因为储油罐已经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传媒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新华社德克兰端电引述报道指，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恰岛周围发现油污，实际是由一艘欧洲邮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行为对环境造成破坏。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表示，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泄漏正是持续扩散，而该片油污是自本月五日开始被发现，覆盖面积估计约45平方公里。专电又提到，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由于美国持续海上封锁，导致伊朗油轮没办法离港，伊朗的原油储存空间即将饱和，因而有人猜测哈尔克岛附近海面发现的原油可能是伊方因为缺乏储存空间而故意排入海中，但是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观点。新华社引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星期五报道指，伊朗正是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经同外交部及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讨论草案的内容。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会立即提交审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地星期五结束为期两日的罗马访问行程，他此行除了是试图缓解和教宗梁十四世之间的紧张关系，亦都呼吁欧洲要协助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中央社罗马专电引述法新社报道指，该项任务并不容易，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才批评该位天主教领袖以及意大利极右翼总理梅洛尼。专电提到，努比奥和梅洛尼会面后向记者表示，全世界都必须开始思考，如果伊朗试图将控制一条国际水道常态化，各国愿意采取什么行动，他认为是令人无法接受。该番呼吁不单只是针对意大利，亦都包括对其他欧洲国家。特朗普曾经批评欧洲未协助美国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这个月9号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且互相交换1000名的战俘。新华社华盛顿专电提到，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今次停火将会包括暂停一切的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会互换1000名的战俘。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然在持续进行中，而且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意大利媒体当地星期五就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日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就俄乌冲突表态的时候就强调，如果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再浪费时间。朝中社今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当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及人民致以最由衷祝贺和问候。新华社引述贺电报道，朝鲜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发展及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履行

0: 两国之间的条约义务。贺电又提到，平壤始终与普京及俄罗斯人民在一起。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91%。
4: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8: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7: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8: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7: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8: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7: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1: 教育家、
3: 生活家、
1: 体育家、
3: 艺术家、
1: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3: 开始星期六早上的人生马拉松，梁医生早晨。
4: 早晨早晨
3: 早晨。
4: 中国人呢、有啲好传统嘅嘢，就好鍾意吉祥。尤其是呢，中国人对于玉石呢係一个好重要。玉石可以辟邪啦，聚财啦。
3: 靓啦。
4: 靓啦。
3: 装饰啦。
4: 装饰啦。
3: 传承啦。
4: 呢个系中国人一个好特色。咁我知道玉石呢其实好多种嘅。当然啦，有啲系翡翠绿色嘅。但其实其他第二啲玉石呢唔系等于个用处啊。即系所谓一个吉祥物，用处一样咁大嘅。系咪吓。咁当然啦，有人鍾意绿色嘅，有人鍾意白色嘅，甚至有人鍾意黑色嘅。
3: 紫色
4: 都有。呢个样系咁。咁我今日点讲啲嘢呢，今日原来我哋请到嘉宾呢。
3: 专家嚟㗎。专
4: 家。专家。
3: 系喎。
4: 佢而家系玉石会长。
3: 香港玉器商会。
4: 玉器商会永远。
3: 永远嘅会长。会长。兼董事。
4: 罗志光先生。
3: 系。
4: 罗先生呢就真係呢行呢就可以讲得係佢话事冇人敢同佢搏㗎啦。入行40几廿年啦。
3: 前辈啊。前辈。
4: 前辈。前辈。咁、当

0: 见啦，做呢行就同所有做边行都好，都系经验最重要。
1: 系，
0: 所以我哋今日请过嚟咧，同我哋介绍下第一，其实玉石系咩嚟嘅咧？第二，我哋倾下就系点解玉石中国人有咁嘅传统嘅气势咧？同埋跟住有啲咩玉石咧，同埋点样做法咧？
1: 因为阿梁医生，你冇乜听啲广东歌，我哋七十年代咧有一首歌咧系芬妮唱嘅，就系、石头它焦成翡翠，即系石头，
0: 石头就迟早有一日会变咗，即系变咗翡翠噶。
1: 冇错，即系山鸡都变凤凰咁解。多谢你啊，
0: 梁
1: 先生。
0: 会唔会迟早变咗 Karen 咧？又
1: 咁啊，唔会，你变咗我就越嚟越差噶啦，我变成你啊越嚟越好啦。系啊，多谢
0: 欢迎你。
2: 大家好，阿罗志刚
0: 师傅，叫师傅先得啊！
1: 阿罗师傅，
0: 罗师傅啊，同我哋讲下，
1: 系
0: 介绍下玉石其实系咩嚟？
1: 系咪真可以他朝成翡翠？要经过你哋啲手先得，可能
2: 当然
0: 可以
2: 揸
0: 烧成翡翠啦。
2: 翡翠基本嘅元素最低限度咧有23种或以上先可以叫为之翡翠。
0: 23种即系咩意思啊？
2: 佢嘅元素啦，所以佢嘅颜色系好多元化嘅，基本上红橙黄绿。青蓝紫都会有的，还有淡紫啊、深紫啊，或者深绿啊，
0: 即
2: 是
0: 这个是玉石。
2: 玉石啦，其他嘅话中国嘅软玉啦，可以咁讲，但就唔系翡翠嚟嘅，翡翠嘅产地就比较多啲，但主要嘅优质嘅就喺缅甸，其他嘅危地马拉啊、苏联啊、日本啊、等地都有嘅。
0: 你讲玉石嘅产地就系缅甸最多，
2: 最好唔敢讲系最多，暂时嚟讲系最多。
0: 翡翠咧？
1: 翡翠就系好嗰啲咯，系咪？
2: 翡翠通常一般人嚟讲咧就
1: 系
2: 靓嘅，我哋叫
1: 翡
2: 翠啦。
1: 系
2: 字面解释就系翡就黄，翠就绿咁嘅意思。优质嘅玉，我哋啲叫做翡翠。
1: 所以你唔系翡翠，冇错。
2: 黄绿医生咧，但系翡翠系讲红绿嘅啫。
1: 系，即系其实我哋可能一般人咧见咧就系睇到绿色比较多，但系其实即系玉石系可以好多颜色嘅。系咪？即系佢只系符合一个指定咩23个元素，系啦，以上就可以叫做玉石噶啦。
2: 佢有个标准喺度。
1: 系啦，咁翡翠咧就系黄同埋绿色两种颜色嘅一个石头啦。
2: 系啊，
1: 可唔可以咁讲啊？
2: 系可以咁讲啊。
1: 系，咁翡翠算唔算系一个叫做喺玉石当中高质素噶啦？
2: 当然啦，最靓嘅我哋称之为帝王绿啦吓。
1: 哦，即系有唔同嘅形容嘅帝王。
2: 系啊系，帝王绿系最高级噶啦，帝王绿就
1: 系。系咪你一眼睇落已经知道边啲系帝王绿噶啦？
2: 唔系嘅，即系基本上你要睇佢嗰个质色咯。通常就咁样睇可以鉴定得到嘅都
1: 可以鉴定得到嘅。但系你哋本身有啲仪器啊，即系现代嘅科技去测试嘅。
2: 咁嗰个准程度就高好多咯。
1: 咁啊，价钱都系最顶级噶咯。
2: 系啊，相当惊人嘅。其实而家咧靓嘅翡翠，一条珠你已经讲几多亿嘅。
1: 喂，但系好得意啊，阿梁医生嗱，譬如钻石咧，我哋讲几多卡嗰啲噶嘛。咁你话金咧？银啊，呢个计重量噶嘛，咁玉咧，即系冇一个客观嘅参考嘅，点样去叫咩价钱嗬？
2: 系啊，因为佢嗰个质量系凭我哋嗰个眼光去判断嘅，所以就
0: 即系好主观嘅，
2: 好主观嘅系，因为有啲人中意浅啲嘅绿。有啲人鍾意深啲嘅绿，即係真係好主观嘅。但係标准嚟讲，起码就一定要有种有色，先至可以称之为帝王绿。
1: 有种啊，种系咩？
2: 种简单啲讲，可能系一个透明度咁嘅意思，但佢就唔系水晶嘅透明度，系佢个质嘅透明度。
1: 好抽象啊，
0: 好抽象嗰啲
2: 嘢。好质嘅石咧，会有荧光嘅，好靓、好舒服嘅，好吸引人嘅。
0: 喂，我哋转一转话题啊，师傅。玉石点解会系中国人嚟眼光系吉祥物嚟嘅咧？
1: 讲下
0: 理由系咩嘢？
2: 呢啲系我哋中国。历史嘅传统嘅，点
0: 解佢唔系钻石系吉祥物，唔系只攞个金系吉祥物，玉石系吉祥物咧？
2: 我哋古代啲人都好中意玉石，慈禧太后尤其是佢哋都系好中意翡翠玉石嘅，所以俾我哋一般人就觉得啊，原来翡翠就系一种比较受到高官啊有钱人喜爱嘅一种石头饰物。
0: 咁其实喺边一个年代起手，即系我哋啲祖先啊，即系起手中意玉石啊。
2: 文说啦，就睇啲书籍咧，就话系嗰个丝绸之路咧，就去到缅甸嗰时咧，就喺啲山边啊， 溪边啊，就执咗啲石头嚟平衡翻嗰只诶孭住嗰啲骆驼啲货嘅重量，咁带到翻中国，原来拎出嚟，哇！啲人有系咯咁靓嘅，就知道原来诶缅甸有玉石嘅出产，同埋呢啲石头系咁靓嘅，咁好嘅。
1: 咁你自己咧，嚟讲下即系你自己细细个或者系几时点样开始同呢个玉石结缘嘅咧？
0: 因为点解你会走去行呢个行业咧？
2: 我哋细个个年代就比较贫穷啲嘅，咁我读完。
0: 乜嗰啲都冇玉石噶，
2: 唔系咁系啊，咁就系我哋
1: 系咪嗰啲读唔成书嗰啲？
2: 系啦，冇错啦。咁读完小学就一系你一系读书啦，一系就学一门手艺。我哋讲个年代啫，70年代嗰时，咁我就13岁读完小学就出嚟学当学徒咯，去咗尖沙咀学来道，就跟咗我师傅学呢门手艺咯。
0: 咁点解你拣呢样咧？即系好多门手艺，做厨房都系手艺嚟噶。
2: 系咁我
0: 点解你拣咗做玉石？
1: 唔系佢拣啊。系呢行揀咗佢，
2: 咁啊，其实就系我妈妈嘅一个姊妹嘅丈夫咧，就系做象牙雕刻师傅嘅。咁
0: 牙雕刻师傅
2: 原本就想我跟我姨丈嘅，我哋都叫姨丈噶。咁啊，但系我姨丈
1: 即系原本系做象牙嘅雕刻嘅。
2: 咁姨丈就话：，诶，自己人有时教惊麻烦，不如我介绍个朋友，你跟佢学师啦。咁就跟咗我师傅，我师傅就系做象牙啊、杂石啊、玉石啊都有做嘅。咁我就做咗玉石咯。
0: OK，
2: 咁。其实当初啱做嗰时黑眼瞓冇乜兴趣嘅，但系越做越有兴趣，
0: 因为越嚟越做越兴奋嚟噶嘛。
2: 系啊系啊，同埋我可能入行又比较好运啲啦，因为嗰个时啱啱嗰个经济慢慢开始起飞，我哋中国嘅工艺品咧好受外国人嘅欢迎。虽然我啱啱学完师，工艺唔系好好，但系嗰时生意非常之好，变咗就好易储到少少钱，慢慢去买原材料，自己去做一个玉石商人。
0: 好啦，同我哋讲下学师啦。喂，一个玉石，一个大石，你要整个靓嘢出嚟，嗰嚿嘢可能好贵嘅。咁学师点学嘅咧？我哋又同我哋倾下学师嘅程序，至到做师傅啦。咁系点嘅程序咧？
2: 我哋通常咧就
0: 喂，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先呢样嘢。
2: 好啊，好啊。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5: 主持陈以提，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5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6: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恩、程主播，仲有梁志。

0: 医生。
1: 休息翻嚟，我哋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嘉宾咧就系香港玉器商会嘅永远会长兼董事罗志光先生，阿罗师傅。
2: 阿罗师傅，
3: 系大家好。
2: 我哋介绍下做学徒做啲咩，至到做师傅，中间其实系经过一个好
1: 过程
2: 长同埋嘅时间，同埋玉石作歪啲系烂噶啦。烂咗就好贵贵喎，
1: 可能嗰个月人工冇咗，
2: 成个月人工都俾唔起喎，可能系嘛？
3: 咁其实玉石咧就真系好多元化，
1: 嗯、
3: 有好贵嘅，有好平嘅。我当然做学徒嗰时，梗系做啲好平嘅原材料啦。咁大部分都系做完手镯嘅边角，
2: 喂，好啦，咁啊攞嚿石嚟嘅啫嘛，初初系咪好大嚿石咁噶？
3: 冇错啦，但系会开片咯，譬如10 M 片啊、12 M 片啊，甚至乎15 M， 你切完
2: 片
3: 系啦，
2: 一片片。
3: 咁做完手镯就有好多瓦芯啦、边角啦，咁咪将嗰啲边角或者瓦芯嚟做我哋嘅挑刻品咯。佢哋嘅题材通常都系比较有啲传统受欢迎嘅图案啦，譬如寿土啊、荷花鱼啊、鹤啊。诸如此类啦，吓
1: 系
3: 有意义嘅都系。
1: 你就经历过叫做学师嘅阶段啦，慢慢即系头先你讲啦，做咗师傅啦，跟住就即系自己有自己嘅生意咁样啦。咁如果你话作为一个学徒嚟讲咧，即系譬如你话学厨咁样，又唔知点样由一路咁样上去噶嘛？譬如你哋咁学师，要唔要我乱噏嘅啫？哦，原来咧学师最容易整咧就系一个肉嘅花生咁样。咁你咧就哇，可能我三五年咧都系净系整粒花生嘅啫，咁样
3: 基本。如果师傅觉得花生好卖，你就不断做花生嘅。
1: 系系，咁但系你嗰时你有冇印象？譬如话你啱啱做学徒嘅时候，
2: 你啱啱又起飞啦，经济咁，多数就中意啲咩嘢嘅咧？
3: 传统嘅啦，都系观音佛啊、寿土啊。
1: 但系嗰啲好复杂噶，嗰啲其实。
2: 咁我又再嗱，我做外科医生，我揸把刀嚟割咧，你哋揸乜揸个锤啊咁嚟诶冚噶？
3: 唔系，我哋嗰时啱啱我哋个年代有象牙机，即系等于医生用嗰只帮人哋修补啲牙齿嗰啲机咁上下啦，咁嗰个灵活，
1: 即系打磨咁样，
3: 系啦，
1: 转嗰啲转
3: 都系嗰部机嚟噶啦，
1: 系
3: 早期嘅。
2: 咁嗰时五六入边就冇啲咁快转嘅机器噶嘛？
3: 有象牙机有啦，77年代开始有。
1: 其实你都可以做，你咪就揸住。
2: 我就想跟紧我，
3: 有啊，我哋
2: 师傅去做下翼鱼。
3: 但系早期嘅玉器咧，就系用环机嚟做嘅。
2: 用咩话？
3: 环机我哋叫或者车床咯。咁一部机器，好似类似差唔多一部。机车咁啦，佢上面有一条轴嗰度，跟住黐
2: 揸住你只，
1: 你揸住嚿石咁样呢度转
3: 啦，系啦，
1: 咁我估到大约系点。
2: 咁嗰啲点可以整个观音出嚟啊？
3: 都得，但系就
1: 细微咯，要慢慢嚟。
3: 系啦，真系好慢啊！所以嗰阵时嗰个生产量比较低啲。后期有咗象牙机嘅帮助咧，我哋嘅速度提升咗好多，同埋嗰个技术都提升咗好多。
2: 即系某程度同做象牙差唔多嘅工序。
3: 冇错啦，冇错啦。
1: 佢好似啲打磨嘅师傅咯，即系无论嗰样嘢系乜。只要你有嗰部机器，跟住你拎住嗰件嘢咧，你就用唔同嘅角度
3: 去
1: 打磨去就啦，
3: 冇错。
1: 但我觉得个难度系咩咧？即系譬如其他嘢咧，你会先绘图，
2: 系啊，你绘唔到图啊石。
1: 但系你揸住嗰嚿嘢咧，你冇嚟喺个石头上高画啲咩噶？但系你个脑咧，
3: 唔系啊，我哋真系喺石头嗰度画
1: 吓，真系画噶。但系佢立体，你点样画入边？
3: 系啊，所以我哋嗰个画咧就系好随意去画，
1: 系咯，
3: 攞咗个大型，跟住要打杯，一打就冇咗噶啦嘛。
1: 系啊，
3: 咁所以我哋只系随意咁样画，跟住
1: 你最多喺个面度大约有个形啫，但系你个脑就一个立体构图啊，啱唔啱啊？
3: 冇错啦。
1: 所以好劲，我觉得你哋
3: 同埋咧，玉石系有变化，一做落去有时会多咗啲颜色，有时会或者多咗啲瑕疵，例如裂纹啊或者黑屎啊。
1: 咁你点咧？
3: 咁随着佢嘅变化，
1: 你又识生啦。
3: 系啦，我哋嘅设计又跟住变化。
1: 哇！所以你话几难啊？
2: 系好难咯，因为你嗱，我仲想问一问一个石头可以做得几多个？玉石嘅物体出嚟，
1: 咁要睇你做咩喎？
3: 系啦，冇错，你除你有啲一件大玉石，
1: 咪咯，
3: 做一件嘢嘅啫，
1: 系
3: 有啲一件大玉石可以
1: 做
3: 几百件嘢，系啦，冇错
2: ，OK，
1: 唔系你做花生咁，你可能系好细粒嘅，你可以做一百粒都得噶。但系如果话，我做一个大寿包，咪做一个咯，嗬，
3: 系啦，冇错，
1: 我识答你咁，系咁啊。头先你又讲喺嗰个即系唔同嘅年代啦，会唔会嗰啲叫做做出嚟嘅一啲艺术品咧？是有叫潮流的啦，即是你经历了这么多，你做这么多年嘛，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些即是玉石的潮流是什么？
3: 有的，这个潮流一定有，好像2100年之前呢。
1: 2100年
3: 即是大概是。
2: 2010年啦。
3: 2011年
1: 的。
3: 之前呢我们做很多摆件的。
1: 嗯。
3: 那时候的摆件呢就很好卖的。
2: 摆件即是什么？
3: 即是座件，即是摆在家或者摆在酒店或者公司。

0: 系装饰啊，唔系随身携带嘅大型嘅雕刻品咯，
1: 即系成旧嘢咁样摆
2: 喺屋企
1: 做装饰品。
0: 同埋嗰阵时嘅手镯咧，轻阔版嘅15mm 或以上嘅。咁好似而家就兴翻圆镯啦，所以时代系会变嘅。咁同埋有兴啲光素嘅嘢，即係而家又话大道至简，以前我哋挑做到天花龙凤，左穿右插嘅，所以时代系会变，一直系咁变，但可能若干年后又会返返转头嘅啲嘢。
1: 你哋所谓左穿右插即
0: 系因为我哋个象牙机灵活啦嘛，以前我哋用车床就用件嘢去就个车床嚟做，嗰、那个速度同埋变化就细咯。象牙机又唔同啦，我哋好灵活，可以随时可以穿插件玉，
1: 即系中间整个窿又得。
0: 系啊系啊，唔系一个窿，系好多个窿。
2: 即系以前就系个人要就部机器。而家系调翻转啦，
0: 机器可以
2: 系啦，可以随你点样啦，系啦，就翻个人个灵活性，
0: 灵活性好好多。
2: 咁变咗一啲可能以前做唔到嘅工艺啊，都而家都做到咯，咪个变化咪更加大咯，可以
0: 冇错啦。
1: 唔过个变化好明显系因为科技进步咗，机器人我先做到啫，未必系因为潮流中意咩嘢，系科技进步。
0: 潮流都有嘅，好似而家啲年轻人比较中意啲比较平少少，但系有设计嘅、有时尚感嘅玉石，因为玉石靓嘅实在太贵，佢哋承受唔起。当然啦，你有钱有能力，当然系买啲贵重嗰啲啦，因为嗰啲系有升值同埋收藏嘅价值。但系你有时玉石，我啱啱都讲啦，系有好多种颜色嘅。有时你配合到嗰种颜色做一件作品，亦都好吸引人，但系个价钱又唔系好贵。
2: 既然有位专家喺度，我又问一下阿罗师傅先。我哋作为一个即系可能系普通人啦，去买一件玉器咁先算啦，无论系装饰品又好，摆设又好，咁你会俾啲咩 tips 唔好俾人呃咯？你点解笑嘅咧？因为我笑俾人呃嘅。
0: 而家嗰个鉴证嘅技术越嚟越好，你即系你担心嘅，梗系做一份证书最实际啦。
2: 证书都可以假冒噶。
0: 咁但香港咧，我哋嗰个诚信系好好嘅，唔同其他嘅地方个诚信唔系咁好嘅。
2: 系，
0: 好似我哋以前喺各路摆展览啊，售卖我哋翡翠玉石，佢哋知道我哋系香港人，佢哋都唔使证书，国内啲人，所以我哋香港人嘅诚信系好好嘅。
2: 即系喺香港买就嗰个保障好大，只要你有一个系咪你哋个会出噶啲证书系，即系有个 Q 乜咁样啦。
0: 我哋有个天然嘅 Q 乜咯，我哋都会有去监管嘅都有
2: 吓。咁、那个证书上高点样识睇系，即系点样去叫做睇到佢个价值喺边度？即系佢个说明咗啲乜嘢噶？点样睇啊？
0: 只系睇到佢嘅系咪翡翠嘅啫，就
2: 冇其他嘢噶啦，
0: 就冇嘅。因为价值系好个人，唔同嘅时间，唔同嘅商店买嘅佢哋嘅价值都唔一样。譬如有啲大公司，咁人哋嗰个成本贵过我哋好多。我哋
2: 唔系，我以为嗰个证书咧，我以为你会讲话哦，佢嘅原产地系边度，佢嘅成色有啲乜嘢，跟住咧佢系属于A 级嘅翡翠。咁起码我知道佢个 grade 系高，咁我俾多啲钱我都。
0: 证书一般写系 A 货咧，就代表系天然咁解嘅啫。
2: 哦，
0: 咁其他嘅价值咧系写唔到嘅。
2: 即系 A 货就天然，咁 B 货咧
0: 就
2: 系、
0: 是、入咗胶咯，
1: 哦，即系可以入啲胶里头，
2: 有我就系听过咯，佢哋话令到佢嘅颜色靓啲，咁、如果入咗胶就等于唔系纯天然啦，
0: 系啦，
2: 即系佢系本身都系石头，但系侵咗其他嘢落，
0: 系啦，冇错。啊，刚才梁医生都讲啦，外国人中唔中意玉石，咁佢哋就其实中意嘅，但系因为佢哋嗰个唔舍得买咁多钱去买呢啲玉器啫，但系入胶嘅玉石睇落好似好靓，
2: 好
0: 靓，所以佢哋
1: 真系好真好绿啊，
0: 系啊。所以外国人嚟，总之例如入胶，佢哋都唔介意。
2: 唔介意嘅，
0: 你最好讲明咯。你其实卖玻璃都冇所谓，我觉得你讲明系乜嘢，俾到个顾客就得噶啦。
2: 好，
1: 休息一阵，再咪再倾。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早上八点半。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亚曼湾对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前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邮轮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

0: 两艘邮轮都是空载邮轮。美军部署好航空母舰上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船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导弹，令到它失去航行能力，从而阻止它进入伊朗。而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和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应该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收到伊朗对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卢比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方将拭目以待回应内容，希望能够促成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他又说，上日发生的袭击行动并非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俄罗斯同乌克兰将会从今个礼拜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停火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目的是庆祝二战胜利日。今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就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特朗普提出将俄乌停火延长到今个月11号，以及同乌克兰互换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签署总统令，说星期六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如果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再浪费时间。卢比奥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是如果相关努力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浪费时间。英国工党在威尔士地方选举中失去执政权，是1999年威尔士成立地方自治议会以来，工党第一次失去执政权。威尔士国民党拿到最多议席，在96个议席点票结果全部开出之后，威尔士国民党拿到43席，反移民的英国改革党以34席居次，工党排第三，只是拿到9席。英国传媒形容，走中间偏左路线的工党今次在传统票仓遭到重大挫败。工党不单止是英国的执政党，更主导威尔士政坛超过一个世纪。工党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摩根在失去自己的议席之后，随即宣布辞去领袖职务。摩根承认，今次选举结果代表工党在威尔士长达一个世纪的胜利时代告终。工党必须彻底反省，理解面临挑战的严重程度。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协助警方采取行动，在一架私家车上面检获一台非法伪基站设备。这项设备涉嫌干扰附近手机，被冒充商业机构发送以井号开头的怀疑诈骗短信。通讯办发言人强调，短信发送人登记制自2023年12月推出至今一直有效运作，这次事件属非法干扰设备的个别情况，不影响登记制的成效。通讯办和警方以及营办商密切监控非法无线电设备，并已经要求营办商加强监测异常信号。为防范伪基站利用 2G 网络进行诈骗，通讯办已经促使手机供应商预设关闭 2G 功能。目前三间营办商已经终止 2G 服务，中国移动香港亦会在下个月23号起终止 2G 服务。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分批进行第二轮上楼执拾。政府公布，七栋楼宇会分批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做起。上楼人数方面，每个单位可以俾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同不限次数的上落。一户一社工会通知住户上楼的时段和注意事项，并协助住户预先登记上楼人士的资料。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

0: 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0%。
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6: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除咗程海欣、梁志雄医生，仲有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香港玉器商会嘅永远会长兼董事罗志光师傅。
7: 罗师傅，根据我所睇嘅玉石，好多人系我哋装饰啦，系咪？但系啲年青人系咪对于玉石装饰系冇咁中意咧？因为中国人南旧玉石咧，佢有两个意义嘅，第一装饰品啦，第二个就一个安详物。但系而家年青人变咗冇咗呢咁嘅概念，佢系咪宁愿喂同一个价钱我买个钻石好过啦，买个金链好过啦，会唔会有啲咁嘅睇法咧？
8: 咁但系有年青人嗰个思想系有变化嘅，
7: 系、哦、啊。
8: 咁、以前我哋就话买嚟保平安、定经啊、辟邪之类，但系佢哋系
7: 阿妈俾个玉石，你叫你一世都带住就平安噶啦，系咪？
8: 咁、但系而家年青人咧，佢系当一种时尚嘅饰物、所以佢哋买嘅咧，通常都系有设计嘅，
6: 系。
8: 即系譬如我哋以前做戒指系圆嘅，咁佢哋而家。圆嘅佢哋有时都买，但系佢哋咧想做啲变化，譬如而家有啲方形戒指啊，或者锤形嘅戒指啊，或者锤形嘅首饰啊、颈链啊，或者吊坠啊，诸如此类都有嘅。尤其是近期好多锤形啊嗰啲都好受欢迎。
6: 同埋随住嗰个时代咧，我觉得有时啲年青人咧又会中意多少少怀旧嗰啲色彩咧。咁我见过有啲即系最近我啲即系女性嗰啲朋友，佢话唔知系咪叫最近啦，就兴咧将啲钻石咧同嗰啲玉咧一齐镶嵌咁样嘅，又有特别嘅口，即系两样嘅材质加埋一齐都会有嘅。但我反而想问翻阿罗师傅咧，咁你做咗呢行咁多年咧，咁啊见到好多唔同嘅变化啦。头先你讲过啲潮流上高嘢咧，咁但系喺你自己。譬如话做一个玉器嘅市场嚟讲，你睇唔睇到佢嗰个生存空间喺边度咧？
7: 你呢个我想跟住问啊。
6: 嗯，
7: 以前咧喺弥敦道同埋佐敦道交界咧，好多好多。
6: 系咪庙街附近嗰度啊？
7: 系啦，
6: 金粟街啊嘛。
7: 系啦，好多好多玉石嘅，
6: 有个玉器市场嘅嗰度。
7: 玉器市场，
8: 冇错。我哋喺港道至到西贡街之间，你一段咧，我哋叫做玉器街。
7: 系。
8: 咁我哋
7: 个玉器市场咧，
8: 玉器市场吓，我哋已经喺50年代嗰时咧，就国内有一班师傅就系移居咗落香港，喺嗰度经营我哋玉石呢一行生意，咁啊越做越多人做咯。
6: 咁但系而家咧个时代会唔会冇乜人入行啦？已经
8: 系冇错，呢个系重点，入行嘅人比较少咗好多好多啦。
7: 咁入行嘅人少咗啫，但系个需求都系咁大，呢个需求都系少咗咧。
8: 需求亦随着而家嗰个世界经济唔系咁好，所以就唔系咁好，亦都我哋嘅生意都受到一定嘅影响，所以即系但愿世界和平。

0: 咯，因为世界唔和平，所有生意都麻麻地。
1: 咁嗱，好啦，我又问翻倒转问一啲嘢，即系而家经济几唔好，都有啲人系想买装饰物，咁佢宁愿买啲咩嘅装饰物啊？会唔会话咦？玉石是一个很特别之处，
0: 有
1: 的
0: 好像经常都有些比较有钱有能力的朋友啊、商人啊，他们都想买一些比较优质的翡翠玉石、手镯啊、蛋面啊、都有的，现在都仲有、虽然经济这么差都仲有、但年轻人呢都是买一些比较一般价钱，不能够太贵，
1: 是
0: 但是又要有时尚感的又要得意的，是不是他们会舍得使这些钱的、
2: 但我想问一下阿罗师傅，你做了这么久，刚才你讲了玉它本身即除了说靓啊、装饰啊之外呢，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呢有很多叫做传统啊、风水啊，或者有些人称之为迷信的思想啊、你应该有很多这些体会的，你明白我说吗？即究竟它有没有能量呢？有些人现在就玩水晶才算了、那我觉得玉石其实都是石头的，是的，水晶都是的嘛，是的，不过大家有不同的状态嘛、你怎样看这一样我们经常都觉得它有能量的东西， 你相不相信的？
0: 我相信，因为一件好的玉器呢、你揸上手呢好温润好舒服的。
2: 嗯，你有感应的。
0: 有感应的。其实很多人都有感应的，你见到漂亮的玉石很多人很欣赏，很想即刻就买了它、贵一点都买了它。所以玉石是有一种能量的。还有你揸上手是很温润好舒服的。
2: 即系你觉得系可以即系改运啊？因为有时嗰啲咩咩，你今年犯咩太岁，带嚿玉嘅唔知乜嘢嗰啲咁样噶嘛？
0: 嗱，起码你揸落去，
2: 你自己舒服咗先，
0: 舒服先啦，系咪先？同埋感觉心都会安啲啦，系心安啫嘛。
2: 嗯，咁你一路接触咗呢样嘢咁耐，咪好顺咯？你就系做呢行啊嘛？
0: 咁我觉得我个人都算好好噶啦。
2: 系，因为我哋个节目叫人生马拉松嘛，我哋成日觉得嗱，你做咗呢行几多年啊？
0: 50几年啦。
2: 50几年系咯，我哋成日话人生应该一定有高高低低嘅，咁、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即系从事呢、這个
1: 成廿年啦，
2: 成个生涯
1: 几落落咁，几
2: 时系最
1: 古仔我哋听下，
2: 系啦，几时系最风光啊？哇，啲钱真系赚到系啦，
0: 咁
1: 未必系钱啊，或者哇，好多人好中意啊，
2: 你知我啦，成日都讲钱，
1: 好多人好中意啊。
0: 人生当然有起有跌啦，好似沙子之前嗰两年，咁我生意唔系咁好，就是、自己住嗰层楼都要卖咗去啦。咁两三年后沙子啦，跟住就见到个楼价咁低，咪又买翻层楼咯。跟住慢慢供啊，慢慢到直到而家咯。咁做到而家啦，咁近呢几年又买写字楼，又买地铺，咁我觉得都算唔错咯。我嘅人生
1: 咁呢啲起落落同个玉石市场。冇关系噶嘛？
0: 有咁我嘅钱全部都系玉石，
1: 系
0: 翻嚟噶嘛？
1: 系即系换我喺沙之前咧，啲玉石人唔系咁中意，所以你话嗰时候要卖屋啦。
0: 唔系玉石唔系唔中意，系经济问题，
1: 经济问题
0: 系啦，自己或者经营得唔系咁好啦。
2: 都唔系嘅，你沙士大位，即系好多行业都影响嘅，系咯。
0: 咁但系沙士就好短咯，但疫情就比较长。
2: 系
0: 咁疫情对好多人嚟讲都系一个唔系咁好嘅。
1: 梗系啦，
2: 咁呢啲一次又一次嘅，可能系一啲低潮啦，或者低谷啦。咁你会唔会？俾你有一啲启发咧，即系系啦，
0: 会啊，因为疫情嗰阵时候就我个人就点辛苦都翻国内睇住个工厂去做嘢啦，因为之前又买多咗比较储存咗好多原材料，但系因为咁嘅疫情咧，好多原材料翻唔到嚟国内，咁我自己就可以将我积存咗好多玉石就变翻啲现金咯。
2: 嗯，咁但系嗰段时间、即系疫情嘅时候咧，比沙士嘅时候再长咗好多啊嘛，咁有好多唔同行业嘅人都趁住嗰段时间。可能会想其他一些，即是你现在是我听落，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另外几烦啊，会将那个生意多元化一些，即现在又说打仗啊成的时候有什么冬瓜豆腐啊，即都有渣拿，即不要一个 basket 啊放晒所有东西嘛，你就只是肉这样嘛。
0: 是啊，我都是卖肉为生的。
2: 是咯是咯。
0: 玉是我一生人的行业。
1: 是亦都是你的兴趣。
0: 亦都是我的兴趣。
2: 从来都没想过转行的。
1: 喂，那你车像牙得的。
0: 啊得，因为象牙是很腍的，咁啱啱学玉嗰时咧，因为象牙腍啊，所以我哋都系用象牙嚟学先嘅，即系挑嗰啲图案。
2: 有冇传承人啊？咁而家
0: 咁我有国内有好多徒弟嘅，
2: 系
0: 咁好多徒弟，
1: 仲好多人肯入行咩啊？师傅，
0: 而家就少咗好多好多啦。但系我哋1988年喺国内开厂就收好多徒弟啊，同埋请好多师傅咯。咁庆幸佢哋

0: 大部分都好乖，
1: 嗯，
0: 即系跟我啲大部分都有车有楼咯，
1: 好好、啊，嗯，香港反而就冇人做啦。
0: 香港冇啦，冇办法，是就系、是、因为八零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啦，好、
1: 嗯、
0: 多，譬如你揸的士啊，揸巴士啊，甚至做地盘啊，都可以搵到一份唔错嘅收入，变咗我哋嗰行业
1: 冇耐性，慢慢喺度咁样转下转下。
0: 咁你做康间坐喺度就收钱啦，变咗我哋。
1: 但系另外一样嘢嚟，我觉得你嗰啲系艺术嚟噶，
0: 系啦系啦，有啲人中意会好欣赏继续做落去，好似我咁，我自己好有兴趣继续，
2: 系一个好多时间花好心思，
1: 同埋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心理的疗愈来的，
2: 即
1: 是好像人做陶瓷一样而已，陶冶性情，
2: 坐在这里做看更收钱，我做什么要拿着石来磨，
0: 但他收入又是差不多，
2: 休息一阵，再谈，
1: 再谈，再谈，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5: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结核不用怕的，是一个传染病，但是现在我们有很有效的药物可以医这个病，只要好好吃药，一般来说治疗都没什么问题，医回好之后可能会有一点拉，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拍痰的动作，长远也都没什么特别的后遗症。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超越视野的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六十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NX 车主回馈价499,000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000起， LBX 体验价399,000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8: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1: 好啦，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梁医生早晨。
2: 早晨啊 ，Karen 啊，嗯、我真系想问少少技术嘅嘢，因为我都
1: 唔犀利技术。嗱、
2: 啊，去买嚿石，咁、嗯、你点知佢里头有几多有用嘅地方啊？同埋去边度买呢嚿石？
0: 以前嚟讲，我哋都系去缅甸嗰度买啊。缅甸每一年咧，佢哋都会公开拍卖两次或者三次，
2: 最高成嚿石噶咯、
0: 啊。有成嚿石，有开咗好多片，哦、有啲一开二乜都有嘅、
2: 哦 okay。
0: 通常我哋都会买一件系。开咗一刀或者好多刀嗰啲嚟买
2: okay,、嗯，
0: 所以我哋赌嘅成分都比较细啲。以前有啲人咧就中意买啲赌石，就系擦擦擦，擦少少就赌佢入边诶靓唔靓
2: 啦。希望佢里头靓，
0: 诶冇错啦，
2: 即系中彩啊呢啲。
0: 唔系，我哋都会睇佢嗰个洞口啊，介高嘅机会率高唔高啊？因为洞口靓咧，通常咧个石头都会靓嘅，
2: okay,
0: 但系通常咧唔系绝对嘅。
2: 系、嗯、好啦，咁买个石翻嚟，你买嗰阵时知唔知呢个石你要我嚟做啲咩嘢，做得几多咩嘢咧？因为做得几多咩嘢就你赚到几多钱噶嘛，系、嗯、嘛、啊、做到50嚿，但只会多啲。
0: 冇错啦，我哋就系计数啦。譬如一件石系100公斤，
2: 系
0: 咁、嗯、我哋评估佢嘅裂纹，如果系做手镯嘅，评估佢能够出到几多只手镯，
2: 系、
0: 嗯、跟住评估一只手镯能够卖到几多钱，咁就评到佢个价值出嚟啦。心觉咧，我哋就系赚嘅，咁样嚟去俾嗰个投标价嘅。咁、
2: 嗯、
0: 如果你系打花件数啊，或者打蛋面数啊，你咪评咯，做到几多件花件或者做到几多粒蛋面，一粒蛋面能够。

0: 卖到几多钱？
1: 嗯，
0: 应该有几多嘅合理率啫。咁、我哋就评佢嗰个价值咯。
1: 好啦，咁啊买咗翻嚟啦。嗱，你啊做学徒，跟住做师傅。其实做学徒做师傅要几耐嘅培训训练先？
0: 一般嚟讲咧，就学满三年师咧，就当出师成为一个师傅噶啦。咁有啲
2: 你应该唔使啦。
0: 我要我做足三年嘅，但系有啲师傅要求咧，你再补多两年师嘅。
2: 哦，
0: 因为师傅想赚多两年钱啊嘛。因为通常我哋当学徒或者当保师嗰个工资都比较低啲，
2: 少啲嘅，系、所以你明明都系师傅噶，
1: 唔好意思
2: 问
1: 呢样嘢啦。你做学徒嗰时候有冇试过整烂好多嘢咧？
2: 咁有
0: 必经噶啦，
1: 一定有啦，
0: 一定有啊！有时唔小心会打烂件嘢都有。
1: 系咁好啦，咁啊有啲咁嘅嘢。会唔会令到你觉得，哎呀，唔做呢行啊，转行啊，有冇啲咁嘅思路咧？当时
0: 冇、哦，我哋好传统，一学就一直学去。我哋比较专一啲嘅，
1: 专一啲，
2: 好专心啊！啲老婆一定会开心啊！你问翻罗师傅先，嗱，即系各行各业啦，我谂无论医生啊，个个都话要与时并进啦，要增值啦。咁啊，而家有个 AI 啊，啲智能啊、电脑啊、科技嘅嘢，即系两个问题。第一，即系作为一个老师傅，点样去继续与时并进呢？咁第二就系嗰啲科技对于你个产品嘅水平会唔会提升咧？
0: 会嘅，我相信要结合咯。AI 系帮助到嘅，问题上如果你全部依赖佢就唔系几好咯。因为你 AI 有时佢唔识得你见玉石嘅变化咧、，AI 唔知嘅。但我哋人手会知道，多咗搭色啊，或者多咗条列啊，我哋都嗰、那个设计都会有所改变。
2: 咁你觉得自己系因为后天嘅不断努力啊，定系你发现自己其实先天咧真系有呢一个造肉嘅天分？
1: 天才
2: 系啦，天分
0: 两样，我觉得自己都有。譬如我睇石嘅眼光啊、判断啊、记忆力啊，都系先天俾我嘅。后期嘅努力。当然一定要有啦，
2: 即系经验嘅累积啦，
1: 其实买石嗰时个眼光都好重要。
0: 系啊，譬如你评估系一件石有几多只眼，你要准成度好高，
2: 一睇上去就已经知啦。
0: 如果你评估错咗嘅，就会蚀本咯。
1: 系、
0: 但系石头有变化啦，当然有时评估错误可能系惊喜嚟都唔定嘅。
2: 系
0: 你谂住得一两笪石，然后哇，
2: 知入边有好多正嘢嘅，
0: 好似最近有一个亚心。两边睇都好普通嘅啫，咁一开钟，原来中间系最靓嘅，有时我哋都睇唔清楚
2: 嘅。系，咁当你完成咗一件你自己所谓嘅艺术嘅作品嘅时候咧，因为真系经过你花咗好多心机时间慢慢雕琢出嚟噶嘛，你会唔会去到个状态系，哇，即系自己都好惊叹，完成咗之后，你唔舍得卖噶？
0: 我有啊，好似如果你
2: 咁，你应该储埋有好多，因为我就见到你个 YouTube 我睇过你，
1: 收埋好多，
0: 系啊系啊，我都有好多作品唔卖嘅，我其实有
2: 好犀利嘅，佢用一个玉石咧整成一啲食物噶，我就系见过佢好似嘅。做得一嚿烧肉喎，系用肉整喎，
1: 一个烧肉或者一棵菜咁。
2: 系啊，系啊，生菜嗰啲
0: 好多嘅，好多啲鱼虾蟹啊，猪扒牛扒
1: 啊，瘦肉啊嘛，
2: 冇错，系啊。
0: 我自己都整咗一个艺术馆，专摆我嘅作品喺度，
1: 系嘛，
2: 所以就好多呢啲唔同嘅珍藏嘅。
0: 因为我自己系真系好中意肉，因为肉系好多种颜色，你见我嘅作品同真嘅差唔多噶。同埋呢啲系翡翠嚟噶，唔系其他嘅杂石。
1: 翡翠嚟
0: 嘅，都全部都系用肉嘅翡翠嚟做。
2: 都系用一啲天然嘅石啊。
0: 冇错，都系天然嘅颜色。
2: 系，咁但系你会唔会去到有一个位就系、是、啊，即系头先你都讲啦，玉石分好多种啊嘛，咁有啲可能系加咗啲胶，咁令到个颜色更加靓啊嘛。咁喺你嘅作品之中，你系全部百分百。天然石做到就做到啦，
0: 冇错，
2: 还是哦都系咁嘅。
0: 按材施艺，按色做我嘅，
2: 就唔会话因为有时候我哋做下，我哋嘅人会贪心噶，我哋追求一啲完美，咁就喂烧肉会唔会加另外一色，令到佢更加象征咧？咁样，
0: 我哋都系纯天然嘅，
2: 系即系你要抵受到嗰种即系诱惑先得。
0: 因为有时我哋啲作品咧。为咗做嗰件嘢，我哋系嘥好多原材料去做。为咗我自己完成我嘅心中嘅作品，我宁愿舍弃好多，都要做呢件作品。
1: 艺术咯，唔系净系唔系追求卖件嘢咁简单咯。
0: 系啊，所以有啲作品我系唔卖。
1: 唔系嘅，你话加啲胶点样加啲胶落去？
0: 哦，呢个系真空抽咗啲杂质啦，再加啲胶入去咯。
2: 打翻入去咁样。
0: 系啦，再
1: 即系将个石。 嗰啲雜都抽出嚟，
0: 係啦，揦咗啲污糟嘢，一揦完之後，佢入邊有好多空空隙噶啦，就再加翻啲膠、
1: 哦、
0: 或者啲鉛、
2: 嗯，
1: 石都啲咁嘢裏頭咯，好嘢。
2: 喂，但係師傅嗱，你做咗咁多年咧，嗱，雖然你頭先話即係都係經驗嘅累積啦，又覺得自己有天分啦，但係總有一啲撞板嘅時間。咁你有冇試過即係？

0: 即系嗱，啲人戴嗰啲肉眼断咗，佢都诶挡咗啲嘢啦。咁咁，你师傅当你做紧呢样嘢嘅时候 ，something happen， 有啲嘢发生，你会唔会都谂？咦，即系你都会谂下，诶，系咪都唔好做？系咪唔好做呢样嘢咧？或者话系个客嘅 order 嚟噶？系咪佢啲嘢咧？即系你会又谂呢啲噶？
1: 我就唔谂呢啲咁唔正面嘅啫。我觉得百无禁忌嘅，做得我哋呢啲行，咁唔小心打烂咗件佛公或者观音，我都要维修得最靓最好为止咯。
0: 嗯。
1: 烂咗就已经烂咗，唯有即系
2: 冇法子啦。
1: 系啦，
2: 用咩补救令到
1: 系啊系啊，
2: 尽量可以完美就完美啦。
0: 咁有冇试过接过一啲人嘅 order， 系叫你做一啲好奇怪嘅嘢？
1: 都有嘅，譬如做嗰啲嗰啲叫做蛋卷之类嗰啲咁嘅嘢啦，都有嘅。
0: 蛋卷啊，
1: 蛋卷啊，
0: 系
1: 咁啊，即系三角形嗰啲菱形啊，诸如此类都有嘅。
0: 咁玉石呢行咧，话晒都系一啲叫做好艺术嘅嘢啦。其实你哋有冇讲话嗰种灵感啊？譬如今日我起身，我就系觉得我冇 mood 噶啦，就唔做啊。有冇呢啲嘢？还是都冇啊？开工就开工啦，照做啦咁样。
1: 因为我做自己生意，我中意做就做，唔做又唔做。所以呢样嘢我冇嘅。
2: 系噶，咁呢个永远系艺术家嘅精神嚟噶嘛。嗯、今日
0: 想做咪做咯，嗬。
2: 唔想做，不过佢就好有自己生意，
0: 系
2: 未必系个 mood 令到佢就觉得哎呀，我今日唔做就唔做啦。
1: 同埋我其实主要都系开原材料俾啲徒弟做。
2: 喂，咁你啲
0: 你做开了、那個、
2: 有冇跟你做呢行咧？
0: 你下一代，
2: 下一代
1: 暂时我两个仔都冇跟我咯，但系就啱开咗间铺就俾个新铺去睇咯，同埋我太太去睇咯、
0: 嗯。
1: 因为我太太又退咗休，冇乜嘢做，
0: 俾啲嘢佢做。
1: 系
2: 咁，佢哋做卖嘢啫，佢唔系跟你去车
1: 嘅，唔系
2: 啊
1: 嘛。梗
2: 系啦，系啊，
1: 我自己都好少车噶，都系修修改改啊，或者做啲比较简单嘅。
2: 呢、
1: 嗯、
2: 个更加重要啦、啊，人哋整翻我哋收翻改咪正重要。
1: 都系开原材料为主，或者买卖原材料。
0: 如果真系当，如果今日有人听到我哋节目，啊，觉得你嗰行好有意思，或者自己都有啲兴趣，你觉得作为一个一啲玉石嘅雕刻一个工匠咧，佢需要有啲咩嘅条件啊？
1: 最重要你有心去学，
0: 嗯，即系真系中意，
1: 真系中意咯。因为如果你真系想去做一件作品咧，尤其是我哋雕刻咧，唔系话学一个月就可以，有恒心要做，起码一两年啊嘅时间去花落先得。
0: 我又讲钱啊，梁医生，咁搵得钱多唔多噶呢一行？
1: 好个人嘅呢样嘢。譬如你做件嘢好有特色啊，有人欣赏啊，可以会卖贵啲咯。但系最赚钱嘅都系开高石咯。譬如你100万买翻嚟嘅石头开出嚟啊，可能会变1000万啊，都唔出奇。好似我早两年咁，我
0: 咁嗰个点讲啊？好大嗰个配数，
2: 你个眼光紧要咯。睇到呢嚿石里头，发觉好多
0: 可以开到啲乜嘢嘅嘢，
2: 开到啲咩嘢？眼光好紧要咯。
1: 系啊，眼光好紧要，同埋嗰个运气都要有啲嘅，最紧要你买嗰啲石咧系一定要有质素咯，即系戒高嘅机会就多好多咯。
0: 你有冇发现你做咗玉之后啲运气越好啊？
1: 最好嘅梗系娶到我老婆啦。
0: 佢知道老婆听紧啊，临尾都讲翻呢句说话，系啦，嗯，
2: 好好开心，又好用学咗新嘢，
0: 系冇错，多谢阿罗师傅，
2: 多谢阿罗师傅，
0: 多谢多谢
1: 多谢多谢。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FM 102.4至106.3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早上九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再向伊朗运油轮开火，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试图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就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在亚曼湾攻击这两艘空载油轮，阻止他们进入伊朗港口。司令部发布片段显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进行精准打击，令他们失去动力无法航行。美伊在此前一日 伊朗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美军军舰，双方爆发冲突。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报道，双方已经停止交火，但仍然有零星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话，同伊朗的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美国在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同时，美国真正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快撑不住。他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话，

0: 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是会是自由计划加，即是行动会再加上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美国应该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收到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回应，华府将拭目以待回应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由今个礼拜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目的是庆祝二战胜利日。今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特朗普提出将俄乌停火延长到今个月11号，以及同乌克兰互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如果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再浪费时间。卢比奥当日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是如果相关努力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浪费时间。英国工党在威尔士地方选举中失去执政权，是1999年威尔士成立地方自治议会以来工党首次失去执政权。威尔士国民党赢得最多议席，在96个议席点票结果全部开出之后，威尔士国民党取得43席，反移民的英国改革党以34席居次，工党排第三，只拿到9席。英国传媒形容，走中间偏左路线的工党今次在传统票仓遭到重大挫败。工党不单止是英国的执政党，更主导威尔斯政坛超过一个世纪。工党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摩根失去自己的议席之后，随即宣布辞去领袖职务。摩根承认，今次选举结果代表工党在威尔士长达一个世纪的胜利时代告终，工党必须彻底反省，理解面临挑战的严重程度。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公布首批被列入机密的不明飞行物体通报目击档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藏在机密分类下的档案长期让外界有正当理由不断揣测，现在是时候让美国人亲自看看。美国国防部今次在官方网站公布160多份档案，并以不明异常现象作为 UFO 的正式名称，当中包括1947年12月档案，内容是一系列目击飞行员盘的通报资料，另有标示为最高机密的1948年11月美国空军情报报告，内容是不明飞行器和飞行茶碟撞物的目击通报资料，还有一份记录2023年一宗事件，当时有三组联邦执法特别探员不约而同描述，见到天空中有几个橙色的球体释放或者发射一些较小的红色球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下一轮聆讯预计6月中到下旬进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政府跨部门火灾调查小组今个月中才提交最终报告，委员会需要详细审视报告内容，专家证人亦需要时间完成最终报告，委员会亦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审视全港大维修工程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等问题，因此未来几个礼拜不会安排聆讯。陆启康说，执法部门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和相关有用资料会在今个月15号或之前上载到委员会的网站，给公众和涉事方知悉内容。陆启康又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出委员会预期，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出大量事实，没什么不敢查，整个聆讯是公开公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

0: 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8%。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简论。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
3: 新城财经台。
5: 痛症冇有怕， Ampulse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8: 好啦，9:00新闻天气之后，继续星期六早上的人生马拉松。今个礼拜六就特别啲啦，听日咧就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啦。我哋新城广播咧都有活动啊，知唔知咩活动啊？
9: 阿 Roy
8: 嘉燕姐咯，
9: 哦、
8: 新城妈妈嚟噶嘛，佢系、啊。我哋听日同嘉燕姐都有一个同听众嘅活动啦，喺酒楼度举行嘅，仲、啊、有个主题啊，个民族嘅服饰啊，大家就系啦，咁我都一齐去啦，大家一齐玩一下。咁当然呢个母亲节就各色其色，有唔同嘅方法同大家自己吓妈咪去庆祝，咁啊开开心心表达一下自己对妈咪咁多年嘅养育之恩啊。咁阿 Roy 你又点样呢？母亲节对你嚟讲啊？介绍一下先，嚟自韩国 Ampulse 麦博士的创办人 Roy Chow， 早晨。
9: 系啊，
8: 意义喺边度咧？你觉得母亲节？
9: 其实对于我嚟讲，就每一日都系母亲节噶啦。咁、啊，孝顺父母，大家必须要啦，系咪？咁但系咧，我哋头先一路翻嚟嘅时候，谂下，其实关心有啲，譬如话小朋友咧，好多时都好关心啲阿爸阿妈噶嘛。但系问题在于咧，佢哋啲角色咧摆错咗位嘅、
8: 嗯，
9: 有时变咗阿爸阿妈嘅阿爸阿妈。系、
8: 嗯、
9: 啦，即系你系一路去希望佢哋去身体健康，用你嘅方式。咁但系其实而家某程度上咧，会尊重翻，即系譬如话阿爸阿妈，佢哋点样去真真正正想要嗰种生活享受，即系譬如话 Let's say 咁先计，我有个朋友，佢爹哋咧就系有心血管有问题，每一次饮完酒嘅时候咧，哇块面咧就会啲皮肤烂晒咁滞 ，OK， 咁但系咧佢个仔仔咧就即系好锡阿爸噶，咁但系紧张得滞嘅时候咧，即系某程度上咧有啲关系会破坏咗，一破坏咗关系嘅时候，其实系咪做到嗰样嘢咧？如果你变咗阿爸阿妈，即系阿爸阿爸妈嘅时候，你就
8: 即系闹佢啦，即系闹，系你唔好饮啦，叫佢唔好饮啦，又饮。
9: 又系咁啊？点
8: 系即系教仔咁调翻转？
9: 系啦，咁其实我又会觉得唔系啦。咁喺佢哋嘅维度里面，喺佢哋嘅生命状态，喺一刻嘅状态，或者对于佢嚟讲，一样嘢系好享受，俾佢哋去做咯，系咪？咁我哋可以做嘅系咩咧？侧线，话俾佢听嗱，就冇饮咁多啦，每次饮翻少少啦，系嘛？又或者哦，买啲 supplements 去护翻佢个肝咯，系嘛？咁其实更加重要，我又会觉得系咩咧？其实好想带出嘅系陪伴啦，即系陪佢哋啦 ，OK。听下佢哋其实内心里面有啲咩嘅说话喺咁多年里面冇讲到出嚟噶啦，同埋咧跟住然之后就系讲一啲你自己喺心里面嘅说话。
8: 啊，你讲得真系好，你讲呢几样嘢咧，正正系你头先讲个 case 嘅时候，我谂到你讲埋先啦，我惊我夹住你，你唔记得。
9: 系啊，其实就系譬如话，咩心底嘅说话咧，其实如果我综合嚟讲，我会讲紧道爱啦，讲出喺咁多年里面你几爱佢啦 ，OK。 跟住就係道歉啦。其實一生裏面，其實我哋對於父母各樣，其實一定有好多嘅過錯，但係我哋有冇道過歉咧？跟住第三道謝啦，有冇真？

0: 真正正好诚恳地同妈妈倾偈嘅时候，不爹哋倾偈嘅时候，道出你哋即系一生里面嘅多谢啦。咁其实我呢啲好紧要嘅，即系唔好等来不及的时间，即系嗰个有机会咪可以讲啦。咁当然，即系如果有一个喺佢健康层面状态里面。我哋成日譬如话喺呢十几年里面，我哋成日讲健康 ,ok, 啊希望佢哋可以活出一个冇痛嘅人生，又或者自己冇痛嘅人生。咁所以相对嚟讲，如果可以盘整到一个嘅方法，一个嘅系统俾自己啦，或者屋企人啦，对于伴侣又好，对于上一代又下一代都好啦，其实系好紧要嘅。係啦，即系譬如话点样去针对佢哋嘅痛症啦，因为唔多唔少自己又有之余啦，屋企人都有嘅 ,ok, 爹哋妈咪都有嘅，甚至乎小朋友都有嘅，咁好多时就系譬如话啊，点样养生咯？我哋想讲养生嘅时候，其实我哋缺乏咗嘅，好多时都会缺乏咗一啲关节层面嘅保养啦，一啲肌肉层面嘅训练啦，一啲譬如话身体里面气血层面嘅循环系统嘅提升啦。咁呢个我哋一般以前就会用咗营养产品啦，又或者譬如话去一啲嘅按摩啊，去一啲嘅物理治疗师啊咁样，其实全部都有效嘅。不过我哋讲紧嘅就系话，点样有一个方法咧，喺屋企都可以去做到呢啲嘢咧，咁样。咁所以喺十几年前亦都系咁样，我就系将呢个仪器啊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带咗嚟香港啊，跟住然之后俾我爹哋妈咪去用，跟住然之后希望帮助到更多嘅人咧，可以真真正正咁样享受到生命之余啦，亦都可以过住一啲小痛啦，或者系冇咁痛苦啦，享受到人生咯，可以做翻佢哋自己做紧嘅嘢咧。因为我应该都会分享啲 case 咧。咁其实喺十几年里面，我哋有好多真实个案。咁点样去攞翻佢哋人生个主导权呢？即系譬如话，由我本身以前体弱多病嘅，做唔到运动噶，点样慢慢通过仪器里面训练翻自己嘅身体里面，可以做翻运动啦。
1: 系，所以每次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都好多嘢学嘅。好似头先阿 Roy 讲咗呢个 case 啦，就令我谂起，即系我哋个个都系喺一个好漫长嘅学习过程。科技又不断进步，我哋知道好多唔同嘅产品可能帮到大家处理一啲长期嘅痛患嘅问题咯。咁另外一方面，头先你讲个case， 譬如嗰个爸爸成日饮酒，其实背后咧一定有原因嘅。佢点解会明知自己饮咗之后身体咁多问题？你有冇真系好似头先咁慢慢聆听佢背后系佢好寂寞啊？有啲乜嘢嘅烦恼啊？还是系有啲咩问题佢未解决喺度？嗱，你可以 dig into 再问得深入啲。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其实作为仔女嘅咧，你点解要阻止你爸爸妈妈饮酒啫？因为你见到佢饮完之后，佢啲皮肤即系烂晒或者点？咁点解你会咁关心佢呢？我哋可唔可以更加直接话俾佢听，你咁样我系好唔开心、好伤心，同埋好担心你嘅健康。即系我觉得作为仔女，有时我哋中国人咧系好唔会表达呢啲，即系 outspoken 咁讲出自己对爸爸妈妈嘅爱。我记得我嗰时我妈都系嘅，即系佢成日又唔听话嘅时候，我就话：喂，你再系咁样，我翻工都翻唔到，我好担心你，我冇办法翻工。咁佢知道原来咁样咧系会影响到个仔女，佢好紧张我工作咁先算啦。佢就会乖啦。食药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要好有效去沟通咯。
0: 不过其中另外一样嘅就系、是，即系每个人咧可以注重到自己健康，令到自己喺健康生命里面自由咧，其实好紧要嘅。因为我哋喺呢十几年里面一路去喺电台一路去讲啦，大家都好爱大家。咁但系好似譬如我妈咪咁先嘅啦，我而家五十几岁，我妈八十几岁，但系咧我打个黑痴啦，我妈夜晚都瞓唔着嘅。佢系一路谂点咁，咁但系搞到佢自己都瞓唔着。所以 that's why 我成日都会同佢讲，妈咪。得噶啦，放心啦，你相信我啦，我可以处理到我自己。不过更加重要，你真系对我好嘅话，你处理好你自己。
1: 啱啊，呢句就
0: 将自己嘅精力咧，因为佢八十岁，你退咗休之后嘅生活咧，其实除咗你享受以外咧，投放喺自己健康咧，其实系最值钱同埋最宝贵，亦都系对于自己啦，对于下一代啦，对于伴侣嚟讲咧，其实最负责任嘅行为嚟嘅。
1: 所以因为听日系母亲节啦，阿 Roy 都好有心啊，一个特别嘅安排。是在这个母亲节这个月份里面有一个限量和限时的优惠给两样的听众朋友啦，有些朋友可能听了我们节目一段时间，对于啊买部机回家都有些心思思下，那在今个月份有一个很特别的限量限时的 discount 给一些听众的，那大家想查询的话呢就是2992-0888。那另外呢就因为有时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会给一些听众朋友试做的仪器啦，试做三次才算啦，那但是因为听日系母亲节啦，咁所以咧，我哋阿 Roy 特别有个安排，不如你讲。
0: 系啊，咁我哋见你蠢蠢欲动，因为我惊大家唔知道系其实针对啲咩人士啊，即系对于一啲咧本身嚟讲。

0: 讲系有长期痛患啦，担心自己啲关节开始退化啦，或者系痛咗好多年，痛咗十几年嘅五年以上嘅长期嘅痛症。因为喺我哋以前嘅认知里面，对于痛患呢，其实退化呢系冇得处理嘅，一系冇得处理。不过我哋可以侧线咁去做啊，侧线咁去做嘅时候就系运用咗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佢一个咩系统呢？佢系一个喺市面上呢系少数家用嘅养生保健仪器。不过同时是专业的医疗级数的仪器来的。即是说它的认证它的安全度它的效能的测试它的耐用的时间在医院在物理治疗中心在诊所其实都可以适用的。不过它更适合在屋企层面试用。我们会教你不同的方向就是譬如说提升自己身体的气血减慢关节退化的问题减轻周遭身体有长期痛患的问题。OK。所以我们以前就一直都是没有试过做这个优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三人同行就一个价钱是参加疗程嘅，
1: 嗯
0: ，OK，
1: 嗯，
0: 咁就你可以咧就系自己落嚟就得啦，或者譬如带埋爹哋妈咪啦，或者你本身带埋另外一半啦，带埋太太又好，先生又好啦，带埋啲仔女都好啦。咁譬如话本身嚟讲，
1: 总之夹到三个人就
0: 系啦，
1: 唔使亲人都得噶嘛，系咪同事得唔得噶？
0: 呢啲再讲系啦，咁就我哋会有
1: 三人同行
0: 一个价钱啦。咁亦都同时间有首三次咧，就系免费俾大家去针对一啲譬如话啊，我唔系我已经。睇咗好多医生咯，冇咗希望。
1: 即
0: 系
1: 有三次试做嘅，继续
0: 系啦，痛得好犀利。啊，医生话冇得搞嘅，成日复发，越嚟越严重嘅人士，希望我哋可以帮到你。
1: 系电话号码29920888，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关节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4: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是人生的赢家。我是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冬蕊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3: 每星期十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的秘密，即电29920888，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1: 继续人生马拉松，除了程海欣，还有韩国 M-Pulse 博士的创办人 Roy Chow。 今天特别一点的，因为明天母亲节，所以有 Roy 好好给一些优惠大家，就未试过我们的体验疗程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号码29920888，29920888。咁登记咗之后呢，有三次试做疗程嘅机会。咁跟住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啲 package 嘅话呢，就係三人同行就一个价钱，三人同行一个价钱。咁另外如果係买机嘅朋友呢，呢一个特别嘅安排呢，亦都係因应住母亲节啦，咁有个限量限时嘅优惠，都係利用呢个电话号码可以查询嘅。29920888，29920888。
0: 系啦，就系最主要系针对一啲长期嘅疼痛啦，睇咗好多医生都未必处理得到嘅，因为

0: 多次咧睇医生啊，譬如话针灸物理治疗啊，脊医啊，其实全部都即系啲人 claim for 就诶唔得噶冇效，其实全部都有效噶，俾大家听。不过最重要嘅系喺你日常生活里面，你个退化嗰个速度其实快过你复康嗰个速度，呢个先系一个问题。咁所以调翻转嚟讲，如果你系可以每一日都可以做到物理治疗，每一日都可以做到针灸嘅，每一日都可以揾个脊医帮你去摆翻正条腰嘅，摆翻正你副架嘅，我 guarantee 系 guarantee 你一定有好转啊，系一定有。啊，点解？因为其实全部都系活于就系因为我哋嗰个衰老嘅速度快。点解衰老速度快？系因为你每一日你都要用佢嘛，系咪？咁如果你每一日都可以维稳佢嘅时候咧，另作一个嘅方向。但系大家都听到啦，哇，每一日唔系嘛，好昂贵喎，嗰个金钱。咁呢个仪器就正正系可以帮到屋企，因为佢系一个好全面嘅无痛热生物系统。即系我重复讲多一次啦，即系唔好任何唱戏，因为好多人未听过。即系话佢喺市面上面咧系一个少数层面上面系家用嘅养生保健仪器。不过佢系同时间系专业嘅医疗级数嘅，佢可以针对于我哋本身长期嘅退化嘅问题啦、痛患嘅问题啦 ，even 到你有骨刺啦，有譬如话脊啊歪咗啦、椎间盘突出啦 ，OK 都可以同时间处理得到嘅。处理嘅意思佢唔系帮你医病，不过佢系可以喺侧线咁样样去帮你维护你嘅身体，提升翻你个身体嘅气血啊，减慢个关节恶化嗰个速度啊，跟住然之后减轻长期周身骨痛啊咁样样。因为佢嘅认证啦、安全度啦、效能嘅测试啦、耐用嘅时间咧，其实佢系可以适合喺医院、物理治疗中心、诊所都系适合可以用嘅。不过更适合系喺屋企里面日常去使用，咁你就可以一家人一起去做到一样嘢。系啦，咁我应间都会有一个嘅 case 分享翻。咁我哋全部嘅 case 都系喺十几年里面，全部都真实嘅个案，大部分都系啊睇咗好多唔同嘅医生、物理治疗师啊，睇嗰阵时就得，唔睇就唔得。慢慢个速度越嚟越老化，越嚟越恶化，担心自己嘅状态，唉，搞唔掂，咁点算呢？咁样样，咁之后落嚟去揾我哋。
1: 嗯，先提翻啲听众先，电话号码2992-0888 2992-0888。你刚才说今天的个案是不是有点 heavy
0: 不是啊，个案最 heavy 我上半段讲了、
1: okay,
0: 即是母亲那里道爱道谢和道歉、okay, 即是对家人心底里面的说话、okay, 这个呢就两夫妇来的、okay, 太太先啦，他们是五年前就开始退了，有两个都一起就用了我们的无痛热针灸系统治了回家两年。太太呢后生的时候好鍾意唱歌跳舞嘅，不过大约喺十年前呢就开始佢意识得到，开始觉得自己有退化嘅迹象，老化嘅迹象，尤其是啲关节问题，即係譬如话开始腰痛啦，十几年喎已经开始腰痛啦，跟住就慢慢开始酸软啦，鼻痛啦，开始啲盘骨呢就係成日都扭住唔舒服。咁呢个状态开头嘅时候就冇乜特别大理佢，但喺十年里面呢就慢慢呢就係影响到佢嘅生活啦，有时踎低又唔得，起身嘅时候疼痛又落唔到地，咁嗰阵时系六十零岁啫，咁你谂下，其实系一个黄金嘅时间享受人生噶嘛 ？OK， 咁佢就去照 X-ray 啦，咁啊，原来发觉咧就系个脊椎侧弯 ，OK， 咁啊，医生建议做物理治疗啦 ，OK， 咁因为佢系好注重自己身体嘅 ，OK， 咁佢就 constant 一路都有走去做物理治疗啦，揾脊医啦，跟住就用咗好多嘅保健 supplements 啦 ，OK， 跟住然之后仲要努力咁做运动啦、游水啦、打波啦，
1: 做晒可以做嘅嘢，
0: 系啦，咁全部都可以做啊，跟住仲要长期食营养产品，跟住然之后佢仲话咧喺坊间里面，即系中型至小型嘅仪器可以买得屋企嘅，佢话
1: 都试过。
0: 又唔会全部试过，佢会 scan 过晒，跟住然之后就治咗翻屋企。咁但系佢哋就话，其实嗰个改善整体啊，应该咁讲，喺长时间嚟讲，整体改善嗰个效果系冇乜。呢、这个我就系讲翻，其实冇嘅原因唔系因为医生唔得，唔系医生嗰啲全部都得嘅。OK， 不过问题系你退化嘅速度系快过于你身体嗰个 recovery 嘅速度，复原嗰个状态。咁所以呢个道破咗，点解我哋成日都翻发？我哋一唔睇医生嘅时候，一唔去针灸嘅时候就 collapse。因为你头先睇到佢副架歪咗，系咪先？副架歪咗嘅时候，其实你已经系结构性嘅改变，你好难咧将佢逆转嘅。 你不过是可以长时间维护。点样维护呢？就是譬如说这个无痛易针灸的系统，就是可以在屋企层面上面做到几个效果。第一，它可以针对于关节层面炎症那个衍生，就是加速个血循环，令到你减少个痛患先。第一。第二，就是本身你有长期发炎的状态，因为我们痛患的关节位置那些呢，譬如椎间盘突出又好，你有骨刺又好，有五十肩又好，扁平足又好，全部会长期发炎一个状态。它是可以厘清咗佢先，佢每一日都可以去处理咗佢，因为提升气血，跟住即系同时间去深层咁样放松翻啲肌肉。OK， 咁佢慢慢去做咗呢个仪器嘅时候咧，佢喺大概第一星期到咧，佢话就会感觉得到咧，就系嗰个腰咧就开始真系松咗。我咧每一日都屋企我会 set 咗个 program 俾佢噶嘛，因为好简单去学嘅啫，因为佢系原来咧佢落嚟咧就系直接买咗部仪器嘅。咁啊，点解会直接即刻买咗翻去咧？原来佢系喺2020年嘅时候咧，落个中心试过我哋仪器嘅啦，两夫妇。跟住然之后就五年之后咧，就 recall 翻，诶，好似嗰阵时系好似好咗嘅，咁所以佢就一谂起我哋。就返返落嚟嘅时候就直接支部嘢返屋企。OK， 咁佢就开始嗰个心，佢会觉得呢就係佢条腰係深层咁样舒缓咗。OK， 咁佢话比起去譬如话以前一路屋企做运动啊，去做物理治疗啊，甚至乎去譬如话西型嗰啲仪器呢，佢话深入好多。深入过好多其中一个原因係因为我哋覆盖嘅范围其实好大。即係譬如话整条中腰、上腰、下腰，成个盆腔，跟住然之后同时间亦都去到小腿啊，去到你个脚掌。可以同时间处理到五个楼下三个以上的长期退化或者是痛患的位置。它同时间就是可以训练埋啲肌肉。咁所以在长远来讲，拉返条线去睇的时候，你的退化那个速度就可以减慢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你可以恒常地身体里面有一个支援可以带起个气血循环，你复修的速度加快了，减低个痛患，而同时间可以训练翻嗰啲嘅肌肉去保护翻你，呢个就系扭转咗我哋传统医学去医疗嗰方面。因为我哋唔系帮大家做治疗，我哋系帮大家做保养，保养翻你副肌，保养翻你条腰，保养翻你嘅气血、你嘅肌肉、你副架、你条 spine、你嗰啲嘅软骨组织，去保护翻佢。单凭于借助仪器啫，因为譬如话平时大家食咗好多 supplements，OK， 咁嗰啲其实一个原料嚟嘅，但系你要有工人帮佢去运送嘅。而呢个仪器正正嚟讲咧，就系可以慢慢咁样去做到呢一样嘢。
1: 系咁啊，先提翻啲听众啦，电话号码系2992088。2992088，记得今日好特别嘅呢个日子，母亲节啊，咁所以咧有一个三人同行，如果大家去做啲 package 嘅价钱咧，就系三个人，但系咧就只需要俾一个价钱就得噶啦。2992088，咁当然如果大家都听咗好耐，想买部机翻屋企咧，同阿 Roy 嘅同事查询一下限量限时呢个母亲节啊嘅特别嘅优惠吓，电话号码就系2992088。Happy Mother's Day， 拜拜，
0: 拜拜。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痛症专家由 Ampulse 麦博士赞助播出。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FM 102.4至106.3，
6: 新城财经台。
7: 早上九点半，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再向伊朗运油轮开火，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昨日试图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因此在亚曼湾攻击这两艘空载油轮，阻止他们进入伊朗港口。司令部发布的片段显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油轮的烟囱进行精准打击，令他们失去动力，无法航行。此前一日，伊朗向经过霍尔木兹 海峡的三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双方一度爆发冲突。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报道，虽然双方仍然有零星冲突，但目前局势平静，同时警告如果美军再次进入相关区域并为伊朗船只制造麻烦，就可能发生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与伊朗的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美国在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

0: 又话华府应该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收到伊朗有关协议方案的回复。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是会是升级版，即是在原有行动基础上增加其他措施。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阿拉格齐在通话中向费丹通报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阿拉格齐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和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经对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经同外交部以及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讨论草案的内容。等议会恢复之后，草案将会立即提交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今个礼拜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目的是庆祝二战胜利日。今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如果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再浪费时间。鲁比奥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如果相关努力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浪费时间。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公布首批被列入机密的不明飞行物体通报目击档案，最早可追溯至1940年代。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那些隐藏在机密分类下的档案长期让外界有正当理由不断揣测，现在是时候给美国人亲自自己看。美国国防部今次在官方网站公布160多份档案，并以不明异常现象作为 UFO 的正式名称，当中包括1947年12月的档案，内容是一系列目击飞行员盘通报资料，另有标示为最高机密的1948年11月美国空军情报报告，内容是不明飞行器和飞行查碟状物的目击通报资料。英国工党在威尔士地方选举中失去执政权，是1999年威尔士成立地方自治议会以来工党首次失去执政权。威尔士国民党赢得最多议席，在96个议席点票结果全部开出之后，威尔士国民党取得43席，反移民的英国改革党以34席居次，工党排第三位，只是拿到9席。英国传媒形容走中间偏左路线的工党今次在传统票仓遭到重大挫败。工党不单只是英国的执政党，更主导威尔士政坛超过一个世纪。工党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摩根失去自己的议席之后，随即宣布辞去领袖职务。摩根承认今次选举结果代表工党在威尔士长达一个世纪的胜利时代告终，工党必须彻底反省，理解面临挑战的严重程度。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 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8: 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万起 ，LBX 体验价3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9: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0: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9: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三代万年青游乐灵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14: 休息翻嚟咧，我哋继续啦。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松嚟到三代万年青，早晨啊 ，Carrie。
15: 早晨啊，大家早晨啊，程主播，
14: 系啦，冇错。除咗程海欣，除咗 Carrie 万年青嘅其中一位创办人之外咧，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咧，之前都有上过嚟噶啦，同我哋讲到点样同动物沟通啊，读心术啊。阿 Connie 喺度 ，Hello Connie， 早晨。
16: 早晨啊，程台长，早晨 Carrie。
14: 系我 Karen 得噶啦，系Carrie 成日玩我嘅，就好客气。
15: 我哋交流啫，今次
14: 再揾阿 Connie 上嚟咧，我谂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哋上次介绍阿 Connie 都有讲到 ，Connie 本身咧系好专门咧，就系同呢个动物沟通啊，系动物沟通师，仲有系动物嘅全心课程导师。咁样上次都讲咗阿 Connie 自己少少背景啦，同埋佢唔单止系导师咁简单，佢仲系教一啲朋友，如果想成为呢一个专门嘅行业咧，佢系导师嘅导师，
15: 冇错
14: 系啦。咁啊，上次我哋嘅节目又出咗街之后咧，都好多听众朋友有啲回响啦。咁所以我哋今日点解会再揾阿 Connie 上嚟？第一就讲下啲情况俾大家听，亦都令大家再认识多少少关于呢一个范畴。咁另外咧，我哋今日都有一啲活动安排俾大家，特别系即系如果真系屋企有宠物啊、动物，或者你未必有，但系你好想了解一下，或者你准备想养宠物都未定噶，咁都可以嘅。咁喺5月16日嘅星期六晏昼咧，我哋今次有一个好犀利嘅系人同埋狗或者猫或者。
15: 自己的寵物，
14: 我唔知寵物限唔限制啲咩噶，
15: 鸚鵡啊、
16: 雀仔都得噶，雀仔、龜都得噶，兔仔都得噶，
15: 係啊係
16: 啊。
14: 咁每位參加嘅，
15: 但係老公嚟啫，
16: 都係一隻寵物。
14: 如果你覺得有需要一啲叫做
15: 群真係寵物嚟
14: 嘅 service 咧，嚇問一問阿 Connie 嚇。嗱，記得如果大家。想登记的话呢，电话号码就是 441-47431, 441-47431, 5月16号星期六晏昼的动物沟通工作坊，大家可以报名啦，同埋可以携带即每一个报名的人，因为我哋长租啊各样，今次是有个有限度的一个收费的，咁大家可以带埋一只嘅宠物嘅伴侣出席。
15: 冇错。
14: 係啦，一加一，咁样一加二咁啊收费方面。
15: 都得嘅。
14: 另外再同万年青平台嘅同事去溝通了解一下，好啦，交俾你啦 ，Carrie。
15: 好啦，一般咧我哋唔收费嘅，点解咧？系万年青好想咧每一次嘅接触咧，能够带俾大家最多嘅体验啦。啲成本咧，我哋万年青去
14: cover
15: 咗佢啦。但系今次因为呢个场地咧，好少可以喺市区里边揾到个地方咧，能够人同埋我哋自己嘅宠物。 同時出現嘅，咁所以嗰個費用多少少。

0: 我哋咧就都系好少钱啦，都系讲紧
1: 几百蚊、啊，
0: 几百蚊，啱啱掂住几百蚊啦，就咁、是、简单啦、嗯。即系啲都唔系钱嘅问题啦。反为咧喺阿 Connie 嗰个过去嗰两个礼拜啦，我哋好多 case 啦，倾咗啦。另外我自己屋企系养咗，去到今天嚟止，剩咗八只猫，一只窝窝狗啦，有四只系离开咗啦，猫猫。咁好多时咧，我哋都好想揾一啲朋友一齐去聚会啦，带埋啲狗狗、猫就难啲啦。咁原来阿 Connie 话俾我哋听咧，原来人同宠物之间嘅沟通咧，宠物都中意自己走埋一齐，有个朋友堆嘅。咁当然主人亦都系同样有呢一个嘅需求啦。咁喺里边咧，一个家庭嘅案例咧，就带到俾大家好多好多唔同嘅启示启发啦。咁所以呢个工作坊咧。我哋就义不容辞，我就揾阿 Connie 尽快喺五月俾个期我哋，我哋想争取快啲去做咗先，因为上一次打电话嚟嘅朋友们咧，我哋知道咧，我哋限时噶嘛，因为系免费体验啦，有啲倾完之后咧，佢可唔可以再耐啲啊？我可唔可以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啊？咁当然咧，里边实质上有冇一啲好典型、好值得我哋今日同大家去分享咧？咁所以呢个时间咧，我哋交俾阿 Connie 啦，喺我嘅角度。好啦吓，咁啊，我先想讲多少少啦，就系我自己屋企，我同我太太之间咧，养猫猫养狗狗咧，好多时咧，佢填补咗我哋屋企人个空间啦。咁我哋两个仔咧大咗啦，又唔喺屋企住咯。咁我哋好想有只温馨个感觉。以前翻屋企咧，啲仔咧会揽揽头揽颈噶嘛，我哋好开心嘅。咁而家冇啦，咁但系只狗狗猫猫咧就变咗个代替品，好似家人咁样咯。咁但系呢个家人都有代价噶嘛，我哋点样沟通咧？当佢哋唔舒服嘅时候点样算咧？呢、這个都带嚟我哋有少少嘅烦恼啦。咁所以我就好想将呢啲唔同嘅经历啦，特别系我哋财经台阿程主播嘅粉丝啦。我哋万年青嘅听众们啦，都互相咧有机会去见面啦，同埋去分享啊咁啊。咁当然呢部分咧，我就好想咧系邀请阿 Connie 咧讲一讲咧，过去个礼拜咧，你接触过嘅咨询里边咧，有边啲咧你觉得系非常之典型？因为 Connie 做咗16年啊嘛，呢方面值得我哋早啲去留意嘅咁咯。
2: 好啊，好啊，唔该 Carrie。过去听哇，真系你哋啲听众咧，真系好好。其实咧，个个都好中意动物啊，真系打得嚟嗰啲咧，佢净真系当自己仔女一样，个个都系爸爸妈妈咁样吓。咁我或者归类少少。因为有啲去打嚟嘅内容咧，都系归类有啲系比较 typical 啲嘅，即系大家都系有同样嘅问题，就系话动物咧去舒唔舒服。系啦，有冇唔妥啊？咁咧，佢哋好多时打嚟都系问呢啲问题。咁我就同佢哋倾偈过程里边咧，其实都好多感人场面噶，即系佢好似自己仔女即系病咗咁样咧，喊晒啊，又唔知点算啊咁样。咁同佢哋沟通嘅时候咧，有啲系直情即时帮佢哋去睇咧，究竟佢个身体重点要注意咩位置？例如佢啊食嘢食得唔好啊，或者佢个胃唔好啊，肠道有问题啊，嗰啲可能好简单咧，俾少少方案佢可能要。留意啲乜嘢，或者饮水唔够，佢已经可以处理到啦，已经等个主人佢已经可以释怀到。
0: 即系当我哋啲听众打电话同你倾偈嘅时间，你问佢个宠物，
2: 佢哋带住问题嚟嘅，通常都系因为时间有限啊嘛。佢哋通常我就即系同同事，你哋同事都夹咗，就系话即系佢哋有啲咩想知嘅，咁就写定先啊，因为时间好好赶，咁啊即刻帮佢哋睇。
0: 即系喺饮食方面咧，都系一个好普遍会遇到困难，
2: 好大部分。
0: 我哋宠物几时食乜嘢啱又唔啱啫？
2: 佢会问我咯，只动物答咯，系啊，即系嗱，阿 Carrie 你中意食咩？你会话俾太太听，喂，我中意食中餐、西餐系咪？
0: 睇唔落煮咁煮饭嘅系啊。
2: 咁但系如果动物你唔知啊嘛，因为你唔知佢中意食乜嘛，主人俾咩佢食，佢咪食乜咯。咁最基本
0: 嘅时间发觉有唔妥啦。
2: 哇，咦，佢呢排唔食嘢，原来好简单。喂，只牌子佢食厌咗，佢唔中意，你换一换佢就搞掂啦。或者甚至乎有啲宠物咧，佢中意食干粮嘅，唔食湿粮嘅。吓个主人可能夹硬又要去食湿粮嘅。
1: 我可唔可以问少少咧？
2: 哦，好啊。
1: 等于啲啱啱做妈咪嘅朋友咧，佢可能都唔知个 B B 喊系咩事啊嘛。咁有啲息怒啊，咁样喊咧就系赖咗尿啦，咁样喊咧就系肚饿啦。咁如果啲主人咧，可唔可以睇到嗰啲狗先算啦？佢咩嘅动作又显示，即系有冇呢啲？即系可能你再高一个层次啊，你系你读到心啊嘛。佢哋未识啦。咁但系有冇啲吠嘅声音或者个 body language 可以了解到即系个方向？
2: 有噶，呢个咧系

0: 做咗咁多年咧，都系有经验嘅累积啦、嗯。有时甚至乎去过
1: 过两招嚟下先，
0: 系啦，叫声唔同啦，或者佢啲行为唔同啦。最常见嘅嗰日，好多听众都有同样问题，就系、是、动物突然间有啲行为，佢、
2: 嗯、
0: 系最近先有嘅、嗯，例如佢成日舐自己啦，周围舐啦，吓呢啲都系一啲佢嘅行为习惯。
2: 即系咩？
0: 其实佢系想话俾你听，喂，你陪得我唔够
2: 哦。
1: 我舐嘢嘅 signal 咧，就系话
0: 有好多都系
1: 多啲，
0: 好多都系佢未必去代表佢系想去陪佢多啲，或者佢陪得佢太多，佢都会嫌弃嘅，佢、
2: 嗯、
0: 都会
1: 即系
0: 有啲行为话俾你听，你唔好搞我咁吓。
1: 咁似我同我太太嘅，
2: 但系舐就系话唔够嘅，
0: 舐系代表佢有诉求。
2: 我有诉
0: 求系啦、哦，但系你去 exactly 究竟佢真实系啲乜嘢咧？真系要问佢啦，系啦、
2: okay ，
0: 因为佢呢只动物佢系用呢个方法去呈现。
2: 咁唔舒服咧，譬如系又会点？
0: 唔舒服咧有好多原因嘅，有啲真系唔舒服嘅，有啲就系情绪或者扭计唔舒服。佢
2: 唔系即系我意思，佢如果真系譬如身体，我当人、嗯、譬如胃痛咁啦、
0: 嗯，
2: 或者 B B 仔佢肚痛咧、
0: 嗯、
2: ，B B 仔肚痛咪啊我肚痛啊，佢唔会咁样噶嘛，你先识听啊嘛。咁、嗯、但系佢即系有啲唔系有啲臭 B B 嘅人咧，系唉佢咁样喊就系知道
1: 系
2: 肚痛噶嘛，
1: 系啦，知道
2: 系咩事咁、嗯、我哋宠物点样睇？
0: 如果宠物唔舒服，大部分系唔系好想食嘢嘅，
2: 唔食嘢
0: 或者唔饮水啊，一系佢就行嚟行去啰啰挛啊，有时就怪叫咯，喺门口坐喺度怪叫啊，呢、
2: 嗯、
0: 啲都系一啲症状，系话俾主人听我有啲嘢唔妥啦、
2: 嗯、
0: 或者我有啲情绪、
2: 嗯，
0: 你好睇下我咯、啊，但系有啲系主人真系唔知噶嘛，佢嗰日都有 call 有问，点解佢成日吠嘅咁啊？咁、嗯、但系原来佢唔俾佢入房瞓，但系有一只入得房瞓，一只又唔俾入房瞓、哦，你俾你吠唔吠啊？
2: 系
0: 嘛？
1: 我唔吠啊！
2: 大细超系嘛？嗱，先提翻啲听众先，我嘅电话号码咧就系441-47431441-47431。无论你对于嚟紧可能自己想养宠物啦，或者而家同宠物之间嘅沟通啦，甚至乎可能因为宠物嘅离开喺个情绪上有一啲嘅困扰咧，咁我哋都欢迎大家可以利用呢一个动物沟通工作坊咧，去令自己释怀或者令自己咧个心舒服啲，亦都可以助长大家同自己嘅动物一个 effective 一个有效啲嘅。沟通下，5月16日嘅星期六晏昼，咁今次嘅活动咧系可以每一位嘅参加嘅朋友咧，原则上系携同一只嘅宠物参加，但如果你话你有多嘅宠物，你又想一齐去嘅话咧，咁当然喺个费用方面就相对会提升啦。咁但系呢个咧就可以直接同万年青平台嘅同事去了解详细嘅情况。441-47431，休息一阵，一排再倾。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4: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6: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

0: 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2: 休息翻嚟咧，我哋继续啦。今日嘅三代万年青，除咗 Carrie 之外，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动物沟通师，同埋系动物嘅全心课程嘅导师阿 Connie 喺度啊。咁头先亦都讲咗嚟紧嘅活动咧，就欢迎有兴趣嘅听众朋友，自己可能有养动物啦，有养宠物啦，又或者因为即系唔同嘅原因吓，令到你有啲情绪上嗰个困扰。咁最常见嘅就系动物比人嘅寿命系短好多噶嘛吓，咁佢即系唔系叫百年归老添啊，即系当动物离开嘅时候咧，嗰种伤痛系我哋自己可能一啲冇养动物嘅人系好难理解嘅吓。头先我听你哋两位喺度倾嘅时候，犀利过亲人添吓。但唔紧要噶，今日阿 Connie 应承咗大家咧，佢平时比较少 handle， 即系唔系少，即系呢啲可能要单独另外拨个 session。咁但系今次我哋万年青嘅 fans，
3: 都照顾埋俾大家。
2: 我哋财经台嘅听众都好幸运吓，多得阿 Connie 都话，诶唔紧要，佢完全可以 handle 得到嘅。咁大家如果真系需要呢一方面嘅支援嘅话咧，咁可以参加我哋嚟紧5月16号嘅工作坊啦，441-47431，441-47431，今次咧系会收费嘅，因为呢个即系场租啊，
3: 场地啦，
2: 营运方面嘅原因
3: 吓，
2: 好交俾你 Carrie。
3: 好啊，我将我就系即系一个典型嘅案例啦。我哋养咗8只猫咧，其实唔系同一时间养8只嘅，就系因为我哋个仔啊，我哋细仔好中意猫，挨咗好多年之后咧，我哋勉强养咗1只，跟住养咗4只，咁养咗4只之后咧，咁开始。有一隻走咗啦，即系逐只走啦。走咗之后咧，我太太第一个反应就呢世都唔再养啦，因为太伤心啦咁样。我咧就唔同咯，我调翻转，我即刻要养翻只，因为咧唔好等佢空虚，即系有个空位，即系冇填到喺度啦。咁所以咧，喺我太太都冇乜准备嘅情况之下咧，就养咗佢先。啊，养咗翻嚟咧，佢就冇嘢咯。咁但係唔一定个个都係咁样嘅。咁我哋点解养隻狗呢，亦都係类似嘅。咁我哋走咗2-3只猫之后呢，咁我太太都係唔好再养啦。咁巧呢，我哋遇到一隻好需要被人收养嘅窝窝狗，又冇经佢真係100%同意，又攞咗返嚟养。第一攞返嚟之后呢，又填补咗佢嗰个心灵上嗰个空缺啦，嗰个空虚啦。咁呢啲情况呢，好彩啦，我同我太太即係能够跨过去啦。咁喺你接触嘅 case 里面呢， Connie 遇到呢啲问题，有啲朋友可能就停咗喺度，唔知点样去处理，亦都唔敢去行出一步去再养一隻新嘅宠物。可以点样做呢？其实啊 Connie。
4: 其实我真系遇过好多呢啲 case， 呢个都系令到我点解咁多年嚟咧，我对动物全心都仲有咁有 passion， 系啊，要做呢件事咧，其实系好感动，因为宠物就等于自己嘅仔女一样嘛。走咗，我见到好多 case 咧，就系释怀唔到啊，一路都放唔低吓，因为实在太伤心啦，甚至乎走嘅过程里边咧，个画面太深刻吓。即系可能有啲可能安排佢安乐死啦，或者见到佢病啦，好辛苦走啦，甚至乎屋企咧仲摆住佢啲嘢噶，好多人都会系咁样吓。咁我自己就喺课堂里边，我都会教佢哋应该走咗嘅动物点处理。咁同埋咧喺沟通上咧，因为动物走咗咧，我哋仲有嗰种能量喺度，系啦，因为佢成日牵引住个能量，对个主人同埋对只动物都唔系好事，系啦，嗰种牵引啊，咁我就会同佢哋去沟通，同翻咧主人同个动物做翻一个连结，喺过程里边咧，等佢哋咧安心翻，释怀翻，好感动噶，个个咧遇到呢啲 case 咧系好多要准备好多纸巾先得噶，系啊，
3: 但系倾完之后就会
4: 倾完会释怀，其实系一件好大嘅恩典嚟嘅，就喺过程里边咧，见到佢哋即刻放下，即刻放松，咁我就觉得喺睇到呢啲，即系做咩都值噶啦。咁啊，因为嗰啲动物佢自己本身又释怀啦，主人又释怀啦，咁我觉得系今次你哋啲听众都有啲咁嘅 case 吓，咁啊帮佢去处理翻，有啲可能2年啦，有啲甚至乎我最长嗰个试过20年都放唔低吓，咁系一个老人家嚟嘅，咁你谂下，如果佢带住一种咁嘅情绪，佢其实都唔健康
3: 嘅，系冇错，你唔健康。有一个咧，唔知我哋今次嘅工作坊可唔可以都去包括埋咧？就是可能自己得，但是呢身边譬如阿女女啦，小朋友睇住佢同隻宠物一起长大啦，自己放下低，但是怎样协助身边嘅

0: 同埋诶，而家佢走咗啦，去咗边啦，好好开心咁样。咁但系佢点样能够将个信息传递翻俾个小朋友咧？呢个系好重要，甚至乎喺嚟到嘅时候有少少仪式感，带佢哋做一啲感恩嘅动作，等只动物都释怀，个主人又释怀。其实有时我会做埋呢啲咁样嘅即系 workshop 咧，等佢哋咧，大家系一个好似如果有唔同嘅宗教，用翻佢哋自己嘅语言，帮佢祈下祷啊。做个感恩啦，佢哋即刻就会放低。
1: 哦，即系尊重埋佢哋自己本身嗰个宗教信仰。
0: 冇错，系啦系啦，咁就会系好简单嘅事。可能几句说话，下面一场，咁就冇嘢噶啦。系啊，
1: 可以放低啦。
0: 系啊系啊，好多咯，我遇到好多啲 case， 起码有三分一都系呢啲 case。
1: 嗯，
0: 系啊，
1: 即系成个家庭。
0: 系啊，基本上我做全心做埋社工，照顾埋心灵。
1: 咁呢度呢我马上提一提啲听众啦，今次呢除咗 workshop 之外呢、我哋马上可以帮到嘅呢就係、邀请阿 Connie 再俾多十个名额我哋，打电话入嚟就得㗎啦，咁我哋会安排呢係喺电话里面呢一对一咁样啦，係处理大家喺呢方面嘅一啲顾虑啦，或者一啲难题啦，未必係你自己㗎，你好想帮你自己屋企人、都可以打电话嚟。咁、另一个呢就係我哋嗰个
2: 工作坊
1: 啦、就係啦。
2: 係、即係有两样嘢大家可以考虑参加嘅。第一个就係免费呀，梗要提埋呢个啦。免费嘅十个名额就係个人嘅或者即係同你屋企人啦，总之係单对单唔係一个 workshop。另外一个就係一个 gathering 嚟嘅，一个即係大家一起可以、有另外一啲朋友都有宠物带埋一起一个工作坊，係啦，都由阿 Connie 主持嘅。咁都係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预先登记咗先吓，44147431，44147431，电话预约咧就有十个名额，即系你觉得自己需要帮助或者你嘅屋企人都可以嘅。咁、那个工作坊咧就可以带埋宠物，就是、一个指定嘅收费嘅吓。日期咧就系5月16日嘅星期六晏昼。仲有冇补充啊？
1: 有啊，好期待咧，宠物其实好付出啦，对我哋。咁如果我哋能够学识咗理解宠物同埋帮自己屋企人咧，面对同宠物之间遇到嘅困难咧、我觉得呢个都系有必要嘅。咁所以好鼓励大家，we are not alone， 我哋唔系好孤单嘅，因为有好多朋友都系养宠物，亦都有 Connie 老师帮我哋啦。
2: 嗯，好啊，记得呢个报名同埋查询电话吓，44147431。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上昼十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再向伊朗运油轮开火，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昨日试图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因此在亚曼湾攻击这两艘空载油轮，阻止他们进入伊朗港口。司令部发布的片段显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油轮的烟囱进行精准打击，令他们失去动力无法航行。此前一日，伊朗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双方一度爆发冲突。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报道，虽然双方仍然有零星冲突，但是目前局势平静，同时警告如果美军再次进入相关区域并为伊朗船只制造麻烦，就可能发生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同伊朗的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是美国在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他又说，华府应该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收到伊朗有关协议方案的回复，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是会是升级版，即是在原有行动基础上增加其他措施。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阿拉格齐在通话中向费丹通报区内的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阿拉格齐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

0: 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和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经对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经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讨论草案内容，等议会复会之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由今个礼拜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目的是庆祝二战胜利日。今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如果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再浪费时间。鲁比奥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如果相关努力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浪费时间。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和问候。报道说，北韩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履行两国间条约义务。贺电又提到，平壤始终和普京及俄罗斯人民是一站在同一阵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由德国撤走并转移至波兰。特朗普说，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他本人和波兰总统勒夫罗茨基的关系亦都很好，他相信波兰会喜欢美军转移到当地。勒夫罗茨基较早时说，波兰有必要的基础设施，他们愿意接纳更多美军，希望美军留在欧洲。目前大约有10000名美军在波兰驻扎，当中大部分是在欧洲的各个基地之间轮换驻扎。在波兰中西部的波兹南，还有一支规模较小的永久驻军提供后勤支援。特朗普近期和德国总理默茨因为伊朗问题出现争拗，特朗普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人数。美国国防部早前说，计划由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其后表示，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医管局今年起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一项血癌口服标靶药亦由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令病人的药费大幅降低。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未来希望将更多药物纳入资助。崔俊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中产人士现时未必能够通过资产审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应该将更多自费项目转作专用。新药在申请时如果安全性、有效性和成本效益都达到预期，可以直接转作专用药物，帮助更多病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6%。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

0: 少。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AI 进化论，
8: 主持黄日燕、尹德正。
9: 嚟到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咧，咁我嘅嘉宾主持咧就有易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黄日燕 Isa 喺度啦，咁啊，同大家剖析下过去一个礼拜嘅 AI 事件啊。Hello Isa 你好啊。
10: Hey， 你好 Ricky， 大家好。
9: Isa， 哇，今个礼拜其实都继续都好多业绩睇啊，咁啊，今个礼拜就好啲市场好关注啊 AMD 同埋呢个 ARM 个业绩。哇，首先讲下 AMD 有咩特别嘢要留意啊？
10: 系，我谂呢个 AMD 呢个业绩都好惊人地超越大家嘅预期啦，即系特别系 Intel 其实已经即系将大家个 buy side bar 系调到好高嘅时候，即系都依然系。是好高预期啦，再超预期是好难得的。我想有两样东西值得关心啦，因为其实他那个 commentary， 即是他关于长期展望的东西比较好。一个呢就是他即提到他是一个数据中心的比重会大幅提升啦，而家去到可能未来系变成75%系数据中心相关嘅，咁然后剩低嗰25%就系同即系啲家用或者系即系佢之前有一个叫 semi custom 嘅部门，就系做啲譬如游戏机里面嘅嗰啲晶片啊相关。咁但系即系其实同大部分嘅半导体公司都类似，就系数据中心嘅占比越重嘅话，咁嗰个 margin 会越好啦，同埋个订单嘅能见度就会越好咯。咁即系摆脱咗嗰个消费嘅属性咯，同埋即系第二，佢比起 Intel 多咗一样，就系佢嘅 GPU 都系好 competitive 啊嘛，因为佢嘅 CPU 都系 Xbox 嘅 CPU 啦。咁当然佢同 ARM 而家即系抢紧个市场啦，但系总体嚟讲，佢同 ARM 即系阵间我哋再展开讲，就系都展望2030年嗰个 TAM 嘅系去到即系翻倍，即系可能之前讲紧都系得几百600-600亿美金，但系而家去到成1000亿至1200亿咁样。咁同埋即系嗰、那个即系呢一部分系即系三间都一齐去食一个大咗好多嘅饼啦。咁同埋二就系佢嗰个MI450 啊 ，MI500 啊，即系呢啲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去量产嘅一啲 GPU 啊，或者系嗰个 Helios 嘅 Rack 啊，都系按期去执行咯。即系佢嘅两个大客 Meta 同 OpenAI 都系继续攞好多货咯。咁所以就即系总体嚟讲都系食住呢个 AI 个 Tailwind 继续上咯。
9: 咁啊，即系见到即系都 AMD 其实就个展望都 OK 啊。咁但系即系有冇咩嘅风险啊？你觉得？
10: 我谂个风险第一个就系在于嗰个市场竞争啦，因为佢而家比较大嘅嗰、那个，即系短期内唔系一个大问题嘅，咁但系即系就系嗰个同啱嘅竞争，因为佢其实即系一嚟啲 data center。即系唔系 data center， 即系啲 hyperscaler 佢自己都整紧好多 CPU 啦。咁其实绝大多数都系一个 ARM base 嘅，咁有少部分系甚至乎系 RISC V 嘅 RISC V base， 咁就冇人会自己整一个 Xbox， 因为一嚟唔允许啦，二嚟就你直接采购得啦。咁所以即系包括 Nvidia 佢。

0: 佢嗰个 Ferra CPU 或者之后 Feynman 都会有新款嘅 CPU， 其实都系连结住呢样嘢，咁所以就佢会直面呢、這个挑战咯。咁同埋二嚟，我谂系在于即系嗰个 MI450 啊 ，MI500 啊，佢会。佢即係佢而家啲客係，我諗未來都係嘅，即係都係啲大客為主，即係佢可以好容易用到佢嗰個 raw M 嘅嗰個 system， 因為 raw M 就比起 CUDA 嚟講係冇咁 popular 嘅，咁所以就佢必須要係啲即係真係好超巨型嘅 AI labs， 譬如可能係 Anthropic 啊，或者可能即係四大嘅 hyperscaler 咁樣，咁佢自己有條好勁嘅 IT team 就可以將啲 program 係由 Nvidia 搬過去 AMD 度，咁要咁樣嘅形式先至可以做到咯。
1: 明咁啊，你講到啱啦，咁啊梗係要問埋個啱個業績啦。咁啊 ，ARM 個業績其實就你覺得有咩即係見到出完個業績之後啦，即係本來個股價都唔錯咁，但係出完業績之後，即係突然之間就閃咗下一日，即係就回吐翻都幾急下。點樣睇其實啱佢成個業績？
0: 系，我谂佢主要真系阿 Rain Haas 佢讲嗰样嘢就系点讲？因为本身即系我觉得系嘅，即系个产业现状就系、是、个 CPU 同 GPU 嘅占比，即系以往系一个 CPU 掕四个或者两个 GPU 啦，而家慢慢变成一对一啦，甚至乎系二对一啦。即系我认为好快会变二对一，即系 CPU 其实可能多过 GPU 系完全唔出奇嘅，因为即系 CPU 嘅用量急增，主要就因为 agent。咁你 agent 你包括要上网啊，包括你要去编排唔同嘅 agent， 边个做 agent 一做嘢先，跟住再到 agent 三去接手，同埋同个网络去沟通啊，呢啲全部都系 CPU 去 handle 嘅。咁所以就你 agent。而家係拉動成個 AI token consumption 嘅嗰個主要推手，咁所以就即係 to B to C 都好有用，咁所以嗰個 CPU 個用量大家係預期會急增嘅。咁但係即係佢就講話哦，其實一嚟 CPU 會唔會多過 GPU 就好難講嘅，咁但係即係只係嗰個 CPU 嘅核心數係會增加嘅，咁但係即係呢個比起大家嗰、那個。好乐观嘅预期嚟讲，系即系稍逊色啲咁，但系就即系我谂，即系大家慢慢会冇咁理呢样嘢咧。短期内上，同埋第二就系在于佢其实今个季度系几亮眼，系佢嗰个 AGI CPU， 即系本身大家觉得佢一个全新嘅产品啊嘛。咁佢之前都系话可能即系嚟紧一两年系10亿美金左右嘅一个营收，咁其实都好犀利，因为你粒 chip 系啱啱出。咁然后其实讲紧可能得一两个大客咁样，咁即系主要系 Meta 啦，咁已经第一粒 chip， 因为当然佢作为一个ISA 嘅嗰个 provider， 即系佢将个啱嘅结构license 俾人咧、license 俾人哋去设计，咁呢、这个行之多年啦，咁同埋第二就系佢有啲所谓 CSS 嘅部分啦 ，compute subsystem， 即系佢将 CPU 嘅某啲部分攞出嚟自己做，但系佢都系第一次将粒 CPU 系直接。成粒卖俾人，咁所以但佢今次再调高咗个预期，系话可能唔系10亿，可能系20亿，同埋佢远期嚟讲，可能由本身，因为佢而家都系啲版税啊或者授权费系占主轴，咁但系未来可能系变成一间超过一半嘅生意系嚟自直接卖晶片嘅一个公司咯，所以呢样嘢比较。刺激啲咯。
1: 咁、但系啦，即系 ARM 个啱个业绩嗰度啦。其实有样嘢我想问一下，即系而家 CPU 个市场啦，整体都系即系我哋撇开 Nvidia 嘅 Grace CPU 啊。咁即系如果而家个 CPU 市场即系主轴都系 Intel 同埋 AMD 为主啊嘛。咁但系我好似系咪之前都讲过联发科，其实可能会从啱做一啲 data center 嘅伺服器嘅 CPU。其实对于个市场嘅冲击会唔会好大咧？
0: 哦，系啊，即系你讲得啱，即系联发科佢不嬲都有自己设计开晶片嘅嗰个能力，因为譬如 TPU 嘅第八代、第九代咁样，咁当然博通都系嗰个主力啦，去设计即系个性能高啲嘅版本，咁但系即系所以显示到，同埋联发科第二就系佢不嬲有设计开手机晶片啊，所以我谂即系佢其实有一次高通咁咯，两间都切入去尝试切入去呢个 server CPU， 咁应该系相对嚟讲。是做到的，咁但系个关键系在于即系随住你有三至四个 friend 啊，因为你如果可能由一两个 friend， 由一个 friend 啊变成两至三个咁样，咁其实你系几有利一个状态，因为大家会为咗去即系唔好集中采购啊嘛，咁就会有即系几间公司有绿色，咁但系越嚟越多人去入去竞争嘅时候，咁变相佢可能系即系只系啲。最巨型嘅客户先至会考虑即系多过三间嘅供应商咯，所以就即系呢个系联发科嘅风险。
1: 好，咁我哋呢节讲住咁多先，咁啊下一节咧咁啊再讲下啲光通讯嘅股票啊。

0: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0: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3: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2: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3: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2: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6: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7: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8: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3: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8: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3: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 AI 进化论，
3: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10: 嚟到第二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头先上一节啦，就讲咗好多 CPU 啊，呢一节咧咁啊，讲下啲光通讯啦，啱啱就Lumentum 啦，同埋 Coherence 都出咗个业绩啊，点样睇个 Lumentum 先啦？点样睇阿石？
11: 系，我谂 Lumentum 都系其实。即係成個光通訊嘅板塊，同頭先第一節講 CPU 都係嗰個預期值係比較高，咁所以Lumentum 嗰、那個即係各樣嘢，特別係 margin 嘅部分咧，呢、這個比 Coherent 更優秀啦。就係、是、佢每個季度都至少有可能300至400個 basis point 嗰個改善。咁主要就係一嚟佢可以提價啦，因為佢而家因為佢作為即係地球上最先進嘅嗰、那個EML 嘅激光晶片嘅嗰個提供商，咁所以。当然你而家会有譬如 TileSemi 去啤多啲可能Silicon Photonics 嘅嗰啲激光晶片出嚟，咁但係即係 Silicon Photonics 佢一嚟佢未来可能讲緊下年会有 3.2T 啊，或者之后有 6.4T 啊，或者卖去 CPU 嘅时候，其实一个技术老师系咪仲可以做得咁好就有啲难讲啦。咁当然当下嚟讲系 Silicon Photonics 系几有效填补到个市场嘅空隙嘅，因为即系 1.6T 嘅嗰个transceiver 呢啲光模块嗰个激光晶片系好短缺嘅，咁所以喺 EML 唔够，即系特别系 200G 嘅 EML 嘅嗰个激光晶片唔够嘅情况之下，就即系两条路线都会受青睐咯。咁同埋，而我谂 Lumentum 系在于佢一啲2027年到2028年先慢慢开始发酵嘅故事，其实佢嗰、那个即系 schedule 都 on track 嘅，即系包括就系嗰个 OCS 嘅部分啦，即系因为 Google 不嬲喺嗰个硬件设计上都几引领住成个产业嘅，咁特别系喺呢一个，因为以往嚟讲嗰啲交换机咧，即系嗰啲switch 其实都系用所谓 ECS 嘅，即系佢用一个电子形式去做呢啲交换机，咁即系具体例子，譬如 Tomahawk 啊，即系 Broadcom 做嘅嗰啲交换机嘅晶片，咁但系即系。Google 就諗到其實你可以用光形式去做呢啲交換機，咁就變咗你嗰、那個電轉光、光轉電嘅嗰個損耗啊、時間啊，會減少好多咁。

0: 个效率会提升嘅。咁而佢最关键嘅部件 OCS 嘅交换机就系、是、呢、一个高能量嘅激光咯。咁所以呢啲几百个 microwatt 嘅呢一啲高能量激光，基本上而家系得 Lumentum 系供应到。咁未来可能你话 Coherent 啊，或者譬如有啲中国嘅厂商都可能做到。咁但系呢一个个 margin 就会特别高咯。
1: 嗯，明白。咁但系即系嗱 ，Lumentum 啦，咁啊就系、是、个预期高得滞啊。咁但系你觉得佢之后都 on track 啦？咁反而啦 ，Coherent 啊，咁啊又出现个业绩之后，咁你又点睇啊？
0: 我谂 Coherent 就佢嗰个冇咁 pure play 嘅，因为即系 Lumentum 佢一嚟佢主轴系喺，当然佢收购咗 Cloudlight 即系云辉之后，佢有做光模块嘅嗰个能力啦。咁但系光模块始终佢一路都即系 Lumentum 个管理层好有意识地系将呢啲即系第一佢唔做啲低质量唔系低质量，即系比较 legacy 嘅嗰啲光模块，因为光模块系旧版本，即系譬如400G 或者 800G， 咁系比起 1.6T 嚟讲，即系而家最先进嘅系。每年佢会有嗰个降价潮，即系可能讲紧10% 左右嘅。咁所以佢一路都系比较 pure play 做光模块里面嘅嗰个光晶片嘅部分，即系最 margin 最高，但系个 revenue 相对冇咁夸张嘅，但系个 margin 同 free cash flow 最好。咁 Coherent 就比较似一个垂直整合嘅厂商啦，即系佢由啲被动元件，即系嗰啲咩旋光片啊，去到即系你有激光啊，同埋自己有产能啦。咁当然佢最引以为傲嘅系。亦都系即系大家最有时有啲怀疑咧，就系嗰个六寸嘅嗰个 indium phosphide 嘅产能咧，因为同正常嘅嗰啲silicon base 嘅 CMOS 嘅产能唔同，即系台积电嗰啲全部都系 CMOS base silicon 嘅，咁呢啲系好容易做到八寸、十二寸啫嘛，咁但系你喺 indium phosphide 嘅世界，其实主流嚟讲系三寸、四寸嘅，咁做到六寸系好困难一件事，咁但系即系 Coherent 就应该系地球第一个。
1: 是
0: 大規模去量产六寸，咁因为六寸嘅意就在于你嗰啲边边角角，即系好似都系好似 pizza 咁样，你啲边边角角会 size 少咗嘛，咁所以就你可以做到六寸嘅意思就系你可以快速地去将 EML 嘅产能系提升咯，咁所以今次我谂嗰个六寸嘅效益系喺度嘅，即系亦都帮手拉动到 margin。咁同埋二嚟就係佢對於啲大客，譬如 Google 嗰個拉貨力度都係仲係好強，所以就即係多點開花咁嘅情況。
1: 哦，但係咧，我見到咧，即係Coherent 都講到啦，你頭先所講嘅即係磷化煙，即係嗰樣嘢啦。其實佢話個即係都係一個暫時都係一個比較大嘅樽頸嚟喎。你覺得係咪啊？
0: 我覺得都係，因為當然 Coherent 佢係比較務實一啲，咁所以佢唔會淨係 bet on 呢個 indium phosphide， 佢都會即係同埋佢同其他嘅嗰啲廠商係比較微妙關係，即係包括佢其實有將呢啲即係佢有採購Lumentum 嘅嗰個激光晶片去用喺佢嗰個光模塊度，咁另一部分就係佢自己去整啦。咁所以我諗譬如 silicon phosphide 或者未來TFLN base 嘅啲。方案佢都系会考虑啦，咁一切都系为嗰个出货量去做嗰、那个准备啦。咁同埋二嚟就系在于佢既然咁早去涉足一个六寸嘅即系呢个 indium phosphide 嘅产能，咁所以佢嗰个良率嘅爬升应该都会领先佢嘅 peers， 所以我长久嚟讲，我又觉得唔系太担心咯。即系应该佢就算成个行业系存在。我谂系嘅，即系会继续存在嗰个产能嘅缺口嘅，但系即系 Coherent 应该相对嚟讲会mitigate 得比较好啲。
1: 啊，最后啊，问埋啊，Nvidia 啦，咁啊，股Econing 啊，点样睇呢件事咧？你又
0: 系我谂呢个都系延续翻佢喺成条光嘅产业链嘅嗰个布局。咁因为Econing虽然佢都系传统巨头，同埋佢喺消费电子啊，或者工业啊，乃至数据中心都有布局。咁但系即系你要去刺激呢啲行业巨头去扩产，即系特别系讲紧你而家嗰个光纤嘅需求系好高。咁所以有啲似就系你一方面你会租啲已经铺咗喺地底嘅嗰啲 dark fiber 啦，即系 Lumen 咁样嘅呢啲公司会提供啦。咁二嚟就系你采购新嘅特种光纤，咁譬如未来讲紧可能啲空心嘅光纤咁样，咁系为即系超高速嘅 scale across 啊，或者系即系。唔同类型嘅 scale up scale out 去做准备咯，咁所以我谂佢同康宁嘅合作都系为咗强化呢样嘢咯。
1: 系啊，都其实都几似 Coherent 同埋 Lumentum 嗰个角色，即系Nvidia 入咗股先，跟住就俾单佢咁嘅角色系嘛。
0: exactly 系，即系用咁嘅角色去拉动个产业
1: 链。明白。好，今个礼拜就好多谢 Isaac 啦，同大家分析下成个光市场啦嘅情况啦，同埋呢个 CPU 嘅市场情况。唔该晒 Isaac 你。
0: Ricky。
1: 好，拜拜。

0: 上昼十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预计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会收到伊朗就美国提出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他话同伊朗的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美国在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话，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会是升级版，即是在原有行动基础上增加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希望伊朗作出认真回应，令双方启动严肃谈判进程，但他亦都同时表示，伊朗体制仍然高度分裂，而且运转失灵，可能会是一个障碍。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

0: 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阿拉格齐在通话中向费丹通报区内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他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和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经对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是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议会已经与外交部、港口和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讨论草案内容，等议会复会之后，草案将会立即提交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由德国撤走并转移到波兰。特朗普说美国和波兰关系良好，他本人和波兰总统勒夫罗茨基关系亦都很好，相信波兰会喜欢美军转移到当地。勒夫罗茨基较早时说，波兰有必要的基础的设施，他们愿意接纳更多美军，希望美军留在欧洲。目前有大约一万个美军在波兰驻扎，当中大部分是在欧洲各个基地之间轮换驻扎。在波兰中西部的波兹南，还有一支规模较小的永久驻军提供后勤支援。特朗普近期和德国总理默茨因为伊朗问题出现争拗，特朗普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早前说，计划由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特朗普其后说，撤军人数将会大大超过5000人。翻返本港，医管局今年起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一项血癌口服标靶药亦都由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令到病人的药费大幅降低。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未来希望将更多药物纳入资助。崔俊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那款标靶药病人原本每年需要给50万，转为专用药物病人一年只是需要给240元，目前有400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他说中产人士现时未必能够通过资产审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应该将更多自费项目转作专用药物，而新药在申请注册的时候，如果安全性、有效性和成本效益达到预期，可以直接转作专用药物，帮助更多的病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3度，湿度86%。
7: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8: 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e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000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000起 ，LBX 体验价399,000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寻浸 l e

0: Vers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1: AI 进化论，
2: 主持尹德正。
3: 嚟到第三節嘅 AI 進化論啦，今日咧就請到一個好特別嘅嘉賓喎。咁呢個嘉賓咧就係關於物業管理行業嘅喎。咁啊嘅嘉賓咧就係香港物業管理師學會嘅會長馮國雄博士啊。馮博士你好啊。
4: 你好，依件好。
3: 喺個物業管理行業裏面咧，其實如果因為用咗 AI 之後，其實對於成個行業有咩改變咧？同埋特別係啲有咩應用場景咧？
4: 如果將AI 啊啲咁嘅科技咧應用喺物業管理行業咧，會幫到我哋呢個行業好多嘅，尤其是喺人手方面啊，或者係個準確度啊，都係會幫到好多。咁但係問題咧就暫時咧香港咧應用呢個情況咧就唔算普遍嘅，反而咧就喺內地咧就普遍好多。咁有啲咩場景可以應用咧？嗱，舉例，而家人手不足啦，因為年青人唔多啦，入行嘅人亦都唔多啦，咁咧就人口老化啦，退休就退休，或者年纪大过身咁又走咗咁样，咁变咗咧就请人咧好困难，咁点样去补充嗰个人手咧？咁其实AI 我觉得系可以帮到手，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譬如一啲 IoT 啦，物联网啦，咁我哋帮到我哋系去侦测一啲问题啦，譬如好似啲渠几时去 overflow 啊，咁如果我哋安咗一啲物联网嘅 sensor 咧，又可以帮我哋监测啦，或者系大堂一啲气味突然间有啲怪嘅气味，咁我哋侦测可以透过物联网去侦测啦，咁等等，咁呢啲亦都可以帮到我哋，咁甚至而家近期比较流行讲咧就系嗰啲机械人啦，机械人帮手巡逻啊，帮手清洁啦，咁睇内地咧，你嗰清洁机械人啊，或者巡逻机械人咧，都系好普遍噶。咁但系香港咧就似乎咧就有啲楼盘系有嘅，咁但系就唔算普遍咯。
3: 系又系，即系我见到有时而家商场都有少少嘅叫做清洁嘅机械人喺度周围巡逻啊，或者执垃圾啊，但相对嚟都好似都唔算太多啦。
4: 有少少系即系。我有啦咁解嘅啫，咁但真係实质佢点样大量应用呢，似乎香港仲係有排追嘅。咁仲有一样嘢呢就可以更普遍嘅喺内地，就係用手机去协助我哋物业管理。譬如嗰啲维修咁样。咁香港呢仍然呢就係用手写记录低边一层楼眼灯坏咗。咁巡完之后呢就返落去管理处呢就开维修单俾个工程部咁样。咁工程部经理呢就去派单俾啲技工去处理咁样。咁但係睇内地呢就一个手机呢已经解决晒㗎啦。咁佢对眼灯用个手机呢就影张相。咁跟住呢就已经传到去工程嘅同事，工程嘅前线同事已经即刻去负责去维修。咁30分钟内呢收理埋㗎啦。
3: 跟住呢快靓正喎。
4: 快靓正。跟住呢就 send 埋张相出嚟呢就完工 completed 咁样。咁好快㗎喎。但係香港呢似乎呢个做法呢就係绝无仅有比较少。咁所以你睇如果用透过 AI 科技嚟協助我哋物业管理呢个行业应用场景呢係可以好多嘅。
3: 係喎，咁依你所讲其实真係好多，即係上至维修啊，即係检查渠务啊等等啦。係啊，同埋即係啲即係尤其是即係有好多以前要好多人力即係劳工密集㗎嘛。咁但係你用咗 AI 嘅情况之下，其实就相对地就唔使咁多人啦。
4: 冇错。
3: 係啊，咁但係呢又衍生另一个问题，即係 AI 啦，即係其实都涉及到好多电脑嘅应用啊，等等啦、啊，咁你觉得哇，其实嗰啲前线员工就系特别喺香港，譬如啲保安员，即系好多叔叔啊、姨姨多噶嘛。其实你觉得佢哋需唔需要？如果用咗 AI 之后，需唔需要再个培训啦、
4: 啊？嗱、当然咧，培训系需要嘅。但系我觉得咧，就算年纪大少少嘅同事咧，我觉得佢习惯使用呢啲咁嘅智能科技 AI 嘢咧，我觉得都唔会系一个好困难嘅事嚟嘅。你睇下内地咧，年青人好，长者好，甚至各行各业，街市卖餸嘅，或者甚至系街上边嘅乞衣咁样，都系用
3: 手机
4: 手机，佢哋用手机好叻噶。
3: 系
4: 咁，我觉得所以咧，香港长者尤其是而家咧嘅长者咧，譬如65岁或以上啦，你当65岁或以上啦，其实佢哋 年青嘅時候呢，其實已經個學歷都唔差㗎啦、
3: 嗯
4: 啊。即係同我哋上一輩嗰啲長者可能有啲唔同。咁但係呢，始終我哋從事呢行呢、六七十歲啦，你當六七十歲啦，其實佢哋個接受能力都高嘅。咁、
3: 嗯、
4: 你話當然超過80歲、90歲嗰啲呢可能會爭啲。
3: 嗯。
4: 咁、啊、所以我覺得個培訓呢係需要，但係即係我覺得唔係話好難嘅啫。
3: 哦，明白。啊，就突然之間諗到一個問題，想問下你啊，其實係咪內地嘅物業管理嘅即係從業員啦，係咪通常年輕過比香港嗰啲啲嘅？
4: 係嘅，因為內地始終14億人口啦、
3: 哦，
4: 每年高考嘅人數成千幾萬啦。咁咁你從事即係內地揾嘢做，而家都唔容易。咁咧好多每年嘅畢業生啊，咁都係加入唔同嘅行業。咁物業管理行業咧，算係比較穩定嘅。睇、香港好，睇內地又好，
3: 哦、是
4: 都
3: 係
4: 好穩定嘅，好穩定嘅呢、這個行業。咁所以都吸引咗一啲年青人入行嘅。咁、但係香港咧，其實都有人有年青人入行，不過比例上咧。即係內地係年青好多嘅，咁你見到近期一啲輸入勞工啦，即係我哋物業管理行業咧都有輸入勞工嘅，咁咧就好多前線嘅保安啊、清潔啊，或者係物業助理啊、技工啊等等咧輸入咗嚟香港，咁佢哋個年齡咧真係後生好多嘅，咁咧就亦都係解決到我哋香港呢個行業人手不足嘅其中一個。最好嘅方法
3: 係咯，佢亦都係加埋。如果運用到 AI， 即係令到個效率即係提升嘅時候，其實對於香港呢個行業其實都係受益嘅，
4: 幫到我哋行業嘅。尤其是佢年青嗰啲內地嘅同事嚟到香港咧，佢使用手機啊、電腦嗰啲咧，其實好強嘅。
3: 反而有一個問題想問下，即係嗱，香港啦，其實即係都叫做 AI 用喺物業管理行業啦，都叫做初步，係咪可以算初步階段？其實個滲透率幾多到啊？你覺得？
4: 你又講得啱嘅，我哋先睇下內地啊，內地咧就個物業管理行業咧可以分，而家已經分五個階段嘅，我哋
3: 哇咁多
4: 嘅，俗稱咧就1.0、2.0、3.0、4.0、5.0，咁1.0係咩咧？1.0咧就好似用手啦，手寫啊，手開單啊，手做去會議記錄啊，等等啊，貼手寫通告啊咁樣。咁第2.0咧就已經係進入咗電腦噶啦，用電腦打出嚟噶啦，啲通告啊或者
3: 文書
4: 係啦，用電腦。咁啊，3.0咧就係頭先所講用手機啦，用手機去提供服務俾啲客户嚇，咁啊好快啊呢、這個階段咧其實10多年前咧，睇落我哋已經係用手機噶啦、
3: 明白明白
4: 啊，即係協助巡樓啊，同業户聯絡啊，發通告啊咁樣。咁但係4.0咧就已經係進入呢個物聯網噶啦、好啦，咁最近咧開始進入第5.0啦。5.0係咩咧？就係、是、AI 啦、，robot 啦、等等，呢、這個就5.0啦。咁但係你反觀香港而家咧，應該咁講啦，又公平啲。香港系就系呢五个阶段都有嘅、不过咧唔普遍，
3: 唔普遍
4: 、譬如机械人咧，香港都有噶、你见到啲大商场入边都有噶，咁但系呢个好似咧、就有少少做 show 咁样，就唔系话好普遍使用，咁、咧就香港就好多业主就话私隐啊嗰样吓，咁变咗令到香港嗰个问题咧就系、向唔到钱，
3: 明白，明白。呢支 AI 進化論講住咁多先，咁下一節我哋繼續同阿馮博士傾偈。
1: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關嘅問題咧，包括咗咧療程咧係咪能夠同時為頭髮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認同呢、這個仲高，就係、是、療程有冇幫助新生髮絲逐步恢復原生自然嘅髮色？
5: 好高，因為96.43%，
1: 仲有一個咧都係成96%嘅超過，就係、是、有助深層淨化毛囊、修護頭皮同埋加速營養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5: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5566-8299即刻打嚟，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

0: 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AI 进化论，
5: 主持尹德正。
6: 嚟到第四节嘅 AI 进化论啊，咁啊头先咧同阿冯博士啦就讲到啦，其实物业管理呢个行业啊，点样运用到 AI 啊？咁但系啦，即系喺香港嗰个 AI 嘅行业里面啦，其实都有面对咗好多问题啊。咁除咗就系个私隐上面啦，咁其实仲有啲咩嘅问题阻碍咗 AI 喺物业管理行业嘅发展啊？
7: 当然系主要系业主嘅接受程度啦，因为香港嗰个管理个运作咧就系、是由业主立案法团去决定话事嘅，咁所以业主支唔支持咧系其实系最主要嘅。咁譬如佢认为私隐系好呢个问题系好重要嘅，咁佢唔制，佢唔使用咁样，咁管理公司佢想推行都难嘅。咁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亦都有啲咧就系个管理公司嘅问题，因为香港嗰、那个物业管理公司嘅收费制度咧，我哋香港咧就大部分叫一种叫做酬金制。酬金制咧就系、是、你开支系实报实销，开支几多咁咧就系归落去嘅大厦管理费度开支咁样嘅。咁咧就佢个酬金制咧就系大部分尤其是嗰啲公契经理人，即系一入伙头嗰一两年咧，起码都系按呢个支出嘅大概都系10% 嚟收取嘅。举个例子，如果你一个月一个屋苑，有2000伙，每一伙5蚊一尺咁样，每呢2000伙，举个例简单啲，500尺，咁咧就有2000伙咁样，咁即系每个单位大概2500蚊管理费，每个单位，咁如果乘2000咧，就即系咧就500万制，500万咁制，咁佢如果10% 咧，就即系50万，咁佢每个月咧就攞走咗50万，嗱呢个利润咧其实相当可观嘅，咁当然咧呢啲咧就系头嗰一两年咧机会就最大噶啦，就算可能佢入咗伙之后，由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立案法团管理委员会同管理公司去再讲数咁样，咁可能再降低个百分比，咁就算降低到8又好7又好，咁佢都系按嗰个开支嚟去收取嘅，咁即系话咧，你使钱使得多咧，佢个酬金系越高嘅。好啦，咁假设如果500万嘅，佢攞走50万，咁佢点会愿意同你悭啲使？減少啲人手，用多啲 AI 咧，咁咪即係幫自己倒米咁樣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少少因素咧，令到香港咧使用科技去代替人手，呢個係有少少嘅窒礙喺度嘅。
6: 哦，咁啊，即係所以咧，即係可能香港咧，即係呢啲一方面咧，都要追近啲咁啊，因為只要 AI 即係慳到人手，亦都令到個效率提高啊嘛，係啊，
7: 冇錯。
6: 係啊，咁啊，另外啦，想問下啦，馮博士啦，亦都想問下啦，其實即係物業管理行業啦，其實即係 AI 始終都係一啲叫做資訊科技嘅嘢啊。其實有冇面對啲科技人才不足嘅，令到成個 AI 發展嘅樽頸咁呢啲問題咧？
7: 我就唔覺得香港嘅科技人才不足，你见到而家好多大学都有呢啲咁嘅学科设置㗎啦。亦都好多年轻人呢都几鍾意呢方面嘅嘢。你见到即係虽然即係打机未必系啦，但係呢就佢对打机有兴趣呢，其实对呢啲咁嘅产品啊设置。
6: 应用环境
7: 啊。係都好习惯㗎啦。咁所以加上如果去大学又去主修或者副修一啲咁嘅智能科技 AI 嘅学科咧，其实香港人才咧，我唔觉得系缺乏嘅。咁睇物业管理行业都好啦，其实都好多年青人系从事紧呢个行业嘅。咁加上物业管理咧就冇国界之分嘅。咁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内地嘅产品啊，或者海外嘅产品啊咁

0: 你知內地嗰個科技好緊要，
1: 係啦，即係好犀利。
0: 所以AI 嘅人才咧，睇物業管理入邊咧，我覺得唔會話唔足夠。
1: 最重要係肯學依一樣嘢，係嘛？如果最要肯學呢個時代嘅轉變，
0: 你唔抗拒得㗎啦，
1: 係唔抗拒就得㗎啦。但係啦，都有一個都AI 都普遍都有一樣嘢就比較多人關心嘅問題咧，就係話，喂，其實用多咗 AI 會唔會令到啊個就業機會減少㗎？同埋，哇，但係有啲人覺得，誒，梗係唔會減少啦。其實創造啲新職位啊，你又覺得點睇咧？
0: 睇我哋呢個行業咧，就絕對冇呢個問題存在。點解？因為香港人口老化啦，而家六啊歲、七啊歲人咧，係即係以前咧六十年代出世嘅人嚟嘅。咁咧當時係人口出生最高嘅。咁即係而家。當時人口出生最高嘅，今日已經係退休噶啦。咁咧就，但出生率而家出生率好低，即係後繼唔到，後繼無人啦。咁年青人而家生仔又少，咁老嘅就老，或者有啲甚至死咗就死咗啦。咁人手咧一路都係好緊缺嘅，係啊。咁如果我哋唔靠 AI 去幫手咧？根本系解決唔到我哋嘅行業問題，即系你唔可絕對講唔上話取代咗人手，根本系
1: 唔夠人，
0: 根本唔夠人，即系後繼唔到啊！咁所以我哋觉得反而系 AI 系可以协助到我哋呢个行业发展添。
1: 协助到行业发展，咁又系嘅。其实即系你见到好多啲老龄化嘅国家，特别可能系啲欧美国家甚至系日本都其实都好想透过啲唔同嘅 AI 啦，甚至系机械人啦，就协助佢哋做嘢啦。
0: 系啊，我哋甚至有啲行家咧讲咧就话有生意都唔敢接，因为请唔到人。
1: 哦，
0: 有生意都唔敢接，
1: 咁啊系，
0: 咁去边度揾人啊？而家啲楼盘越嚟越多，虽然楼价话跌咗啲啫，但系就政府公营房屋、私营房屋加埋咧，未来仲有二三十万，咁你去边度揾人去管啊？
1: 系
0: 楼一入伙就要管噶啦嘛，咁你话如果唔多啲使用 AI 科技咧？生都生唔切，
1: 啱啊！甚至系咪啊？即系有啲我见到系咪有啲即系有啲上市公司好得意噶嘛？就中意做啲建筑起紧建筑嘅地盘，都要管理翻个地盘管理嗰啲，其实都会用到啲 AI 啊嗰啲咁嘅嘢。
0: 系啊！
1: 咁所以你始终个科技个进步嘅时候，用多好多 camera 啦，即系用多好多 cam 啊，甚至用多好多嘅巡逻机械人，甚至可能你头先所讲系嘛，连好多而家连清洁都用到呢啲嘅機械人啦，嗬，
0: 系啊，冇錯，
1: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大家都可以即系詳細了解一下，其實以為傳統一個物業管理嘅行業咧，以為就係好似以前咁啦，即係好多即係啲管理嘅人員啦，即係喺度抄嘢啊咁樣，其實已經時代已經開始進步，特別係原來我哋相對地喺內地嚟講更加之落後嘅。咁啊，今日好多謝阿馮博士啦，同我哋咧分享下呢個物業管理行業咧點樣用到 AI 嘅，咁啊，下次再見啦。好，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上昼11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燕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预计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会收到伊朗就美国提出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他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是美国在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说，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是会是升级版，即是在原有行动基础上增加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希望伊朗作出认真的回应，令双方启动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亦同时表示，伊朗体制仍然高度分裂，而且运转失灵，可能会是一个障碍。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美军在向伊朗运油轮开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已经严重威胁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昨日试图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因此在亚曼湾攻击这两艘空载油轮，阻止他们进入伊朗港口。司令部发布的片段显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油轮的尖通进行精准打击，令他们失去动力，无法航行。此前一日，伊朗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双方一度爆发冲突。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报道，目前局势平静，但如果美军再次进入相关区域并为伊朗船只制造麻烦，就可能发生冲突。阿拉格齐和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和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经对国际

0: 航运同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等议会恢复之后将会立即提交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由今个星期六开始停火三日，并互换战俘。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目的是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战俘。被记者问到三日停火能否延长时，特朗普说有可能，他认为停火有助缓和俄乌局势，希望停火能够持续下去。他又表示，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不过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如果俄乌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国就不想再浪费时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特朗普提出将俄乌停火延长到下个礼拜一以及交换战俘的提议。他说提议是俄美领导人早前电话沟通时达成。泽连斯基亦表示支持特朗普的提议。他同时签署总统令，说和特朗普会谈之后决定在今个礼拜六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期间，乌克兰不会攻击红场。房协主席凌家勤表示，为回应市民强烈置业意愿，未来会考虑提高资助出售单位比例，由现时三成半增加到四成或以上，亦会研究将大单位比例由一成提高至一成半。凌家勤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最近市民申请认购房协资助房屋项目以倍数增多，显示市民强烈置业意愿，而且偏向选择大单位，考虑在未来的项目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以增加更多大单位，但是不会减少其他单位的面积。凌家勤表示，目前仍然有570多户大埔宏福苑居民暂时住在房协的过渡性房屋，强调并没有限期要居民搬走。现时预留粉岭和观塘共400个单位给宏福苑居民选购，相信对其他申请者影响不大，亦相信市民会谅解。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5%。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9: 2元两折优惠相伴。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2: 新

0: 正財金中華，主持尹德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城财金中环，我是 Vicky 尹德正。中东局势缓和之下呢，咁啊大协恒指呢就连跌两周之后呢，过去一周呢就终于见到反弹啦。全周嚟计啊，恒生指数就升617点，或者升 2.4%。恒生科技股指数就跑赢恒指啊，全周嚟讲就升 4.8% 嘅。不过啦，亚洲区呢本周表现呢就相当之强劲嘅。日股本周呢只系虽然得两日市嘅啫。但系啦，日经指数咧就过去一周咧就大升 5.4%， 台湾加权指数咧更加系升 6%。不过啦，都比唔上韩国股市啊！韩国股市全周嚟讲咧就升 13.6%， 兼且系连升第五周嘅。讲翻港股啦，人民币走强之下咧，加上内地股市回暖啊，投行花旗表示咧就内房五一销售强劲啦，咁啊所以咧就带起到就内房股咧过去一周嘅表现咧就相当之唔错啊，譬如好似龙湖咁啊，咁啊泉州嚟讲就升14%啦，华润置地咁啊升13%，中国海外就炒高近20%啊，越秀地产就泉州就急升17%嘅，美国云厂商啊就加大资本开支啊，全球嘅半导体股咧就热炒嘅。至于本港上市嘅华虹半导体咧，泉州亦都急升 14.6% 啦，中芯亦都升 3.5%， 蓝起科技啊就急升啊 43.5%， 兆易创新啊泉州就升 4.6%， 碧印科技咁啊亦都泉州急升 21.6%， 天数智深啊亦都大升19%嘅。此外啦 ，PCB 股咧就继续热炒啊，建滔积层板泉州大升 24.7% 啦。佢母公司建滔集团啊，就急升 17.5%。另一只 PCB 股啊，盛云科技泉州嚟讲就升 8.1%。机械人股咧就过去一周咧就表现强劲嘅，咁啊，譬如好似德昌电机啊，泉州又飙升 35% 啦，优必选就升近 7%， 粤钧亦都升近 9%。另外啦，三花智控就升超过10%啊，敏实就急升 16.4%。不过啦，油价回落之下咧，就能源股挨沽啊，中石油就跌12%。中海油就急挫10%嘅，神华就跌 6.7% 啦，演抗亦都急挫 9.2%， 油服股中海油田服务就急挫近10%啊，山东麦隆呢亦都要泉州要跌 9.7% 嘅。至于龙头科技股方面啊，快手旗下嘅可灵 AI 呢就向影视同埋广告等专业视频行业呢推出一个 4K 直出嘅功能啊，股价呢泉州急升 23.4%，阿里巴巴泉州亦都升近10%嘅，百度啦旗下嘅昆仑森咧启动科创板上市辅导，百度咧泉州就大升22%，美团咧泉州咧只系升1% 嘅啫，至于腾讯啦泉州咧只系微升0.8% 嘅。下个礼拜咧本港嘅大型科技股咧陆陆续续就会公布业绩啊，其中下个礼拜二啦就有京东，礼拜三有腾讯同阿里巴巴，礼拜四咧就有中芯、华虹半导体等等嘅。至于下个礼拜嘅经济数据，包括有星期一有内地公布嘅 CPI 同 PPI 啦，礼拜二啦，美国咧就会公布通胀啦，同埋消费者物价指数嘅。礼拜四啦，内地就会公布新增贷款同埋 M2 嘅数字嘅。而当晚啦，美国咧亦都会公布嘅零售数据嘅。下一节咧将会有温港城啦就分析港股，第三节咧就有张建泰啦分析外汇市场嘅，最后一节咧就有 TC Sir 讲美国嘅个股，转头见啦。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成龍兒夢似幻的旅程，誠意推薦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由古代商隊到現代股市，
3: 每個錢幣擲地有聲，
2: 講錢講故事，
3: 主持陳以堤，
2: 聯同鄭宏泰博士同善之問，
3: 聲音導航帶你穿越古今風雲，
2: 世事泡沫同繁榮背後的興衰跌宕，重溫一個個金融傳奇以及華資企業崛起故事，又會解讀當代消費背後的符號同意義。
3: 逢星期六下午五點，
2: 一起講錢講故事。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2: 外汇、
0: Bitcoin、
2: 基金、
0: 黄金、
2: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新城财金中华。
5: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新城财金中环，这节会请到 iFast Global Market 投资总监的温干成温总。Hello 温总。
6: Hello Barry， 你好，大家好，大家早晨。
5: 是啊，温总啊，今个礼拜的港股大市啦，都是日升日跌啦。咁啊，美伊战争嗰方面啦，虽然就好似啊，大家都会维持喺呢个停战协议入边啦，但系就始终系好多嘅不稳定因素咯。其实你又点睇个港股下个礼拜翻嚟系点咧？
6: 港股下个礼拜真系的而且确多事嘅。咁当然啦，首要就好似 Barry 话斋，咁其实就伊朗嗰边嚟讲，同美国就唔好再打起上嚟啦。咁啊，讲紧大家以和为贵，咁其实呢个会好。咁而甚至乎科尔木兹海峡如果开嘅话咧，咁其实对市场方面嚟讲会系可以系吓咁一个嘅强心针或者一个刺激作用，一个吓讲紧系呢个 catalyst 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啦，咁如果真系好似啱啱早两日咁啊导弹飞嚟飞去嘅话，咁如果进一步飞得更加严重嘅，咁对于个市况方面当然有个负面压力。但系我自己个人认为啦，负面都好啦，其实吓都唔会话太严重嘅。我自己觉得恒生指数短期方面，咁喺25,500啦，你都见到明显有个比较好啲嘅支持咁样。咁如果上边方面嚟讲，大概讲紧26,800左右啦吓，我自己觉得亦都阻力会比较大咁样。咁所以其实继续区间炒作个机会会比较高少少。咁嗱，讲紧嚟紧呢个礼拜，咁除咗即系美以方面嚟讲嗰个战局或者个地缘政治之外啦，咁大家都会留意埋腾讯、阿里巴巴方面嗰啲业绩啦。咁再有，其实就本身因为内地又好，美國又好啦，都出 CPI， 大家見到個油價升到咁樣咧，咁其實同埋美國嗰邊嚟講，佢哋每加侖個油咧，咁都升到上去呢個4.5啊，其實嚇，咁之前嚟講我哋2.8噶嘛，咁你見到都升到成80%咁犀利啦，大家就會擔心聯儲局方面會唔會有啲嘢要做，咁再加上因為嚟緊咧，15號方面嚟講，本身呢個嘅新任聯儲局局長啦 ，Walsh 嚇，咁其實亦都係會接棒嘅，咁接棒嘅時候佢會唔會講兩句咧，定係一如以往咁样吓，咁啊坚持唔讲嘢咧，咁样咁呢个未来方面市场都会相当之关注，所以嚟紧呢个礼拜都几多重要大事嘅。咁美股方面当然亦都有业绩啦，佢哋过去方面都做得唔错，咁系唯一咧去到啲高位咧，会唔会有啲人有啲资金咧？可能讲紧食沽咁解，咁所以其实就波幅区间炒作咁。

0: 可以升得到呢，真係嚟緊呢個禮拜係幾難預測咁樣嘅。咁我自己覺得呢，就應該大幅上落嘅話呢，個機會都係比較細。咁我相信呢，維持返琴日個收市位附近，即係26,393點附近上落，應該都係1.5% 左右嘅啫，其實下。
1: 嗯，咁啊，其实啊，个股方面啦，下个礼拜咧都会有两只大公司出业绩嘅，就系、是、阿里巴巴啦，同埋腾讯嘅。温总，你又会点睇呢两间大公司嘅业绩系会唔会话影响到个大市咧？
0: 绝对会影响啊，因为其实就本身恒生指数其实都科技股比重都几高，咁再加埋京东都系吓12号会出业绩咁样啦。咁三只股份方面，三只唔同嘅一个嘅类别咁样，但系三只都咁权重，咁首先腾讯方面嚟讲，近排就好似食咗十响软军斩咁样吓，咁你见到佢都明显本身升几多升唔上，咁甚至乎讲好似有啲不断沉底嗰种格局咁样，咁无他嘅其实吓，咁一来其实市场担心就本身内地方面个增值税嗰个问题会唔会影响到佢啦，咁第二来方面嚟讲，咁本身嗰个嘅AI 上边咧，咁因为佢嗰个元宝啦，咁就明显地俾呢个嘅抖音方面比下去，咁再加埋其实讲紧系。系呢个千问方面咧，讲亦都系比佢好啦吓。如果排名嘅话，咁佢哋排到第三嘅，其实吓。咁我每日月有用户方面嚟讲，得几千万，对比抖音同埋对比呢个嘅通义千问方面咧，咁佢哋闲闲地每日都几亿几亿咁样计啦，就即系所以变咗个市场方面对于佢未来个发展个信心咧，就有啲嘅即系保留喺度，咁所以拖累到个股价不断向下走咁样。咁嗱，如果我自己觉得咧，腾讯方面嚟讲，佢要证明到幾樣嘢啦，第一個資本開支方面大唔大啦，第二方面嚟講佢嗰個廣告業務同埋雲業務方面嚟講個發展啦，第三佢點樣可以將佢過往投資落去資本開支上邊嗰啲錢咧，咁樣點樣可以轉化到為一個真正嘅收入？就好似美國方面嚟講 Google 嚇，咁即係 Alphabet 方面嚟講個業績咁樣。咁如果做到呢幾樣嘢嘅話咧，咁啊騰訊方面有機會會轉型為虧，照講緊係呢個嘅轉跌為升咁樣。咁其實就460蚊到呢啲位咁。其實就我相信咧，下個禮拜出業績前，可能再次低啲都唔奇怪咁樣。咁但係講緊咧，如果真係業績好嘅，咁上翻去500蚊樓上都唔奇。不過我自己個人咧，都唔係咁樂觀。其實坦白講嚇，咁而調翻轉頭，除咗騰訊之外咧，阿里巴巴咁阿里巴巴方面嚟講就多啲嘢搞啦。其實嚇，咁因為講緊就本身頭先講到啦，通二千文咁喺內地都幾受歡迎嘅，每日活躍用戶都有2-3億咁樣。咁其實變咗呢個都係一個佢好大嘅強心針。第二方面，嚟讲咧，咁佢其实之前都提过只平头哥吓，佢嘅芯片方面嚟讲系想上市嘅。咁依家嘅市场上边咧，咁对于翻呢个嘅百度方面嚟讲嗰个嘅昆仑芯，咁已经开始有啲蠢蠢欲动嗰种嘅格局。咁变咗调翻转头，如果你话平头哥再嚟埋咧，咁我相信会有一阵嘅热潮可以推翻起个股价嘅。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咁讲紧阿里云咧，亦都好关键。咁因为阿里云方面，如果大家有留意内地新闻咧，其实知道官方本身嚟讲，例如公安局咁为例啦，都有用阿里云嘅服务嘅，其实都有摆佢哋啲嘅资讯方面上去咁样。咁所以其实讲紧咧，就呢个喺嗰个嘅盈利上边，市场都会相当之关注。咁当然啦，仲有平台同埋呢个饿了么，咁本身嚟讲到底咁仲会唔会内卷咧？咁样咁呢啲大家都会关注。但系关注还关注，重点就系管理层咧点样去画大饼啦。其实俾一个市场好嘅憧憬大家，如果俾到嘅话咧，咁个股价方面嚟讲有可能吓，咁啊进一步再向高位走咁样。近期方面嚟讲，你见佢好多时咧就喺大概104蚊附近咧就上上落落徘徊紧咁样。如果真系做得好企得到嘅话咧，咁其实下一个位就105蚊，跟住再上嘅话就本身嚟讲近期吓个高位咁186蚊嗰啲位置噶啦。咁所以其实咧，佢依家做紧个头肩底啦。其实吓，咁如果你话真系企到上去104蚊楼上咧，我会恭喜佢嘅。其实吓，咁再加上讲埋另外一只就本身。即系京东啦，其实吓京东方面近期又好积极咁啊，开疆拓土咁样不断去收购，咁市场方面我都会睇一睇佢做咗咁多收购之后咧，咁到底为公司带动到几多啲协同效应咁样吓，咁因为佢就比较简单，即系卖嘢嘅啫为主嘅啫，其实吓，咁到底卖到几多，同埋佢讲紧快运嗰边咁又会有啲乜嘢嘅即系契机俾到母公司咧，咁样市场都会关注咯。
1: 系啊，咁啊，其实都正如阿温总头先所讲咧，管理层都一定系画大饼噶啦，但系。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嘅就系咧，投资变现呢度到底系交唔交到功课咧？我相信市场都好关注。咁但系都想问翻温总，就系市况咁波动嘅时候咧，港股啲高息股。

0: 会唔会系短期之内咧，都系一啲比较好系拍下资金嘅一啲选择咧？
1: 嗱，其实港股高息股咧，长期都系好嘅。其实吓，咁如果你话讲紧，我曾经做过一啲嘅统计啦，咁喺2008年到依家咧，高息股喺港股里边平均吓，以翻恒生高息股指数咁计数啦，都有成11% 每年 compound 嘅。其实吓，每年复息11%，对比翻恒生指数咧，其实讲紧得8%、7%，咁其實明顯地係跑贏嘅。香港方面嚟講，其實我哋好得天獨厚，有好多好嘅高息股。咁因為內地方面啲股份，你話揾啲五厘樓上嘅，真係唔難嘅。甚至乎本地嘅，咁你其實好似2638啊，或者6823啊，咁一大堆呢啲股份咧，其實都係喺五厘樓上咁樣。咁甚至乎有啲去到成6厘、10厘咁樣，咁其實都唔係冇嘅，其實都有嘅，六厘樓上都有好幾隻咁樣。咁變咗嚟講，好似康師傅呢啲咁樣，咁其實都嚇簡簡單單業務咁樣，咁但係就好似股神話齋啦嚇，有個好嘅安全邊，就係有好嘅護城河咁樣。咁其實講緊大家如果唔係話嚇要賺快錢嘅，我想穩穩定定嘅，即係退咗休，我想嚇講緊有個收入咁樣俾自己。咁其實呢啲就係一啲好嘅股份咯，其實嚇。所以變咗嚟講咧，港股方面長期對於高息股嚟講咧，如果有大跌市咧，呢啲仲好，其實嚇值得趁低吸納咁樣買咗佢，擺咗喺個櫃桶度安樂樂到。到時到後收息收個收入，咁其實好過 market 上邊好多嘅即係相關嘅產品啊，其實嚇，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其實高息股係市場關注嘅，而當中咧本地有本地嘅好啦，內地有內地嘅好咁樣，我自己覺得就我會首選多本地嗰啲啦，或者啲銀行股啊嗰啲咁樣，可能會比較簡單啲咯。
0: 系啊，咁啊，如果讲到本地银行股咧，汇丰出完业绩之后咧，股价个波动都比较大啊。其实你又会点去评价大笨象咧？
1: 系啊，嗱，大笨象方面嚟讲，之前跳舞跳得太开心啦，其实吓，咁啊都唔觉去到即系140几蚊，咁调翻转头，咁依家佢唞一唞啦，其实吓，咁啊，所以变咗嚟讲，我都理解嘅。咁因为早前出业绩，咁业绩方面嚟讲，市场个期望比较高，咁稍微 miss 咗市场嗰个嘅 consensus 咁样。短期方面的走勢咧，嗱，你見到佢因為十天線已經失守咗，其實嚇十天線喺104蚊嗰啲位置，咁啊啱啱琴日就收喺138.7嗰啲水平啦。咁如果你話真係比較強勁少少嘅支持咧，咁其實見到上一轉，咁即係嗰陣三月份嘅時候咧，輕輕去翻到條100天線咧就守得住嘅，其實嚇。咁短期方面，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咁啊匯控方面要補翻呢個嘅喺4月8號方面介乎於喺呢個嘅136-136。至到講131蚊個裂口咧，咁其實大家有心理準備啦，咁即係要去到131蚊呢個基本盤。咁但係與此同時咧，4月1號佢另外仲有一個裂口嘅，那個裂口方面嚟講係128.5啦，至到講緊係呢個嘅125.8。嗱，如果呢個都補埋咧，真係全部下年100天線都搞掂埋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如果未買嘅朋友咧，唔係心急買嘅，可以慢慢買嘅話咧，我覺得125呢個係一個幾好嘅位置咁樣。咁買咗佢，我諗就長揸咁。其實問題都唔大㗎啦，其實嚇咁再加上管理層都講到啦，早前本身即係 acquire 咗呢個嘅恒生之後咧，個協同效應下一次業績方面嚟講會出嚟咁樣，咁本身嚟講，我諗對投資者都有啲機會咯。
0: 係啊，咁好多謝阿温總今個禮拜嘅分析啊，下次翻嚟繼續有新城財金中環嘅，拜拜。

0: 上昼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俄罗斯同乌克兰会在本星期六开始停火3日，并互换战俘。特朗普话，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个战俘。被问到3日停火能否延长的时候，特朗普说有可能。他认为停火有助缓和俄乌局势，希望停火能够持续下去。他又说，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不过国务卿努比奥就说，如果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国不想再浪费时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和交换战俘的提议，泽连斯基亦都同意。他同时签署总统令，说决定在今个星期六，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年阅兵仪式期间，乌克兰不会攻击红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由德国撤走并转移到波兰。特朗普说，美国和波兰关系良好，他本人和波兰总统勒夫罗茨基关系亦都好好，他相信波兰会喜欢美军转移到当地。勒夫罗茨基较早时说，波兰有必要的基础设施，他们愿意接纳更多美军，希望美军留在欧洲。目前有大约10000个美军在波兰驻扎，当中大部分是在欧洲各个基地之间轮换驻扎。在波兰中西部的波兹南，仲有一支规模较小的永久驻军，提供后勤支援。特朗普近期和德国总理默茨因为伊朗问题出现争拗，特朗普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人数。美国国防部早前说，计划由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人员，特朗普其后说，撤军人数将会大大超过5000人。房协主席林家勤说，为回应市民强烈置业意愿，未来会考虑提高资助出售单位比例，由现时35%增加到40%或以上，亦都会研究将大单位比例由10%提高到15%。林家勤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最近市民申请认购房协资助房屋项目以倍数增加，显示市民强烈置业的意愿，而且偏向选择大单位，考虑在未来的项目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以增加更多的大单位，但不会减少其他单位的面积。林家勤又说，目前仍然有570多户大埔宏福苑居民暂住在房协的过渡性房屋，强调无限期要居民搬走，现时预留粉岭和观塘共400个单位给宏福苑居民选购，相信对其他申请者影响不大，亦都相信市民会谅解。医管局今年起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1项血癌口服标靶药亦都由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令到病人的药费大幅减低。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未来希望将更多药物纳入资助。崔俊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那款标靶药病人原本每年需要给50万，转为专用药物，病人一年只需要给240元，目前有400人受惠，政府额外资助5000万。他说，中产人士现时未必能够通过资产审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应该将更多自费项目转作 专用药物，而新药在申请注册的时候，如果安全性、有效性、成本效益达到预期，可以直接转作专用药物，帮助更多病人。有报道说，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有病人因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去拿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重申，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3月底接获24万宗申请，22万宗个案已经获得批核，当中84%个案在职场获批。这节新闻报告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3度，湿度86%。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

0: 商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0: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财金中华，
3: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新城财金中环。这节会请到资深外汇分析员张健泰阿 Ken 和大家分析现在外汇市场的。Hello, 阿 Ken。
4: Hello, 你好啊。
3: Hello, 阿 Ken, 想问呢，其实最近期影响市场各方面最主要的都是一个油价。那么油价呢去到这些位置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在关键的支持位或者关键的阻力位呢大概在什么水平呢？
4: 我想油价就都大幅回调了，因为市场都憧憬个美伊停战啦，而家似乎就即系伊朗都对美军咧，其实都唔系话咁友善嘅，即系有一啲咩喐动啦，都会还火嘅。但系你见到特朗普咧，就好似个容忍态度非常之宽宏大量嘅，咁所以我觉得啦，佢都比較上真係同伊朗達成協議，因為佢都想早日脫身啊嘛。咁所以喺呢啲協議憧憬底下啦，就話油價已經叫做大幅回調，差唔多10%啦。我就覺得都仲有空間嘅。布油嗰邊咧，我覺得有機會即係會跌翻去大概90多蚊啊，90蚊嗰啲位啦。尤其我諗呢個就比較重要支持，咁就嚟而家個水位100蚊，我都覺得仲有一段距離嘅。因為我覺得今次如果你話有中國，即係背後斡船底下啦，我覺得今次達成協議嗰個機會啦，都比過往嗰兩個月啦都要高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協議嗰個憧憬其實都幾實在下嘅。咁所以我覺得個油啦都會仲有一啲回落空間。咁但係你話要去翻即係開戰之前3蚊左右啲水平，我就覺得比較困難啲咯。因為而家中東局勢嗰個地緣政治風險日價啦，都已經大幅升温啦。無論如何，個油嗰個運輸成本都高咗好多啦。咁我覺得用呢個角度嚟睇啦，油價啦就未必話真係可以翻翻去開戰之前嗰啲水平咯。
3: 係咁啊，高油價咧，其實大家都會預期係將會維持一段時間啦。匯豐都出咗個報告啦，就係講咧石油嘅供應嘅問題啦，應該都會係即係偏高之後咧就會回落，但係回落咧都未必話回落得好勁嘅。咁啊，你又會點睇高油價局將會維持喺咩水平啊？維持幾耐咧？會
4: 我諗個油價就如果真係達成協議啦，大家開始慢慢去遺忘翻中東局勢個問題嘅話啦，咁個布油味可能去翻80多蚊到嗰啲位咯，但系你话下试翻70多蚊开战前啦，就比较难啲。咁除非啦，而家个状况就系话个高油价啊开始打击到全球对燃油个需求啦，咁先至觉得有望翻翻嗰啲水平嘅。但系我都系话短期嚟讲啊，而家个环球市场都仲系个气氛都非常之好嘅时候，你话啊啲需求大幅下挫，导致个油价回落翻，我觉得比较困难啲。况且咧，当个油价去到低位的时候，我觉得之前因为有太多都去了说补充战略石油，即是 用了很多战略石油储备，些大国我觉得都要去补充他们的仓库，所以导致低位，我觉得石油会有些买盘在这里，令到个油价都是会处于居高不下水平。
3: 嗯，头先阿 Ken 讲到大国补仓呢个因素咧，似乎大家都好需要去留意啊。咁啊，另一方面啦，油价跌嘅时候咧，金价又上翻嚟。其实金价而家咧有啲咩重要嘅关口位咧，我哋要睇实咧。
4: 我谂个金油比率咧，其实最近你见到个大幅回调啊，因为而家金价同油价最近一两个月，我觉得系呈一个反向嘅关系啦。大家系比较关注翻个通胀风险啊。咁油价升咧，其实就系同个通脹風險咧，就大家即掛鈎咗喺度啊。咁我覺得你話個金要轉勢嘅話，就即要睇翻個通脹風險啦，會唔會開始即消退翻咧？隨時話個戰事比較即沉寂落嚟之後，咁而家我覺得如果個金要破除翻一浪低於一浪個趨勢咧，其實我覺得一係就睇翻佢會唔會去翻4100個位啊，頂得住有大量買盤支持啦。咁但而家你话战况真系提早结束嘅话，我觉得反而亦都可以留意翻啊4900蚊之前嗰个阻力位啦，可唔可以突破到呢个水平嘅？咁如果你话突破到呢个水平，

0: 就代表嗰個即係升勢咧開始又重新有翻一啲動力喺度啊。咁所以覺得暫時咧短期如果個金價真係向上嘅話，我會睇翻4900蚊呢個水平咯。
1: 係咁啊，市場咧都比較關心個人民幣啦，因為其實咧近期美元都偏弱勢咧，咁人民幣個走勢咧都偏強啊，都帶動咗個港股嘅大市咧都強翻啲。但係咧咁嚟緊啊，人民幣嘅走勢咧，你又會點睇咧？係咪會繼續強落去啊？定係到時咧有機會會回弱翻咧？
0: 我覺得人民幣都仲有升值空間嘅，今年嚟講，咁依家6.8個位就有少少頂住啦。我覺得因為顯示緊人行嗰邊咧，其實都唔想睇個人民幣升值升得太快啊。尤其話你有一啲單邊嘅升值預期嘅話啦，對即係人民幣太強，其實對個貿易嗰方面都唔係一件好事啦。話就話中國有個即係大量嘅貿易盈餘啦，但係如果你話啊真係太強而導致整個貿易都受損嘅話，我覺得中國都唔願意話會見到嘅。咁你話個升值預期啦，我覺得從兩方面睇啦。第一啦，我覺得如果個戰爭結束之後啦，市場個避險需求就減弱啦，會小心就個美金會有一個回調情況，特別係就係話個美元貶值交易咧會即係重新翻翻嚟啦。咁個美元下跌嘅話，對個人民幣就會有支持嘅。第二樣嘢，我諗就睇翻即係成個中國個經濟啊，以及話佢喺即係政治上面係咪個地位有一提升啊？因為依家睇落去就中國都喺結束美伊戰爭上面啦，都扮演一個角色喺度啦。咁依家大家睇就話啊，如果你真係要去美元嘅話，咁你遲早都要即係買翻其他地方啲資產嘅啦。咁如果今年中國個情況比較穩定，啲資金都流入嘅，覺得買人民幣啦，會係其中一個選擇嘅話啦。我覺得依方面嘅話，對個人民幣個匯價嚟講有支持嘅。咁所以覺得即係個央行啊，俾佢真係正式突破6.8呢啲關口底下啦，我覺得都仲會有一啲升值空間嘅。
1: 系咁啊！另外一方面咧，都要提到一只亚洲嘅重要货币就系嗰个 yen 啦。咁啊 ，yen 个走势咧，你又会点睇咧？因为央行出手干预之后咧，个 yen 又强翻啲上翻嚟嘅。
0: 我谂个 yen 嗰边咧，其实160就显然系一个重要嘅关口啦。突破160嘅话，市场上面都会即系有啲草木皆兵个感觉，就惊随时个干预又会再个嚟，再嚟临啊！因为而家其实入元貶值嘅話，對日本央行或者成個經濟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啦。咁所以央行咧都需要做出手做一啲干預啦。咁佢今次都叫輕微做咗一次干預啫。咁其實大家都預期佢仲有大量嘅彈藥啦。佢要干預嘅話啊，覺得都仲有即係都啲次數都未必話咁快完結嘅。咁所以我覺得啦，個美元對日元啦上到160就話佢開始有啲見到啲阻力，但係向下嘅話，咁除非你話央行真係好積極，話要殺曬啲美日元淡倉嘅啫。咁否則嘅話，喺呢個套利交易成立底下啦，我覺得美元對日元嘅話，仍然都會維持即係、你大概155到呢啲位先睇第一個支持位啦，都會開始有一啲買盤入翻嚟去做翻一啲套利交易嘅，支持翻美元對日元嗰個匯價咯。
1: 係，好多謝阿 Ken 嘅分析啊！咁下次翻嚟咧，繼續有新城財金中環嘅，拜拜。
2: 買美股梗係去耀財買啦，係超著數啊！
3: 冇錯，而家你耀財買賣美股，著數多羅羅，佣金唔使一味線，息後之收4厘7，唔收平台費，唔收失字報價費，仲送你兩股萬聯添。快啲下載耀財寶寶 App 開户或打23431428查詢啦！
4: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耀財證券查詢。投資涉及風險。
5: 今日由上晝8時至晚上9時，青山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
6: 新城财金中环，
1: 欢迎翻到嚟第四节嘅新城财金中环啊！呢次请到嚟 T C Sir 同大家继续去拣咧美股嘅好嘢嘅。Hello T C Sir，今节咧有咩好嘢咧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
7: 你好啊 ，Barry。嗱，今日咧我就想讲一只叫做我叫啊称佢为 A I 隐形霸主嘅 Broadcom A
1: B C
7: O 啊，霸主哦，系啊。咁啊，志源系咩咧？即系讲得太闷啦。成日都講嚟講去都幾陣啦，七紅啊。

0: PDA 咁樣啦，咁啊講下一啲我又唔係話去 second tier 嘅，一啲周邊少少，即係你又知知地又唔係好熟嘅股票，就係呢只 AVGO Broadcom， 咁啊人稱叫晶片界嘅拼購狂人啦，或者我哋叫講得市正啲，叫做收買佬啦，好冇？
1: 係咁收買佬啊，我最中意聽啦。咁啊，到底佢收買咗啲乜嘢好嘢翻嚟咧？
0: 系啦，收买咗咩好嘢咧？咁但系嗱，咁啊，古仔都要讲下，即系成个伏线就先讲咗，点解叫佢收买咯？咁啊，慢慢听落去啦。嗱，其实咧呢一波冲咧，即系我哋嘅 AVGO 啦，博通啦，就市值已经突破20,000亿美金咧，一啲都唔失礼啦。咁点解佢咁叻咁把炮啊？我哋叫科技股啲巨头大佬啊，争住同佢买嘢，喂，有咩咁巴闭啊？咁啊，咁啊，事源系咩咧？其实咧，佢又并唔系啊！你讲喂，晶片股，晶片股唔系嘅，佢唔系一间晶片股，净系纯系晶片股嘅半导体厂，你就大错特错。我哋叫佢咩咧？其实原因叫收买佬咧，最主要原因就系佢灵魂人物，佢个 CEO 总裁兼 CEO 叫陈福阳先生啊 ，Hot Can 啦。咁佢系咩咧？华尔街叫佢做乜嘢啊？就系话着住上市公司西装嘅私募基金啊，即系间公司噶嘛。咁所以点解我叫佢收买佬嗱？你觉得佢收买佬嘅定义就系咪净系买买买买呢？咁系嘅，佢唔系净系死磨喺研发嗰度，佢就专门收购一啲啊市场龙头，护城河极深，但系营运效率极低或者需要改善嘅公司。最经典一役呢就系2023年啦，佢使咗610亿美金，喂，其实多噶，去买一间叫 VMware 嘅软件界嘅巨头啊，买完翻嚟之后有咩咁正呢？即刻抖起刀略精简咗呢间公司嘅架构，控制埋个成本啊，转做咩啊？将嗰啲客人嘅嘢以后就唔系卖断制，变咗订阅制，意思系咩啊？即系简单嚟讲。VMware 嘅客咧，唔该，麻烦你用订阅制俾钱，唔好谂住一次过俾钱买断晒所有嘢。咁啊，最后尾发生咩事啦？就系、是、班客想转会又唔得啦，因为已经用惯咗啲嘢啊嘛，咪焗住可能乖乖地年年月月咁样交费咁样咯。咁啊，呢个就系叻位啦。咁呢个系其中一间啦。咁啊，最正系咩？即系呢间公司 VMware 换落嘅现金流咧系极稳定，亦都系高利润嘅公司啊，就对冲咗依家本身。博通咧喺半导体大家都知噶啦，一时好景一时寒冬，意思系咩？始终都有季节性嘅效应啦，有啲周期性嘅风险。咁所以嚟讲，佢有咗呢啲咁嘅公司喺度邓云翻个 cash flow 系非常好，对冲咗啦。其二，佢已经变成我叫佢变成咗一只叫做硬件加软件都有嘅相剑合璧嘅怪兽啊！
1: 哇，咁犀利！
0: 系啦，咁啊，讲翻佢正业啦，即系佢做得最出色嗰、那个嗱。讲完佢做收买老人啦，佢嘅正业咧系咩咧？嗱 ，NVIDIA 就叫做我哋叫卖嘅叫做 GPU 啦，博通卖咩咧？佢卖一啲叫客制化嘅 AI 晶片。一听到意思系咩？我哋平时入去食嘢跟 menu 食噶嘛，佢话唔系客制化。Barry， 你入嚟你想食乜？我即刻整俾你客制化 AI 晶片。因为佢哋觉得就系咩咧？喂！你谂下嗰班 Google 啊、Meta、OpenAI 呢啲咁大粒嘅巨头啊，吓咁庞大 AI 嘅运算需求，佢哋会唔会自己挨贵价买晶片先？佢哋想做一啲咩啊？系咪啊？即系做一啲唔该，你同我 Taylor， 即系咁大个客人啊嘛。喂 ，Barry， 你同我 Taylor make 一啲我要嘅晶片啱唔啱啊？咁佢咧就啱啱食正咗呢条水啦，就意思就系、是。喂，我真係最鍾意亦都帮到呢班大佬做客制化嘅 AI 晶片喎、哦。咁所以呢班大佬呢二话不说諗做客制化嘅晶片呢第一时间就搵博通。咁呢个就係佢嘅成功之道啦。其二啊我哋叫啊博通呢好似啊就喺呢啲科技巨头入面叫做御用高级裁缝。意思係咩啊喂裁缝係咩整套西装唔会 fit 咧咧啦。Taylor make 到好贴心嘅。咁所以咩啊佢可以帮 Google Meta 呢公司订做一啲 AI 加速器啦。直情系咩啊令到佢啊依家变成咗喺呢个市场嘅占有率啦达至70%啊。直情讲客制化晶片啦唔系 Nvidia 嗰啲啦即系好工厂式嗰啲出嘅晶片系客制化晶片呢个市场啦佢玩咗70%都系佢嘅。哇劲唔劲
1: 系。
0: 但系赚钱能力系极高。个营运利润咧系高达 44.94%， 而2025年嘅财报话佢嘅自然现金流咧有270亿美金，吓、啊、咁但系佢仲有正一样嘢系咩咧？佢承诺将一半嘅自由现金流用嚟派息，哇！咁你谂下啲大行家中意
1: 有憧憬有息收。

0: 哇！
1: 不系啦，不过提一样嘢吓，依家佢个 P/E 咧就83倍噶啦吓，提一样嘢吓，科嘅 P/E 都38倍啊，即系都唔系平噶啦。提一样嘢啫，如果假设对 P/E 系较敏感嘅人咧，可能会觉得佢高嘅吓。咁、啊、但系大家要谂一样嘢咯，如果市场俾佢咁高嘅估值，即系觉得佢继续有爆炸性嘅增长啦，吓、啊、呢、这个就好肯定系市场俾佢。不过就你讲嘅呢样嘢都提一提好嘛？嗱、啊，即系佢系有少少完美嘅瑕疵，我叫完美嘅瑕疵，
0: 有咩、啊、
1: 完美得嚟系有瑕疵嘅。例如佢咧系好靠台积电嘅，因为点解咧？佢咁劲都好啦，因为佢一间叫冇工厂嘅半导体股，冇自己工厂，咁佢搵台积电包晒佢所有嘅产能噶，包到2028年。不过记住一嘢，万一台积电有咩异动，或者个供应链出现咗问题咧，佢就一定系缺货，因为佢唔系自己做嗰个啊。第二，货源太集中，货源嘅意思即系讲货源集中、客源集中呢两样嘢啦。但系话，因为佢有两成嘅收入系嚟自 Apple。另外客制快芯片嘅收入呢主要靠 Google 同 Meta 几个超级大客，万一呢大客唔 buy 佢呢佢死得㗎啦。最后地缘政治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得闲就俾人制裁㗎啦，啲国家好鍾意玩呢啲呀，沉沉係咪一直加关税，跟住大陆又话制裁返嚟。咁所以呢小心呀，呢啲喺嗰个中美贸易上角力都对半导体股呢点都系一个风险位，咁大家要留心返呢样嘢囉，即係睇一睇啦，即係唔系无敌嘅，都有完美之中嘅瑕疵嘅。
0: 咁你头先提到啦，佢个 P/E 都成80几倍啦，咁个市场一定系憧憬佢嘅未来嘅一个增长潜力更加犀利噶啦。咁其实未来嘅增长潜力又会落喺边度咧？
1: 嗱，其实嗱，我哋咁讲啦，佢未来增长潜力咧，我哋要睇翻就系喺佢呢个客制化晶片嗰个世界度咧。原因系咩咧 ？AI 嘅数据中心入边咧，晶片同晶片之间咧系互相沟通，我哋叫做啦个 term， 但数据要传输得快嘛。但系博通咧就是、有一个叫以太网交换同路由晶片啊，简称咧就即系我叫咩 Tomahawk 嘅系列啦，系行业上面嘅第一嘅。咁所以呢无论将来 AI 点样发展呢，只要有人起数据中心呢，博通呢就坐喺度收过路费，即係好似我哋喺日本嗰度啊，即係行高速公路都要收钱咁样囉。咁所以佢依家手上 AI 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啦。咁所以收入呢係极之清晰同埋极高啊。呢、这个就係佢其中一个食股嘅位置啊，坐喺度都有钱收啊。
0: 嗯，哇，咁真係听落去真係好正喎，呢隻 AI 嘅软件加硬件嘅怪兽。今个礼拜嘅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会搵嚟 TC 社嘅，多谢大家。
1: 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正午十二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预计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会收到伊朗就美国提出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他表示，同伊朗的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是美国在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话，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是会是升级版，即是在原有行动基础上增加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话，希望伊朗作出认真的回应，令双方启动严肃的谈判进程。但是他亦同时表示，伊朗体制仍然高度分裂，而且运转失灵，可能会是一个障碍。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目前非常健康。报道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塞尼话，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当时他正返回住所，但是遭到爆炸波冲击，跌倒在地上面，膝头、背部和耳后受轻伤，目前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塞尼又话，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他呼吁伊朗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穆杰塔巴在3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疫情确诊个案累计增加到6宗，另外2宗是疑似病例，当中3人死亡，确诊者都是感染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世卫话，根据目前评估，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的感染风险是中等，对全球的风险仍然低，将持续监测疫情发展并更新风险评估。预计红迪厄斯号听日将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话，正密切监测船上美籍旅客的情况，并将派出医疗专机接走美国公民，将他们送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接受隔离观察。营运邮轮的泛海探险公司话，船上共有17名美国乘客。荷兰政府亦表示，会尽快安排荷兰籍的

0: 乘客同埋部分荷兰籍嘅船员回国，佢哋回国之后将要居家隔离六个礼拜。美国国防部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公布首批被列入机密的不明飞行物体通报目击档案，最早可追溯至1940年代。国防部在官方网站公布160多份档案，包括视频、照片和原始资料文档，当中以不明异常现象作为 UFO 的正式名称。公开的档案包括1947年12月的档案，内容是一系列目击飞行员本的通报资料，另有标示为最高机密的1948年11月美国空军情报报告，内容是不明飞行器和飞行茶碟状物的目击通报资料。还有一份记录2023年一宗事件，当时有三组联邦执法特别探员不约而同表示见到天空中有几个橙色的球体释放或者发射一些较小的红色球体。国防部说今次公开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由于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等原因，政府仍然无法确定这些现象的真实本质，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研究。中东局势紧张令到油价上升，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因为有国家照顾，本港的燃油供应没问题，政府暂时没需要提出减低需求措施。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虽然本港第一季经济表现理想，但是中东战争可能令到粮食、化学产品等价格上升，政府应该研究对通胀有什么影响，亦要研究对中小企有哪些打击，中小企亦要想办法减低成本，例如是使用更多人工智能。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完成第四轮听证会，预计下一轮听证会在六月召开。叶刘淑仪表示，据他了解，听证会应该接近尾声。对于涉事工程承办商同顾问未有出席听证会，他说事发之后廉署、警委会和警方都有调查，如果相关人士正接受刑事调查，不便向独立委员会赋予传召权作公开调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5%。
7: 彩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近日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彩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0: 旧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0: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1: 日常致富，
2: 知识做老板，
1: 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啦，今日咧直播室继续咧请嚟一位嘅优才人士，咁啊就系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嘅常务副主席阮建明先生嘅，明哥你好，
4: 你好啊，淑敏，
3: 明哥啊，嗱，今次咧就讲下呢一个会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要揾地首先科普下我哋先，嗱我哋成日听到咧有优才啦，有专才啦，有呢一个嘅高才啦吓，其实对我哋嚟讲咧，通通都系人才嚟嘅，但系彼此之间有啲咩分别噶？
4: 好啊，咁我非官方咁解释下啦，即係正常嘅解释应该睇返政府嘅官网啦，咁样。咁其实对于我哋协会嚟讲呢，无论你咩才，包括 ING 留港嘅大学生呢，其实都系用人才身份嘅签证留喺香港啦，工作或者生活啦。咁都系我哋可以吸纳嘅会员嚟嘅，即係服务嘅会员。咁我讲优才先啦，咁优才其实系相对比较早嘅一个计划啦，咁样佢早期系每年得1000个配额嘅啫，咁样佢其实前期大部分时间都用唔足个配额嘅，因为佢自己本身一套比较严格嘅审核机制，每个季度去评审一次，佢会根据翻香港市场个就业市场个需求，跟住揀翻相应嘅专业而提供一个名额咁样嘅，咁所以变相早期嚟讲，其实系揾工啊，或者会相对会容易少少，系啦，因为佢
3: 即系简单啲讲，譬如我例如啦吓，我个学就见到香港系缺乏例如就系、是、即系建筑界嘅建筑业嘅，咁啊，所以咧我就去通过优才呢度咧揾一批嘅建筑师翻嚟啦，咁样系嘛？
4: 又唔可以咁讲，因为佢呢个季度咁样，政府应该会有一个评即系。官方嘅或者系民间评审机构咧，即系有啲似薪酬调查委员会咁样嘅概念，即系话呢一个季度呢个行业系缺人嘅，咁、
3: 哦、
4: 样佢就会交俾个评委会，咁样个评委会喺个候选人啲 candidate 嗰度咧，就会揾翻相应专业嘅比例会多啲，咁、样而即系啲人即系嚟咗之后就会好似填窿咁样，会填翻相应嘅岗位咯，咁就唔会错配咯，呢、个资源嘅一个配合嚟嘅，咁所以佢申请嘅流程比较耐咯，佢基本上要9个月到1年，咁、我所讲嘅优才其实佢分两个计划，当时系一个综合计分同成就计分啦，咁我哋见到宣传上边嘅朗朗啊，或者汤唯啊，咁佢都系成就计分嘅，咁佢可能攞咗金牌或者系攞咗个金像奖咁样嗰种，但系更多嚟服务香港基层嘅，都系一啲综合计分嘅，即系 over 综合去考虑嘅一个人才咯。
3: 好似炳哥你就系啦，系嘛？综合计分嘅
4: 系啦，我系用综合计分制过嚟嘅。咁样另外讲翻专才咧，专才就亦都系。一直都会有嘅，咁样佢本身要攞到香港公司嘅 offer 之后啦，用公司担保佢先可以入嚟嘅，所以个签证上边会有少少唔同。签证上边佢只可以为呢间公司合作，好似新城电台咁样，佢只可以为新城电台而工作嘅。咁优才签证就唔限嘅，你可以创业，亦都可以去受雇，系啦。咁样高才咧系近期呢两年先呢几年先产生嘅一个计划啦，咁样佢主要系 QS 100嘅大学嘅本科毕业生就可以申请啦，所以嗰个 yes or no 嘅问题会比较绝对咯，咁所以佢批嘅时间嘅速度系会快啲嘅，系啦。
3: 嗱，不过咧，即系我想即系问咧，就系嗱，譬如你睇翻啦吓，咁人才之间嗰个嘅关系咧，咁其实所谓叫留住喺香港啦，咁我相信即系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计划啦。咁但系譬如透过协会，咁你哋系点样可以凝聚到呢一班嘅即系人才咧
4: ？OK， 咁协会而家都由2013年成立啦，到而家都12年啦。

0: 咁样一路走过嚟亦都有困难同埋发展，咁样而家发展到都有超过15,000-6,000个会在册会员，咁样跟住我哋会将佢分成十几个行业委员会咯。咁每一个行业委员会咧有自己嘅会长啊，同埋一啲委员。咁样我哋亦都会要求每个行业委员会定期要组织一啲活动，业界嘅活动，因为我哋都系专业嘅活动。咁好似法律界咁样，你要组织一啲专业嘅法律嘅，即係一啲服務啊，跟住或者活動啊咁樣，咁或者有啲內地嘅高校法律嘅高校咁樣過嚟拜訪，咁你要去組織交流啊咁樣，即係為各個專業嘅人士去提供一個自己可以香港發展嘅平台咯。咁佢哋中間可以互相認識啦，識到自己同行業嘅一啲人啦，咁樣佢提供個平台俾佢，自然會碰撞到火花同埋一啲合作機會出嚟嘅。咁另外一個 issue 咧，就係我哋會有啲服務嘅委員會啦，好似政策委員會咁樣啦。咁有啲好中意寫文章嘅人咧，就可以組埋一齊啦。咁我哋每年都會收集各個專業行業委員會嘅意見啦，喺專業方面整合成一個施政報告嘅建議書啦，亦都交俾政府作為一個施政一個參考嘅。
1: 嗯，咁喺即係人才来港之后啦，咁我都想即係睇下，其实而家会唔会有所谓即係叫做应该冇啦，係咪应该冇嗰啲所谓叫错配嘅情况啦。咁但係透过即係有啲人就话喂，譬如可能我嘅学历係好高嘅，又或者係专业错配咁样，咁会唔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呢？其实透过呢一样嘢，即係会可唔可以帮到手㗎？
0: 我又讲一个有趣嘅案例啦。咁样其实错配呢个，因为香港系一个市场经济嚟嘅，咁你包括唔一定香港，全世界都系嘅。咁样公司上市公司都以盈利为目的啦。咁样佢请个人，咁样梗系要啱佢嘅，啱佢嘅 post 或者啱佢嘅需求啦。咁样而家即系可能人才嚟咗香港系一个机会，即系俾咗一个喺香港发展嘅机会俾你。咁样剩低可能就要系你点样适应呢个市场啦，跟住去提升自己啦，即係话攞一啲香港嘅经验啊，或者考啲香港嘅资格啊，咁样去适配呢间公司啦。咁样所以唔存在话，我个人觉得唔存在话一定要有一个工作安排俾你咁样囉。咁样反而因为我举一个好有趣嘅例啦，係有一个人才嚟咗，咁样就香港佢就求助区议员啦。咁佢话我搵唔到工喎，点点咁样。咁跟住区议员就问我，你可唔可以帮佢搵工啊？咁样。咁但係就算我 recommend 佢，假设我可以一个层次我 recommend 佢去佢啱嘅公司去面试 interview， 咁但係公司唔一定收佢㗎嘛。
1: 嗯，
0: 我唔可以话你一定要收呢个人咁样。反而我建议区议员，你应该多啲组织一啲，即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1: 嗯，
0: 咁你要教佢组织啲点样佢去优化佢嘅 CV 啊，点样去提升一啲 interview 一啲技巧啊，咁样而令佢增加佢搵工嘅成功率囉，而唔係话係嚟咗就要一定安排个工作岗位俾佢囉。咁我觉得已经偏离咗市场经济呢一个话题啦。
1: 嗯，好啊，我哋转头返嚟继续再同阿明哥一起倾下。
0: 好。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超越视野的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万9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万9起， LBX 体验价39万9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日常致富，
6: 知识做老板，
2: 主持林淑敏。
7: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有阮健明阿明哥喺度咧，咁啊同我哋讲下，喂，关于咧佢自己嘅一啲以优才身份嚟香港嘅一啲经验啦，咁啊甚至乎个会咧吓，即系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点样可以帮到一啲新来港人士啦，一啲嘅专才啦吓。不过其实明哥，你觉得喺香港嗰度咧，香港成日都话要抢人才，要即系抢人才啦。但留住人才先是最紧要，你抢得多冇用㗎，如果佢哋走呢，咁其实都系即系浪费咗一啲嘅心机。我都想睇下，即系你认为作为优才，你点样觉得即系留住一啲人才要有啲乜嘢嘅条件你先会继续留低呢？
8: 留住人才嘅话，其实而家政府都推咗好多政策啦，去帮啲人才留住嘅。咁我举个例啦，咁样我作为协会的代表啦，都有同政府人才办合作，咁样针对中央俾香港嘅8个定位啦，即系佢8个定位系航空啊，跟住物流啊、IT 创科啊，咁样各个行业去发展。咁其实嗰个行业佢政府支持你发展嘅话，肯定有佢相应嘅资源啦，同埋岗位嘅。咁样我哋同人才办都有合作，即系上一年都合作咗10几场嘅一啲讲座啦，咁样个组成其实就系先由一个我以工程为例啦，先由工程师学会嘅会长去介绍下你香港工程师学会嘅情况啦，你点样可以入会啦，有咩资格啦，你应该喺咩公司度行 CMA 啦，咁样再去考试啦，咁样讲咗个例子先，跟住我哋仲会有协会嘅一啲代表啦，讲佢工程师嗰方面佢点样去喺工作中去发展啦，点样考牌啦，咁样另外亦都有工程师嘅点样喺创业啦，喺香港咁其实。 由本地到一啲案例咁样，每个行业都去做咗一啲讲座嘅，咁样亦都反应亦都好好嘅，咁样俾一啲新来港嘅专业人士啦，去了解下佢嘅专业系点样可以喺香港度发展咯。即系同样嘅话题，喺律师啊、会计啊，都已经举行过嘅。咁而家嚟紧明今年亦都会再举行咯。跟住我哋会协助政府去提供一啲资讯啊，咁样去俾佢哋去融入香港，更方便佢留喺香港。
7: 但系以你自己个人嘅睇法咧，即系譬如你除咗要有一个可以开展到你自己事业嘅机会之外咧。其实系咯，所谓叫安居乐业，咁系咪都要即系照顾埋？好似我哋即系成日都谂咧，系咪都要照顾埋小朋友啊？令到你真系可以即系安心出去闯咁样咯。
8: 其实我觉得嚟咗，因为我小朋友系嚟到呢度隔咗两年先喺香港生嘅小朋友，其实都跟翻香港嘅一啲规则啊，或者一啲。报读小学啊，去面试啊，跟住去报名啊，咁呢啲流程咯。咁其实喺呢啲政府喺呢啲方面都，我觉得都好提供得好完善嘅一个计划，包括学校都会介绍你几时要点样报名啊，应该点样行啊，咁样。只不过系要慢慢适应翻佢呢个规则咯。
7: 系，不过有好多人都话咁啊，香港即系生活成本其实相对地都比较高啲。咁我哋而家咧即系。

0: 都喜好喜歡咧，即係週末嘅時候可能係北上消費咁樣。咁因為即係覺得用一個更相宜嘅價錢咧，可以得到一啲即係差唔多嘅服務，講緊係性價比啦。咁我唔知咧，即係譬如如果優才咧，或者係即係一啲嘅留港人才，其實有冇辦法可以真係即係運用嗰個灣區嘅優勢咧嚇？譬如喺香港度做嘢，或者咧跟住之後就去到香港比較就近啲嘅灣區地方嗰度。做翻個即係生活成本比較低啲嘅譬如住所嘅安排咁樣，其實你覺得係咪 work 嘅咧嚇？
1: 亦都有好多案例係咁樣 work 嘅。咁其實你同學童跨境冇乜區別嘅啫，係咪？翻學咁樣即係每日跨境咁樣，亦都有咁樣去安排。因為但係呢啲安排咧都係focus on。本身喺深圳比較近嘅人係嚟咗香港啦，你如果遠少少，其實就唔太 work 嘅。咁其實你深圳相對嚟講，你再深圳去租一個住所再過嚟咧，可能會平少少。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就始終你喺香港融入嘅香港速度會慢啲咯，因為夜晚可能同啲朋友啊去傾下偈啊，或者打場波啊
0: ，Happy Hour 咁樣。
1: 係啊，咁樣你會少，我唔得啊，我要翻去過關啊，十二點或者點樣，我翻去過關啊，咁樣翻嚟，咁每日就趕，咁嗰個機會會少啲咯。咁同埋就算，因為你將來有小朋友，咁你翻咗去住，尤其跨境，其實好辛苦㗎，因為小朋友佢放學之後有好多興趣班啊，嗰啲嘢都集中咗喺晏晝嘅，咁你再跨境嘅話咧，其實。我感觉系会比较辛苦咯，系你既然嚟咗就想办法融入佢咯，系。
0: 嗱咁即系嚟紧啦吓，我相信亦都会好多人才啦，都会系嚟到香港嗰个发展啦。咁敏哥，你觉得即系以你个人经验啦，你觉得即系佢哋可以有啲咩 tips 咧，系可以更加快去融入香港，即系或者融入香港文化？
1: 首先学好粤语先啦，跟住更多了解香港嘅一啲本地嘅文化嘅情况啦，咁样我觉得以一个重新学习嘅态度去融入呢个香港呢个城市，我觉得香港系好包容啊，同埋好自由嘅一个城市嚟嘅。咁你只要肯努力嘅话咧，肯定会有你自己闯出嘅一片天咯。
0: 好啦，咁我哋好多谢敏哥你咧，一连两集上嚟咧，同我哋即系解说咗啦，人才留港啦，同埋你自己一啲经验啊，咁我都期待咧，即系协会方面啦，可以即系令到咧更多人咧，即系更多人才咧，会中意香港呢个地方啦吓。好，咁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1: OK， 拜拜。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中午12:30。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美国在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说，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会是升级版，即是在原有行动基础上增加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希望伊朗就美国提出结束战争方案作出认真回应，令双方启动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亦都表示，伊朗体制仍然高度分裂，而且运转失灵，会是一个障碍。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世界卫生组织说，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疫情确诊个案累计增加到6宗，另外2宗是疑似病例，当中3人死亡，确诊者都是感染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世卫说，根据目前评估，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感染风险是中等，对全球风险仍然低，将持续监测疫情发展并更新风险评估。预计红迪厄斯号明日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正密切监测船上美籍旅客的情况，并派出医疗专机接走美国公民，将他们送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接受隔离观察。营运邮轮的泛海探险公司说，船上有17个美国乘客。荷兰政府亦都说，会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和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他们回国之后要居家隔离6个星期。

0: 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有大约10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按年升一成。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电台节目形容，今次黄金周有人头亦都有银头，市场气氛和消费亦都有活力，旅客带动本港消费增长，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亦都有少许升幅。他说旅客群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但旅客始终集中在旅游区一带活动。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乘，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的体验。他又说今年黄金周有大约32000个旅行团的团客，和去年差不多，深信业界绝对有能力做好接待工作，并会持续提升导游和领队的服务质素，确保所有旅客不论是跟团定是自由行都获得良好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以表演和球赛票尾到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又说香港将有多场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香港。医管局今年起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一项血癌口服标靶药亦都由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令到病人的药费大幅降低。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未来希望更多药物纳入资助。崔俊明出席电台节目说，那款标靶药病人原本每年需要给50万，转为专用药物病人一年只是给240元，目前有400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他说中产人士现时未必能够通过资产审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应该将更多的自费项目转作专用药物，而新药在申请注册的时候如果安全性、有效性和成本效益达到预期，可以直接转作专用药物，帮助更多的病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3度，湿度84%。
4: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结核呢唔使惊嘅，系一个传染病，但系呢依家我哋有好有效嘅药物可以医呢个病，只要好好食药，一般嚟讲治疗都冇咩问题。医翻好之后可能会有少少拉啦，咁只需要做啲简单嘅拍痰嘅动作呢，长远亦都冇咩特别嘅后遗症。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香港退休计划协会30周年特约《退休新视野》，
4: 退休新视野主持林淑敏。
5: 欢迎各位收睇由香港退休计划协会30周年特约嘅退休新视野。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 林淑敏。今集呢我哋会讲一个同全香港人嘅荷包都好有关系嘅话题，就是强积金 MPF 啦。最近呢因为积金局就放宽咗 MPF 投资私募股权嘅限制啦。咁对于我哋呢一个退休嘅部署或者退休计划上面有啲乜嘢嘅改变呢？咁而公募股权同私募股权又有啲咩分别啦？咁我哋今日呢好高兴喺今集呢我哋就请到呢一位嘅嘉宾，景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香港机构业务及退

0: 欧业务部嘅总监，坐喺我身边嘅容启宝先生 Anthony 咧，同我哋探讨下呢个话题嘅。Anthony 你好，
1: 你好 Christine。
0: 系啦 ，Anthony 啊，不如咧先同我哋讲下啦。强积金制度咧推行至今咧已经有成二十几年啦。嗱，其实咧一直以嚟咧都相当之稳定啊。咁你会点形容而家咧 MPF 作为呢个退休投资平台嘅定位究竟系点啊？
1: 好啊 ，Christine， 如果由制度层面去睇咧，其实强积金嘅核心地位咧，其实一直都好清晰嘅。佢一个以退休为目标啦，受到监管啦，亦都有成员自行选择基金嘅一个长期投资平台。咁其实，在过去二十几年的投资环境，市场的工具或者成员其实都需要持续地演进的。在这个背景之下，那怎样理解公募股权和私募股权它各自的角色呢？咁或者以及佢哋喺退休投资组合入面可以点样去互相补足呢？咁係成为一个好自然亦都係好重要嘅一个讨论方向㗎。
0: 嗯，係啊，好似头先 Anthony 咁讲啦，咁我成日都听过好多人讲话咩公募股权啊或者係私募股权啦、啊、其实两者之间呢有啲咩分别嘅呢？咁我諗呢即係好多嘅即係投资者啦、啊、或者係香港市民呢，其实都好想知道究竟彼此之间有啲咩嘅分别。咁可唔可以同我哋用一个好简单的比喻去解释一下？
1: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公募股权其实是一个以流动性和价格透明为核心的市场投资工具。私募股权其实是一种以长期持有、企业的成长和以价值的创造为核心的一个投资模式。两者的服务的投资需要是不同的，也都不是说可以互相取替，而是一个在长期的投资组合里面各自扮演一个互补的角色。咁具體啲嚟講咧，其實兩者可以從五個主要嘅方面去理解啦。咁、第一就係流動性啦。公募股權其實係上市股票，咁可以每日喺市場買賣啦。咁、那個變現能力比較高。而私募股權咧，屬於一個非上市嘅投資，咁一般係需要等幾年嘅，咁亦都要透過公司嘅上市啊或者出售等等，咁先可以完成推出嘅。咁第二咧就係一個回報嘅來源，公募股權嘅回報咧主要其實來自股價嘅升跌啊，或者公司派息啦，咁亦都會較多反映市場嗰個價格嘅變動。私募股權咧其實係專業嘅投資團隊啦，佢會參與企業嘅成長啊，同埋營運嘅改善，咁最後咧透過出售或者上市去實現呢個回報。第三咧就係一個估值嘅方式。咁上市公司咧，其实需要定期公布个财务同埋业绩嘅资料嘅，咁资讯嘅披露会比较高啦。咁而私募股权咧，其实就唔系公开市场嘅交易啦，估值咧亦都唔系每日去更新嘅，相关嘅资讯咧主要系提供俾投资者噶。
0: 系啦，嗱，可唔可以咧都同我哋讲下啦？因为最近咧，点解会讲到呢个话题咧？最近啊，积金局咧咁就放宽咗 MPF 去投资呢个私募股权啦。咁其实实际上咧，我哋个操作上面有啲咩改变噶？其实如果我哋作为香港市民啦，咁要留意啲咩咧？
1: 系啦，咁其实今次积金局嘅安排咧，其实可以形容为一次审慎啦，同埋有秩序嘅一个政策调整嘅。第一啦 ，MPF 其实系喺香港上市啦，咁亦都再加上系证监会认可嘅上市私募基金。咁第二咧就系设有一个明确嘅比例限制。咁私募相关嘅投资咧，其实最多可以占基金资产总值嘅10%。第三咧就系喺 MPF 即系管理局啦审批时候咧，会考虑几个原因素嘅，基金系咪以私募嘅资产为主啦，波幅亦都系咪可以接受啦，收费系咪可以合理啦，同埋亦会唔会利用一啲规避 MPF 既有嘅投资限制。換句話講，其實今次改動可以話是審慎開放，亦都不是話隨便可以投資，而是透過上市、受監管、比例受控的一個方式，有限度咁樣引入私募基金，咁同時亦都保持翻 MPF 一向以保障成員利益為先嘅一個原則。大家在職人士亦都要注意啦。咁就算你嘅 MPF 基金將來就算加入咗私募嘅元素啦，咁你都唔需要話自己去特別揀個私募基金，咁而係由一啲專業嘅投資經理同埋團隊幫你去配置啦。咁而且個比例有限，咁樣就可以更加享受到私募資產嘅好處啦，又唔會因為過分嘅複雜性而承受過高嘅風險嘅。
0: 嗱，講到呢度咧，我覺得即係今日咧又長知識啦。點解咧？因為頭先咧我哋提到咧就係即係呢個上市嘅私募基金啦，即係 listed PE 啦，係咪？咁同傳統嗰種嘅私募基金其實有咩分別咧 ，Anthony？
1: 上市嘅私募基金咧 ，listed P 咧，其實可以理解為一種上市形式提供嘅私募股權有個投資嘅 exposure 嘅一種投資工具。咁、
0: 嗯
1: 啊、傳統嘅私募基金咧，其實一般係投資者可以直接咁投入資金，咁由基金經理長期管理啦。咁通常嗰個投資年期需要7-10年先可以完成整個投資流程，然後先可以退出嘅。期間個流動性咧，相對地會比較低。咁而上市嘅基金其實分別在於咧，基金本身就係一間上市啦，或者上市基金嘅形式嘅存在。咁投資者買入嘅呢個上市工具嘅股份，咁可以喺股票市場上面買賣，而唔需要等到底層嘅私募投資完全退出咧，係令到整體成個投資方式相對係更加具有流動性嘅。上市的 PE 的底层其实投资是什么呢？那其实通常包括三类的，第一就是一篮子的传统私募基金，第二就是直接投资在未上市的股权，第三呢其实就是其他私募股权相关的投资工具。那回报来源方面，那上市的私募基金一般其实有两个主要部分的，那一部分就是投资升值，我们叫 capital gain， 那反映回个底层私募资产价值随着时间而提升。咁另一部分就係股息或者分配，就係、是、dividend 啦、distribution 啦。咁即係基金底層投資賺到嘅現金，定期派翻俾投資者。咁呢個結構其實個好處係咩呢？就係、是、一般投資者可以透過公開市場啦，咁間接咁參與私募股權嘅投資，享受咗一個好高嘅流動性同埋透明度。咁不過亦都要留意，就係上市嘅 PE 股價咧，都會受到市場嘅情緒影響嘅。咁有時可能會出現股價相對資產淨值嘅折讓啊，或者日價等等。咁不過對於 MPF 呢啲長線嘅基金嚟講咧，上市的私募基金呢提供了一个受监控啦，咁亦都非常之透明啦，而且比例受控的情况下呢，俾我哋接触到私募资产的方式。咁只要个产品设计同埋风险管理得当呢，其实上市的 PE 亦都可以成为投资组合一个补充性的多元化投资工具。
0: Anthony， 我哋倾到呢一度休息一阵先啦，转头返嚟呢继续同我哋讲下关于 MPF 呢一个话题啊。去休心事嘅。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0: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3: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0: 嚟紧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退休计划协会30周年特约退休新视野，
4: 退休新视野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继续翻到嚟由香港退休计划协会30周年特约嘅退休新视野。咁啊，今日咧好高兴继续请嚟景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香港机构业务及退休业务部嘅总监容启宝 Anthony 咧，同我哋一齐讲下关于 MPF 嘅话题啊。咁 Anthony 啊，由投资嘅角度上面睇啦 ，MPF 咧引入咗呢个私募股权，其实系咪又合适嘅咧？吓，即系点解要咁做咧？
1: 如果由资产嘅配置角度去睇啦，咁私募股权其实具有几个特性嘅。咁理論上可以成為 MPF 投資組合嘅一個合適補充啦。咁首先係時間架構嗰個相容啦。咁 MPF 係一個長線嘅退休投資，咁投資期間咧其實係幾十年，咁與私募股權一般咧7-10年嘅持有期相當吻合。 第二呢就是分散风险，私募股权其实与传统股票啊债券的相关性比较低，回报主要都来自企业的实际成长，而非一个短期的一个市场情绪的影响，也都有助提升我们组合的分散性，令到长线表现是更加平稳的。
0: 嗯，
1: 第三

0: 就是长线的回报潜力。咁私募回报咧来自企业的成长、营运的改善同埋最终的退出，有机会成为组合的一个增值引擎，亦都系同 M P F 长期退休的储蓄的目标咧系相符噶。当然私募股权其实个流动性咧相对地比较低啦，结构都比较复杂。咁所以只係適合於以一個受控嘅比例啦，亦都由專業嘅團隊管理方式去引入。私募股權其實唔係用嚟取代傳統嘅資產，而係喺一個風險可控之下咧，作為 M P F 投資組合入邊一個補充性啦、長線導向嘅一個資產類別嘅。
1: 嗯，咁 Anthony 啦，嗱喺呢方面咧，其實有冇其他國家嘅退休金嘅例子咧，可以作為參考咧？咁其實佢哋係點樣引入呢個私募股權嘅咧？
0: 各地的退休制度的结构其实都很不一样的，有些是属于一个集体式一个 pool 的 investment、有些也是跟香港的 MPF 一样的，都是属于成员自选基金的平台式的安排。不过可以见到一个相当一致的一个国际趋势，就是大多数退休制度都不会说给成员直接投资一个传统的私募基金，而是透过受监控间接或者比例有限的方式去引入私募相关的资产作为长期投资组合的一部分的。即使是属于成员自选的制度的市场，譬如是美国、或者是部分欧洲、澳洲这些退休储蓄的平台，私募股权通常都是被纳入一个目标的日期基金、target date fund、混合资产的基金或者其他多元化的产品入面，由一些专业的投资团队去负责配置，就不是由成员自行去选拣一个私募基金的。另外亦都有市场呢倾向是使用上市的私募基金啦、在个架构上，譬如一些 semi-liquid 的结构啦、或者其他受监控的替代资产工具，令到投资者可以在一个较高的透明度和相对的流动性的情况之下呢，间接接触到私募的资产。在国际的经验告诉我们，引入私募股权的关键不是在于个形式，而是在于几个原则的，包括受监控、透明度、风险可控、比例受限，以及由专业的投资团队管理的。我们的积金局呢今次其实容许 MPF 透过上市的私募基金呢也都设有比例上限的做法的，其实正正就是沿着这个国际的共通方向呢，将私募资产以一个更审慎啦，亦都更适合退休制度的方式引入。
1: Anthony 咧，即系其实好清楚咁样解说咗，譬如我哋所讲嘅即系公募股权或者系私募股权等等啦吓。咁而今次咧，即系 MPF 呢一个嘅即系积金局呢一个做法咧，咁其实咧都系即系令到投资者如果去拣呢个组合嘅时候咧，就更加多元啦。咁但系咧，我哋即系再讲翻咧，其实私募股权呢一样嘢咧，讲真个复杂性咧就相对地比较高啲嘅。咁如果喺 MPF 上面嘅话咧，我哋应该点样去加强嗰个风险管理，即系嚟到咧保障我哋一啲即系市民们，其实佢哋 MPF 上面嘅利益咧，
0: 系其实呢个问题就非常之关键，因为头先都提到啦，私募股权其实绝对嘅好处嘅，但系无论喺结构、流动性啊，或者系估值方式上咧，都比传统上市基金复杂得多啦。咁所以风险管理系一定要行先第一步嘅。喺市场嘅条件嚟讲咧，其实香港作为一个亚洲重要嘅资产管理中心啦，其实本身都具备承接相关产品嘅基础嘅。好多国际级嘅私募基金啦，喺香港亦都设立咗平台啦，而我哋本地市场对于一啲架构上，譬如一啲 evergreen 嘅 structure 或者 semi-liquid 啊、listed PE 等，咁其实都相对成熟嘅，个透明度亦都比较高啦，嘅结构咧，咁亦都有一定程度上嘅经验，都会为审慎引入咗私募资产咧提供咗一个好优质嘅条件嘅。对于一般在职人士嚟讲咧，咁短期之内未必会即时感觉到好大分别嘅，咁因为 MPF 市场系一个好长年期嘅投资过程啦，市场亦都系等待紧第一批正式香港上市，咁并且可以被纳入我哋 MPFA 合资格嘅名单嘅私募基金。我谂从中长期的角度去睇啦，引入咗之后，个 MPF 基金选择一定会变得更加多元化啦。咁举个例子，譬如之前引入咗混合资产嘅类型嘅基金啊，或者我哋嘅 DIS 啦，预设投资策略啦，咁有机会都可以加入少量呢啲私募嘅元素咧，提升长线嗰个回报潜力噶。今次嘅改动重点唔系话成员即刻要做任何嘅改动嘅，咁而系逐步扩阔我哋 MPF 投资领域嘅一个工具箱啦，咁令到一个长线退休投资咧有更多受到监控、风险可控嘅一啲选项咯。
1: 系头先

0: 你睇到咧嚇，即係千祈唔好咧就跟車大太貼嚇，即係一日見到咧有改變嘅時候咧，就即刻要做嘢，咁唔係嘅嚇，但係要俾自己咧即係多一個資訊咯。嗱，我哋講即係私募股權或者私募基金啦，咁我講咗好多啦嚇，咁我即係相信咧大家都已經係略為了解咗啦。咁但係喺公募股權方面咧嚇，咁其實喺 APF 市場上面有啲咩新嘅趨勢咧？
1: 系啦，咁喺公募股权方面，其实我哋香港 MPF 市场咧都仲有好多优化嘅空间嘅。咁目前 MPF 嘅股票基金咧，主要集中到喺美国啊、香港同埋大中华嘅股票市场啦，大部分都系啲主动管型嘅基金。指數追蹤基金的供應相對比較少，所以現有的產品呢也都多數集中在追蹤中港市場的指數，也都比較少涵蓋環球或者在美國市場。展望未來，其實公募股權的產品發展呢其實也都可以朝著這個方向進發的。第一，我想或者增加一些指數追蹤的選項，提高那個費用效率。指數基金其實是因為一個是所謂一個被動式的管理，收費通常都低過主動管理型的基金的。對於一些長線投資為主的 MPF 成員來講，其實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第二，亦都引入一啲譬如系統化咧，我哋叫一啲 systematic 嘅 investing 啦，啲 smart beta 嘅策略啦，亦都會側重一啲 quality 啊、value 啊、momentum 一啲因子嘅元素啦。咁等成員可以喺傳統主動同埋被動之間咧，有更多風險回報取向嘅一啲選擇。
0: 嗯。
1: 第三係增加主題型、一個行業型或者地區細分類嘅產品，例如一啲科技股嘅基金啦、tech fund 啦，或者 ESG 基金啦，一啲環球小型股票基金等等啦，咁進一步提升翻資產配置個多元化嘅程度嘅。其實呢啲發展嘅方向嗰個核心目標咧，就唔係單止話追求一個高回報嘅，而係喺嗰個控制風險嘅前提下咧。亦都係提升嗰個費用效率啦，咁增加產品嗰個差異化啦，咁可以根據自己嗰個風險承受能力同埋投資目標咧，揀到一個真正合適自己嘅產品嘅。
0: 系啦，咁好多谢 Anthony 啦，咁今日咧花咗呢啲时间咧，同大家一齐了解咗啦 MPF 呢一个大革新啊，咁即系所谓嘅公募股权同埋私募股权啊，亦都咧希望透过今集嘅内容咧，令到大家咧可以喺呢一个嘅投资组合上面咧有更加多元嘅选择啊吓。好啦，咁我哋一连五集嘅香港退休计划协会30周年特约嘅退休新视野，去到呢一度咧，亦都差唔多时间，系时候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吓。不过如果大家咧想知道更加多嘅退休方案，咁可以咧系登入我哋香港退休计划协会嘅网址嚟到攞到更加多嘅资讯嘅。有机会我哋再见大家啦。咁今集咧亦都唔该晒 Anthony 啊。下次我哋有机会再见，拜拜。退休新视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嘅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系美军喺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话，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会系升级版，即系喺原有行动基础上增加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话，希望伊朗就美国提出结束战争方案作出认真的回应，令双方启动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亦同时表示，伊朗体制仍然高度分裂，而且运转失灵，可能会是一个障碍。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目前非常健康。报道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塞尼话，穆杰塔巴在2月28日美军袭击入面受轻伤，当时他正返回住所，但是遭到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和以后受轻伤，目前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塞尼又说，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者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他呼吁伊朗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穆杰塔巴在3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始停火3日，并互换战俘。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战俘。被记者问到三日停火能不能够延长的时候，特朗普说有可能，他认为停火有助缓和俄乌局势，希望

0: 停火能够持续落去。他又表示，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然在持续进行，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不过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如果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国不想再浪费时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和交换战俘的提议，泽连斯基亦表示支持。他同时签署总统令，说决定在今个礼拜六，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期间，乌克兰不会攻击红场。房协主席凌家勤表示，为了回应市民强烈置业的意愿，未来会考虑提高资助出售单位比例，由现时35%增加至40%或以上，亦都会研究将大单位的比例由10%提高至15%。凌家勤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最近市民申请认购房协资助房屋项目以倍数增多，显示市民强烈置业意愿，而且偏向选择大单位，考虑在未来的项目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以增加更多大单位，但是不会减少其他单位的面积。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依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2%。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9: 系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8: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9: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2: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1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3: 接收创业家思维，
1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4: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16: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17: 首先咧，同大家预祝下呢个母亲节快乐先啦，院长你好啊，
18: 你好啊，程主播
17: 系啦，咁啊，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治愈人生，我哋有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彭兆奕森院长，咁啊，因为听日母亲节啊嘛，咁所以咧就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其实咧，中国人就系咁啊，啲所有嘅节咧都离不开食嘅。不过今年嘅母亲节咧就比较特别啲，俾大家一个选择，就俾大家咧买一份最好嘅，我想话圣诞礼物，呢个母亲节嘅礼物咧，俾爹哋妈咪啦，同埋咧可以作为

0: 子女嘅话呢，我哋中国人呢一样最好嘅传统美德就係孝顺、
1: 嗯。
0: 我记得有次去听一个法师讲一啲课堂呢，咁、现场啲人呢就好想自己添福添寿啊，咁、就问嗰个法师我要做啲乜嘢，系咪帮人买旗啊，咩、捐钱去你、最基本最基本嘅就係孝顺。孝顺就係每一个人最大嘅一样福气俾自己啊。咁、所以作为仔女，咁呢个母亲节啊嘛，咁最好嘅孝顺咧就系送俾妈咪或者爹哋一个健康。咁、所以咧，我哋五月份嘅三天课程咧就喺15、16、17啦。咁啊，上个礼拜都预告咗啦。咁喺今日、听日都得啦，系啦，母亲节之前系啦、报名咧就有9折嘅优惠，咁可以自己一齐都参加埋啦。咁自己都会喺健康方面有所认识，同埋多啲嘅得着吓、先提翻大家先嗱，如果你想听个免费嘅健康讲座咧，今日嘅下午4:30，今日下午4:30最后召集吓，名额就有限。咁如果大家想登记嘅话咧，可以即刻打28661768，28661768，报三天嘅课程，今日报名。同样是有9折的优惠的，15、16、17连续3日，是星期五晚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咁啊翻工的朋友都没问题，没影响的，咁在这3日里面大家就可以学到太极五行功，咁样院长都会介绍一下啦。咁上一次我们记得讲开话太极五行功怎样去处理个免疫系统的问题，就讲到你有个学员呢他就清淡啊、我曾几何时呢，我想很多过了某些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因为我哋嘅新陈代谢慢咗，咁、你可能食翻以前咁多嘅嘢，你发觉哇，喺自己越嚟越肥，或者身体出现一啲血压嘅问题啦、糖尿嘅问题啦，或者系胆固醇嘅问题啦。咁、一般咧，大家都有个概念就咁、我要食清淡啲啦，于、是就少盐啊、少糖啊、少油啦。咁、但系我自从学咗呢个太极五行功啦，咁跟住我又做过几次辟谷啦，即系减肥啦。头先我好嚣张啊，同院长，对我嚟讲已经唔系一个我会喺我嘅生活入面需要担心嘅一样嘢，想食乜嘢就食咩啦。总之你就要练功啦，咁同埋定时我又去辟谷啦。咁我觉得几好，冇呢个担心同埋忧虑。阿院长其实都好中意食嘢噶，我都睇得出噶，系啊，院长系咩都食噶。有一次我记得第一次识阿院长时，我都觉得好奇怪。咦，院长你系咯练功咩都可以食嘅咩？系咯，炸又食，甜又食噶嘛？
2: 系啊，即系其实好多人对饮食呢个文化有一啲误解咯。当然啦，即系而家我哋喺城市生活嘅人咧，好多人都喺屋企唔煮饭，咁就餐餐都出外面食。咁但系咧喺出面食嘢咧，的确系好重味嘅。咁如果针对呢种嘅饮食咧，我又唔系太赞成，即系餐餐都食得好重味道，然后咧又食得好饱咁样，身体会话俾我哋听咧，就系、你食太多啦。咁饱饱滞滞啦，系唔需要食咁多嘅时候咧，我哋咪顺应身体个讯息咯。即系身体会好忠实咁话俾你听，你食得太多啦，咁样其实食到顶住。或者是太重味了，那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都不想吃。那其实你这种的感觉呢，我们要自己好提醒自己咯。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是在年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阳气好足够啦，食咩落去都消化得到嘅，咁唔系我哋去节制嘅一个好大嘅要求啦，反而系我哋可能输出太大嘅时候咧，我哋真系要食多嘢嘅，即系好似我以前一个旧同事啦，佢系20多岁男仔嚟嘅，佢能够食2-3碟饭，
0: 两三碟啊，
2: 我午餐啊，即系20多岁，而且佢系走嚟走去，
0: 焚化炉啊，你话嗰啲系，
2: 系啦，咁所以呢啲又唔需要话太去担心佢、因为佢真系消化得嚟嘅，反而咧就系、我哋譬如去到更年期过后啊，或者60岁以后啊，70岁以后啊，我哋会体会到我哋身体咧，因为嗰个新陈代谢嗰个问题咧，冇以前咁够阳气去帮我哋自己去做消化嗰个功能，反而就我哋要注意，就唔好食咁多。咁而个味道咧，真系要顺我哋身体嘅需要去食翻。话说我哋有学生咧，就系、最近嘅事啫，就系、因为佢哋就自己求一种叫做清淡，同埋食得方便。 咁自己带饭。
0: 嗯，几好啊，带饭好健康喎、
2: 啊。係啊，咁但係呢、嗯、我留意咗少少时间啦、啊、我冇好在意嘅初初。但係后来我先睇到呢佢哋、嗯、好似食得真係过分清淡。
0: 食咩呢咁佢。
2: 仲有一样唔好嘅習慣就係、是、呢你朝头早食咩佢下午又食返同样嘅嘢。因为朝头早佢
0: 煮咗，我食两餐，
2: 系食两餐，
0: 都系食嗰啲嘢，
2: 系啦，亦、嗯、都睇到佢哋咧食完之后个面容咧唔觉得佢好开心噶。
0: 嗱呢个就系最大问题。头先你一讲话佢即系可能煮咗一餐就早上又食嗰啲，晏、嗯、昼又食嗰啲，
2: 嗯，
0: 即系我觉得佢就将呢件事咧就变成功能化啦，
2: 嗯。
0: 即系我食咗啦咁样，我唔得噶。即系我觉得我食嘢，我系要享受成件事咧、嗯。即系嗰样嘢又要整得好食啦，同、嗯、埋我又要好开心咁哇！即系食完有一种好快乐嘅感觉先得噶嘛。
2: 咁我留意到咁样咧，然后咧我又睇下佢啲身体嘅状况咧。原来咧佢两位咧都系出现咗个情况嘅，就系、是、一个咧就成日都系啲。小便是橙色的，咁有时就完全是每日都是咁样，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其实如果就算是翻病，我哋讲气功病灶其中一种，佢都应该好翻噶咯。
0: 咁佢咩事嘅本身原本？
2: 咁其实佢系一个鼻咽癌转移咗去个肝，然后跟住又再继续转移嘅一个学员嚟嘅。
0: 嗯，
2: 咁佢咧。就因为做过大嘅手术，其实身体就已经系出现咗好多寒气啊。
0: 嗯，
2: 咁而翻病咧，即系讲身体里面啲唔舒服咧，其实都翻咗一段时间咧、嗯，七七八八噶啦。
0: 即系佢又翻嚟上练功堂嘅。
2: 系啦，佢又翻嚟练功。
0: 见到佢有翻病啊，有个过程。
2: 系啦，咁其实佢越练越好嘅。
0: 系咪教我哋做嗰位男士？
2: 唔系嗰个另外一个嚟。
0: 系因为我记得嗰好似都系肝癌咁噶嘛。
2: 佢另外一个就系又系鼻咽癌嘅，
0: 系。
2: 但系咧嗰个就转咗上脑，同埋喺个颈后面。
0: O K。
2: 咁嗰个而家越练越高兴。
0: 系啊，好精灵啊！
2: 嗰个样直情系
0: 唔同晒，
2: 唔同晒，
0: 有多嘢讲嗬，几鬼开朗，口花花添啊！
2: 系啊，直情系。
0: 系啊。
2: 咁反而另外一个咧就系。读书人啦、
0: 啊，含蓄啲啊，
2: 咁啊有一个 status 啦、啊，即系、
0: 有个身份，
2: 系有身份嘅，咁佢觉得即系清淡就系啱，咁、我唔否定清淡喺某啲人，即系如果日日出街食嘅，嗰种嘅习惯。是不是在屋企都应该要煮一下一些清淡啲嘅食物俾自己呢？咁、如果能够咁做就平衡一下啦嘛。咁如果你话好似呢个学员呢，佢点解成日都系仲，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橙色嘅小便即系身体有啲炎症啦，咁我就话你系唔够蛋白质。咁就讲出咗个事实啦，就系、是、因为佢就避免咗食啲蛋白质嘅食物，即系譬如肉类嗰啲食少咗好多啦，即系成日话食素。
0: 即菇啊菜嗰啲啦，
2: 系啦系啦，咁我话唔掂，你个豆腐又食得唔够，即系豆类嘅嘢啦，其实都可以帮到自己补充蛋白质噶嘛。咁而且咧，又朝头早又食嗰餐，咁下昼又食嗰餐，夜晚嗰餐咧就系又特别同屋企人咧有啲距离嘅分别。我话你咁样食梗系唔得啦，即系其实修炼嘅人咧系修平常心嘅，你身体会话俾你听你需要食咩，你就去食。大家就觉得哇，我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包括有中医的朋友都觉得很离奇的。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讲的道家的哲学呢，就是讲的天人合一。我们做人呢，其实是大自然里面的一份子呢，我们吃地上的食物呢，其实是有偏向性的。有偏向性就是说有些东西是符合某些人吃，有些东西是我们要自己去感受你想不想吃，其实就是你的偏向性。自己身体
0: 会告诉 你想吃什么，就是你的身体的需要了。
2: 是啦。
0: 即那些以前不是说那些怀孕那些要吃酸东西呢，
2: 是啦。都唔使话嘅，
0: 系啊，
2: 系自己
0: 哎呀，我反应系啊系啊，或者嗰期好想食浓味啲嘅嘢，
2: 系啦，
0: 个身体嘅 signal 话俾你听，要呢啲食物咁样，
2: 系啦，即系如果你同身体抗衡咧，其实你身体唔中意噶嘛，你俾浓肉你食，你都唔会觉得系好噶嘛，咁反而就系你听身体话你要食就系要食噶啦。 咁同埋咧，你话诶、哎，我餐餐都去食嗰啲，咁又唔得噶。我哋又发现有个学生咧，就系、是、原来佢餐餐都系牛肉炒菜心嘅，几离奇喎！呢、這個、世界
0: 咩人都有，
2: 咩人都有。
0: 佢嘅信念系咩咧？点解佢餐餐都咁样咧？佢、觉得嗰样系好嘅，
2: 系，
0: 所以就日日都嗰啲。
2: 系啦，咁我话你唔会换下，佢又唔系话经济有困难，佢、仲有个飞蓉跟尾嘅。咁我话你点解唔食下其他咧？
0: 系，
2: 佢话。我又谂唔到，我又觉得其他嗰啲可能唔啱我口味。我话你真系好执着咯。
0: 成日所有嘅问题都系嚟自自己嘅啫，嗬，系咪？
2: 其实呢个世界咁大，即系我哋要。

0: 开怀啲啦，做人咧就唔使咁执着嘅。咁仲有咧就系讲另外个学生又系差唔多个肾唔系几好啊，个医生又话佢咧有肾炎啊咁。好啦，咁我就系呢种情况，我就话。你又系唔够蛋白质，你嘅恢复力，我哋修复嘅能力咧，你都要靠蛋白质噶嘛。咁其实你有冇问过你自己中意食咩咧？我中意食鱼咯。咁我话咁你咪蒸啲鱼嚟食下咯。吓、啊，原来食得嘅咩？我几时话过唔食得？
1: 好正啊！
0: 好搞笑。咁跟住咧，我又问佢：咁其他嘢你又想食咩？诶、哎，我想食肥猪肉咯。
1: 嗯，
0: 我话得冇问题啊，你咪食咯。咁啊，结果咧，嗰两位同学咧。我就请咗佢哋去食一餐美味嘅食物，我话你哋一人叫一味，我又叫一味，
1: 咁好开心啊！大家都
0: 食完之后，个个几鬼开心啊！我最开心就我俾钱。
1: 好嘢！嗱，先睇翻大家先，系啦。今日晏昼下四点半钟，系咪听阿院长讲嘢好好听啊？咁啊，四点半钟咧，院长都会出现嘅，因为有免费嘅健康讲座。你身体上高嘅问题，或者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讲养生咧，咁喺道家学说都有佢自己嗰套嘅吓。电话号码咧就系28661768，可以即时报名。今日晏昼四点半钟，咁当然啦，除咗今日之外咧，其实六月份咧都有免费嘅健康讲座，就喺6月6号，都系星期六嚟嘅。晏昼嘅四点半钟，但我鼓励大家尽量今日即系报名参加啦。就算你今日去唔到咧，都唔紧要嘅，可以即时咧报呢个三天嘅课程都得嘅。五月份三天嘅课程咧，就喺15、16、17，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吓，母亲节之前报名咧，仲有9折优惠噶。28661768，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仲有一个好消息，我应该都会出现下嘅。OK， 好啦，到时见，一阵间翻嚟再倾。
2: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9万起 ，LBX 体验价39.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3: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5: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号，查询36988938。
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8: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6: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1: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好啦，休息返嚟啦，我哋继续今日嘅治愈人生。新城财经台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仲有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彭兆奕森院长。咁世界治愈力研究院咧喺 Facebook 咧都有个专业嘅，咁喺 YouTube 咧亦都有唔同嘅 video 啦。咁同埋最近其实啊，院长都有啲新嘅访问嘅片段咧，你啲学员啊，
0: 系啊，
1: 啲名人啦、啊，有一啲系学咗功之后，佢身体嘅一啲好嘅反应啦、
0: 啊，
1: 咁啊都同大家一齐。

0: 好 update 好新嘅片段嘅，咁大家上堂嘅时候都有机会睇到好多唔同嘅真实个案吓，点样通过太极五行功去改善身体上高嘅问题。咁如果大家真系想参加嘅话咧，把握住今日同埋听日呢两日，快啲报名啦！因为喺母亲节之前报名咧，仲有九折呢个早鸟嘅优惠，三天嘅课程咧就喺15、16、17。今次我都揾咗朋友啦，系一齐上下堂啦，因为都系希望佢即系身体可以有进步。咁、如果如无意外咧，即系睇下可唔可以陪下佢啦。
1: 你咪嚟咯，
0: 系啊，因为我有时有啲新嘅朋友去，点解我哋有时话啲仔女如果真系想帮爸爸妈妈报名咧，都最好可以陪下佢哋嚟咧，系一种即系支持啦，
1: 有福气。
0: 系啊，咁我呢个朋友都好有福嘅，识到我。系啦，咁大家即系想报名嘅话咧，咁可以即刻 WhatsApp 94098168。94098168或者2866176828661768。头先我哋讲话中国人都系好多时民以食为天啊嘛，咁但系我开头识嘅院长嘅时候，我都会喺度谂紧啊，点解练咗功之后可以唔使戒口，又唔使跟翻而家啲营养师啊讲咩少盐少糖少油嗰啲咧，系发生紧咩事咧？嗬，
1: 其实一个人咧，佢系独立个体啦，咁每一日咧，我哋身体嘅变化咧，随住年纪啦，或者工作作息啦，都有关系嘅，即系唔能够一概而论嘅。咁同埋你身体里面咧，其实越唔够气咧，系越想食嘢嘅。越食得多就越唔够气，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咁但系适量咧，嗱、这个适量嘅意思咧，即系话你食咗落去又消化得到，咁呢个先重要啊嘛。咁我又即系讲一个实例啦，其实我哋有一啲学生啦，系已经譬如糖尿病啦，甚或乎有其中有一个又洗肾啦，其中呢一个学生咧，我都觉得有啲可惜嘅。佢如果系早少少嚟咧，佢未洗插咗管喺个洗肚嗰度咧，喺我哋嘅眼中咧，其实佢系唔使洗肾。咁但系佢已经系做咗呢样嘢啦，咁我哋就同佢讲啦，我话你不如勤力啲练下功，唔系等。再老啲嘅时候咧，你嗰个问题就仲系越嚟越大添嘅，所以佢而家咧其实就系唔使打针，咁佢系靠洗肚，咁佢练咗功之后咧，佢唔使洗得咁密，当然啦，你话如果系糖尿病嘅人，佢唔系话去到肾衰竭啦嗰个情况，唔使洗肚嘅话咧，练功系可以将个糖尿病搞翻掂佢，变翻个正常人嘅，
0: 系。即系你讲开话洗肚咧，我最近都听见侧跟有啲朋友咧，原来佢哋有啲定期去洗肠嘅习惯。即系而家呢一个思维嘅方式好特别啊！本来你身体应该有啲嘢系会自己会做噶啦，但系佢做唔到嘅时候，跟住就系外求去做咯。即系我成日都求人不如求己啊嘛，因为你自己要启动翻自己呢啲本身嘅一啲能力先得噶嘛。
1: 因为呢个训练咧，其实系自己嘅气咧，令到嗰啲肠识得蠕动。大便就可以出到嚟啦，但系而家个人咧，通常就系喺个肺嘅气咧唔够，因为肺系主缩降嘅力，去到大肠可以出到大便。咁条肠咁长，大家知道我哋得一个通道，就系、是、由口入，然后喺个肛门出嘅。咁要经过嘅过程好长嘅，咁所以我哋气嘅缩降力唔够嘅时候咧。就大便好难出到嚟，
0: 推唔到啲垃圾出嚟。
1: 系啦，咁所以尤其是年纪越大咧，就容易便秘。
0: 系
1: 啦，点解我唔系好赞成洗肠嘅？其中譬如有个学生咧嚟学嘅时候咧，佢系护士嚟嘅。咁佢就因为年轻嘅时候咧，佢好搏命做嘢，咁佢就去唔到大便，咁而成日都好急住要做一啲嘢嘅时候，又冇咗便意啦。咁佢就唯有系洗肠。佢嘅解释就系元气系咁嘅。咁但系洗下洗下，嗰条肠咧越嚟越薄，薄之余咧，仲有佢啲肠咧系长多过三分一，即系已经系我哋条肠加埋有成七八个 meter， 佢系唔止嘅，起码有十个 meter。
0: 咁呢个同佢经常去洗肠有关，
1: 有关
0: 令到条肠哦薄咗，
1: 薄咗
0: 拉长咗，
1: 系咯，
0: 越嚟越
1: 越嚟越
0: 出
1: 唔到啦，所以佢系好惨嘅。佢嚟到嘅时候，我哋都觉得你呢个习惯都令到你已经冇咗呢个功能，而且你条肠咁薄，分分钟会穿。咁而仲有一个咧，就系即系另外一个学生咧，佢都唔知道自己条肠系有窿啊。即是说洗肠的途中呢，他可以通过那个窿将那些粪便带出来，穿了几恐怖。是吗？ 咁呢个

0: 就唔系洗肠嘅问题，系洗成个腹腔噶啦，要。所以有风险嘅，唔系冇风险嘅。咁不如试下自己勤力少少练功啦，或者每日去行下，
1: 令到个肠
0: 蠕动嘅力好啲啦。因为如果行唔够半个钟咧，其实啲气去唔到中部嘅。即系我哋每日其实做好多嘢，啲气力出咗去，但系对身体里面一无所知。所以有而家咁多人咧，一病就系一个大病。其实小事嗰啲咧，小病咧，其实系第一步话俾你听，
1: 提醒你，
0: 提醒你
1: 有啲嘢。系啦，兄弟搞搞佢，你唔理佢咪变咗大件事。
0: 系啦，
1: 嗱，先提翻大家先，今日晏昼四点半钟免费健康讲座，想了解自己身体更多啦，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报名啦，28661768，28661768，三天嘅课程，15、16、17号，记得啦，母亲节前报名啦，有早鸟优惠。9409-8168 9409-8168，
2: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3: 以上环节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给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午1: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英国地方选举基本上大局已定，执政工党溃败，不单止在多个票仓惨败，更加失去在威尔士接近30年的执政地位，被形容为世纪失利。首相施己贤再面临下台压力。金绮文报道。
7: 英国今次地方选举改选超过5000个地方议席，极右翼英国改革党是大赢家，赢得超过1440个议席，大幅超越排在第二位的执政工党。自由民主党排第三，保守党第四。英国改革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今次取得的议席都较上一次地方选举有所增加，增加幅度以英国改革党最多。相较之下，两大传统党派保守党和工党流失大量议席，保守党失去超过550席，工党更失去最少1400席。工党不单止在英格兰和多个传统票仓失利，更加在威尔士遭遇历史性惨败，失去威尔士的执政地位。点票结果显示，威尔士议会96席中，威尔士民族党拿到43席，英国改革党以34席排第二，工党只有9席跌至第三位，是1999年威尔士成立地方自治议会以来工党首次失去执政权。工党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文尔兰亦痛失自己的议席，他宣布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为工党在当地选举失利负责。英国传媒报道，文尔兰是首位未能够赢得议员连任的在任威尔士首席大臣，亦是英国历史上各级政府首脑在任期间失去自己议席的第一人。文尔兰在落选之后发表讲话，说英国各地选举结果显示，选民对工党深感不满，工党必须彻底反省，理解面前挑战的严重程度。他说工党需要重新成为工薪阶级的政党，呼吁工党政府改变路线，更公平地分配国家财富，减少对英格兰东南部的倾斜。工党党魁兼英国首相施己贤同日较早时表示，虽然工党在今次地方选举中失利，但他不会辞职令国家陷入混乱。不过他能否如愿做满任期仍然是未知数。英国多间传媒都报道，工党内部再度涌现要求他落台的声浪，他甚至被敦促尽快提出退场方案，和党内就交棒步骤达成共识，以利工党稳健有序地选出下一任党魁，避免重蹈保守党的覆辙，在一年内连换两次党魁。今次地方选举结果亦呈现英国政治版图前所未见的碎片化，不再好像以前那样传统上由保守党和工党两大党作主导，而是朝着多党争鸣的方向发展。选民更倾向在不同政党之间作选择，保守党和工党再难寄望死忠选民。新城财经台记者金绮文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伊朗的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美国在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说，如果双方无法

成協議，美國可能重新啟動自由計劃行動，但會是升級版，即是原有行動基礎上增加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希望伊朗就美国提出结束战争方案作出认真回应，令双方启动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同时亦都说，伊朗体制仍然高度分裂，而且运转失灵，可能会是一个障碍。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冻结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美军再向伊朗运油轮开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国际航行和航运自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昨日试图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因此在亚曼湾攻击这两艘空载的油轮，阻止他们进入伊朗港口。司令部发布的片段显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油轮的烟囱进行精准打击，令他们失去动力，无法航行。之前一日，伊朗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双方一度爆发冲突。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报道，目前局势平静，但如果美军再次进入相关区域并为伊朗船只制造麻烦，就可能发生冲突。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会在星期六开始停火三日并互换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将包括一切暂停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个战俘。被记者问到三日停火能否延长，特朗普说有可能，他认为停火有助缓和俄乌局势，希望停火能够持续下去。他又说，结束俄乌战争、俄乌冲突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不过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如果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国不想再浪费时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就说，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和交换战俘的提议，泽连斯基亦都说支持。他同时签署总统令，说决定在今个星期六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期间，乌克兰不会袭击红场。世界卫生组织说，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疫情确诊个案累计增加到6宗，另外2宗是疑似病例，当中3人死亡，确诊者都是感染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世卫说，根据目前评估，邮轮上乘客和船员的感染风险是中等，对全球的风险仍然是低，将持续监测疫情发展并更新风险评估。预计红迪厄斯号明日会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正密切监测船上美籍旅客情况，会派医疗专机将他们接走，并将他们送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接受隔离观察。营运邮轮的泛海探险公司说，船上有17个美国乘客。荷兰政府就说，会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和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他们回国之后要居家隔离6个礼拜。美国国防部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公布首批被列入机密的不明飞行物体 UFO 通报目击档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40年。国防部在官方网站公布160几份的档案，包括短片、照片和原始资料文档，当中以不明异常现象作为 UFO

0: 嘅正式名称。公开嘅档案包括1947年12月，内容系一系列目击飞行员盘嘅通报资料，另外有标示为最高机密嘅1948年11月美国空军情报报告，内容系不明飞行器同飞行茶碟状物目击通报资料，仲有一份记录23年1月，当时有3组联邦执法特别探员不约而同话睇到天空入边有几个橙色的球体，释放或者发射一些较细的红色球体。国防部说今次公开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事件，由于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等原因，政府仍然无法确定这些现象的真实本质。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研究。翻返嚟本港，医管局今年起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1项血癌口服标靶药，亦都由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令到病人嘅药费大幅降低。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话，未来希望将更多药物纳入资助。崔俊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嗰款标靶药物病人原本每年需要缴付50万。转为专用药物，病人一年只是需要给240元，目前有400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他说中产人士现时未必能够通过资产审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应该将更多自费项目转作专用药物。
1: 尤其是中产未必过到那个资产审查，因为可能收入比较多一点。咁呢啲就係好多中產而家擔心嘅嘢。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因為呢個醫療收費改革之後咧，應該多啲將一啲自費嘅項目，包括安全網都有啲自費嘅，係因為佢資產高啊嘛。咁咧都可以轉做呢個專用。新藥申請嘅時候，如果佢安全性啦、有效性啦，同埋成本效益都達到我哋預期咧，咁其實即去專用噶啦，都唔等噶啦。
0: 有报道话，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有病人因为要给更多药费而不攞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重申，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3月底接获24万宗申请，22万宗个案已经获得批核，当中84%个案病人带齐收入和资产证明文件，即场已经获批。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有大约10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电台节目形容，今次黄金周有人头亦都有银头，市场气氛和消费亦都有活力，旅客带动本港消费增长，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有少许升幅。他又说，旅客群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但旅客始终较集中在旅游区一带活动，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乘，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他又说，今年黄金周约有32000个旅行团的团客，和去年差不多，深信业界绝对有能力做好接待工作，并会持续提升导游和领队的服务质素，确保所有旅客不论是跟团定是自由行都能够有良好的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以表演或者球赛票尾到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又说香港将有多场的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香港。房协主席凌家勤话，为了回应市民强烈置业的意愿，未来会考虑提高资助出售单位比例，由现在35%增加到40%或以上，亦都会研究将大单位比例由15%提高到15%。凌家勤出席电台节目时话，最近市民申请认购房协资助房屋的项目以倍数增加，显示市民强烈置业的意愿，而且偏向选择大单位，未来的项目会考虑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以增加更多的大单位。
2: 市区有几个寮屋区的迁拆，竹园、茶果岭、牛池湾，我们都是研究緊，都會將一啲本來要嚟出租嘅轉做出售。大單位而家大概係10%，咁係唔可以提升到大15%咧？咁樣當然都會睇一睇。

0: 嗰個到時嗰個地盤各方面嘅設計情況，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向政府或者城規會申請俾多啲容許我哋起多少少樓面面積，變咗我哋嗰個單位嘅總數唔需要減少，但係都可以有翻一啲單位咧，即係再面積再大一啲咁樣。
1: 林家勤又话，目前仍然有570多户嘅大埔宏福苑居民暂住喺房协嘅过渡性房屋，强调冇限期要居民搬走。现时预留粉岭同观塘一共400个单位俾宏福苑居民选购，相信对其他申请者影响唔大，亦都相信市民会谅解。中东局势紧张令到油价上升，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话，因为有国家照顾，本港的燃油供应没问题，政府暂时没需要提出减低需求措施。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话，虽然本港第一季经济表现理想，但中东战争可能令到粮食、化学产品等价格上升，政府应该研究对通胀有乜嘢影响，亦都要研究对中小企有边啲打击，中小企亦都要想办法减低成本，例如使用更多人工智能。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完成第四轮的听证会，预计下一轮听证会六月召开。叶刘淑仪话，据他了解，听证会应该接近尾声。对于涉事工程承办商同顾问未有出席听证会，他话事发之后，廉署、警委会同警方都有调查，如果相关人士正接受刑事调查，亦都不便向独立委员会赋予传召权作公开调查。呢节新闻报告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湿度82%。
8: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9: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侧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6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10: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9: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11: 有成果。
9: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10: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1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5: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6: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0: multi-metro.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5: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第二届
7: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7: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10: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1: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2: 我之前上了新城学院的 Tom Sir 课程，除了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管理自己的强积金组合，应用在美股都得，真是有一技傍身的。
11: 不怪得你说世界通行啊。
12: 接下来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4: 每个钱币
13: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14: 主持陈以提，
1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4: 逢星期六下午5:00，
13: 一起讲钱讲故事。
1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5: 感情绪病

0: 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
1: 嗯
0: 啊。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 易醒啦、
0: 啊，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1: 嗯，
0: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2: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世上最具價值的石頭是什麼？
4: 對大眾來說，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來的磚頭。磚頭不單止是資產，更是安居的象徵，以至是財富傳承的重要部分。
3: 磚頭事務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4: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下昼两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嘅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系美国喺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话，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系会系升级版，即系喺原有行动基础上增加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话，希望伊朗就美国提出建速战争方案作出认真嘅回应，令双方启动严肃嘅谈判进程。但系佢亦同时表示伊朗体制仍然高度分裂，而且运转失灵，可能会是一个障碍。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伊朗传媒报道，美军昨晚攻击六艘伊朗民用船，造成六人受伤、六人失踪。报道引述伊朗官员话，美军战斗机昨晚在亚曼海塞北港附近打击六艘伊朗货船和渔船，共载有20人，其中六人受伤、六人失踪，伤者正在亚曼的医院接受治疗。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昨日试图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因此在亚曼湾攻击这两艘空载邮轮，阻止他们进入伊朗港口。司令部发布的片段显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邮轮的腰舱烟通进行精准打击，令到他们失去动力，无法航行。伊朗在此前一日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双方一度爆发冲突。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报道，目前局势平静，但是如果美军再次进入相关区域并为伊朗船只制造麻烦，就可能发生冲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疫情确诊个案累计增加到6宗，另外2宗是疑似病例，当中3人死亡，确诊者都是感染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世卫说，根据目前评估，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的感染风险是中等，对全球的风险仍然低，将持续监测疫情发展并更新风险评估。预计红迪厄斯号明日将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话，正密切监测船上美籍旅客的情况，并将派出医疗专机接走美国公民，将他们送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接受隔离观察。营运邮轮的泛海探险公司话，船上共有17名美国乘客。荷兰政府亦表示，会尽快安排荷兰籍的乘客和部分荷兰籍的船员回国，他们回国之后将要居家隔离6个礼拜。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有大约10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按年升一成。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电台节目形容，今次黄金周有人头亦有银头，市场气氛和消费亦有活力，旅客带动本港消费增长，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亦有些小升幅。他又说，旅客群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但是旅客始终较集中在旅游区一带活动，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城，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他又说，今年黄金周大约有32000名旅行团团客，同去年差不多，深信业界绝对有能力做好接待

0: 工作，并会持续提升导游同领队的服务质素，确保所有旅客不论是跟团定是自由行都能够获得良好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以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到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又说香港将会有多场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港。运输署表示，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将展开改善工程 2.0， 包括在现有空调候车室以外加设两个同类空调候车室，并配备乘客资讯显示板以及巴士实时到站时间显示屏。为配合工程，下个礼拜日起实施临时公共运输安排，预计工程今年底陆续完成。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表示，改善公共运输交汇处候车环境，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是政府地区治理重要一环，除了提升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的设施之外，全港18区每区都有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进行改善工程，例如是提升照明装置、优化通风系统和翻新墙身饰面等等。地质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2%。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9: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8: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9: 喂，睇住啊！
10: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看清财资大格局。
1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机制。
1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1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2: 财资大道
1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欢迎收听《历史也流行》，我 Esther 陈以缇。
1: 喂，王掌，大家好。
2: 系咁，如果大家咧系想收睇或者收听我哋嘅节目嘅话咧，就要留意我哋首播时间咧喺呢个星期一晚嘅11:00。咁如果你哋系咁啱。

0: 得上首播，即係你哋好有機會而家就聽緊。
1: 咁你可以聽又可以睇，
0: 係啦。咁我哋睇咧就喺 MBO TV。如果我哋聽咧，當然就係聽電台 version。咁如果大家有興趣重温咧，咁聽聲就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你隨時咧上 app 或者上網站咧，都係可以聽翻我哋重温。
1: 即係幾時都聽，幾時都聽得嘅啫。
0: 咁如果咧大家想睇咧，就要留意呢個 MBO TV 嘅重温嘅 schedule 或者話 timetable 啦。
1: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就要講一下歷史中嘅歷史啊。
0: 係點為人知歷史中嘅歷史啊？
1: 即嗱，我哋其實而家做歷史流行咧，就係想講一啲歷史嘢，同流行文化嘅關聯啊。我哋點樣將啲歷史嘢變成流行嘢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就
0: 其實一路都有人想做呢件事嘅。
1: 我哋就做咗兩年多啲啦。100年前就有本咁樣嘅書，咁當然呢個都係新人嘅。
0: 但係我覺得佢係好唔一樣嘅，佢係我哋歷史流行裡面會講嘅嗰啲作品，佢唔係歷史流行嚟嘅。
1: 佢係想將歷史變成流行。鲁迅自己讲的，
0: 好啊，
1: 这个是鲁迅写的，真的是100年前的8个故事。当时是1926年，他这本书由26年走到30几的。
0: 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本书呢，与其说是完全是将一些历史去做改编，更加似是其实一直都有的一种创作手法，就是你用神话或者用一些历史的背景来做题材，然后你去填窿或者去做异创。
1: 是它是二创来的。
0: 是啦，那它就有很多这些这样的二创故事摆在这里，一共8篇，是一些我觉得都相当容易入口的小短篇来的。
1: 是，还有它那个为什么说它想行一些流行路线呢，就是它有现代的东西。当然它是1926年的现代的东西。
0: Which is 这件事是令到我很 shocked 的。因为呢，老实说我在看这个故事之前，我都已经估到它会有一堆的创作元素，否则这个就不会是叫做新篇，是不是故事新篇。啊，鲁迅都不用创作，如果他纯粹搬以前的故事，
1: 他重新写了一次，不用古文，不是他。
0: 所以但是呢，我是觉得一般呢，当你去写一个类似的题材或者类型的故事，而你不是将它有任何穿越的元素，即是 it's not like 以前的人来了现代，或者现代人过了去古代，亦都不是说即好像之前王长写山海之城那样，是以前旧有的一些神兽，他们活到今时今日的 background 变成今时今日的，是不是？不是这样，他是真的 set 在一个真的古代的 setting， 是不是？我就觉得通常是这样的话，作者会倾向尝试一些北风或者文风啊，
1: 似古人
0: 的。他会希望古典一点，或者有个古风的味道的。
1: 嗯，
0: 但是喂，有英文的，即是我记得啦，我记得最 shock 的时候，我见到后羿呢，后羿在一个故事里面会 OK 的 OK
1: 的。还有他有一些翻译出来的英文，
0: 他有一些拉丁文的音译，
1: Good morning， 他有一个中文的 Good morning，
0: 即是古德文
1: 是啊。咁佢係有呢啲嘅，咁我覺得佢係事實上佢係盡量令自己件事有趣啦。
0: 嗯，
1: 同埋咧，佢係會諷刺佢啲 friend 嘅。
0: O K。
1: 係啊，即係佢會有啲人咧，其實係佢啲朋友嚟噶。
0: 嗯。
1: 咁然之後，佢可能有啲朋友，佢擺到明，或者唔係佢朋友，可能係文壇嘅敵人啫嘛。
0: 嗯。
1: 佢就擺到明，而家我係話緊你衰嘅嗰啲咧。
0: 同埋咧，我自己會覺得咧，佢裡面嘅角色咧講嘢嗰個語氣咧，佢都冇想似古人，
1: 完全冇。
0: 佢完全一啲現代人說話嘅語氣。咁我由我睇嘅時候就覺得，如果我而家係睇緊一個劇本殺，我見到啲咁嘅嘢，我真係會懷疑呢個係系統嚟嘅，即係一係穿咗書，一係有任何穿越啦。我覺得冇理由，如果佢係專登想寫嗰個年代嘅故仔，會寫成咁。但我另一個諗法咧，就係其實本身魯迅咧喺佢嗰個年代去寫故仔嘅時候，佢都係好推崇用白話入文噶嘛，即係佢根本佢嘅思維或者佢想帶出嘅嗰個 message 就係我哋可以我口寫我我手寫我口，或者我手寫我心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符合佢一路喺文壇倡議嘅嘢咯。
1: 係啊，所以佢咪白話咯。但係事實上係古人嘅白話都唔係呢一種語句嚟噶嘛。當然我哋冇辦法想像到古人嘅白話係點樣嘅。因为古人的常用语可能都不是我们现在用的那些字，啊，那他现在就摆明你看到英文那些即一定不是古人说的了，
0: 啊，
1: 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风格，我觉得挺有趣的。而再之余呢，就是他的视觉都不一样，即当然我看，故事新篇的时候呢， 我初初我不是整本书买到看的，即现在我们拿着这本书是8个故事，我小时候是东一忽西一忽的，因为它是一些
0: 它收录在不同地

0: 佢唔同嘅文學雜誌裏面可能俾一段你睇下啦咁。同埋嗰陣時嗰啲興趣班咧，係好嘗試攞其中一兩個古仔出嚟。我記得我係中學時代咧睇《鑄劍》嘅。所以嗰個古仔我好入腦嘅。
1: 《
0: 鑄劍》其實就係講乾將木邪個仔嘅報仇。咁啊，即係佢有呢啲咁樣嘅故事 ，which is 我覺得係得意啦。咁但係一次過集曬八個古仔一齊睇咧，我就覺得其實佢用心係好。好新奇嘅，
1: 系
0: 系啊！佢一百年前我你要记住，
1: 系而且咧，我觉得咧，佢系鲁迅令到我觉得呢件事更加得意，因为嗱，我以前对鲁迅嘅印象系觉得佢会写好多喺嗰一个时代沉重嘅事嘅，哪怕佢用嘅系一个比较日常嘅角度。即例如咁樣講啦，你無論你係孔乙己又好，定係長林嫂都好，佢都係一個日常 setting 嚟噶嘛，係咪？佢都寫咗個日常 setting， 但係佢背後想講嘅嗰樣嘢係深遠噶嘛。你睇完之後，其實你會有沉重嘅感覺嘅。你無論睇孔乙己定係睇長林嫂，你心裏面都會覺得咁樣。呢個係我經常睇魯迅嘅文章，我會有嘅感受，亦都我覺得佢好勁嘅地方。
0: 阿 Q 咧，
1: 都有少少吧。
0: 有嘅，但係某程度你係會。你會覺得佢係寫咗個人物出嚟令你笑佢嗱、我睇阿 Q 咧，點解會有啲唔同呢？因為我睇阿 Q 嘅時候係睇電視劇先嘅。
1: 嗯
0: 當其時係喺電視度民間傳奇，先做咗一套阿 Q 正傳俾我睇先。係啊，咁所以我對嗰啲人物咧係有一個印象嘅，即係有個演員喺度。咁、所以咧，佢喺嗰個演繹嘅時候咧。某程度上是有少少喜劇成分，佢等你笑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令到我覺得《阿 Q 正傳》係有少少輕鬆味嘅。
1: 我覺得係咁樣樣嘅，應該話我好多時睇魯迅嘅作品，我都會 feel 到佢創作呢一個角色出嚟係有所指。
0: 係
1: 咁呢個有所指咧，就變咗佢對於呢個人物嘅塑造，佢唔係只係做呢個單一人物嘅設定嘅，佢其實係想透過呢個人物講一類人。包括你阿 Q 其實都是一類人嚟嘅，係咪？有阿 Q 精神嗰類啦，或者其實孔乙己都係一種一類型嘅人物，佢係個典型例子啦。
0: 甚至一個現象。
1: 係啦，長林嫂都係啦，佢想講呢類人啊。咁咧，但係咧，我覺得喺呢一本嘅新編裡面冇咗呢種感受。佢就全部都是將，即係我以前係覺得啦，佢係透過一啲好似輕鬆啲或者日常啲嘅嘢去反映一件大嘅嘢，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背景，但係佢將佢輕鬆咗、輕量咗，咁所以就冇咗我以前睇即係魯迅嘅作品，我覺得我會去揾佢背後嗰個重嘅嗰面，而呢個係變咗係
0: 易入口啊，
1: 係易入口嘅 like 咗嘅版本，
0: 即係大家睇嘅時候，你會覺得啊，同我哋平時睇嘅魯迅好唔一樣，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係得意嘅，係啊。
2: 歷史也流行，
3: 買美股梗係去耀財買啦，係超著數啊！
4: 冇錯，而家你耀財買買美股，著數多羅羅，佣金唔使一美仙，息後之收4厘7，唔收平台費，唔收失字報價費。仲送你兩股萬聯添，快啲下載耀財寶寶 App 開户橫打2343-1428查詢啦！
5: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耀財證券查詢。投資涉及風險。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資路上更加唔會由得你單打獨鬥，胡孟清、魏美珍雙劍合璧，幫你備戰一周股市，預早前瞻市場焦點，以及專題研習唔同市場，同你一齊長知識，全方位提升投資戰鬥力。逢星期日下午4點，財智雙打。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8: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9: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10: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0: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4: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5: 王长。
6: 历史也流行 ，Esther 陈以缇。
5: 大家好，我系王长。
6: 系咁，今日我哋会讲呢个鲁迅新篇啦。咁啱啱就讲咗我哋 overall 对于佢呢个系列作品嘅感觉。
5: 系。
6: 系啦，咁我哋可以抽下里面啲篇章嚟讲下嘅。咁咧，首先咧，佢八个故事咧都系用两个字命名噶啦吓。
5: 系。
6: 即系例如咩补天啊，
5: 其实本来唔系嘅，我谂佢夹埋咗一齐嘅时候咧，佢特登嘅。系，因为本来咧就补天系叫做北周山嘅。
6: 嗯。
5: 咁但系当然佢初写嘅时候咧。佢喺啲報紙雜誌度連載，佢係冇諗過會變成一本大書噶嘛。咁、所以後來佢即係拍齊咗之後，佢就變曬呢兩個字嘅名咯。咁奔月得意啊，一聽就知係嫦娥啦，係咪？
6: 咁咧，因為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咁佢喺度講緊呢個後遺故事咧，跟住我就唔知點解咧，已經有一種感覺咧係好 feel 咧佢會射太陽噶啦。
5: 係啊。
6: OK， 我好 feel 咧佢會射太陽咧。我就以為佢係想重新去講佢點解要射日嘅呢個故仔啦。然後咧，我睇睇下先，我先 realize，OK， 佢嘅意思係佢已經射過一次日啦，而家佢要射第二次啦。跟住，但係咧，其實成個故仔裡面咧，令到我覺得最神奇嘅嗰個位係咧，後羿呢個日，
5: 佢簡單啲講，佢就係一個中年危機嘅人咯。
6: 也是，但係我想講係咩咧？我覺得佢情緒好穩定。
5: 好，我講個背景先。
6: 好，你講，你講，你講。
5: 件事咧就係佢射日嗰陣時出咗名，好勁，即係大家覺得呢個係勁人嚟嘅。咁但係咧就
6: 佢係咪要食呢樣嘢食成世咁樣？
5: 係啊，即係你曾經做咗一次世界冠軍，但跟住咁你知道生活㗎。咁跟住生活咧，佢就繼續射箭啦，繼續去打獵啦。成個山頭嘅所有動物都俾佢打曬啦。咁然之後佢而家打唔到啦。咁跟住咧，佢打到最後咧，佢只可以射啲烏鴉翻嚟俾佢老婆做餸。打到最後，我今次又送家啦，我加只麻雀啦。咁啊，老婆當然就唔滿意啦。就係你當日係好威，我嫁你嘅時候，因為你係大英雄，我就 expect 大英雄有好生活㗎嘛。而家啲生活咁差嘅，咁你又話你要揾到食嘅咁。结果就唔得啦。
6: 其实成日都揾唔到食噶。
5: 我估当其时咧，就系佢战法好咧，我成日揾唔到食唔紧要，我打猎揾到食，我日日都大鱼大肉。
6: Okay.
5: 但系而家成个山啲野兽俾我打晒啦，个社会唔一样啦，我就开始进入咗中年危机啦。即系以前就即系生意好，
6: 即系佢冇差咗，大环境变咗。
5: 大环境变咗，即系嗱，我觉得如果我今日写呢个故事咧，大家好明白我讲咩嘅。我估唔到，原來1926年都發生過，你明唔明？
6: 哇！魯迅係好勁噶，
5: 佢當然唔係見到我而家呢個世界。
6: 唔係啊，你唔覺得佢寫啊不嬲都好有呢個前瞻性嘅咩？
5: 嗱，其實咧，原來我嘅意思係，原來我哋而家遇到嘅問題咧，喺100年前已經有嘅啦。
6: 不嬲都講噶，呢啲就係點解經典會成為經典，因為佢哋可以 point out 嗰個係嗰個人性面嘅嘢，而呢啲嘢係不斷地 repeat 噶嘛。
5: 係啊，即係嗱，我哋而家成日都就話啊，啲工種變咗，係啊。有人家話廣告行好難做啦，嗰陣話有咗網之後廣告難做啦，跟住嚟緊又話邊知有咗 AI 之後好多工種會唔見咗啦，即係我哋而家不斷講緊呢個社會嘅結構變遷啊嘛。其實後羿咪遇到呢件事咯，就係佢嗰個森林嘅結構變遷咗。
6: 係，
5: 咁好似佢打唔到獵，打唔到獵唔緊要嘅其實，我覺得。但係佢翻到嚟打唔到獵，佢面對唔到佢老婆。
6: 系，咁但系咧，我觉得咧喺呢个故仔里面咧，比较我自己觉得啦，点解我会形容佢系一个情绪好稳定嘅人呢？因为咧佢会有好多哀叹嘅。首先，佢会有哀叹之后咧，本身啊喺呢个故事嘅前面嘅布局咧，有啲似系老婆咧喺度安慰佢多啲嘅。
5: 吓，完全冇，一啲都冇。
6: 因为佢后面都有写嘅，佢话佢老婆咧就同佢讲话啊，你咧唔算老，如果你以老人自居，系你思想嘅堕落。
5: 佢系话。Okay?你唔好自己当自己系老人家，唔该你出去努力啲。如果短近距离嗰啲猎打唔到，你去远啲。
6: 但系即系总之，一开始嘅时候，佢系觉得啊，佢老婆俾咗啲支撑佢，特别咧，佢唔应该觉得自己已经老啦，已经冇作为啦，巴拉巴拉嘅。咁咧，然后佢哋中途咧就有商量咧粒仙丹要点处置啦。
5: 系啊，
6: 系咪？咁然后咧。ended up 啊，我直接飞去后面啦，就系咧咁阿嫦娥就自己食咗粒仙丹就得啦。咁由咧由嗰个位咧开始咧，我就觉得好搞笑啦，因为咧系你会见到咧后羿佢开始怀疑佢系咪走咗佢嗰个过程啊，即系佢就会话：咦，你哋班例如丫鬟有剩，你哋有冇人见到佢去咗边咧？你哋有冇见到有嘢飞咗上月亮咧？你哋有冇见到佢即系嘅下落咧？咁然后最后就觉得啊，原来佢自己抌低我走咧，然后咧佢句嘢系咁写。
5: 其实件事就好简单嘅啫，你读咗佢嗰句，
6: 佢话：唉，那么你们的太太就永远一个人快乐了，她竟然忍心撇下我独自飞升，莫非我看起来老了？但她上月前还说，并不算老，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咁样样啦。跟住我就觉得，我想象咗后羿讲呢段嘢，又觉得好好笑啦。咁然后咧，我亦都觉得。喂，如果你个太太啊，真系忽然之间决定食咗一个仙丹离开你，走鬼咗，你可以咁样，唉，佢竟然离开我走咗，佢要自己一个人快乐，我觉得情绪已经好稳定，佢冇爆炸嘅。跟住咧，呢个时候咧，周围啲人咧 ，kind of 就安慰啦。
5: 系
6: 啊，唔系噶，老爷咧仲系一个战士嚟噶，阿老爷仲系一个英雄嚟嘅，咁样啦。
5: 系啊，
6: 跟住咧，最后。最后咁佢哋就喺度讨论啊要唔要去追啊
5: 追啊
6: 之类啦、然后后羿竟然话且慢不忙我饿极了赶快去做一盘辣子鸡
5: 系
6: 整啲饼嚟食
5: 我啱打咗只乌鸦翻嚟嘛
6: 你唔明嗰个我日子要过呢件事唔急我该吃吃该喝喝我就是而家肚饿乜嘢万大事佢要走佢去飞天佢要食仙丹佢自己一个人快乐都唔系呢刻最重要嘅事呢刻最重要嘅事就是我肚饿我而家要食嘢跟住呢於是呢听日先至去搵道士要一服仙药吃了追上去吧咁样。咁我亦都觉得呢个位置我都系觉得好 shock 嘅因为呢虽然呢可能喺大家眼中呢一刻系一个面对中年危机嘅后羿 ，OK， 咁但系咧，佢系就系嗰种遇到咩事，佢会有一个相应可以解决嘅谂法噶。
5: 佢咪就活在当下咯。
6: 咩大事？
5: 当下要食饭食咗先，如果唔系饿死。
6: 因为佢唔觉得呢件事系解决唔到，即系佢老婆飞升咗，咁咪如何啊？咁咪食而家食嘢先，咁然后听日我再去搵人俾啲仙药我，而我咪去追咯。即系佢讲得好平常。即系你谂下喺我哋以前听嫦娥奔月嘅故仔，我哋 assume 啲咩啊？我哋根本冇 assume 过之后会再追上月亮噶嘛？我哋觉得咁样就系永远隔开咗噶啦嘛，一个喺天，一个喺地噶啦嘛。但系佢又觉得件事劲平常，咪听日追咯。跟住佢仲叫人去喂马，
5: 系佢觉得佢搞得掂噶嘛？
6: 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哇，呢个咁嘅心理质素有时好 OK。
5: 其实佢应该系面对过晒所有困难嘅。当然啦吓，即系喺鲁迅嗰个年代，佢唔知道后羿唔系华羿嗰个。唔
6: 系，就算佢知道，佢都唔一定要写华羿。
5: 系，因为嗰阵时未有战国白书嘅嗰
6: 阵。唔系，我 I mean 佢点样写都好，佢唔一定。
5: 佢唔需要写嘅，所以仍然写，所以佢仍然系做过射日嗰件事嘅。但系咧，仲有一件事系，其实佢知道佢自己未老嘅。因为他中间有一段位置是他对付阿冯梦啊，冯点解佢会写呢个古仔咧？其中一件事系咩咧？其实冯梦咧系佢个学生嚟嘅。嗱喺嗰个古仔嘅剧情里边，冯梦的而且确系后羿嘅一个徒弟。佢跟阿后羿学射箭嘅。咁而喺鲁迅嘅生活里边咧，佢有个学生咧就叫做高长雄，咁就自己出咗去自立门户。咁然之後咧，就喺報紙嘅專欄裏邊咧，就同後羿同阿魯迅喺度胡鬧嘅。咁然之後咧，呢個高長雄咧就有講過阿魯迅係不合時宜啦，因為當時魯迅45歲。 咁所以咧，佢就覺得阿魯迅已經老咗啊，你唔關事。
6: 四十五歲就老咗，咁睇嚟呢一個人嘅諗法反而好老。
5: 咁1920几年，可能佢真係會咁諗咧。
6: 唔係佢老咯，所以係佢呢個學生嘅諗法好老。
5: 係啊，咁所以佢就會咁樣寫咯。所以佢喺劇情裏面都有講過呢個四十五歲唔算老啊。佢exactly 係 quote 翻阿高長雄喺專欄裏面講嘅説話出嚟嘅。咁所以嗰件事佢首先佢有翻一個佢自己嘅個人形象。我而家仲係當打嘅。係佢有呢個態度嘅。但係第二咧就係佢幾當打都好咧，其實最大嘅軟肋咧都係個老婆咯。即係第一就係阿老婆叫佢出去揾食，佢一定要揾。翻咗嚟，其實本來
6: 就算冇老婆，你都要揾食嘅。
5: 但係
6: 佢食西北風嗎？
5: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老婆會怨佢咯。其實呢件事啫。咁而到最後嗰個結果就係、是、啊，其實如果現代人嘅講法咧，就係、是、人又老，錢又冇，老婆走佬咯。
4: 歷史也流行，一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財經台。
7: 下周两点半，
8: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始停火三日并互换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会互换1000个战俘。被问到停火三日能否延长，特朗普说有可能，他认为停火有助缓和俄乌局势，希望停火能够持续下去。他又说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不过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如果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国不想再浪费时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和交换战俘的提议，泽连斯基亦都说支持。他同时签署总统令，说决定今个星期六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年阅兵仪式期间，乌克兰不会攻击红场。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目前非常健康。报道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塞尼说，穆杰塔巴二月底美军袭击中受轻伤，当时他正返回住所，但遭到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上面，膝头、背部和耳后受轻伤，基本上已经痊愈，目前非常健康。侯塞尼又说，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者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他呼吁伊朗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穆杰塔巴在三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中东局势紧张令到油价上升，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因为有国家照顾，本港的燃油供应没有问题，政府暂时没有需要提出减低需求措施。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说，虽然本港第一季经济表现理想，但中东战争可能令粮食、化学产品等价格上升，政府应该研究对通胀有什么影响，亦都要研究对中小企有哪些打击。中小企亦都要想办法降低成本，例如使用更多的人工智能。王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完成第四轮听证会，预计下一轮听证会六月召开。叶刘淑仪说，据他了解，听证会应该接近尾声。对于涉事工程承办商同顾问未有出席听证会，他说事发之后廉署、警委会同警方都有调查，如果相关人士正接受刑事调查，亦都不便向独立委员会赋予传召权作公开调查。 政府煞停篮球博彩，叶刘淑仪认为是合理，指近来越来越多有关地缘政治发展的赌博，担心连篮球赛都有内幕消息，可能从而鼓励赌博。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下星期六起每逢星期五到星期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市民需要提前预约。

0: 展览保留展出四架退役列车，亦都新增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参观人士可以登上专为训练车长而设的模拟驾驶室，亲身体会驾驶基本操作。这项体验需要另行预约和购买体验套票，参加者可以获得展览独家纪念品。另外，展览亦都新增模拟隧道维修和车务控制中心场景，小朋友可以试着模拟职员和工程人员制服，在不同场景拍照留念以及学习安全信息。市民下个星期一朝早十点开始，可以在相关网页预约30日内的参观场次，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这节新闻报告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3度，湿度82%。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7: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7: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9: 想了解多啲，致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0: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啊，王掌。
2: 系我就觉得
1: 头先我哋讲咗追月，嗰、那个我觉得系
2: 奔月，奔月
1: 啊，奔月嗰、那个系最、最有娱乐性嗰个嚟嘅。
2: 系比较奔嘅呢个。
1: 有啲中年男人怕老婆的故事。
2: 同埋佢哋講嘢真係好現代啊！
1: 好常古古仔，
2: 佢連個視覺都好現代啊嘛，
1: 即係六呢呢個八句古仔都係，我覺得。
2: 同埋咧，好搞笑地咧，你覺得佢筆下嘅即係呢一本嘢裡面筆下嘅角色都好活潑咯，
1: 係
2: 係，佢哋全部人都好活潑咯。即係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人要將呢本嘢改寫做舞台劇，搬上呢一個舞台嘅話，
1: 係好玩嘅，
2: 係娛樂性很足啦，並且你會 feel 咧，佢可以做兒童劇嘅，即係佢嗰個 energy， 我覺得係。
1: 奔月可以，奔月絕對可以。
2: 我分分嘅。
1: 有啲唔得，即係譬如你另外夏雨治水嗰個古仔叫咩名啊？李水啊，係啊，嗰、那個咧就冇咁分嘅。但系咧，
2: 人讲嘢都系
1: 现代人咯，
2: 活泼活泼，
1: 同埋跳嚟跳去咯。
2: 系啊，我觉得佢哋讲嘢好活泼。
1: 因为譬如你奔月咁咧，可能佢个场景冇跳得咁交关，但系李水嗰个咧就有啲散散收收嘅。
2: 因为咧就 exactly 系李水咧喺度 good morning 噶，
1: 系啊，
2: 喺度 OK 啊，亦都有 OK 吓，大家都会讲 OK 噶。
1: 系啊，咁啊系咯，咁佢中意令到嗰件事，佢特登嘅，我觉得。咁嗰件事就係話俾你聽，要破除舊嘅做嘢方法咯。因為其實就係講緊阿宇個阿爸就阿菌啊嘛。阿菌用阿菌嘅方法去治水唔成功啊嘛。咁啲人就會講阿爸嗰個方法係傳統流落嚟嘅。

0: 而家阿宇你唔用呢個傳統嘅方法就唔會得嘅。
1: 嗯。
0: 咁但係阿宇明知唔得㗎嘛，個舊方法，咁所以佢咪用新嘅方法，佢去疏導啲河道，令到嗰個水患冇咁大咯。咁、所以呢個係我覺得佢係講緊啲人中意用舊方法。
1: 同埋咧，我覺得咧，你如果睇呢篇《李水》咧，佢最尾嘅嗰個 chapter 啦，佢會形容咗即係嚟喺結局嘅時候，佢哋嘅一啲生活嘅方式。咁、你會感覺到咧，佢嘅意思唔係叫你完全破除舊嘅嗰樣嘢，就淨係行新嗰套，或者唔係叫你依從舊嗰套，而係我覺得佢講緊嘅嘢係因地制宜，或者你係因應唔同嘅時候做唔同嘅事。因為佢就係講話啊，但即係啲人回京啦，咁之後咧，佢哋嘅生活或者話態度改變咗一啲嘅。咁例如話咧，佢哋吃喝咧變得唔考究啦，但係做祭祀嘅時候考究。咁然後咧，衣服變得好隨便啦，但係上朝同拜客嘅時候係著得漂亮嘅。咁市面咧，仍舊係不受影響嘅，諸如此類嘅嘢。咁但係咧，雖然市面不受影響咧，但慢慢地坊間就會流傳話，哦，佢呢個做法咧好值得學習。咁即係我就覺得佢想講嘅嘢唔係話我哋一味要求新，或者我哋一定要守舊，而係我哋要知道喺乜嘢時候我哋可以有啲乜嘢嘅彈性，我哋個人係可以 flexible 啲。
0: 係係，即係佢會有多啲呢啲嘅睇法咯。冇話新好曬，又冇話舊嗰啲一定要跟，但係咧佢就好 against 一個做法。
1: 是
0: 就是那些所謂
1: 學者一定要很陳舊的思維，
0: 不是 有一班學者，
1: 是
0: 這個學者走出來呢，他其實他沒有理到你怎樣去治水這件事、他就是你啊 下雨的雨呢其實是蟲的意思，
1: 是是是好長篇幅㗎呢，
0: 好長篇幅，點解咧？
1: 佢究竟係人定係蟲咧？咁樣講咗勁耐，
0: 而你唔明點解，即係我同你我就咁睇咧，我唔知點解佢要講咁耐嘅，咁我走去 check， 咁原來咧嗰、個結結巴巴的學者是一個什麼人呢、原來是顧傑光
1: 哦，即是他又在諷刺自己的朋友
0: 顧傑光算不算他的朋友我不肯定、
1: 諷刺現實真人
0: 是有一個這樣的、會漏口的學者、原來他當時兩個是 的而且確在報章的專欄有些口齒不分、所以他們就會找一段這樣的東西，
1: 其實他們是那個年代的 rapper 來的，經常都有些 beef， 然後在作品上去 diss 人
0: 又或者他是那個時代的 KOL， 然後我要你說的話我不對，我要夾回你這樣，
1: 是在自己的作品裡面去講一下。但是我最想講的話的東西是在這篇裡面，就是剛剛在講說他們的生活形態有什麼改變之後、我覺得最好笑是呢，我覺得大家可能不覺得這件事好笑，純粹我自己覺得有點得意，就是他最後就說、大家都在說、他的行為很該學習、新法令都 OK 的、我們可以學一下他的 flexible、最後那兩句話形容很好的現象、終於太平到連百獸都會跳舞，鳳凰都飛來湊熱鬧，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這個很好笑
0: 咪黐住同劇啦，
1: 咁樣佢要用咁樣樣有個咁嘅形容，啊，終於係一個咁樣嘅大團圓嘅結局，又點樣形容呢個大團圓結局咧？百獸都跳舞啊！
0: 咪就係我哋如果真係睇啲戲曲啊嗰啲咧，臨尾齊歡喜啊，同歌唱啊咁咯。
1: 我係諗到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有一個卡通係成班動物咁樣噶。
0: 这个动物饼
1: 不是 Rabbit 齐来 Panda 齐来那个、
0: Anyway
1: 不重要，然后我就想象了一下这个场景，我觉得很搞笑，
0: 但你又想想如果他用古文写呢，你是常见的，即是这个凤凰来朝啊、百鸟朝王啊，这些呢在古文的形容词里面啲瑞獸就走曬出嚟啊！嗰種咧，係我都常見嘅古文形容好環境嘅方法嚟。
1: 係，但係呢件事係我其中一個覺得好新嘅嘢咧，係因為我覺得佢都幾突然下嘅。因為雖然啊，呢個故事裡面或者佢成本嘢咧，佢出現任何神獸咧或者神話內容咧都唔出奇嘅。是不是？因为本来你要讲大禹治水的故仔，你都是在那些年代。是应该
0: 有，他有写的，他有写说他捉了毛子奇的。
1: 但是呢，但他其实前面呢，你一直都看他是讲人的故事的嘛。
0: 是啊。
1: 是啊，突然忽然最后那两句，百兽都会跳舞的，凤凰都来凑热闹。还有他们就是来凑热闹的这些讲法，令到这些的动物。
0: 好像真的咯。
1: 好有性格。
0: 是啊。因为啊、我覺得如果我哋睇古文嘅呢啲咁樣嘅形容詞咧、我哋就覺得嗰啲只係形容啫，同埋甚至我哋會覺得嗰個係龍鳳大禮堂嗰兩個雕像嚟嘅啫，我唔會覺得真係有呢隻嘢行出嚟噶嘛，但係咧喺呢個現代嘅文字去形容嘅時候咧、你當真咗啊？

0: 系啊，即系你觉得啊，真系有一扎野兽走咗出嚟，
1: 系你要谂到个场面，
0: 而系唔 make sense 嘅。
1: 系咁，同埋咧，我想讲咧，喺呢一本书里面啦，佢会有好多注解嘅。
0: 系啊，
1: 跟住咧，我睇到一个我自己觉得好搞笑嘅注解啦，因为咧，我以前读 English 系要读 Shakespeare 嘅，咁由呢度有一啲关于 Shakespeare 嘅注解。咁咧，佢咧就有引咧，佢话徐志摩咧曾经发表过一篇叫做呢个《汉武雷德与留学生》嘅文章啊，佢里面就咁讲，去过大英国的留学生才可以讲他的莎士比亚，其他人都不配插嘴。我见到的时候我笑出来。 OK， 徐志摩我不讲 Shakespeare 了。
0: 咁在他的年代又有点不一样的，你要记住100年前他就会告诉你，去到其实就真的值得自豪的。那然后他会将这件事放大了，你明唔明啊？
1: 好搞笑啊！但你唔觉得好好笑咩？
0: 明白，
1: 即系我本来也唔知道呢件事嘅，而且即系我唔知道徐志摩曾经写咗呢个故事啦。即系
0: 徐志摩都系人嚟嘅啫，佢都会有啲盲点嘅。
1: 系，但系呢个分析我唔知啊嘛。
0: 系啊，
1: 跟住又忽然之间喺呢个注解度见到嘅时候，我唔知点解觉得好好笑。
0: 唔使都唔系好难解嘅，我觉得。
1: 系呢个观点好搞笑。
0: 即系有啲人佢嘅虚荣唔知由边度嚟。嗱，好老实讲，呢个系一个虚荣嚟嘅。是他去到他就会觉得他高人一等了。
1: 但是呢，我也都觉得有时不是这件事，而是呢，我近期呢都曾经有过一些 我不知道跟徐志摩这个心态似不似的 moment，就是呢，我因为例如在我的行业也好，或者在我一些我自己比较钻研得深的范畴，那我有花过时间，有花过努力，有经历，所以我会知道一些东西，而 我都挺肯定这件事呢我没有讲错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有外行人走来 judge 你，即系有啲根本唔关事嘅人，亦都冇去即系好了解嘅人，忽然大放厥词，然后讲话你嗰套唔啱嘅时候，你都会好想讲句好似徐志摩呢句咁嘅说话，即系 it's not like 嗰个身份系要以你有冇去过英国界定。
0: 系啊，
1: 但系我觉得有机会徐志摩讲嘅嘢唔系真系喺度讲紧话你有冇去过大英国呢件事，而系就变甩你哋啲唔识嘅人咧，
0: 就唔好乱噏啦。
1: 系啦。
0: 系啊，咁但系同个地点冇直接关系，
1: 系冇直接关系。历史也
2: 流行，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万起 ，LBX 体验价3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7: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0: 王长。
1: 好，大家好，我翻嚟历史流行嘅 Esther 陈怡婷。
0: 大家好，我系王长。
1: 系咁，同埋咧，我仲可以讲少少咧，喺佢啲人嘅对白里面咧，我觉得好分裂，就是、我读到嘅时候，我会忽然间想笑出嚟嘅嗰啲对话啦。
0: 经常
1: 嘅。咁呢个咧喺铸剑里面嘅，咁由咧。里面就有一段嘢咧，就系、是、咁、其中有一个 character 咧，就喺度好伤心啦。因为咧佢咧就喺度，佢帮大王铸咗剑啊嘛。咁所以 therefore 咧，咁佢其他人就觉得啊，应该系会攞到赏赐啦。咁但系咧佢就悲观啲嘅。咁咧佢就话啊、哎，你点知会即系好好咧？大王向来咧就系中意猜疑有残忍啦。今次我帮佢练成咗呢个世界无二嘅剑，佢一定会杀咗我，免得我去再帮其他人练剑啦。咁或者有其他把剑。

0: 係再撲敵佢超過佢，佢唔會願意見到啦。跟住你知唔知另一個人回咩啊？
1: 嚇！
0: 我掉淚了，我覺得好好笑。
1: 咁你個人會唔會喊咯？落淚好正常啊。
0: 唔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回答其實好好敷衍。
1: 哦哦 ，OK OK, okay.。
0: 即係我睇嘅時候係好好笑，即係有個。即是你会想象我的角色，
1: 他掉泪是对的，但是他不要讲出来。
0: 他讲他回的只有四粒字，就是我掉泪了。
1: 其实就是如果他们在一个电话上或者他在一个 WhatsApp 上聊天，他怕你见不到他落泪，他就告诉你啊，我听完你这句话之后我就落泪咯。
0: 因为这句话。
1: 如果我面对面是不需要讲给你听。
0: 句嘢咧，听落嚟咧系好似咧，即系有个人喺度同你诉苦啦，跟住你系以好现代嘅眼光，今时今日嘅眼光，听嗰个人讲三粒字，喊出嚟，完咗。
1: 如果佢真系喊出嚟，我唔使讲俾你听，系咪？
0: 系啊，
1: 你咪见到我喊出嚟，系啊。
0: 我就觉得件事好好笑咯，即系所以点解我会话我读嘅时候，我觉得佢嗰啲对白好现代，
1: 系，
0: 即系佢冇好多好煞有介事嘅嘢啊。
1: 其實 你想像到佢寫嘅時候係好輕鬆嘅，
0: 係
1: 好有係好有一個寫喜劇嘅感覺，然之後寫一啲我哋要思想一下嘅嘢。
0: 同埋咧，甚至咧喺呢篇度咧，我有個位咧係忽然間覺得我唔知點解諗到魔界嘅，因為咧我嗰陣時睇魔界嘅時候咧，其中一啲咧令到我覺得好 amazed 嘅位咧，就係咁佢咪會有好多唔同嘅族群嘅，例如咩矮人啊、精靈啊咁，咁佢咧。個作者啦，好鬼勁地咧，係首先佢幫呢啲精靈作埋精靈語，即係佢係真係發明咗一套新嘅 language， 然後呢套 language 係可以學可以用到嘅。咁呢個都唔係個我而家想講嘅嘢，而係咧佢話哦，有一啲嘅民族佢哋好中意唱歌嘅，咁有佢哋好多以前嘅嗰啲史詩啦，或者佢哋以前嗰啲歌謠係會唱
1: 史詩兩個字，就已經諗起魔界啦。
0: 跟住於是唔係即係我話魔界裡面嘅 setting。是有啲咁嘅史诗，於是咧个作者咧系要帮嗰个民族作埋嗰个史诗，作埋佢哋点样唱出嚟啦。然后咧，我忽然之间睇下，我就见到咧喺呢篇嘢度咧，佢都写咗一首歌，跟住咧，
1: 佢唔一定有 melody 噶嘛，佢净系得词嘅啫嘛。
0: 跟住咧，里面系会有好多我嗰阵时睇魔界嘅时候，觉得系咪大家想象嘅古老民谣都系咁样噶？即系变咧有好多呜呼呜呼啊呼啊呼呜呼呜呼。
1: 是
0: 就是这样压了大半的就是整首歌
1: 那事实上很多歌都是这样的那个年代是啊又是那句九二几年很多歌都有些呜呼啊跟着压了很久啊然后才有个歌词啊
0: 呜呼啊呜呼跟着唱了很多次这首歌在这一篇里
1: 哦他压的位置
0: 我觉得很搞笑的总之我见到的时候就想起我在魔界的时候都见过这样的东西
1: 當然是越嚟就越多嘅，即係你睇 Star Trek 嘅時候嗰啲傾講咧，大家要學噶嘛。
0: 嗯，同埋裡面都會有好多咧，我自己覺得啦，竟然喺歷史度係有出現過嘅嘢啦。就例如咧，佢裡面有寫話咧，曾經喺清代嘅時候有一個，我都覺得佢可能未必算是歷史吧，因為我覺得冇可能發生嘅。喺《列士傳》裡面有個嘢咧，係講話啊，楚王嘅夫人咧，產下咗一塊鐵。
1: 哦，即係當然佢有啲誇張噶啦。
0: 係，但係即係佢係有一啲咁樣嘅，
1: 即係古代嘅傳說，因為傳咗三千年，故此你就覺得佢係歷史嘅一部分咁咯。
0: 咁我見到嘅時候，我就諗起我哋之前其實有分享過歷史上嘅一啲 fun fact 噶嘛。
1: 係啊。
0: 咁我喺佢嘅注解裡面都有見到好多我可以當係 fun fact 嘅內容咯。
1: 係，事實上，事實上亦都咁講，就係魯迅自己點樣講呢八個故仔咧？就係分兩 part。一 part 就係歷史部分。佢就話佢自己隨意點撥。咁咧就令到嗰件事咧就即係佢染咗一啲劇情落去，即係佢。但係佢所謂佢嘅隨意咧，其實冚唪都係有根有據嘅。而佢嘅根據唔一定係歷史，可以係一啲古老嘅傳說。而另一邊咧就係遊畫，你又唔明白咧喺1926年嘅時候咩叫做遊畫？
0: 冇我感受到吧？嗰、那個喊出嚟。
1: 即係我哋而家就會叫做活潑係咪？即係遊畫唔係我哋而家會講嘅字。
0: 貼地吧。
1: 係啊，貼地啊，貼地啊，係啊，即係貼地而活潑咯。我覺得咁。他心目中咩叫遊畫呢？其實就是、反而就我哋而家覺得佢有一啲地方係比較戲約式啊，玩嘅，係啊，即係其實佢變咗佢就話俾你聽，我好似寫緊歷史咁，但係我玩得好開心。咁當然佢有部分玩得好開心嘅嘢就係佢捉住啲朋友嚟玩啦。 即係佢想鬧嘅人，佢就照鬧啦。
0: 係。
1: 咁但係亦都有部分嘢咧，我覺得佢真係講緊嗰陣時嘅現象。
0: 嗯，幾好啊！啲文雅人嘅鬧人方式就係咁樣。
1: 我寫一個
0: 作品出嚟，
1: 我要寫個小説嚟鬧某一個人。
0: 係啊，唔需要寫咩粗口呀，唔需要噶。
1: 咁鬧咗啊！係啊，因為如果你真係正面鬧嗰件事唔入心啊嘛，佢而家寫一個故仔嗰件事其實入心好多。你諗下，如果我係佢嘅對手。我俾你咁鬧完，我又要寫翻個古仔嚟鬧翻你，其實都幾攰嘅。
0: 呢樣嘢好難贏魯迅嘅，魯迅就係咧唔講粗口，地喺文字裏面鬧人嘅，
1: 即係佢
0: 先鋒人
1: 物。我出神一詞啫，我又唔信，如果我寫，我唔可以鬧翻翻轉頭。不過冇嘢想鬧。
0: 孔月記嗰啲都係鬧緊人㗎，係
1: 啊。
0: 喂，你話你寫得好過孔月記嗎？你夠膽講咩？
1: 我唔會講好過，但係嗰件事就係我一樣會照鬧咯。即係我一樣會可以反擊咯，即係如果我要反擊嘅話，
0: 呢個本身就係魯迅嘅長處嚟嘅，
1: 係
0: 係啊，即係喺佢嘅作品裏面好文雅地鬧某一種現象或者鬧某一類人。
1: 我覺得呢一種方法值得效法，即係如果我去寫古仔，但係事實上我寫古仔嘅時候，我常時都鬧緊人，唔好鬧緊人，我常時都係反映緊某一啲而家嘅現象，
0: 嗯，
1: 而嗰啲現象可能係好，有可能係唔好，
0: 嗯，
1: 即係你可以話同佢，即係我會覺得呢個做法係永遠都有效嘅。
0: 應該咁講咧，其實一般嚟講，我哋無論做咩形式嘅創作，無論你係寫歌嘅又好，寫詩又好，定係你寫小説都好，你 suppose 會將嗰啲內容寫出嚟，應該係因為未必你喺生活上嗰有啲若干嘅感受，所以你先至會諗到將佢寫入去噶嘛。
1: 有回應咯。
0: 係啊，咁如果你喺生活當中，你係根本對呢件事你冇察覺嘅話，你好難將佢。
1: 你就
0: 聲面成文字寫下去啦。咁如果你要現實世界之中，你對呢件事係有 feel 嘅，佢都 either 係你嗰啲各種情緒裏面其中一部分，而憤怒啊、疑惑啊，係其中一個好
1: 有喜有憂，有嘢想讚，有嘢想彈，
0: 係
1: 啊，想讚都可以寫出嚟嘅。其實，但係你用呢個方法就會入心啲。
2: 歷史也流行。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103.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三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由今个礼拜六开始停火三日，并互换战俘。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目的是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战俘。被记者问到三日停火能否延长时，特朗普说有可能，他认为停火有助缓和俄乌局势，希望停火能够持续下去。他又表示，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不过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如果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国不想再浪费时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和交换战俘的提议，泽连斯基亦表示支持。他同时签署总统令，说决定在星期六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墙举行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期间，乌克兰不会攻击红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是美国在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说，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会是升级版，即是在原有行动基础上增加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希望伊朗就美国提出结束战争方案作出认真的回应，令双方启动严肃的谈判进程。但是他亦同时表示，伊朗体制仍然高度分裂，而且运转失灵，可能会是一个障碍。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放眼目之海峡通行的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由德国撤走并转移至波兰。特朗普说，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他本人和波兰总统纳塞罗茨基的关系亦都很好，他相信波兰会喜欢美军转移至当地。纳夫罗茨基较早时说，波兰有必要的基础设施，他们愿意接纳更多美军，希望美军留在欧洲。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在波兰驻扎，当中大部分是在欧洲的各个基地之间轮换驻扎。在波兰中西部的波斯南，还有一支规模较小的永久驻军提供后勤支援。特朗普近期和德国总理默茨因为伊朗问题出现争拗，特朗普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人数。美国国防部早前说，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其后表示，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有大约10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电台节目形容，今次黄金周有人头亦有银头，市场气氛和消费亦都有活力，旅客带动本港消费增长，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亦有少少升幅。他又说，旅客群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但是旅客始终较集中在旅游区一带活动，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成，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他又说，今年黄金周大约有32000名旅行团团客，同去年差不多，深信业界绝对有能力做好接待工作，并会持续提升导游和领队的服务质素，确保所有旅客不论是跟团定是自由行都能够获得良好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以表演或者球赛票尾到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又说香港将有多场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港。中东局势紧张令到油价上升，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因为有国家照顾，本港的燃油供应没问题，政府暂时没需要提出减低需求措施。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虽然本港第一季经

0: 经济表现理想，但是中东战争可能令到粮食、化学产品等价格上升，政府应该研究对通胀有乜嘢影响，亦要研究对中小企有边一啲打击。中小企亦要想办法减低成本，例如系使用更多人工智能。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完成第四轮听证会，预计下一轮听证会喺六月召开。叶刘淑仪表示，据佢了解，听证会应该接近尾声。对于涉事工程承办商同顾问未有出席听证会，他说事发之后廉署、竞委会和警方都有调查，如果相关人士正接受刑事调查，亦不便向独立委员会赋予传召权作公开调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1%。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9: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可以少过5100元。
8: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比少啲咪得咯。
9: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比少啲人工都是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新城地产街，
13: 主持林洁莹。
14: 又是星期六咧，新城地产街的时间啊！香港呢边咧，政府啱啱公布咗咧首季嘅 GDP 咧5.9%啦，五年嚟咧就增长咧最强劲噶。咁究竟咧整体嚟讲咧个经济方面咧对于商业物业嘅市道情况有啲咩影响呢？我哋呢一 part 楼市焦点咧会先同大家倾下嘅。
12: 楼市焦点。
14: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就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下咧商业物业市道嘅情况系点样，请埋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新鸿基地产代理执行董事卢经纬 KW 啦 ，Hello 你好
15: ，Hello Grace，
14: 系啦，都有一段时间冇见你啦 ，update 下咧嗰个市况嘅情况啦。另外仲有咧就系咧第一太平大维斯香港董事总经理及租务部主管啊刘伟基 Vicky 啦 ，Hello Vicky 你好。咁啊，先睇啦地缘政治嘅局势咧，由二月底去到而家咧，仍然都系唔明朗啦，仲有紧张嘅情况啦。上个月美国咧就维持咗利率不变。仲话今年咧去到年底都应该唔会减息，仲可能咧有机会咧系加息添。咁啊呢方面其实对商业物业嗰个影响系点样咧 ？K W
15: 地缘政治嗰个出现啲变化，其实就对嘅各行各业全球经济都系有个影响喺度嘅，因为嗰个不确定因素咧就似乎明显过之前啦。不过始终似乎香港咧就好似我哋财爷讲咧，香港其实都系一个避险天堂。咁呢个其实我谂系最近喺特别写字楼租务方面咧，其实根本系确定得到系咁样嘅，因为我哋睇到多咗资金入嚟香港啦。咁另外租务市场其实当然亦都系存在一啲嘅隐忧嘅，因为供应过多啊嗰啲。咁但系整体嚟讲，
14: 目前都有呢个情况系嘛？
15: 系都有嘅，因为供应多，始终都要时间去消化。咁大家都好关心个需求系点样。咁但系我哋见到嘅，刚才讲嗰、那个特别系金融板块咧，其实就支持住成个市场嗰、那个。整體一個所謂復甦咧，其實呢個情況係都可以明顯地係見到嘅。咁資金入嚟香港啦，咁譬如中東嘅資金，我哋都見到多嚟啦。大型嘅中東啲金融機構亦都嚟香港啦，擴充啦。咁呢個係見到嘅因為有

0: 交做到嘛，
1: 係有個影響喺背後，但係似乎香港呢方面嘅韌力就幾夠嘅。
2: 嗯 ，Wicky 你自己喺 market 裏面睇到嘅情況又係咪咁咧？
3: 咁好明顯我都回應翻 KW 啦，即係其實市場係好咗嘅，過往幾個月。咁當然打仗係一定對嗰個 sentiment 有影響，但係始終香港係都係一個避險天堂，咁所以有金融公司嚟香港，嚟自各方都有嘅。咁當然嗰個速度可能冇頭一兩個月咁快，即係大家可能依兩個月保守咗少少，但係我諗香港係可能算是一个对比之下最安全的地方，而很多不同国籍的公司都可能会选择香港落户。
2: 我听到你们都说即金融市场就是那个活跃程度就是令到需求多了，那是不是即正正都反映都是核心区 CBD 其实做得比较好一点，不是全面复苏呢？
3: 其实我都不用 CBD， 可能就是中环会 outperform 很多，还有也都是可能中环某幾座大廈 ，which is 係啲所謂嘅超甲級啦，咁嗰啲係直情係可能今日你想個揾個位都難嘅啦，已經。咁租金亦都向咗上啦，可能唔同行都已經出咗啲 report 話，哦啲超級甲級嘅寫字樓已經可能已經升緊唔同嘅 percentage。但係即係始終香港唔係淨可以做中環，即係亦都有其他區要顧及。咁見到吉隆西係發展緊啦，咁 which is 當然都可以再補充下，但係香港希望，我希望係唔係淨係中環或者西九，希望有其他區都一齊 enjoy 嗰個升幅咯。
2: 咁啊，頭先咧特別提到咧就係高鐵西九龍站方面啦，其實上蓋咧有個商業發展項目啦，都係咧啊 KW 你哋嘅。咁其實而家嗰個出租情況，或者你睇翻外資對於目前咧香港商業物業嗰個態度係點樣咧？
1: 其實西九龍咁都係一個新啦，不過大家都應該記得，其實新得嚟咧都又唔算好新嘅啦，因為當年呢個橫琴匯廣場即係而家係香港最高嘅商業大廈咧，其實已經係喺17、18年之前落成嘅啦。眨下眼已經係由新樓變成可能唔係最新嘅樓啦。咁但係剛才 Grace 你講，我哋仲有個項目喺度，而家都係做緊啦。高鐵站呢個當然喺我諗今日嚟講，就係無論喺體量啊，同埋嗰個位置啊，咁本身嘅條件啊、配套各個方面咧，都係應該今日嚟講，香港應該係應該最好嘅一個項目之一啦。至於嗰個出租同埋市場對呢個項目嗰、那個所謂嗰個興趣咧，其實可以咁講，到今天咧，其實我哋超過咗三成咧出租咗。咁啊，當然咧，我哋唔敢話做到好啦，但係最緊要就係睇嗰個市場。特別剛才 Wicky 都提啲核心區寫字樓嗰、那個出租嘅情況係有所改善啦。我哋就受惠呢一樣嘢，咁啊加上自己嘅配套啦，咁所以出租方面咧，我哋今天嚟講都睇到嗰、那個我哋應該係非常有信心嘅嗰、那個項目。好多唔同機構，主要都係一啲金融機構為主啦。咁對個項目係表示有非常非常大嘅興趣嘅。
2: 頭先你話咧超過三成咧個出租率啦，咁其實都想睇下咧嗰個租客方面嗰個分布。頭先你都話金融比較為主啦，有冇啲外資方面其實都有興趣咧？你自己睇。
1: 其實我哋而家出租嘅樓面咧，基本上同埋傾緊嘅咧，其實中外都有。咁睇到今日嚟講咧，就係外資係佔個比重係高啲嘅。咁但係我哋睇隨住一路一路即係發展落去咧，我哋都睇到而家都係有個趨勢，就係即係中資方面咧，其實都係穩步地而家翻翻嚟市場嗰度啦，即係各個方面都係。咁特別寫字樓租方面，咁另外我哋睇到一個情況咧，好多啲客户咧，其實都係趁呢個時機咧，可能已經喺香港嗰啲啦，就係、是去一啲比較質素比較高啲嘅項目。我哋西九嘅項目都係其中一個佢哋積極考慮嘅。咁所以我諗未來嚟講咧，嗰、那個中資應該是我們看到的數目啊，各個方面應該都會明顯有所增加。
2: Wicky 你自己怎麼看中資外資方面落戶的情況呢？
3: 中資我想正如 KW 所說，中資其實我支持了香港都二十多年的寫字樓市場
2: 都一直支持的。
3: 外資就正如剛才 KW 所說，中東有一些新的資金來香港，亦都有銀行啊，他們中文在香港，歐資是沒有離開，美資都沒有離開過的。你看到他最近西九都做了一個很大的成交，是當一個美資銀行啦。所以我睇到就係、是、可能大家覺得地緣政治可能有啲國家會同中國唔係特別好 close 嘅，但係其實佢哋啲資金係冇走過，佢係大公司，咁中資係更加好支持香港啦。咁所以亦都因為香港一個好特殊嘅金融中心地位，所以其實無論乜嘢資金都好啦，都係同金融比較即係有關係咯。
2: 咁隨住咧就係 IGC 落成啦，即係西九項目啦。咁其實點樣同鄰近嗰個 ICC 即係環球貿易廣場方面有一個協同效應，或者點樣打造西九成為一個商業嘅核心區咧 ？KW，

0: 我應該講係三個項目，因為我哋喺文化區入邊亦都有有一個項目，我哋而家正在係做緊。好多朋友都好似你咁問啦 ，Grace， 就係我哋嘅定位點啊？咁其實我哋提供多啲選擇俾啲租户。咁如果中意去一座高嘅樓嘅，咁我哋咪有環球會廣場咯，即係一個標杆式嘅一個項目。咁所以其實visibility 就好高嘅，大家好容易睇到噶啦。咁但係另外而家剛剛起好，頭先你講高鐵站，我哋上過 IGC， 其實佢有佢嘅特色嘅。咁喺外貌上佢雖然冇咁高，但係咧第一係最新嘅樓，第二喺個設計上其實都可以講個線條都幾出幾大膽啊，因為呢個係薩哈一個世界有名嘅一個跡樓咧，係做個設計。咁當然啦，頭先提過亦都最新啦，最新即係話所有今天嘅所謂環保嘅要求咧，其實已經佢都係做到達到最高級別。ICC 我哋都有，不過咧因為始終都係新。咁另外我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喺西九旁邊，咁喺海邊。近啲海嚇，咁另外綠化空間亦都相當多，完全不乏。咁所以睇下即係啲客户朋友究竟佢想要點取捨啦。咁所以有呢個嘅選擇，其實係令到我諗對於配合香港未來嗰個發展長遠，特別頭先都提大家都講金融，咁呢度係提供到俾一啲金融機構呢一個非常非常好嘅選擇。
1: 阿 Vicky 點樣睇咧？即係呢一區嗰個嚟緊嗰個發展嘅趨勢咧？
2: 咁好明顯，你見到佢做咗好多間都係啲好大嘅外資銀行，咁。而家中環調翻轉就做咗好多間大嘅基金，咁好明顯而家個 market 轉向，即係其實我做咗幾十年啦喺呢行，以前係 bank 係中環主導嘅客户，而家就調翻轉係最肯俾錢就係基金。我唔係話銀行唔俾錢，但係銀行對比之下冇。基金願意俾咁多錢，亦都願意租咁多地方，所以其實你可以當如果西九，我覺得似而家真係一個好成功版嘅香港嘅 Canary Wharf 啦，就變咗真係以前就十幾年前得一支樓，而家加埋總體量都700-800萬尺啦，係咪？咁一個唔細嘅區啦，咁變咗呢個就我覺得同十幾年前淨係單支嘅分別都幾大，我覺得而家就似係一個真係中環嘅 extension 多啲。
1: 好啊，不如喺呢个位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啦，翻嚟之后咧会继续嚟探讨相关话题嘅。
3: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4: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十一美仙，息后之收4.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7: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8: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9: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10: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10: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1: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0: 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0: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0: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楼市焦点。
1: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我哋继续有两位嘉宾，就系新鸿基地产代理执行董事咧，就系阿卢经纬啦，亦都有咧就系第一太平戴维斯香港董事总经理及租务部主管阿 Ricky 阿刘伟基嘅。咁啊，想问下 KW 咧，头先都强调咧，而家新落成嘅建筑咧，好多时候都有个绿色建筑啊、环保啊，甚至可能咧一啲唔同嘅设施方面嘅配套啦。你自己都喺写字楼市场咧好多年啦，其实你睇个变化系点样咧？
2: 一路以嚟，特别系疫情之后咧，市场对于啲项目在这个方面的要求呢，其实比过往来讲呢就是严谨了、多了、高了的。咁讲呢，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又希望返工的同时入面里面是一个比较好的舒适的一个办公的空间啦。咁但是又不是只是办公空间啦，因为仲要考虑埋周边。那个楼怎样可以是一个好的办公室呢？咁除了设计当然室内设计方面之外呢，咁但是仲有好多譬如空气质素得唔得，呢啲嘅东西譬如水质啊，呢家系市场到呢多咗用嘅人，我可以咁讲，特别系年轻一代呢对关
1: 注度好大，关
2: 注度系高嘅。我哋变咗呢，我哋其实喺做项目嘅时候呢，我哋要特别系留意啦客户喺呢方面，因为啲水质好唔好唔系得个讲字，同埋系点样去做，仲要系长期能够保持得到，因为大家都讲可持续嘛。咁可持续其实就系涵盖咗好多好多方面嘅。头先只系提过水质啊、空气质素啊，仲有其他用电啊，大家对节能
1: AI 啊、人工智能啊，
2: 系啦，废物处理呢啲以前咧，其实就系一啲比较微细物管上
1: 的，又或者可有可无啦，以前
2: 系啊，大家唔系好觉嘅嘢。咁但系当然唔系好觉啫，其实佢一路都有喺度。咁而家只不过咧就对你点样做，做得好唔好，点去量度，同埋分享究竟是怎样样。咁我諗呢个呢就因为有呢啲嘅要求出现咗呢，导致到我哋而家做项目嘅时候呢，喺整体上呢就係呢啲环节呢全部都係要，点解要攞认证呢，就係咁解。因为认证其实提供到一个平台同埋一啲标准等我哋可以去跟。咁当客户有呢方面嘅要求啊，佢想知多啲嘢呢，其实因为有咗呢个平台，攞到呢个平台嗰个认证，咁我哋咪可以即係话俾佢听我哋达标囉。要求的确比过往高咗好多。
1: 咁我想问一下啦，喺政策上面有冇松绑到呢，特别係即係有冇啲诱因令到发展商其实做多啲
2: 呢？如果即係过往政府都有嘅，即係你提供多啲，舉個例就環保方面咧，咁其實佢會唔會有一啲嘅彈性俾到你？譬如喺個設計方面，因為始終佢有一定嘅要求，即係政府有建築物條例啊，有其他方面相關嘅。咁呢啲咧，其實政府喺如果係推動可持續發展嗰度，呢個係政府都係做咗好多工作嘅，即係有支持呢方面嘅繼續發展。因為畢竟唔係淨係香港去做，而家全世界都要做，係咪？我哋喺國內，我哋見到其實好多嘅項目咧，其實喺呢方面做得係非常非常好嘅，因為佢哋嗰個要求有一啲地方仲要比香港為高。其实国内嗰个喺呢方面真系比
1: 较
2: 好。
1: 你讲咧，即系好多嘢都牵涉到唔同部门啦。其实系要发展商自己去拆墙松绑啊，定系其实都系即系较以往统筹得比较好咧？而家
2: 我可以话即系政府喺呢方面头先讲咗啦，系都系应该咁讲，不遗余力嘅。咁但系因为始终咧好多嘢系唔系净系一个部门或者某几位即系官员啦去可以全权做晒。咁所以其实系各个部门各互相嗰个配合咧，呢方面都系重要。咁但系我见到呢个系有。有陆续系改善，因为我哋
1: 总有进步空间。
2: 特区政府系嗰啲嘢可以做好啲，做快啲咁。咁其实我谂，我哋都系见到呢个情况有出现，始终都可以仲可以做得更好啲啦，系嘛？
1: 咁啊 ，Ricky 其实咧，嗱，我哋成日讲咧，总有进步空间啦，特别即系喺政策上面，你自己睇翻有啲乜嘢可以推动啦，同埋即系多咗呢啲嘅一啲嘅设施啦，或者而家嘅建筑啦，其实对旧有一啲嘅建筑物咧，其实系一个比较嚟噶嘛，一定系差啲嘅。咁其实喺嗰个出租啊或者买卖上面，系咪都会真系逊色咗咧？
3: 其实即系咁同买住宅一样啦，啲人都好中意买一手楼新楼。咁我谂租客都系如果有得拣嘅话，而都我哋从2019年跌都跌咗几年租金啦。即系而家变咗性价比咧，我觉得如果啲租客有得选择咧，佢哋就会追求一啲有 quality 嘅 product。
1: 另外咧，你睇唔睇到有啲新兴嘅区份咧？嗱，以往我哋讲紧 CBD， 即系中环啊、上环啊、金钟啊，港岛就系港岛东啦。如果系九龙方面，而家讲紧西九啦，特别系即系九龙东啊等等啦。其实九龙东一直都讲紧话咧要起动噶啦，但系我哋就即系可能要经过疫情啦。其实而家嘅情况系点样？而家附近亦都有启德啦，有西九啦。咁其实即系个竞争情况系点咧？
3: 东九一向我谂过往呢几年啦，即系个
1: 有冇成功起动到咧？
3: 我谂十几年前试过，即系我谂曾经我试过。租金試過貴過嘅，咁但係因為始終個供應比較偏多，亦都個空置率就比較偏高，所以係九龍東係有啲困難嘅。同埋九龍東，我其實都提過一次就係，因為就係九龍東都包括觀塘

0: 頭角啦、九龍灣啦，亦都包括啟德啦。
1: 覆蓋層面其實都好闊，
0: 亦都帶最大圍冇 linkage。咁變咗咧，誒九龍東個啟動係有啲困難嘅。咁對比其他嘅，即係譬如九龍西、一個發展商已經壟斷咗嗰個寫字樓嗰個供應，係容易有協同效應嘅。
1: 咁你自己睇個租金走勢會點樣走呢？
0: 佢繼續可能三極化咯，即係最靚嘅中環嘅樓就已經其實已經 bottom out 咗好耐嘅，咁繼續向上走啦。咁中間有啲中環嘅 building 咧，即係可能舊少少嘅，但係個 location 好好嘅，其實都係啱啱見到底，開始有少少回升。咁但係新區好似西九，其實因為供應多，但係因為亦都好多大户追捧咧，其實西九我都即係都係幾好嘅。但係如果其他decentralized 嘅區咧，我相信都仲有壓力嘅。
1: 嗱，你講到有壓力咧，自不然大家諗起庫存嗰個問題啦。問下 KW 啦，即係點睇而家寫字樓方面嗰個供應同埋需求嗰個情況咧？今年就講咗，即係寫字樓方面嘅地皮咧，又都唔會賣噶啦，即係喺賣地表裏面都冇噶啦，繼續嚇。咁其實呢方面情況點咧？
2: 其實賣地其實係回應，因為始終而家嗰個供應見到嘅咧，其實都係多。你有庫存，咁所以你一定都係 要去咗個。那個庫存之後才能夠是市場再回來可以健康繼續發展下去。客户很多，如果他是一個適當時機，他有個需要，那自然如果見到租金調低了都挺明顯的，過去這幾年，那所以就變成是有個機會出現了。但是他們就會去一些就是質素高新一些的樓，那個問題就是現在在庫存那裡很多就是已經落成了一段時間，可能十年或者甚至不止十年，那但是看到那個出租率是持續下降。其實香港今日咧嗰個需求依然都仲係未翻翻去之前，咁雖然係有個改善啦，咁但係都要啲時間。咁但係都仲有好多喺度嘅時候咧，咁啲嗰啲業主咧，唯有咧而家就係你講要去存咧，唯有就係減價就促銷啦。咁但係好多時減價唔係一個最有效嘅辦法去留住啲客嘅，因為客户有腳噶嘛，有到期嗰日，咁佢哋自然就會係考慮，咦咁多錢，甚至我搬過去隔離嗰棟嗰個管理，頭先我哋提過啦，咁會唔會個質素高啲啊？位置又稍微好啲啊？咁我橫掂都俾咁多錢啊，不如我過隔離，
1: 或者差唔多咁多錢啦，係啦，
2: 甚至可能平咗，因為以前我去唔到嘅，咁佢預咗已經係比佢而家比高少少，咁但係原來有喜出望外喎，咁所以形成咗咧就係一啲嗰個質素冇咁好嗰啲，所謂啲舊樓啦，我哋叫做，咁咧就面對一個即係幾困難。几艰难的一个时间，而家。
1: 咁如果系咁嘅话咧，现阶段发展商其实应该点样部署咧？特别系你哋都有几多个商业物业啦，嗰个部署策略系点嘅咧？
2: 我哋咧直以嚟咧就系对于大厦个管理同埋不断嘅翻新呢方面咧，我哋系做一个长期工作喺度嘅，因为唔系一朝一夕咁你翻新咗，跟住就你十年后先再翻嚟做啦。咁我哋睇到咧，其实客户。嗰、那個繼續留低咧，會提供到一個租金收益嘅穩定性俾我哋。咁其實我哋就睇住呢樣嘢，同埋亦都容易俾我哋建立到好嘅客户關係。咁亦都幫助到佢哋留低啦。
1: 同客户上面嘅溝通係點咧？有冇客户其實都覺得寫字樓市道而家未好，有要求你哋減租嘅情況？
2: 其實的確係有呢啲情形嘅，所以個溝通咧，我哋盡量咧就係、是。当你未搬入嚟，我哋已经当然要同你沟通啦。到你搬走之前，其实当然都会有嗰一日嘅。但系我哋咧就系将嗰个沟通咧尽量做到最好。
1: 你自己睇最坏嘅情况系咪已经过咗咧？
2: 我觉得系已经系过咗嘅。
1: 其实写字楼方面，特别我哋讲翻即系一啲甲级嘅商厦，其实你点睇嗰个走势咧？
0: 其实都系头先嗰句啦，就系靓嘅、好嘅地方嘅楼就其实已经升紧噶啦。咁只不过系一啲香港去库存啦，或者其实我谂都睇一样嘢就系、是。银行的态度对啲商业楼宇发展商都好重要。
1: 银行而家取态点啊？
0: 都系仲系有啲
1: 有啲谨慎
0: 系
1: 嘛？
0: 系啦，亦都未必咁容易放水借钱去买写字楼，所以要活化成个写字楼，除咗租务咧，都要银行配合，就系唔好净系得啲用家去买咯。
1: 好啊，咁最后咧问埋 KW 啦，嚟紧集团嘅部署系点啊？
2: 高铁站嗰个项目 IGC 似乎就有个。少少優勢喺度啦，嗰、那個啱啱喺舊年十一月尾，我哋攞咗入貨紙，希望我哋將呢個項目嗰個出租咧繼續做得好。呢、這個 Central 2.0 咧，其實即係等於一個中環 extension， 呢個亦都係我哋當年打造 ICC 嘅時候，呢、這個係我哋嘅願景嚟嘅。咁睇到呢一樣嘢咧，已經係一日已經係實現到。咁另外我哋高鐵站隔旁邊嘅西九文化區，我哋都做緊項目啦。咁另外我哋仲有就旺角啦、洗衣街，我哋一個好大嘅項目咧，嗰、那個將來會係九龍嘅新地標啦。喺個設計方面，我哋盡量做得好咧，亦都配合到市場嘅期望啦。頭先提過可持續發展啦，咁呢方面我哋做咗好多工作，希望。

0: 嗰個項目能夠帶到俾香港將來嗰個經濟發展咧係好嘅動力咯。
1: 嗱，聽到好多項目咧發展當中，亦都希望咧政府可以聽到業界聲音啦，拆牆鬆綁方面咧再做得好啲，各個部門咧喺配合上面又好啲嚇。今日咧多謝曬兩位，多謝曬，
2: 多謝，
0: 多謝，拜拜。
3: 下晝三點半，
4: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嘅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系美国喺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话，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会系升级版，即系喺原有行动基础上增加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话，希望伊朗就美国提出结束战争方案作出认真的回应，令双方启动严肃的谈判进程。但是他亦同时表示，伊朗体制仍然高度分裂，而且运转失灵，可能会是一个障碍。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目前非常健康。报道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塞尼话，穆杰塔巴在2月28日美军袭击中受轻伤，当时他正返回住所，但是遭到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耳部和耳后受轻伤，目前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塞尼又说，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者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他呼吁伊朗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间公开发声。穆杰塔巴在3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疫情确诊个案累计增到去6宗，另外2宗是疑似病例，当中3人死亡，确诊者都是感染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世卫话，根据目前评估，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的感染风险是中等，对全球的风险仍然低，将会持续监测疫情发展并更新风险评估。预计红迪厄斯号明日将会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正是密切监测船上美籍旅客的情况，并将派出医疗专机接走美国公民，将他们送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接受隔离观察。营运邮轮的泛海探险公司说，船上一共有17名美国乘客。荷兰政府亦都表示，会尽快安排荷兰籍的乘客和部分荷兰籍的船员回国，他们回国后将要居家隔离6星期。房协主席凌家勤表示，为了回应市民强烈置业意愿，未来会考虑提高资助出售单位比例，由现时的35%增加至40%或以上，亦都会研究将大单位的比例由10%提高至15%。凌家勤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最近市民申请认购房协资助房屋项目以倍数增多，显示市民强烈的置业意愿，而且偏向选择大单位，考虑在未来的项目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以增加更多大单位，但是不会减少其他单位的面积。 凌家勤表示，目前仍然有570多户大埔宏福苑嘅居民暂住喺房协嘅过渡性房屋，强调并冇限期要居民搬走。现时预留粉岭同观塘一共400个单位俾宏福苑居民选购，相信对其他申请者影响不大，亦相信市民会谅解。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有大约10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电台节目形容，今次黄金周有人头亦都有银头，市场气氛同消费都有活力，旅客带动本港消费增长，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亦都有少许升幅。他又说，旅客群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但是旅客始终较集中在旅游区一大活动，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乘，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个礼拜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0%。
8: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楼市焦点，
1: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咧，讲下咧基层住屋嘅话题。请埋呢两位嘉宾啊，就系九龙乐善堂嘅总干事啊刘亚斯，亦都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嚟嘅。Hello Alice， 你好。
11: Hello Grace， 你好。
1: 仲有咧就系公屋联会总干事啊 Anthony 啊焦国伟。Hello， 你好。
12: Hello Grace， 你好。
1: 嗱咁啊，讲讲房屋政策咧，好多时候大家讲咧唔少嘅阶梯啦，我哋讲置业阶梯咧，特别系咧即系大家知道而家新一期嘅居屋啦、六字居同埋白居二咧三项计划咧，已经系喺4月30号开始咧接受申请，一路去到咧今个月嘅20号截止嘅。目前咧整体房屋政策能唔能够有效推动呢个基层流转咧？呢、这个大家好关注啦。先问下 Anthony 先。
12: 当然会有嘅，因为喺即系绿表方面嘅话咧，咁今次都见到当中有大概6个项目，5个居屋，1个六字居啦咁样。咁其实我呢段时间咧，申请开始咗一段时间咧，收到好多嘅查询。咁我感觉上好似都比喺过去或者上一期嗰个查询嘅人都多咗唔少。
1: 你接触公屋居民咧，其实佢哋嗰个睇法系点样嘅咧？
12: 当然有一啲嘅。即都是有一个诉求的，咁特别可能我谂喺旧年上半年啦，有个附政策嘅修订咗添，亦都喺大概3-4月时候都攞啲屋村度做啲居民会，都有介绍过啲附政策，都有啲居民都有啲兴趣，因为租金都比佢都会高咗，因为喺申报嘅时候咧，喺出年就会加翻一啲 嘅租金嘅倍数高咗，咁所以都会有个动力令到一啲居民都有兴趣去了解一下一啲即系出售嘅项目啦，咁甚至乎会有机会可以拣选一啲佢自己想嘅单位。
1: 咁当然啦，其实咧大家都关注住咧，即系呢啲嘅即系譬如六字居啦，或者系居屋啦，以至到白居二咧，其实都系俾咧公屋居民咧做一个流转啦，希望佢哋向上流动啦，而咧亦都俾合资格嘅人士咧可以置业嘅。咁我想问阿 Alice 咧，其实你觉得即系喺呢方面嗰个流转情况够唔够咧？又或者呢个置业阶梯其实有冇机会要修改咧？
11: 我谂嗰个基层嗰个置业嘅阶梯嘅流转咧，有四方面我哋要留意啦。第一就系要有充足嘅供应量啦，那个申请要简易啦，同埋嗰个可负担嘅收入。

0: 价啦，同埋我哋要鼓励市民喺置业阶梯上上流嘅措施呢四大嘅方向嘅。咁而家嗰个基层置业阶梯嘅流转呢，如果喺居屋个供应上面呢，其实嚟緊係会下一个五年期啦，讲緊2026至到去2031呢，其实都有59,000个嘅。咁就比上届嘅政府其实多咗50% 啦咁样。咁另外其实每一年嗰个申请呢，就由最初嘅4,000啦去到9,000，而家嚟緊下一个五年期去到12,000㗎啦咁样。咁而嗰、那个即係精简嗰个申请者嗰、那个申请呢，包括咗我哋个居屋啦、六字居啦同埋白居易呢都同步可以推出啦。咁而可负担嗰个买价啦咁样。咁而入面其实居屋就係7折啦咁样。咁而六字居係6折啦。咁而如果我哋以佢嗰、那个即係90%按揭啊 ,280万为一个嘅单位嘅售价。咁其实如果按揭嘅还款期去到30年呢，咁大概係11,300至到500到啦，係啦。咁呢个係每月嗰个嘅按揭啦。咁而至于仲有一个就係39个嘅租置嘅计划嘅屋邨啦，咁而佢哋嘅定价係讲緊16万至到137万啦，咁其实嗰个折减率都係79% 去到83% 咁樣咯，係啦。咁我諗都係要一啲相關嘅措施去配合到嘅。
1: 咁當然啦，基層方面咧，如果真係想咧置業咧，其實都好睇好多唔同嘅因素啦。我知道咧，即係工聯會同埋新青年論壇咧，較早時候做咗一個關於市民咧置業嘅調查，特別係一啲年輕人嘅置業嘅調查啦。咁當中有啲咩反應咧？
2: 我哋就問咗有當中有大概300多个係一啲18岁到40岁嘅受訪者。咁當然問下佢哋對於可能喺即係置業方面嗰個慾如何啦，亦都问下佢哋有冇啲嘅即係措施觉得可以帮到手嘅。咁发现嘅情况就觉得即係啲嘅青年朋友买楼嗰个欲呢都係适中嘅。我哋10分满分呢就5分松少少，一适中嘅一个嘅评分。特别都有啲措施都问一问啲青年人，譬如话会唔会有啲譬如早一段时间倾过一啲譬如强积金可唔可以做一个放宽俾即係市民去置业方面呢，都见到有一个过半嘅百分比都觉得係有即係需要帮到手。特别可能係我哋都见到嗰个年龄群当中呢，31到40岁嘅一个年龄群呢，我觉得睇个措施无论边个措施都好呢，个意向都比较强烈。我哋估计应该呢个年龄层应该都系可能适婚嘅年龄啦，或者可能已经系结咗婚有啲生咗小朋友都未定嘅一个年龄群。另一方面就讲到一啲可能头先讲开居屋嗰个状况呢，喺个首期方面呢，其实白表就系有 10% 最少嗰个嘅楼价。咁我哋都有問到下，譬如降到去5%同綠表一樣嘅話咧，嗰、那個幫助會唔會都覺得同意咧？都有超過6%多都係個同意。仲有一個就係講緊關於一啲可能首置方面一啲負擔啦，譬如我哋建議可唔可以推出一啲嘅首置嘅免得貸款嘅一個計劃，都相當之意料，有成80%多嘅一啲後生嘅朋友咧都覺得有需要幫到手。咁整個嗰個嘅問卷嗰個嘅感覺上咧，應該都係喺嗰個首置方面咧，青年人面对住可能未有足够嘅条件去叫首置嘅成本唔及。喺呢方面我觉得政府都可以諗一諗点样去降低或者舒缓一啲即係首置嘅成本。买落嘅话除咗即係俾首期之外，你有好多雜费同埋装修费嗰度都唔少钱。
1: 有律师费。
2: 律师费啦，或者装修费有啲家电嘅添置。
1: 又或者咁讲啦， Anthony 就讲话年轻人呢就成日话首期唔够啦，其实都唔系年轻人㗎，可能中年人士呢其实都系，因为呢你有时呢即係打份工呢，你储嘅钱呢就可能其实呢储嘅你都可能觉得追唔到个楼价，加上咧近排咧，其实大家话楼价回升翻咧，亦都可能有啲人会担心话升翻上嚟啦，咁啊跌咗落嚟嘅时候都买唔到啦，而家升翻上嚟会唔会个机会咧又会再少一啲咧？咁我想问一下 Alice 啦，其实你睇翻呢一啲嘅因素，其实我哋成日讲咯，首期唔够啊，要唔要搞啲青年嘅储蓄计划啊，特别系首置贷款啊，甚至可能政府会唔会要帮帮手啊？咁其实你呢啲嘅睇法你又点睇咧？
0: 其实我哋过往做好多即係社会房屋呢，都接触咗好多嘅譬如青年嘅夫妇啦，或者讲緊係啱啱出嚟做嘢嘅青年人。咁佢哋都有部分譬如即係喺我哋一啲简约公屋啊或者过渡性房屋度居住嘅。咁而过往我哋亦都有一个项目，就係即係让佢哋去租一啲嘅酒店啦，咁就做过渡性嘅房屋。咁入面係比较多呢啲新婚夫妇嘅。咁我哋就见到呢，其实如果有一个两 年期俾佢哋，咁配合埋一啲嘅儲蓄嘅計劃咁樣，咁其實係可以有助佢哋咧喺嗰個置業嗰個階梯上面有個流轉嘅。咁我哋嗰陣時都做過一啲嘅調查啦，喺我哋大概130多户嘅酒店嘅即係住户入面咧，咁佢哋每一個月咧就係俾3000多元俾我哋個租啦，咁入面就係包水電啊，同埋WiFi 啦，呢一啲嘅設施費啦咁樣。咁而喺入面佢哋兩年咧就會大概咧可能佢哋就譬如兩夫婦佢哋有20,000多、30,000多嘅收入，咁因為嗰個租金啊或者一啲嘅生活費其實佢哋計到啦，咁佢哋就一年其實佢哋可以儲到大概係10多、20萬嘅，咁而兩年咁就可以有一個即係首期啦，可以儲到啦。咁而入面其實上樓去譬如居屋啊或者係其他咧，佢哋都容易咗嘅咁樣。咁可能我諗政府可以諗一啲嘅政策，即係譬如講緊我知而家有青年宿舍啦，咁亦都有我哋過渡性房屋或者簡約嘅公屋。如果喺一啲譬如40歲以下嘅年青人佢申請嘅時間，我哋可以配套埋一啲嘅理財啦，或者一啲嘅儲蓄嘅計劃咧，我相信咧係可以幫到佢哋嘅。咁而我哋入面咧，其實而家咧都同一啲銀行去傾緊嘅，即係究竟譬如一啲儲蓄嘅計劃，佢哋嗰個嘅年利率會唔會再高少少咧？咁樣
1: 即係會唔會有啲特定嘅 package for 呢一班人？
0: 咁可能由政府牽頭咧就會更加好咯。咁樣咁呢個都可以供政府去考慮，同埋頭先 Anthony 所講，譬如講緊強積金嗰度，亦都係有唔少嘅住户，佢哋有都即係都有呢個嘅希望，就係講緊可能可以喺強積金嗰度，佢儲咗一定嘅年期，佢可以攞到一個特定嘅百分比去供佢去置業咁樣咯。
1: 咁當然咧，樓價咧係有上有落啦，唔係單止咧即係買咗一定係會升啦，亦都有可能有個情況就係個樓價跌咗落嚟咧，其實令到佢哋變咗負資產，呢個咧可能都係政府會考慮嘅因素之一啦。我個人覺得啦，咁我想問 Anthony 啦，其實你哋做咗調查之後咧，發現咗啲問題啦。其實頭先都講啦，譬如強積金會唔會做首期之用啊？又或者會唔會有啲貸款計劃？甚至可能咧，好多年前我哋推過咧首次置業貸款計劃等等。其實呢個嘅睇法，你哋有啲咩建議俾政府咧？
2: 我哋覺得可以係有即係短中長期嘅方式嘅，譬如話相對簡單啲，頭先都提及到目前房委會有一個即係綠表同白表嘅申請資格，咁但係喺買一啲單位當中個首期嘅個要求咧有啲唔同，綠表就比較優惠啲，5% 嘅最少嗰個嘅樓價，
1: 因為要交翻間公屋啊，
2: 係啦，或者可能鼓勵翻大家想話即係。買樓啦，可以流轉翻個公屋出嚟。白表方面咧，都見到無論係白表啦，或者係白居易方面咧，即係最少都要俾10% 嘅首期。咁我哋覺得近幾年咧，政府都多咗啲措施俾啲青年人去一個嘅即係向上流，即係買一啲單位嘅機會。咁可能頭先都講開，譬如話真係啲首期唔係太充足，屋企亦都未必話即係好咁即係能夠支持得到嘅話咧，咁我覺得呢一個譬如減低去到5% 嘅首期，其實一方面对于一啲嘅白表特别青年人都有帮助，对于房委会嘅财政睇唔到一啲好大嘅影响，亦唔会影响咗房委会收少咗钱，不过可能就过去可能就收10% 首期啦，咁变咗收咗5% 先，咁另外嗰5% 要去到后少少时间先入账，但我对呢个嘅考虑，其实我谂相对系容易啲去处理嘅。咁当然啦，你话一啲再远期啲，头先讲到一啲嘅，譬如一啲首次置业贷款嘅计划，咁以往都有呢啲项目都出现过嘅，咁但系你话今天要再重新再做翻嘅话，我谂都有个讨论啦。咁另外 M P F 嘅话咧，其实一段时间之前都有倾过，
1: 一直都话研究之内，即系
2: 研究有机会可能都会用得到啦。咁但系今年个预算案里边似乎又未有着墨嘅，咁但系会唔会有机会再嚟紧有一啲空间再讨论咧？甚至乎可能经过啲大家讨论咗之后个共识都相对强啲嘅话，咁其实我都可以研究下，放宽到咩阶段咧，或者冇一啲年龄层好，或者一啲嘅金额等等，我都值得去探讨嘅。
1: 咁当然啦，因为大家都讲紧话咧，即系住屋方面大家关注啦，特别系咧简约公屋啊、过渡性房屋，甚至可能公屋咧、居屋啊等等，呢啲个量够唔够咧？而家目前系啲咩水平咧？休息翻嚟详细倾下。
3: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

0: 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
3: 嗯，
2: 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3: 易醒啦，
2: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3: 嗯，
2: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5: 银色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6: 楼市焦点。
7: 休息之前咧，我哋讲咗咧基层住屋方面嘅话题啦，特别系咧就讲紧啊，其实咧公营房屋咧，如果真系要系真系可以咧满足基层嘅需要咧，就要睇个供应量啦。咁特别而家咧公屋方面嗰个供应量啦，同埋咧简约公屋啊，以及过渡性房屋夹埋个供应量嘅情况系点咧 ？Alice
8: 喺呢个公营房屋入面啦，譬如讲紧我哋过渡性房屋同简约公屋咧，咁其实有50,000个嘅单位咧，其实已经提供到喺个市场噶啦。咁就一啲短期嘅房屋嘅措施啦，咁而公屋咧就其实有10几万啦，咁样，咁都相信咧未来呢几年嗰个嘅供应量系充足嘅。咁但系即系我谂系因为要配合翻唔同嘅社会嘅状况啦，譬如近期嘅减破房嘅条例啦，又或者系大埔云福苑啦，咁其实喺我哋嗰个简约公屋同埋过渡性房屋咧都有一定嘅需求嘅。
9: 我谂未来嘅公屋供应咧，其实都会充足嘅。我记得有一年度，好似系2029-30年，差唔多喺公营房屋当中就去到成3万几-4万间落成量。咁亦都过去讨论上面，可能过去都比较多讲到头轻尾重嘅问题咧，而家基本上都开始去扭转，甚至乎有啲嘅讲法就系一收成期平均都有成3万甚至3万多嘅一个落成量。咁随住呢方面，我谂当然喺过渡性房屋啊，公屋嗰部分个功能都仍然系有嘅。但系轮候时间随住嗰个供应都增加咧，社会嗰个关注点可能要由逐步由呢个出租嘅公屋嗰部分，可能会再转入去一啲出售嗰部分。一记得喺前年度政府都讲咗都希望喺未来呢个公营房屋当中嘅出租出售嘅比例都会有啲变化，由73逐步去到64比。
7: 即系出售个比例会多
9: 出售多啲系啦。当然啦，经过咗几年之后，可能即系嗰个公屋轮候个状况再有舒缓嘅话咧，可能部分嘅過渡性房屋都會係可能都會結束啦嚇，咁再加上可能喺出租公屋都供應增加咧，其實喺出售嗰部分，其實無論係供應方面咧，或者措施政策上面，我覺得都會喺政府要去諗，甚至乎我諗而家都開始做緊呢個5年嗰個嘅規劃嗰個嘅藍圖啦。咁我諗呢個都值得去諗一諗，即係整體房屋個大方向應該點樣走？即係過去就唔夠供應量，而家到有相對係充裕嘅話，咁樣點樣發展都係值得去探讨。
7: 咁基层嘅住屋方面咧，我哋包括有过渡性房屋，有简约公屋啦。咁我知道咧，乐善堂咧都系有做呢两个项目啦。特别系即系喺过渡性房屋方面，你哋有6个项目咁多啦。简约公屋你哋都有嘅。咁其实你自己睇翻而家嗰个运作情况又系点咧？
8: 如果喺过渡性房屋啦，咁其实我哋喺呢个彩兴路啦、观塘啦，咁另外就系讲紧大埔咧，呢两个嘅位置咧系比较多嘅。咁我哋大埔嗰度有1236个单位啦，咁而彩兴路有300几个嘅单位啦，咁而佢哋嗰个入住嘅情况咧，都去到成98%噶啦。咁原因就系、是、大埔我哋其实就即系接收咗一啲大埔嘅
7: 云
8: 福苑嘅灾民啦，咁样。咁而其他嘅就系本身都系轮候紧我哋一啲即系过渡性房屋嘅情况嘅。咁而当然啦，喺市区嘅过渡性房屋。

0: 房屋啦，譬如觀塘嘅位置啦，因為佢本身個配套啊，即係無論喺我哋嘅教育啊、醫療啊、社福方面咧。其實都好充裕嘅咁樣，咁所以嗰度嘅入住率咧就真係每一次都係100% 咁樣啦。咁而而家我哋都有啲譬如荃灣嘅，即係用學校改建嘅過渡性嘅房屋，個入住率都係好高嘅，係啦。咁而特別係喺減撲房嗰、那個即係條例
1: 3/21生效之後咧，
0: 即係生效之後啦。咁其實我哋都接收咗譬如一啲二華大廈或者真係有啲業主佢哋要改造啦咁樣咁嘅劏房户啦，咁而喺入面，其實我哋都見到大部分都係甲類同乙類嘅，係啦。咁所以我哋都鼓勵多啲而家住緊劏房屋嘅居民啦，其實佢哋真係可以考慮一下過渡性房屋嗰個嘅安排。
1: 係咪真係有足夠嘅供應咧，去即係接收呢一班人咧？特別係我哋講而家先條例啱啱生效咗，大約可能係即係兩個月左右嘅時間啦。其實嚟緊可能仲會有一啲嘅劏房户咧，佢可能真係需要咧被迫遷啦，又或者係被迫係要搬個環境啦。咁其實呢方面係咪真係足夠配套咧？
0: 如果喺過渡性房屋方面啦，咁加上呢個簡約公屋啦，咁我哋簡約公屋喺啟德咧，其實我哋嗰個入住率係100%。
1: 呢個地點其實大家都明白
0: 係啦。咁而喺入面咧，就其實都有即係因為減破房受影響嘅居民，佢哋呢一批咧就係提前見到一啲嘅狀況，而已經率先去申請咗嘅咁樣。咁我諗即係嗰個供應量係足夠嘅，但係個問題係個資訊性嘅問題，即係因為我哋
1: 資訊你覺得流通得唔夠
0: 係啦，因為我哋接觸好多劏房户嘅時候。我哋近排其實都做咗好多體驗團嘅，咁啊帶佢哋去唔同一啲嘅簡約公屋啊，或者過渡性房屋睇，咁但係發現其實佢哋原來可能未必知道啦，同埋可能有好多嘅謬誤啦，即係譬如講緊啊，可能嗰個租金嘅問題啊，又或者配套唔足夠啊，但係其實本身我哋過渡性房屋同埋簡約公屋都有一啲嘅社會服務機構係一個營運者嚟嘅，而喺入面會係有個服務嘅轉介啦，而佢哋。即係好擔心，譬如個醫療啦，其實係可以轉區嘅咁樣。咁而教育一啲小朋友咧，我哋其實都可以幫佢轉翻個校網啦，都一定有一個學位俾翻佢哋嘅。咁我諗係嗰個資訊性嘅流通咯，係啦。
1: 或者有啲咩唔明，真係要查詢下。
0: 係啊，絕對要
1: 係啦，係啦。咁啊，另外頭先 Anthony 你都提到啦，即係我哋講緊咧未來政策咧有個5年規劃啦，主要都係符合翻咧即係15個國家規劃，我哋要融入翻當中。其實喺基層住屋方面又應該點樣規劃咧？
2: 我諗我自己就會覺得。即係將來嗰個嘅發展趨勢應該係可以上進上流，咁當然係公屋係一個好好嘅，
1: 係咪真係咁容易做到上進上流咧？
2: 都一個過程啦。過去嗰個狀況就係追緊個落後，都係唔夠供應量啦，所以不斷都要希望盡快啊，無論係一啲嘅傳統公屋或者頭先講到間公屋啊、過渡屋，都需要去增加。但係如果將呢個嘅狀況已經扭轉咗，嗰個嘅趨勢開始見到嘅話，就要再諗下咁，我哋有冇啲咩措施？或者資源可以讓大家多啲，頭先講青年人雖然置業嗰個嘅今次嘅調查就一般般或者一息中嘅時間，但係到即係一路開始去演進嘅話，其實多咗好多嘅一啲單位可以俾大家去購買。基層住屋都好，亦都唔係話下下都一定需要入住公屋嘅。局長都講到話。都可能喺一啲嘅過渡屋方面啦，可能經過一啲努力去儲一啲嘅首期，都有啲條件可能可以自己去自置居所都未定，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已經值得去將來我哋去諗整個香港個房屋發展個趨勢應該係咁樣走。
1: 咁啊 ，Alice 咧，你哋有做過渡性房屋，有做簡約公屋，我知道嚟緊都仲可能會多一個簡約公屋嘅項目啦。點睇呢方面嘅發展？
0: 咁有幾樣嘢，即係包括咗個土地嘅供應啦。咁我覺得佢哋要即係再諗一諗，有邊啲係土地係可以發展到一啲嘅房屋。因為始終房屋在民生是非常之重要，即是個地點啦，咁同埋周遭的配套啦，講緊一啲交通啊，譬如一啲醫療啊、社會福利的配套是必須要有的咁樣啦。咁另外就是講緊一個即係上流嗰個嘅階梯啦。我哋都有唔少即係譬如過渡性房屋的居民，其實佢哋都係申請咗呢個居屋嘅，係啦。咁入面就可能嗰個階梯都要即係譬如好似學生佢做生涯規劃，咁而家家庭方面，我哋其實都做緊一啲家庭。規劃嘅嘢，咁而家就係講緊一啲即係一啲舊嘅屋村嗰個重建咯。咁我都知道政府其實都有個時間表，
1: 彩虹村、華富村就已經開始緊啦，
0: 開始緊啦，係啦。譬如一啲真係放長者屋啦，咁一啲嘅青年屋啦，咁而令到佢哋亦都係有個 synergy 係可以互相配合咁樣咯。
1: 咁今日咧，多謝曬兩位，多謝曬。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

0: 现怀疑感染汉坦病毒的个案，怀疑染病的西班牙女人正在西班牙东南部沿海省份阿里坎特省接受治疗。西班牙卫生部说，她曾经和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一个确诊患者乘坐同一个航班，该名确诊患者已经在南非去世。英国卫生部门就在南大西洋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富利亚岛发现一宗疑似病例，患者是一名男性，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邮轮，邮轮在上个月13至15号停靠这个岛。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疫情至今累计有6宗确诊个案，当中3人死亡，确诊者都是感染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预计红迪厄斯号听日将会抵达西班牙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泡流，乘客将会乘坐小艇转往港口，再坐车到机场各自回国。乘客来自13个国家，美国表示将派出医疗专机接走美国公民，将他们送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接受隔离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美国在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说，若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会是升级版，即是在原有行动基础上面增加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希望伊朗就美国提出结束战争方案作出认真的回应，令双方启动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亦都同时表示，伊朗体制仍然高度分裂，而且运转失灵，可能会是一个障碍。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目前非常健康。报道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塞尼旺，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当时他正返回住所，但遭到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和以后受轻伤，目前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塞尼又说，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他呼吁伊朗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穆杰塔巴在3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在本港，房协主席凌家勤表示，为了回应市民强烈置业意愿，未来会考虑提高资助出售单位比例，由现时35%增加至40%或以上，亦都会研究将大单位比例由10%提高至15%。凌家勤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最近市民申请认购房协资助房屋项目以倍数增加，显示市民强烈置业意愿，并且偏向选择大单位，考虑在未来项目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以增加更多大单位，但不会减少其他单位面积。凌家勤表示，目前仍然有570多户大埔王福苑居民暂住在房协的过渡性房屋，强调并无限期要居民搬走，现时预留粉岭和观塘共400个单位给宏福苑居民选购，相信对其他申请者影响不大，亦相信市民会谅解。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下个星期六起，每逢星期五至星期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市民需要提前预约。展览保留展出4架退役列车，亦新增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参观人士可以登上专为训练车长而设的模拟驾驶室，亲身体会驾驶基本操作。这项体验需要另行预约同购买体验套票，参加者可以获得展览独家纪念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0: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昼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结核不用怕的，是一个传染病，但是现在我们有很有效的药物可以医这个病，只要好好食药，一般来讲治疗都没什么问题。医回好之后可能会有一点拉，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拍痰的动作，长远也都没什么特别的后遗症。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1: 艺文有开箱，阿三你好嘛
12: ？Hello， 我做你好啊。
11: 嗯，咁点解你笑笑口咁望住我咧？吓，系咪好开心咧？每次吓做呢个节目嘅时候都，你一快啲话系先啦。
12: 我系系一定系啊，咁就一定要答系嘅。因为我每次咧带嚟嘅展览啦，同埋邀请嘅嘉宾咧，都几特别嘅。
11: 系
12: 系啦，今次咧，我会形容系一个黑妈妈书法展。
11: 嗱、哎，因为书法我哋平时就觉得啊，都好清晰噶啦，就系、是、白底嘅字。跟住就黑色嘅用笔吓写，咁啊顶笼就系话唔同体啫吓，或者个气韵系点样样嘅啫。咁但系今日呢位嘉宾咧，艺术家嘉宾咧，佢嘅书法咧，真系要拆解同埋要导赏先至睇到嘅。
12: 冇错啊，因为咧佢会将书法同埋汉字啦，变成一啲当代嘅书法同埋装置嘅作品嘅。
11: 嗯，介绍下佢系边位先？
12: 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冯以力 Eric。Hello Eric。
13: Hey，Hello， 大家好。
11: 嗯，咁啊，点解会揾阿 Eric 上嚟倾偈咧？就当然啦，由即日去到5月29日咧，喺艺谷艺术空间咧都会有佢嘅个展啊，就叫做《形同虚设》啊，个名字就已经话到俾大家听啦。究竟我哋系见字与不见字，定系点咧？
12: 吓，呢句都几虚啊。OK， 都有啲衬佢嘅作品嘅。因为我哋写书法嘅时候啦，中文字，咁咧要读到个中文字，同埋了解咗中文字本身嗰个背后嘅意义咧，其实先可以欣赏到嗰件作品噶嘛。咁咧，我平时咧同阿 Eric 倾书法嘅时候咧，佢一开始咧就同我讲好多古文字嘅嘢噶，已经 Eric 系咪？但系你对于书法啦或者汉字啦，其实点解咁多同古文字相关嘅你认识咧？
13: 其实如果系喺一个书法嘅创作嗰度咧，咁我当然就会多啲谂，就系喺而家我哋呢个时代。咁嗰个书法应该可以点样去发展呢？如果嗰个时间系唔系话依赖某一啲新媒体或者绘画或者点样，我真系净系做书法嘅啫咁样。咁而古人其实都已经 做咗好多佢唔同嘅書體同埋風格嘅探索噶咯咁樣。咁而翻返去古文字呢度咧，其實都我承認都唔係我自己創作出嚟嘅，其實都係有條脈絡嘅咁樣。咁大概係清末文初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就興寫翻呢啲古文字，咁啊因為一啲當時嘅考古學會掘翻以前啲文物出嚟咁樣，咁佢就啲書法家覺得好有趣喎，啲古文字，咁我就攞翻嚟寫咁樣，咁而再慢慢就會有埋一個行草嘅一啲書體擺埋入去古文字，咁所有啲書體就會糅合一齊嚟寫啦咁樣。
12: 啊，你提到呢啲古文字嘅時候，我就諗起咧倉頡造字啊嘛，係咪？我哋細細個都會學啦，中文字有好多不同嘅造字嘅方法啦。呢啲造字嘅方法同理解嘅你嘅書法作品有咩關係呢？
13: 如果係一啲古文字嘅書法嗰度咧，咁其實我自己都會係用所謂古文字或者大篆嘅結體啦，跟住就用翻一啲比較可能表現性比較強嘅一啲筆觸或者筆墨咧嚟去表現翻出嚟嘅。咁而嗰個字嘅結構咧，就係因為古文字嘅寫法咧，其實就比而家我哋寫開嘅行書楷書嘅結構咧，其實係會多好多選擇嘅。咁而嗰個自由度又會大啲咁樣，咁所以呢我通常就會攞咗嚟去做一個比較可能現代感強少少嘅創作咁樣。
12: OK， 不如我哋試下舉個例子啊。其中一張咧，我見到係金色底嘅，咁然之後咧就咧好簡約地咧寫幾隻筆畫，跟住你話俾我聽咧，原來嗰個係一個鬱字嚟嘅喎。
11: 哦，
12: 係啊，鬱字知唔知邊個鬱字啊？
11: 哇，好難形容喎、啊，一個好似個梅字喺左邊嘅，跟住側邊就好似一個疏字咁樣樣。
12: 流水個流字係啦，就唔係三點水，就變咗每日個每字嗰個鬱啊嘛，係咪啊？
13: 係啊。
12: 呢個字咧 ，Ari 咧點樣理解同埋點樣將佢變成一個作品呢？
13: 其實呢個鬱字咧，如果喺我哋而家嘅用法喺度咧，咁我哋會係解配詞會係鬱秀啦咁樣通常。咁其實解就係解一啲孕育咁樣嘅意思。
12: 孕育
13: 係啊，孕育咁樣即係培育啊、培養咁樣嘅意思嘅。咁但係如果翻翻去最初佢造字嘅時候咧，大家其實都細心啲睇咧，都可能會睇得到。其實佢嗰個組成咧會係由一个人字喺上面啦，跟住下面个武啦，即系就
12: 系
13: 个
12: 即系每日个每字，上面系人，下面系武，
13: 系啦。咁其实可能都已经开始谂到啲嘢噶咯，武即系母亲，上面有个人，跟住隔篱右边就系流水嗰、那个，不过冇咗三点水啦，咁样。咁其实系讲一啲乜咧？原来应该就好多学者指出就会系话，一个母亲喺度生仔嘅时候。嗰、那個過程咁樣，咁點解會流啊？就係穿羊水流好多血咁樣咯。而再進一步咧，其實都仲有得再拆解，就係、是、嗰個右邊嗰嚿流字咧。如果喺金文嚟去睇咧，其實下邊嗰三畫就係真係流水啦。咁上面嗰嚿嘢乜咧？其實係調轉嘅子字嚟嘅，即係子係
12: 哦母子個子，
13: 係啊
12: 兒
13: 子個子調轉嘅。咁調轉其實好啱嘅，因為 B B。出嚟嘅时候就系个头向下边嘅，
12: 冇错冇错。嗱，你咁样听咧，原来一个汉字里边有咁多不同嘅古仔，跟住佢创作嘅时候咧，就会理解人只字之后咧，再变成呢个笔画啊嘛。
11: 嗯，哇！但系听阿 Eric 咁讲咧，你真系要翻去对于古文字有一定嘅基础嘅认识或者理解，你先至可以将佢化为你嘅创作嘅元素。你系点样去进入翻呢个咁复杂嘅世界嘅咧？我想知道啦。
13: 是啊，其实我会觉得当然而家我哋写緊嘅行书草书系会好靓嘅，即系个鬱字都可以写到好秀丽好靓嘅。咁但系如果你返返去头先古人造字嘅嗰个咁样嘅过程呢，会发觉哇原来背后一个咁强嘅故事喺度。咁而我觉得有趣嘅就系、是你要用一个符号，淨係得一个符号，一个字源嚟嘅啫，一个符号嚟去表达一个咁血淋淋嘅过程同埋状态，但系又要讲得通嘅、大家讲完之后你觉得唔系喎，真係咁样嘅喎。咁我觉得呢一个过程呢，係嗰个古人呢，或者可能一群人呢，佢要对呢一个过程或者呢啲事物呢，係要有一个非常强烈嘅感受同埋了解呢，佢先可以将佢高度概念化同埋抽象化，而变成一个共通的符号。我觉得这个就正正是跟艺术其实很有关系，其实就是讲的感受那样东西。当然你写靓的字很有美感， 好有一个美观呢，咁其实都系艺术嘅部分。但我觉得再深刻啲呢，其实系应该对于人对于周遭嘅事物嘅一个感受再去呈现返出嚟嗰样嘢。咁我觉得呢个状态，我觉得可能系文字呢佢最鲜活最有生命力嘅嗰个时候囉。
11: 嗯，我又好好奇想知道啊 ,Eric 呢，你系咪本身都系写开书法㗎，一路以嚟都。
13: 我都系㗎，都系。
11: 嗯，咁所以你有一个基础㗎啦，即系对于唔同嘅睇。
12: 佢系教书法嘅老师嚟㗎。
11: 系，即系所以就已经有个基础，有个基调啦，跟住你就諗下啊，点样去再去喺咁嘅基础之下发展成为提炼成为艺术嘅一个媒介嘅表达呢。
12: 同埋我又觉得呢样嘢本身就系汉字嗰个重心囉。因为以前我哋其实冇书法一种艺术嘅形式嘅，好多嘅文字本身系同生活啦、记录有关嘅，好实用性一样嘢嚟噶嘛。我记得 Eric 讲过咧，占卜咧嗰样嘢啦，啲甲骨文啦，点解会刻喺个龟甲上边啦？原因都系同嗰个生活记事有关噶嘛。
13: 系啊，呢一个咧，头先阿三有讲嗰个仓颉造字啦，咁样咁其实仓颉造字本身已经系一个神话嚟嘅，即系仓颉记载就话有四只眼嘅，咁所以佢先可以。睇到好多嘢，可以将万物咧化为文字咁样，咁啊亦都会讲话啊，造字嘅时候咧，个天就落一啲粟米嘅或者谷物嘅雨啦，系啦，咁跟住啲鬼就喺度嚎哭咁样，咁其实就好神话化嘅。咁跟住头先讲到话甲骨文嗰样嘢咧，就系喺商代嘅时候就啲巫师同埋嗰个商王啦，那个君王咧就会攞嚟去做一啲占卜咁样，咁佢求神问卜完之后咧，就会喺啲牛骨同埋龟甲嗰度咧，就将嗰个卜辞写翻落嚟。咁其实就系嗰个神灵咧，去讲翻话嗰个预计未来嘅嗰样嘢，咁佢就会写翻落嚟咁样咯。
11: 系，
12: 所以文字本身我哋文化里边其实咧都是一个几重要嘅事情啊！创造咗字之后要惊天地泣鬼神咁，好似。
11: 但系我哋讲咗咁耐字啊嘛，字系要俾人阅读同埋理解噶嘛吓。咁我转头翻嚟就请 Eric 拆解一下啦。究竟你嘅作品，我哋点样去阅读同埋理解
14: ？Music on board，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名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阅读城市，叶咏诗。
3: 阿三，你都是文字人，我成日都咁样形容你嘅其中一个身份啦吓。咁你写字嘅时候咧，你而家仲有冇用纸笔写字写字噶？
4: 梗系有啦。嗱，你一见到我呢一张咧，除咗 print out 出嚟之外，都写咗好多嘢噶。
3: 系啦，咁你如果写字嘅时候咧，系咪已经成为你嘅一个真系唔使谂嘅嘢嚟噶啦？即系你唔会去再思考究竟啊，我写嘅咩字咧吓？落笔系点咧咁样？
4: 因为咧。你寫低嘅時候，你嘅記憶或者對於嗰樣嘢咧，嗰個印象係深刻好多嘅。所以係咪唔使諗咧？我又覺得唔係咯。同埋頭先 Eric 都

0: 讲到啦，古文字里面咧，其实诶变成一啲惊天地泣鬼神嘅嘢嘛，所以咧我哋咧去到抄写一啲嘢嘅时候咧，似乎本身咧都系有啲意义喺背后。
1: 嗯，咁啊问翻今集嘅嘉宾啊 Eric 啦，咁嗱头先你就同我哋解释咗啦吓，即系点解你会对于造字啊、古字啊吓，同埋即系以前嘅一啲唔同嘅书体咁有感应啦。咁跟住点样去阅读同理解你嘅字咧？嗱，因为如果大家可以上翻呢个 Facebook 专页就会知道啦。如果唔系我同阿三今日喺度做一个少少嘅补习咧，
0: 补习添啊要。
1: 大家可能未必真系第一时间会睇得到啊！呢个系咩字嚟嘅咧？咁样系嘛？
0: 系啊，即系点算咧？我哋睇唔明嘅字，Eric 咁样，点解你会将佢变成一啲我哋比较难读少少嘅字咧嘅书法作品咧？
2: 咁我谂首先两方面啦。第一就系、是如果系第一眼嘅，咁可能会从一个图像嚟去切入啦，咁样咁你会觉得可能系一啲线条同埋空间嘅关系啦，咁样咁呢啲会可能有少少绘画性嗰度去讲啦，咁。但系都系一个好嘅角度嚟嘅，因为其实我哋头先讲嘅嗰个造字咧，本身佢就系已经有象形同埋一个会意嘅一个造字嘅方法。咁呢样嘢咧，其实都同图像咧好有关系。所以就算你睇唔明系乜嘢，但系就咁从一个线条同空间嘅一个角度嚟去睇咧，其实都应该可以挑起到一啲好原始同埋纯粹对于形式美嘅一啲感受。
0: 咁所以有一张作品咧，我见到咧一栋一栋直栋嚟嘅，咁但系咧成个好似一啲栏杆啊或者树林咁嘅效果咧，系咪就系所谓嘅图像嘅美嗰样嘢啊？
2: 都可以系嘅，因为呢个系第一个切入点啦，图像嘅美。咁咧我哋会觉得，咦，我可能上下嗰个空间留得多啲，跟住净系下边有好多直栋，而嗰个字咧其实系讲紧村林幽深山。周咁样嘅，
1: 已经有几个唔同嘅形容
0: 啦，六只字噶啦，已经系其实
2: 都系一啲事物嚟嘅。咁呢一个咧，我去睇嘅时候咧，从造型上咧，我就会先唔系好理嗰个字义先嘅，就喺个造型上，我就会觉得佢好多直洞。咁甚至我其实就系写晒啲直洞先。
0: 哦，即系强调咗嗰啲嘅直洞，而侧边横啊或者斜嗰啲咧就弱化咗佢，减轻咗佢。
2: 系啊，亦都系之后再加翻上去睇下应该点样去加咁样咯。
0: 同埋头先 Eric 都讲到啦，嗰个虚实啦、黑白嗰样嘢本身亦都系书法美学里边都好重要嘅地方嚟噶。
1: 咁但系呢个就同平时真系写传统书法嘅嗰个过程又好唔同噶咯。
0: 同埋要求都好似有啲唔同。
1: 系啊，系咪个技法都有啲唔同咧？
2: 都系噶，嗰、那个技法咧就已经未必好系一个所谓例如写楷书同埋写行书嗰种比较用笔技巧比较传统嘅嗰种咁嘅用笔咯，就会因为其实点解我会写呢个内容咧？呢个就系第二个角度去切入，就系我哋睇翻嗰个文本啦，即系当我哋就咁去所谓欣赏完嗰个造型之后，咁、那个文本就系头先嗰啲字啦。嗰啲字其实系我之前抄本书就话哦，啲先民咧，啲古人咩都冇嘅时候，跟住第一眼见到嘅其实就系呢啲景物，跟住就将佢变成呢啲字咁样。
1: 系，譬如个村字就系个三栋咁样。
0: 系啦，个林字即系木字嗰个啦，又变成一栋栋嘅啦。
2: 呢啲其实就系佢哋嗰个生活上面眼见嘅一啲事物咯。咁我就攞咗嚟去做一个文本，咁喺咁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因为如果佢系真系咁初始嘅时候咧，如果系用一啲比较个文明已经好成熟同埋好有高度嘅时候，嗰一啲好靓嘅用笔嘅话咧，其实就未必系好系嗰个效果咁样，所以我就会选择咗，例如我系用一啲马毛嘅笔啦，咁佢系比较叉得开啲嘅，
0: 粗糙啲啦，率意一啲啦，
2: 系啦，咁样嚟去写嗰啲直洞，咁反而可能系想好似头先阿三讲嘅，就系、是透过书写咧嚟去接通翻一啲可能系意识或者潜意识里边一啲比较具所谓信仰感或者神圣感多啲嘅一啲用笔咁样。
0: 嗱，有趣，你讲到用笔，头先系马毛笔写啦，但系另一件作品咧就不断了了了了了咧，好多啲好幼嘅线咧，我成日都想笑嘅，其实系咪用 marker 写咯？嗱，嗰张作品咧，咦，咁一路了一路了嘅时候，同个内容啦，或者同草书嗰个嘅源流有咩关系咧？
2: 呢个一集。

0: 咁样嘅线咧就好似重叠咗咁样嘅。咁首先嗰个草书嘅源流咧就系从呢个怀素嘅草书嗰度嚟嘅。咁啊怀素系唐代一个写书法好了得嘅僧人啦咁样。咁但系呢个草书咧其实就唔系话好多情绪摆喺嗰度，咁而系所谓嘅悲喜相显，即系其实悲同埋喜嘅情绪都系冇嘅咁样。咁呢个就未必好系大家可能觉得草书一定系要好表现性啊，或者好多情绪摆入去咁样。咁而我亦都将嗰、那个行距咧就重叠咗嘅。
1: 啊，系、哦，我哋写字嘅时候一个一个咧，我哋要有阅读性，一距离啦，有时间。但你咧搭埋搭埋噶嘛，其实全部都系咪？
0: 系啊系啊，我个意图其实就系想测试下可唔可以。在书法这个平面里面呢是突破到所谓的第四维，即是时间那样东西。因为我成日看就是好像刚才阿三讲的，就是我们去读那些字的时候呢，其实好像阅读一篇文章那样，其实是有个线性时间的概念在那里的。那正如我们现在讲的个语言那里呢，其实都就是一个时间的推移。
1: 有先有后啦，才会明白到的意义啦。
0: 是啊，那就没得说一次过所谓上帝视角，好似个乐谱咁样一下讲晒出嚟。
1: 又或者我同 Audrey 搭声嘅时候，大家都听唔到任何嘢。
2: 就唔可以噶啦。
1: 但你将书法作品就搭埋一齐咯，而家。
0: 系啊，所以其实本身书法一行行咧，对于我嚟讲，其实就系一条条时间线。咁佢唔会搭埋一齐，就好似我哋平时嗰、那个生活嘅经验咁样。咁但系我如果将佢搭埋一齐，就好似某啲荷里活电影咁样，就系话将嗰啲时间线扭埋一齐嘅时候。咁会发生咩事呢咁样咯。咁呢个就係我想测试嘅嘢。
2: 咦，咁一路去做呢啲嘅试验啦，或者表达嘅时候呢， Eric 会唔会自己好自觉地諗啊，呢、這个系究竟咩体呢，定系已经系抛开咗呢啲所有嘅拘束同埋窒息啦已经啊。
0: 其实都会可能系先諗咗佢大概成个出嚟最后嘅效果系啲咩先，跟住先至再用嗰个所谓书体嚟去写咁样。咁而点解会揀草书，就系佢嗰个线条感系真系比较强啲咁样。咁应该出到嚟个效果可能系我可以接受嘅多啲咁样。
1: 呢个情况咪似打功夫咯。我哋一朝一式学嘅时候去到最高境界系乜嘢啊 ,Audrey?
2: 自己融合晒都唔知系咩招咩式啦，总之一出嚟就系啦。
1: 冇错，所以呢 ,Eric 佢自己嘅创作呢就会用呢一种融合晒忘记招式嘅方法。但其实佢自己本身呢其实好有呢个书法根底㗎。佢可以写到好靓嘅楷书或者你嘅算术㗎。
2: 咁我就明白点解呢个展览叫做形同虚设啦，解答咗呢个疑问啦。咁多谢晒 Eric 嘅介绍，都唔该晒阿三。
1: Thank you。
0: 多谢大家。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日本共同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计划在今个月的下旬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预计会议讨论的议题包括降低关键矿产资源的对华依赖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计划出席。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尔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期待卢比奥访问印度。对上一次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在去年七月华盛顿举行，会上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力争实现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链多样化，并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反对以力量和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四方安全对话首脑会议原定去年在印度召开，但是美印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参与，会议最后无疾而终。日本传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在今个月19号访问南韩。报道说，高市早苗在两日一夜的访问行程里面，将会同南韩总统李在明举行峰会。由于李在明今年一月访问日本的时候到访了高市的故乡奈良，所以今次两人会面的地点可能会选在李在明的故乡庆尚北道的安东，而在进一步强化日韩领袖间的穿梭外交。预计两人到时会讨论经济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稳定等议题。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下个礼拜四至五访问中国，因此紧接举行的日韩峰会亦都可能会讨论因应美中峰会结果而产生的对华战略。西班牙和英国发现怀疑感染汉坦病毒的个案，怀疑染病的西班牙女人正在西班牙东南部沿海省份阿利坎特省接受治疗。西班牙卫生部说，她曾经同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一名确诊的患者乘坐同一个航班，这名确诊的患者已经在南非去世。英国卫生部门就在南大西洋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富尼亚岛发现一宗疑似病例，患者是一名男性，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邮轮。邮轮在上个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这个岛。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疫情至今累计有6宗确诊个案，当中3人死亡，确诊者都是感染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预计红迪厄斯号明日将会抵达西班牙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将会乘坐小艇转往港口，再坐车前往机场，各自回国。乘客来自23个国家。美国表示将派出医疗专机接走美国公民，将他们送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接受隔离观察。医管局今年起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一项血癌口服标靶药亦都由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令病人的药费大幅降低。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未来希望将更多的药物纳入资助。崔俊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该款标靶药病人原本每年需付50万元，转为专用药物病人一年只是需要240元，目前有400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元。他表示，中产人士现时未能通过资产审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应该将更多自费项目转作专用药物，而新药在申请注册的时候，如果安全性、有效性和成本效益达到预期，可以直接转作专用药物，帮助更多病人。有报道指，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有病人因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物。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重申，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3月底接获24万宗申请，22万宗个案已经获批核，当中84%的个案病人带齐收入和资产证明文件，现场已经获批。 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依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9%。
6: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8: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9: 阅读城市李思成、
10: 叶咏诗
9: 谈文说艺。
11: 李思成，我哋开始谈文说艺之前，请你提提笑说斋 Instagram 俾大家知道。
12: 系啦，今次因为我哋要用好多图像吓，咁更加紧要嘅就系 Chamber of Young Snow， 我哋英文名 Chamber of Young Snow。
11: 我哋又重温一下啦，点解我哋觉得有啲嘢靓咧？原来有啲原则喺背后嘅，
12: 系有啲原则嘅，
11: 系啦。
12: 我哋只系其实全世界都有好多原则，我哋唔知啫。我哋俾佢控制紧，系俾我哋嗰、那个感官系统控制紧。咁我记得就我而家睇返呢个杂花图真係好正。我准备用英文再讲一次下。下次一英中文讲咗就唔好啦。咁呢个喺岭南大学嘅一年前。咁我就用嗰个杂花图啦。杂花图一个好抽象嘅一个卷轴。大家都要知道嗰个中国真係叻。因为以前系冇电影㗎嘛，而家先有嗰啲电影㗎嘛，係咪？咁你睇个一幅画眼角角佢冇动感㗎嘛。咁我哋中国就叻啦，发明咗个叫卷轴。当然西方都有一啲画係几幅咁拍埋，你觉得佢係有个时间嘅推移。而我哋嘅卷轴就叻啦，可以一张卷轴可以几十米嘅，如果厚嗰啲下。咁佢变咗，大家坐喺度，大家你记住，逢喺呢高级嘢咧，就系、是、人少嘅，
11: 小众
12: 啊！你冇得咁样话，周杰伦去呢、這个启德开嗰啲咁啊，即系如果以中国嚟讲，呢啲俗到不得了，即系佢哋唔会参加。咁点解啲古琴冇声嘅咧？咁用咪又唔得喎？咁其实佢系大家三四个啲高级知识分子玩嘅啫嘛，亦都你都冇咁多高级知识分子。譬如一个院咁样，可能得秀才得个四五个，咁你点开个庙会咁啊？秀才庙会冇可能。咁于是一个小众，所以睇翻我哋高级嘅嘢，甚至朝廷啊，上次话喺台湾展嗰、那个唔知几多十周年嗰、那个宋徽宗嗰、那个文人集会啊。嗰啲名人出得十几个啫嘛，其他系书童嚟嘅啫嘛，咁变咗朝。

0: 定都系召得嗰十几人嚟，普通一个广东省可能得三个，或者雷文最加啊柳先开，湖南省加广东得两个人嘅啫嘛，咁变咗你嗰个嘢系大家喺个好细嘅空间里面，嗯、但系佢嚟展一个好庞大嘅空间，咁、呢个摘花图就一个卷轴，即系我哋卷轴咧，你而家上网都系 AI 度好啫。你点开个卷轴呢？其实要学嘅以前、要学嘅。咁你要一边就做收卷佢，一边就做开。咁于是你慢慢好似一个菲林展现出嚟。咁你睇呢个摘花图，我揀咗其中一段啦、就系、一个好有线条嘅。咁、你望落好似冇乜嘢咁。但如果你将佢嗰个黑白，左边系黑，右边系白。佢黑白两边而系靠一个 S 嗰个所谓 lateral symmetry， 上次学过嗰个八卦嗰个横向嘅，系佢制造一个好舒服嘅平衡。
1: 嗯、
0: 你如果拎开条线，你觉得咁乱，但系咦咁靓嘅，咁其实就系佢已经系做咗功夫噶啦，喺嗰个视觉艺术嗰个角度睇，咁大家系呢个好靓好靓嘅一个。抽象画嚟嘅，
1: 系咁啊，平衡就学咗啦吓，咁啊，
0: 咁咧其实下一个都系继续，即系我想睇下唔同嘅嘢。嗱，譬如佢有啲系相对噶嘛，咁嚟而家睇下呢一幅啦，佢系总之你睇翻阿黄线个动咗喺中间。其实完全唔平衡嘅，一度咁多嘢，一度咁少嘢，但系佢嗰个密度啊，右手边嗰个密度咧，同左手边嗰大堆嘢，但系佢有好多空白嘛，所以个平衡都系平衡到两边吓。咁佢因为一个管轴咧，你想玩咧，其实好得意，你想去啲望远有佢，你只喺度尽量玩啲平衡嘢，好多嘢玩得出嚟。譬如啦，下一张就系话。嗱、这、呢个好明显啊，直情，嗰棵树系一个半 S 咁系，
1: 系啊，
0: 咁
1: 而
0: 嗰个树枝系啦，
1: 左手边
0: 嗰、个蕉叶咧，嗰、个叶咧，又系有 S 嘅，
1: 系，
0: 咁系好正。点解平衡到咧？你睇到左边系棱角好多嘅、而嗰边系圆滑好多，变咗佢嗰个就系阴阳咯，就系嗰、个头先个八卦啦。咁变咗呢啲好细腻嘅，在不言中的平衡是虽然我们没有这个平衡的概念即是写到很死这样、而西方有其实我们反而这个你打开它又一样得它不是 S 啊、今次其实都有一些很 sharp, 棱角很劲和一个很松的东西、它少一个棱角劲很实嘛觉得它那个觉得它很轻嘛、少的轻东西等于刚才讲那个五个 gram 个肥仔同嗰个细路仔一样，佢就咁啱会平衡到，因为佢一个松，一个系实。咁、另外呢两朵花更加系一个系个 lateral 嗰个平衡啦。
1: 好妙啊！
0: 啊，呢、个又系中间嘅平衡，即系呢、个一幅咁嘅咁简单嘅嘅画画族就系令到嗰个西方嘅平衡系尽量展现晒出嚟。嗱、卷轴有咩好处呢？佢点讲？好长，但佢个高度好窄噶嘛。咁点啊？画唔晒，诶，咁先至好。佢有个空间，留翻个想象力俾你。所以中国人啲想象力好劲噶。有啲人话我哋曾经有清朝之后就系、你班人冇想象力，我哋先系科学家有想象力。其实唔系，中国人嘅想象力好犀利。其实明朝时候我哋嘅科学系全世界最劲噶，你睇翻李若瑟讲，我哋嘅想象空间，因为我哋嘅成个文化都系想象力。你睇下呢幅画，佢嗰个一棵树，左边嘅一棵树，佢系向上伸嘅、你望你一定知道可以向上伸，咁嗰度你谂佢系乜咯？你自己去谂佢啦，系咪？咁同埋。那个想象都有交叉点的，譬如右边那度那个粗的树枝和、这个是个粗的树枝，另外一个是灌木的树枝，它两个呢你会想象到它在一个 喺嗰个
1: 有个交汇点，
0: 系一个软硬嘅交汇点，跟住另外。

0: 一种平衡。咁另外呢啲咁 Libra 啦，即系水白淋漓嘅，系好奔放嘅，佢都俾个空间你佢隔一隔，
1: 中间唞一唞先，
0: 唞一唞嘅，平衡翻佢嘅。咁变咗大家知道嗰、那个中国画个平衡嘅安排，
1: 系我哋只系抽取。小部分都已经找到咁多嘅例子啊，所以真系好劲啊！咁我哋休息一阵就翻嚟再讲。
2: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嘅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嘅教育设施，向市民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3: 超越视野的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000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000起 ，LBX 体验价399,000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5: 主持陈以提，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4: 一齐讲钱讲故事。
6: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8: 阅读城市，李思成、
1: 叶咏诗，
8: 谈文说艺。
1: 李先生，我开始知道点解成日都觉得有啲嘢咁俗嘅、咁难睇嘅，就系、是、因为逼爆咗咯。
0: 系逼爆咗，
1: 所有嘢冲撑晒
0: 所有。你逼爆，你都俾少少透气位佢。
1: 冇错，头
0: 先你见到有啲都系逼爆，但佢会俾个少少透气位你吓。咁、我哋中国画除咗嗰、那个，我哋叫做即系哲学上叫认识论，即系话我点样去呈现去讲俾听个认识。但其实我哋仲有一个所谓嗰个本体论 ,ontology, 英文嚟。即係话我幅画唔係淨係因为认识某啲嘢或者某啲美感嘅概念。其实我係反映到嗰个万事万物嗰个本质係乜。嗱呢个係好哲学性好高嘅嘢嚟。而我中国都有喎。咁我先要讲一啲我哋中国嘅哲学先。咁我哋成日都见到啲法师或者有啲人，哎呀，我四大皆空咯，失恋咯，四大皆空。咁其实四大系乜咧？咁唔系咁多人知嘅。其实，其实成个世界咧，所有嘅物质个本体咧，系可以分做六种嘢嘅。嗱，波斯文化叻咗咧，我喺波斯20多年前去啦。

0: 佢有呢隻喎，六大有喎，嗰、时我啱啱读緊博士，唔系硕士就读緊，佢一样有我哋嗰六大，咁啊、即係证明嗰个文化交流，唔知边个影响边个啦，
1: 或者咁远啦，
0: 或者係佢即係敦煌时期大家都系波斯都系一个重点嘅敦煌文化交流。六大系咩呢？就系地水火风啦，呢、个好多人都听过，咁个地个梵名叫 Pathy， 咁咩叫地呢？就是那个特性、世界宇宙里面有啲物质嘅特性，佢系一个硬嘅性、英文系 solidity， 佢观硬嘅嘢，即系譬如嗱，呢个麦咁啊，一睇系咁系属于硬，即系或者佢嘅硬性占好重，唔系话成个硬晒，未必系嘅、有时佢要沟第啲嘢，咁、但系个属性佢主体系硬咧，呢个麦
1: 就是、地啦，
0: 系地水就系、梵文就 FAP。就是个湿润性、即是佢是我哋英文就话 liquidity， 但都唔系全包括。因为液体呢除咗湿润性之外，佢个凝聚性，如果大家读过 science 就知道个 surface tension， 你滴一滴水呢佢唔会散开㗎喎，佢有一水珠咁，其实佢就有嗰个凝聚嘅感觉、明白吗？咁变咗嗰个系湿润凝聚性，同埋水有流动，大家都知啦，咁变咗呢个好紧要喎，水冇、水又唔掂㗎喎。咁火就係 tejas， 梵文系就係讲嗰个热啊、冷热，同埋佢有个叫转化，即係话好简单，你一嚿冰硬骨骨，但如果你有热呢佢会转化，嗰、个冰会变水、水会变水蒸气，呢、个就係一个转化能力，同头先嗰个水个凝聚能力系有唔同嘅一个功能。风就大家知道就最难捉摸，同埋系流动性好高啊。咁我就代表个英文所谓个 mobility。风梵文就叫 vayu，vayu。咁啦，呢个就好简单，一个物理学上嘅嘢。
1: 地水火风记住先，
0: 就是、物理学上嘅嘢。咁但系。好肤浅啫，咁即係读 physics 咁样。有哲学上嘅嘢呢就係、上一堂我哋讲过就係个空那个 Akasa，或者道家嗰、那个虚渠，我成日唔记得，因为呢个岭南大学个教授教我㗎。咁其实佢系就是我哋所谓西方嗰个美学嗰个所谓 space， 唔系净系 space 啊 ，la quick 都系嘅，
1: 系 void 系咪咧？又未系 void，
0: 又都系 void，
1: 都系 void，
0: 有 void 嘅乘数，佢就系嗰个 void 有 void 嘅乘数，个虚实，嗱你唔同角度有唔同嘢嘅，所以头先你个 void 就系个虚实，即系我有个空间嘛，咁你有个实嘅先反映到我嘛，咁我所以你个。虚又是 void， 但是一个实的时候就是 void，但是如果我是只是一个虚无的空间，那就是一个空间，那如果你有一堆东西夹实它呢，那就变成liquid了，liquid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原子和原子之间在佛经啊俱舍论是有研佛，印度人真的厉害的分析研究，那那些原子和原子之间有没有liquid啊，那他们差了成版几书，我都不记得里面讲什么，总之他们未找显微镜照，未找原子显微镜照，一定是有拉亏。拉亏就是说一个物质与物质之间相对的空间，那个我们称为拉亏，如果 是佛经。
1: Okay.
0: 同埋它是无障碍性的，逢真空间是无障碍性，物质就有障碍性。那空气没有障碍性，你以为没有，那为什么跑车要设计嗰个咩？那个叫咩？即系个气流力学，等啲风唔好阻住。那个空气唔知阻力几大啊！你
1: 搭飞机
0: 睇唔到啊！你睇下搭飞机就知道。你唔知道佢有个阻力啫，其实佢有。但系空咧就系一个毫无障碍性嘅一个空间嘅一个物体。咁最重要就系呢个啦，就系而家啲人话 AI 究竟取唔取替到我哋咧咁啊？我记得一次香港大学就我哋敦煌就请咗嗰个叫咩，就係、非文化遗产联合国嗰个

0: 副主任，咁佢见到啲科学嘢，咁我讲 AI， 咁佢话阿李生、阿李博士，你咁觉得 AI 会唔会取代人咧？我系即刻答，我取代唔到。我点解啊？我就有嗰个 consciousness， 个心识啊，英文系吸心识。咁、我最后喺同学生对话去 quote 咗我呢句嘢。AI 唔会有心识嘅。AI 呢，我而家都要研究 AI， 否则我间公司会执笠咁。咁AI 系咩呢？其实佢就好快速将嗰个一大堆嘅资料，现有嘅资料，甚至有啲资料系错㗎。
1: 係啊係啊，会啊。
0: 所以你嘅 AI 就要玩个龙虾，就係话你要教个龙虾呢啲唔啱嘅，咁佢慢慢就会
1: learn
0: 到你变咗你喎。咁而家 AI 真係唔到你唔服喎。我系呢几个月，我就研究咧，有啲系好震惊。如果你好叻，请我有个朋友，有个细侄好叻，佢有一个太太，有个女，咁但系佢好忙，佢要将个 AI 两年嘅嗰啲 app 或者嗰啲 email 啦吓，俾咗 AI， 咁跟住同个 AI 唔知砌咗一个月到咯，佢而家系佢太太同佢女都唔知道。佢两个人每日系同嗰个龙虾对答，
1: 你爆人出嚟，
0: 我冇讲名，可能好多人做紧咧。咁甚至佢太太好大细嘅咧，佢甚至个 AI 已经太熟悉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佢嗰啲资料，就系、是、用一啲好软性嘅方法，系引导佢唔好买咁多嘢。咁所以你睇下 AI， 但系你睇下 AI 系几恐怖，但系个问题咁。佢个 data 只系过去
1: 嘅，系已有嗰啲嘢，
0: 但系佢冇一个延续性嘅，即系譬如嗰个所谓嗰、那个，我哋叫咩？我哋佛学一个好深嘅概念就系嗰个恒相，那个 mode of activity， 佢停咗个凝聚喺某一段时空里边，佢唔可得伸展，即系变咗你嗰两公婆咧。你搵个 AI 嚟龙虾对话咧，你哋个感情升华唔到，佢就停咗嗰个时间点嗰度啫。
1: 唔知系咪你朋友就系想追求唔好升华咧？好，我哋讲到呢度，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就继续谈文说艺啦，李思成好吗？
0: 咁我哋最后拣只歌就系过去嘅嘢啦 ，Old Friends。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雪斋特约谈文说艺。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五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局要求收集关于美军和盟军部队的数据。长江卫星过去亦都曾经遭到美国制裁。卢比奥说，三间中国企业的行动威胁美国和伙伴国人员的安全，美国将继续采取行动追究中国境内实体支持伊朗的责任，绝对不会不了了之。除了国务院，美国财政部亦都将十个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指控他们为伊朗取得武器以及可用于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原材料提供便利。日本共同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计划在这个月下旬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预计会议讨论的议题包括降低关键矿产资源的对华依赖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计划出席。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尔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期待鲁比奥访问印度。对上一次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去年七月在华盛顿举行，会上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力争实现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链多样化，并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反对以力量和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四方安全对话首脑会议原定去年在印度召开，但美印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参与会议，最后无疾而终。印尼杜科洛火山昨日上午喷发，造成三个登山人士失踪。印尼搜救当局今日通过无人机发现其中两个新加坡登山人士受困在火山口边缘，目前生死状况仍然不明。另一个印尼籍登山者就仍然失踪。印尼国家救援与搜救组织局表示，已经锁定两人目坐标就在火山口边缘附近，同之前生还者的描述一致。据目击者说，火山喷发时一早登山客刚刚抵达山顶。杜科洛火山位于北马鲁古省哈马克拉岛，是印尼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星期五上午剧烈喷发，喷出的火山灰柱高达10公里，当时共有20个登山人士正在这里攀山，其中9个是新加坡人，另外11个是印尼公民，当局成功疏散17人，3人失踪。医管局今年起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一项血癌口服标靶药亦都由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令病人的药费大幅降低。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未来希望将更多药物纳入资助。崔俊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该款标靶药病人原本每年需要付50万元，转为专用药物，病人一年只需要付240元，目前有400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元。他表示，中产人士现时未必能够通过资产审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应将更多自费项目转作专用药物，而新药在申请注册时，若果安全性、有效性和成本效益达到预期，可以直接转作专用药物，帮助更多病人。国泰航空举办招聘体验日，预计今年会聘请3000人。招聘活动介绍五大类别职位，除了建造机师和机舱服务员，亦包括贵宾室服务团队、客户服务主任、货运主任等地勤人员。体验日不设现场面试，国泰表示现职员工会在活动上分享，亦设有履历表、工作方和性格测试等，让求职人士先了解求职方向和公司文化，期望吸引更多人参加。加入呢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

0: 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造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5: 讲钱故事，
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0: 掷地有声。主持陈以太、
5: 郑云泰、
0: 善志文，声音导航，
5: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好，嚟到今日嘅讲钱讲故事，又系 Esther 陈以提。咁今日咧，我哋要继续讲呢个海岸信腾银行嘅故事啦。马上请出郑宏泰博士。郑博士你好。
7: 你好 ，Esther。
6: 咁咧，上一集我哋讲呢个海岸信腾银行咧，就听咗佢哋成个商业版图、商业王国嘅崛起。咁去到一个急转直下嘅位咧，就系佢哋嘅呢一个创始人啦，阿张明添咧就走咗。咁佢喺一个比较仓促嘅情况之下咧，咁佢嘅仔仔就要。我用登基好似好奇怪，但系佢仔仔就要去继承呢件事啦。咁对佢嚟讲，可能都系一个困难嘅，因为个王国太大啦，而阿爸爸太叻啦。咁而手头上仲要有啲支票轮流低嘅一啲嘅流动咁样样啦。咁我哋就讲话当时其实是一个1982年嚟嘅。咁但系咧，距离真正你话海岸信腾银行好似顶唔住咧，就去到1985年。咁即系1982年同1985年中间都有3年时间嘅。咁呢3年里面都冇办法扭转任何乾坤吗？
7: 嗱，佢张明添过身嗰阵时咧，好突然地过身咧，其实就系留低咗，你可以咁讲，即系突然间权力真空咗，于是乎成个集团入边咧就有竞争嘅，
6: 哦，即系有争权，
7: 有争权嘅，因为我哋头先咁讲咧，其实系呢间银行咁庞大咧，佢有几间银行一齐嘅，即系包括头先以前讲过恒隆银行咧，这个嘅这个的华人银行啦，还有香港工商银行啦，所以它是一个大的，在当时来讲属于香港第三大的本地银行，所以其实相当之庞大，加上它有很多分行。当时呢另一个恒隆银行呢就有一个就是庄家庄氏家族，他们那些几个人呢都挺厉害的，所以呢就想做主席，就是想做大佬，
6: 他想分埋这间这样。
7: 是啦。咁於是乎咧，就同即系張家咧，就出現咗個爭權。咁爭權咗之後咧，最後咧就因為最後都要投票股權個控制嘅問題啦，咁佢就輸咗，就即系話變咗係落到去張明添家族。咁張明添家族咧，就除咗張明添嘅太太，仲有個女同埋個仔，就加埋個老臣子，佢就作為核心。咁但係嗰個輸咗個家族莊氏家族咧，叫莊清泉家族咧，就話既然咁咧。我恒隆银行就脱离你呢间，我自己独立嚟做，系啦，所以嗰阵时咧就呢、這个系经历一段时间嘅，咁跟住咧恒隆银行就自己当系独立咗出去。
6: 但系我哋其实之前我哋都有讲过恒隆银行嘅故事噶嘛，佢哋后来都有啲自身难保啦，
7: 啱啦。
6: 咁佢哋咁样样脱离出去，对于海外信托银行嚟讲，你好难话佢系一件坏事嚟。
7: 但系之间某啲嘅关联性都喺度嘅。 即系话其实佢哋嗰种习俗咧，喺呢个见到咧，其实两边每间银行喺当时嚟讲都牵涉咗支票率，呢个系相当之特别嘅。即系话你每间银行你嘅贸易，你都会贴面咗啲嘢帮人哋。抵咗个支票，
6: 即所以话呢个系当时银行业面对嘅一种常态咯，你只可以咁讲。
7: 系啦，但系呢种常态咧，正常嘅贸易发展嗰时咧，佢冇出现问题，即系话我一张冚过一张，你张支票冇 dishonor 到，其实佢就兑现咗嗰一排就补翻上。八十年代就系出现一个重大嘅变局，就系即系话一方面突然间利息扯高咗，另外咧个商场入边有好多变数。个变数就会令到某啲嘅企业倒闭咗，一倒闭咗，原本冇事嘅，你好似音乐椅咁跳啊跳跳啊都可以轮下轮下得啦。一个一断咗，就好似我哋以前讲嘅嗰个谢利元
6: 金
7: 铺系啦，一停咗唔对个支票，跟住其他就哔哔叭叭咁落去啦。呢、這个情况就啱啱亦都发生喺海外信托嗰度。
6: 所以其实呢支票轮呢件事，即虽然他们曾经有一段正常所谓营运的时期是行得通，但是呢你长远来讲它都是非常危险，因为它只要一个环节出错，它就好像个骨牌效应这样。那所以说这个这样的行为或者这样的一种操作的方式，它我睇落啦，好似而家就倒绝咗啦，系一件好事嚟咯。即系因为如果佢到而家，你谂下我哋有咁多听众都话第一次听支票轮啦，咁即系证明喺而家呢一刻，我哋已经觉得好陌生同好唔常见啦。似乎系代表佢有效倒绝。
7: 啱，呢个就系即系话我哋依家冇股票交易有冇 T 加几嗰啲？嗱，呢个其中一个方法，即系你嗰个情况之下咧，将票 ban in 咗之后，我先过钱俾你，你先收到钱。如果唔系，你个银行你睇唔到呢笔钱嘅，咁呢啲都系一啲方法嘅安排啦。其实好多情况，金融尤其是啊，系有咗危机之后，修改咗个法例之后，你先至完善咗个制度。呢、这个都系西方一啲传统，即系话哦，张凳冇烂你就唔好搞佢，一烂咗之后你就维修啦。咁其实呢个喺制度上都系咁嘅，
6: 即系我哋都系喺啲经验里面去学习啦。咁所以呢个时间咧就跳到去呢个1985年啦，好似6月6号嘅时候就忽然之间呢个海外信托就停业啦。咁当时佢生意都做到好大啦，咁查翻咧佢都嗰阵时系有成43间本地嘅分行啊，仲有好多间嘅海外嘅银行啊，全部又有成11万啊，存款又超过105亿啊咁样。咁佢呢下咁样嘅突然停业，对于成个香港当时嘅环境又好，或者大家对于银行的信心又好，或者对于港府又好，带来了什么影响？
7: 港府一听到这个信息肯定极之震惊啦，因为当然这个是相对于之前的恒隆银行那些已经有备而战的了，因为当时的环境
6: 试过了
7: 是的是的，这个是，所以当时没立刻要接管它，尤其是当时它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就是张明添的仔张成忠同阿妈同埋家姐一齐走佬噶嘛，喺机场被捉噶嘛。
6: 哦，咁样样
7: 嘅。系啦，所以系震撼咗个社会啊嘛。哇，原来你想走佬嘅，所以
6: 咦系即系通知话要捉佢哋啊，所以佢哋先停业啊，定系佢哋自己想走所以停业噶？
7: 佢哋自己想走，其实政府已经睇实噶啦。
6: 哦 ，OK。
7: 所以即刻好喺机场
6: 拦截
7: 佢，佢身上又带住钱，又带住啲股票准备走佬，所以呢、這个震撼性就喺呢度，即系话当你出现事故。原来作为负责人，你是想走佬的。咁人赃并获，跟住查落去，咁佢都认罪嘅。
6: 但我有个问题，我谂紧佢哋点解会咁迫切咁想走啦？我就谂起其实佢哋嗰个生意咧，系喺成个东南亚啦，成个南洋都有网络噶嘛。咁系咪即系一旦佢哋走到去到海外，例如放心，翻佢哋可能好熟悉嘅槟城啊、泰国呢啲地方嘅话，佢哋就可以即系继续逍遥嘅咧？
7: 嗱，呢个咧就有趣噶啦，走佬要走去冇引导嘅地方。即系例如话，我哋经常都听到走去台湾，即系我哋日后都会讲呢个问题嘅，即系走去啲菲律宾，当时嚟讲都冇引导嘅，但系有啲情况之下，佢可以帮你做引导嘅。咁所以如果虽然佢走第一步可能想去马来西亚，但系跟住可能有第啲嘅谂法都唔定。但系最大嘅问题，你其实一直都强调嗰样嘢，佢爸爸死系82年，点解去到85年先至嚟？走佬呢是不是嗱，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关键就出现当他发现我资不抵债的了，怎么算呢？就是说他过程之中尝试是想去救他的，想去冚他的。他就不像好像恒隆银行那样爆了出来， 佢其实出现

0: 嗰啲支票轮又好，因为佢够庞大，好多时你冚嚟冚去都仲可以冚得到。
1: 嗯，
0: 去到最后要爆出嚟嗰阵时咧，即系话已经冚唔到，谂住走佬啦。
1: 系一个咩原因忽然间就唔得啊？
0: 其实就正正系话嗰个第一就系高利息个问题啦，另外就低啲嘅公司爆咗煲，已经知道啦。咁所以嗰个情况之后就谂住要走佬，一走佬先至俾人见得到啦。咁就无所遁形啦。
1: 咁我听讲咧，当时咧佢一停业啦，佢哋一想走咧，咁最后呢个香港政府要喺24个钟头之内通过一个紧急嘅立法，又动用咗咧30亿外汇嘅基金去接管咁样样啦。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呢个都算系平息一次好大嘅危机嘅一个典范嚟嘅，即系你好快就平息到啦咁样样。咁系咪都系有赖？因为之前已经试过有啲咁样类似嘅例子。咁喺呢一件事度，其实我哋系咪都可以觉得个应对或者个处理系已经将个风险或者个影响降到最低？
0: 嗱，呢个喺当时嚟讲好有争议性嘅吓。第一样嘢就系动用外汇基金吓，因为嗰个系政府嘅钱，第一次动用嘅。第二咧就系即系话干预个银行体系。正常嚟讲咧就系一个银行佢要倒闭，有佢倒闭咯，系咪？或者系
1: 自己生意嚟，
0: 系啦，自己生意嚟噶嘛，或者系另一啲银行接管佢，即系去恒生吓。我哋最明显嘅例子吓，或者系廖创兴。但是当时的政府的 rationale 就是觉得呢，因为这间太庞大了，也都没有银行呢肯接管，因为
1: 接不到
0: 个债务太大，
1: 他们自己都搞不定，其他比他小的更加接不到了，
0: 是啦，所以就觉得呢，因为当时来讲呢就
1: 全部很多，
0: 也都是呢，也都是政治环境敏感了，因为百几年咧，啱啱即系过咗联合声明，跟住开始进入过渡期。当时个政治个气氛咧，或者个社会气氛咧，系信心比较薄弱啲嘅。如果发生咁样嘅话，就会好严重。所以当时政府就觉得应该接管佢，稳定咗个社会，唔好令到个问题更加恶化咗。所以呢个系佢有佢嘅理由嘅地方。
2: 讲钱，讲故事。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讲钱故事，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3: 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之文，声音导航，
2: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好，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系 Esther 陈怡提身边咧，继续系有郑宏泰博士。Hello， 郑博士，
4: 你好。
2: 咁我哋咧就讲到呢个海外信托银行咧就终于爆煲啦咁样。咁我咧其中一个疑问咧就系，因为我哋知道佢唔单止有香港业务噶嘛，佢仲有海外咁多公司嘅业务。咁佢哋系唔系其实可以调动一啲海外嘅公司嘅资源嚟救香港嘅业务噶？但系
4: 哦唔得，嗰啲系分开嘅，佢只可以卖走。卖咗之后，如果有钱剩，调翻翻嚟，
2: 咁样就可以
4: 系啦。
2: Okay.
4: 但系嗰啲系已经被政府接管咗啦嘛，系属于资产嚟噶啦。所以例如假设佢喺加拿大有投资噶嘛，那个银行噶嘛，咁嗰个清咗盘佢卖咗几多少，有几多少钱就翻翻嚟。填翻佢个氹，好多海外资产都用呢种方法处理。
2: 因为我哋之前咧系曾经有讲过，有几间公司啦，佢哋最后顶唔住啊，喺嗰个即系风暴嚟临嘅时候，或者危机嚟临嘅时候，佢哋就撑唔住啦，咁于是就倒闭或者被接管。但系咧，我哋会睇翻，可能过多几年之后，你会见到佢只要撑过到嗰个危机嘅话，佢其实有机会翻身嘅，只不过佢冇等到呢个时机啦。咁其实呢个咁嘅状况存唔存在喺海外信托银行身上？
4: 有啲有。有啲由個別嘅資產，因為佢個清算都相當之長嘅，差唔去到90幾年，93年左緊先至可以買得到。
2: 咁真係都幾長。
4: 好長噶，因為第一佢個數目好複雜，第二咧就牽涉面大，即係唔單止香港啦，南洋、英國、加拿大好多地方都有。咁亦都有啲係物業嚟嘅，佢有海外信託大廈噶嘛，嗰、那個去到後期。个楼市亦都好啲啦，咁佢都可以清得到，咁、所以佢去到最后咧，当然喺个政府嘅账目入边咧，即系话可以卖俾即系另一个国氏家族啦吓，即系国凌灿家族，都算卖得唔错嘅价钱噶啦吓。
2: O K
4: 吓，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先至可以减少个损失，但实际损失几多咧，都冇一个数字，政府唔公布嘅。
2: 咁可以唔公布
4: 嘅？佢因为佢动用咗外汇基金嘅关系啦。嗱，佢卖嗰个成个资产卖几多少就有嗰个数字嘅。咁、但系佢实际上面其他唔同层面上面嗰、那个交往或者佢钱嘅处理咧，就冇公布嘅。
2: 咁我知道佢哋呢一单 case 都令到打咗一啲非常之旷日持久嘅官司啦，即系一路都即系可能要上 court 又成。咁喺佢哋嘅法庭嘅可能一啲对峙或者一啲嘅聆讯里面，有冇啲咩特别之处或者有冇啲咩特点，我哋系可以知道嘅？
4: 佢个特点咧就系因为嗱，佢牵涉到做数做假账，咁所以包括主席啦，即系黄长赞啦，同埋佢地区经理啦，好多都牵涉喺其中。
2: 仲有发现黄长赞系有成功逃脱嘅，佢仲要俾人引导翻嚟香港。
4: 系啦，即系话
2: 美国。
4: 系啦，即系话有啲嘅成员咧，佢系走咗，走咗路。当然亦都年纪老啦，跟住咧去到美国咧，一直都抗拒，唔肯引导。最后被引导翻嚟啦，咁最后都判咗刑啦。当然你可以想象，因为年长嘅好多时都强调佢身体唔好，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抗辩理由啦。咁所以佢呢一间银行入边咧，被判罪嘅咧算系比较多噶啦。嗱，除咗张明添个仔即系张成忠佢系认罪啦，跟住几个高级员工咧都系因为有啲系认罪啦，有啲系判佢罪成啦，包括黄长赞呢啲都系要入狱嘅。而喺呢单入边咧。同樣在美國引渡的 就是葉春玲了、
2: 嗯、
4: 因為葉春玲就跟黃祥山一起要引渡回來，一起要審他的、
2: 嗯、
4: 他們認了罪呢，有一個問題對於我們研究來講就比較困難的研究呢，就找不到資料。
2: 為什麼呢？
4: 因為如果他不認罪呢，要打官司的時候呢，就會很多資料呢，因為你要辯嘛、
2: 哦、
4: 就可以在法庭那裡見到他为什么会导致他这个这样的支票轮这么严重呢、
2: 嗯、
4: 但是他一不变呢，我认罪了。那你就只知道个控罪。个控罪就是你诈骗了债权人，诈骗了什么什么。
2: 嗯、
4: 但是他实际怎么操作呢，我们在研究上面就会发觉、哎、
2: 就没有资料了。
4: 就找不到资料了。
2: 哦、
4: 这个就是在、最可惜的一个地方。
2: 嗯，咁佢哋即系系咪主要个问题都系头先讲嘅诈骗啦、支票轮啦，同可能做数嘅呢啲问题，即系佢哋都系因为呢类型嘅原因而入狱嘅咁。
4: 系，而呢一类嘅罪案咧，好特别嘅，就系从70年代开始咧，喺香港嘅统计数字咧就越嚟越多，即系话呢啲叫做白领罪案，同商业有关系嘅、
2: 嗯。
4: 而呢一类嘅案件系极之难于。入罪侦破，因为在香港一个、自由社会，商业对保障商业秘密是比较强调的。它不像谋杀案、不像打劫案，即那些是容易处理的，其实没那么复杂。商业罪案是极之复杂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从70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80年代就越来越多了、
2: 嗯。
4: 这个是一个香港走向金融社会，走向即是叫资本主义社会，高端社会入面咧，经常会出现嘅，喺西方都一样。
2: 因为个社会结构嘅原因系咪？因为真系多咗白领啊嘛，多咗商业嘅问题啊嘛、嗯，或者多咗商业嘅发挥空间，所以先会有咁多唔同嘅商业罪案嘅发生。
4: 同埋嗰啲犯罪者好多时候后边有好多钱，会用好多官司嚟帮你打，揾、嗯、最好嘅律师。
2: 佢哋有资源咁。
4: 系啦，咁所以打起上嚟就零舍复杂。
2: 我哋经历过嗰段即系呢啲商业嘅罪案、白领嘅犯罪，高期嘅一个时期，后来有冇回落翻咧？因为可能我哋嘅制度嘅改善，又或者可能有好多嘅监管诸如此类，可能我哋法例又更加成熟，有冇回落翻嘅之后？
4: 后来事实上面都会有啲回落，但系都系高期噶啦，因为香港走向国际金融中心嗰个情况之下咧，你呢种商业罪案咧系相对地比较多嘅，亦都比较复杂。
2: 嗯嗯、
4: 所以这个是一个社会不同阶段它有不同的、罪案特点的出现、
2: 嗯、
4: 就等于好像我们今时今日最多、罪案就肯定是那些网上诈骗、
2: 嗯
4: 啊、因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下它某些的罪案呢会比较突出地
2: 就是看它的环境可以变成什么罪案的温床即如果有一天忽然之间可能我们全香港我乱说就九成人都从事医护行业的那医疗罪案就会很多因为基数变得很大是
4: 的差不多、
2: 嗯、
4: 讲
5: 钱
4: 讲
5: 故事
6: 下午五点半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三家中国企业，指控他们向伊朗提供卫星影像，协助伊朗对美军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声明说，杭州密商科技、北京木卫星空科技及长光卫星技术已经被列入协助伊朗的实体及个人名单，其中密商科技发布详细记录了美军军事打击伊朗期间的开源影像，北京木卫星空向伊朗提供卫星影像，长光卫星就按德克兰当局要求收集关于美军和盟军部队的数据，长光卫星过去亦都曾经遭到美国制裁。卢比奥说，三间中国企业的行动威胁美国和伙伴国人员的安全，美国将继续采取行动追究中国境内实体支持伊朗的责任，绝对不会不了了之。 除了国务院，美国财政部亦都将10个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指控他们为伊朗获取武器以及可用于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原材料提供便利。日本共同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计划在今个月下旬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预计会议讨论的议题包括降低关键矿产资源的对话依赖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计划出席。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尔早前在社交平台发问，说期待卢比奥访问印度。对上一次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是去年七月在华盛顿举行，会上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力争实现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链多样化，并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反对以力量和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四方安全对话首脑会议原定去年在印度召开，但是美印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参与，会议最后无疾而终。印尼杜科洛火山昨日上午爆发，造成3名登山人士失踪。印尼搜救当局今日通过无人机发现其中2名新加坡登山人士受困在火山口边缘，目前生死状态仍然不明，另一名印尼籍登山者仍然失踪。印尼国家救援与搜寻组织局表示，已经锁定2人坐标，就在火山口边缘附近，和之前生还者的描述一致。据目击者指，火山喷发的时候，一组登山客刚刚抵达山顶。杜科洛火山位于北马鲁古省哈马克拉岛，是印尼最活跃的火山之一。礼拜五上午剧烈喷发，喷出的火山灰柱高达10公里。当时一共有20名登山人士正在攀山，其中9人是新加坡人，另外11个人是印尼公民。当局成功疏散17人，3人失踪。目前火山警戒级别提升为第3级，印尼官方提醒民众切勿在火山口半径4公里范围内活动。医管局今年起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一项血癌口服标靶药亦由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令病人的药费大幅降低。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未来希望将更多药物纳入资助。崔俊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该款标靶药病人原本每年需付50万元，转为专用药物，病人一年只是需240元，目前有400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元。他表示，中产人士现时未必能够通过资产审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应该将更多自费项目转作专用药物，而新药在申请注册的时候，如果安全性、有效性和成本效益达到预期，可以直接转作专用药物，帮助更多病人。这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个礼拜后期天气不稳定，依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1%。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买
3: 超
2: 着数啊！
3: 冇错，而家你妖财买卖微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妖财播报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5: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6: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5: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6: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讲钱讲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子文。声音导航，
9: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0: 好，翻嚟咧，我哋讲钱讲故事嘅时间，我系 Esther 陈以婷，马上请出 Thomas 先知嘛。
11: Hello Esther。
10: Thomas， 我哋上集咧讲紧呢个税行啦，咁但系我哋唔系谂住将税行咧单独咁样讲嘅，我哋要讲下佢同呢一个 Blue Bottle。即是被这个大正资本现在最新收购的这间 Blue Bottle 之间他们的关系又好啦，又或者一些我们可以留意到的特色又好啦。上一集我们讲到说瑞恒他的成功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一些就是可能他们很 target 到下沉市场这件事。我们经常都觉得咖啡我们只可以尽量去 approach 高端的，你低端一点你中价市场都是会被人瞄的，但是他们又反其道而行，我就跟你做低端。同时呢他还可能配以一些、fusion 的产品啦，很多的产品线啦，真的可以开辟到一个市场。但是呢也都细估不到呢，竟然这个蓝瓶咖啡 Blue Bottle 都会变成这个大正资本的囊中之物啦。
11: 是。
10: 那究竟 Blue Bottle 他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定是其实这个不是他做得不好，这个纯粹就真的瑞幸的资本扩张得很厉害呢？
11: 是讲返 Blue Bottle 少少资料先啦，有机会去下香港嗰几间 Blue Bottle， 感受下呢个 Blue Bottle 系咩嚟㗎啦，咁你就知道其实佢系一个几 elegant 嘅品牌嚟㗎，发源于美国一个农夫，可以咁讲啦，喺2010年嗰陣呢开始咗一个 Blue Bottle 嘅呢个品牌。其实佢经营咗一段时间之后呢，佢系卖咗盘俾雀巢嘅。

0: 咁所以咧喺2017年嘅时候咧，雀巢咧就收购咗呢个 Blue Bottle 所有嘅生意，多数嘅股权成为咗大股东。嗱、我听到呢个瑞幸收购Blue Bottle 成功之后咧，我即刻查一查 Blue Bottle 个维基啦。哇，佢已经更新咗啦，佢老板而家叫大正资本，
1: 其实好快噶，
0: 好快好快。
1: Wiki 系无情，
0: 即系根据维基嘅资料吓，如果到最嬲尾 turn out 咗大正资本或者雀巢咧否认咗呢个收购咧，咁咪后事啊。但系似乎冇人否认，咁即系咩咧？我睇翻咧，其实佢收购价咧系4亿，但系原来当年咧雀巢买佢嘅时候系5亿啊。你知唔知发生咩事啊？即系。唔掂啊！呢盘生意咧，唔系雀巢所谂咁赚钱。
1: 即系雀巢宁愿蚀价走，佢都愿意卖出嚟。
0: 听得明咯，呢、這个都好简单啫，系嘛？你入货嘅时候系5亿美元，而家你用4亿卖俾一个阿特朗普认为好可恨嘅中国嘅企业，咁点解会咁样样咧？咁我哋虽然好中意 Blue Bottle，一个叫精品咖啡，一个好 elegant 嘅品牌，但系原来从一个大机构去睇嘅时候咧，佢哋觉得经营呢个 Blue Bottle 咧，真系唔系咁容易。既然而家仲有人愿意出4亿去收购佢嘅时候咧，4亿就卖俾你，价都唔讲啊！
1: 系，但我唔知点解听落又觉得有啲 sad sad 地，因为我本身咧系我之前都有讲过啦，好中意啲艺术家性格嘅嘢嘅。咁本身咧 ，Blue Bottle 点解我哋会觉得佢咁吸引，甚至我哋要去世界各地有 Blue Bottle 嘅地方，我哋会去朝圣，就是、因为佢有佢嘅讲究啊嘛，系咪？例如佢嗰阵时强调啊，我哋行嗰啲好讲究嘅温度，好讲究嘅 proportion， 什么单一产地啊，诸如此类，48个钟头里面，我哋就会用晒啲原料，好多呢啲咁嘅承诺嘅。咁我哋系被佢打动噶嘛。今时今日话 ，OK， 原来呢啲承诺或者呢啲嘅讲究喺呢个市场度行唔喐，听落好 sad。
0: 发展唔到，或者系种种原因啦。
1: 其实佢发展到，只系达唔到大品牌或大集团、大资本佢哋想要嘅效果。
0: 系，咁呢个都系一个投资者嗰一个考虑嚟噶吓，即系你系揸住佢最主要嘅、最重要嘅股权，当时你都要衡量你嘅资本个回报系几多啦。嗱，我哋睇翻即系 Blue Bottle， 我哋讲钱讲故事啊嘛，咁啊 Blue Bottle 咧，其实咧去到2025年6月咧，即系去年嘅年中嘅时候咧，佢一年嘅收入咧，收入啊，即系 income 啦，大约系2.5亿美元，即系19.5亿港元。而咧呢19.5亿港元里边咧，1/3系来自美国 market， 1/3咧亚太地区，亚太地区我估咧大部分都应该系日本或者泰国，香港。香港都咁少門市，
1: 都有少量幾間嘅。
0: 幾間嚇，即係你唔會似好似日本咁。嗱，你一睇咁樣嘅結構咧，你就知道問題喺邊度。除咗佢個本業美國之外咧，佢行出去國際嘅步伐咧慢好多，好慢好慢。個門市嘅擴張咧，唔係用一個我諗係一個大機構嗰個諗法去擴張。嗱，同瑞幸就好唔同啦。
1: 我啱啱都想講，其實本身咧。Blue Bottle 佢哋行紧嘅嗰个市场策略啦，系同呢个嘅瑞幸咧系截然相反。但系我又唔系好想就咁因此而定义话哦，佢哋做得冇咁好，因为我觉得两间公司啦，或者每个人都好啦 ，target 嘢系唔同噶嘛，系咪先？佢哋本身就冇想要快速走出去，咁你冇理由用呢个佢哋本身嘅嗰个所谓品质控制而达到嘅一个决定，你去判断佢哋做得唔好噶噃？因为佢哋嗰阵时就系话啊，我哋要行一个慢速扩张嘅哲学嘅，咩成立20年，我哋最多开100间门店嘅啫，要慢慢嚟嘅，我哋宁愿唔翻台，我哋宁愿要顾客排队，我哋都唔会降低我哋嘅 quality。结果大家就真系愿意排喺度等佢哋慢慢喺度滴滴滴咁样啦。
0: 即系 Esther 其中一个啦，系咪？
1: 我就觉得咁，如果系咁，就佢哋由头到尾嘅目标都唔系想做嗰啲所谓量化嘅成绩出嚟啊嘛，
0: 唔系做量嘅，系做质嘅。
1: 系啦，咁如果系咁嘅话，我哋冇理由用翻量嚟要求佢噶。
0: 系系啱啱，
1: 嗰张成绩表唔系用呢件事嚟度啦。
0: 啱啱 ，Esther， 你讲得一啲都冇错，都可以咁讲咧，就系、是、Blue Bottle 咧，因为佢嗰、那个我哋讲话呢支叫做咩 Premium Pricing 啊嘛，即系我哋读市场嘅时候咧，我哋都讲过就系、是、有啲嘅商业机构咧，其实系佢 aim at 最高端。嘅一啲嘅客户，所以咧佢可以用一个比较相对贵嘅价钱咧去 mark 佢嘅product， 亦都系俾到一个咧比较高质嘅产品咧，佢嗰个好 niche 嘅 market。咁所以咧 ，Blue Bottle 就系走呢样嘢。其实佢几个坚持，头先 Esther 都讲咗，第一就系佢强调嗱，呢、這个就系创始人咧 Freeman 咧嘅

0: 坚持嘅，就系佢嘅咖啡豆烘焙咗之后48小时用唔到咧就抌，或者用第啲方法清理咗佢，唔会咧过咗48小时咧再冲咖啡俾你饮。第二咧就系、是、冲咖啡咧系一种慢动作嘅活动嚟嘅，所以系慢冲，
1: 系要慢工出细火。
0: 所以你会睇喺佢个门市度咧，你会睇到嗰啲好靓仔嘅咖啡师咧，用一个好靓嘅手势咧，慢慢将啲咖啡咧冲出嚟，一杯一杯咁俾你饮。
1: 哇！我当时去到日本嘅时候，即系我第一次朝圣 Blue Bottle， 哇！我大开眼界，因为我冇见过任何一间咖啡店咧，佢系将嗰个。我唔知道用吧台嚟形容会唔会好奇怪，即系将咖啡师做咖啡嗰个位唔系贴墙，唔系摆埋一边，佢系摆成间铺嘅正中间，360度好似红馆咁样个舞台咁样款，咁然后咧啲人就围喺侧边喺度睇佢哋冲咖啡，系表演嚟噶。
0: 冇错冇错，所以你可以讲到咧就系、是、其实呢度咧就表现咗Blue Bottle 咧两个方向，第一咧佢就要系精品化。第二咧，佢就系艺术化，艺术同精品呢样嘢咧，嗱，对好多好多商业机构嚟讲咧，其实佢哋唔系真系擅长，真系有艺术元素嘅东西喺入边嘅。即系话头先 Esther 个形容咧，就讲得好清楚，根本嗰个一个舞台嚟嘅。吓，你唔系净系入去帮衬一杯咖啡，你嗰个参拜嘅仪式里边咧，系包括你喺下边
1: 睇个四面台，
0: 系啦，用艳羡嘅目光去望住嗰批 artist。喺度帮你咧做一件艺术品出嚟，嗰件艺术品可能系一个即系巴西嘅咖啡，或者系哥伦比亚嘅咖啡，总之系单一咖啡豆里边冲出嚟嘅好讲究嘅一种欣赏性嘅 product。咁呢个就系 Blue Bottle 嘅本质。
2: 讲钱，讲故事。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7: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8: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9: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号，查询3698-8938。
1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2: 讲钱，讲故事，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
6: 扎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2: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好，翻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嘅时间啦 ，Esther 陈以提有 Thomas 喺度。
0: 系 ，Hello Esther。
1: 我哋讲紧呢个 Blue Bottle 啦，啱啱嗰节咧埋尾嘅时候就讲到话咧，我哋咧中意 Blue Bottle 嘅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咧要埋呢一个朝拜嘅心态啦。我哋咧系一种欣赏嘅眼光睇一啲 artist 喺度做一啲嘅艺术作品出嚟。我忽然间就谂到一个我自己听落都觉得有啲遗憾嘅嘢啦，就系、是、我去旅行嘅时候会愿意咧花好多时间去朝呢个城嘅，因为你本身去旅行嘅时候，你就系愿意花 extra 嘅时间去探噶嘛，

0: 咁所以当时咧，我同我妈妈两个人咧，当然你喺度围观完个表演之后，你唔会舍得好快咁离开嘅，你就会喺度占佢座位，然后用你咧平生咁最长俾咖啡嘅时间喺嗰度慢慢嗒啦。你觉得嗰杯嘢咧，你好似咧一下子饮晒嘅话咧，嘥晒成个体验。咁但係呢，你话我系咪真係好饮得明呢个艺术品呢？未必㗎喎。即係我可能对咖啡呢本身就唔系一个要求咁高嘅人嚟，我甚至可能系一个 BB 口味嚟嘅。我可能就鍾意啲好鬼窿嘅咖啡都未顶嘅。咁我可能本身唔系好识得 appreciate 呢个咖啡呢佢嗰个独特性啦。但係因为嗱，我 appreciate 佢个匠人精神，我 appreciate 咁 artistic， 所以我去旅行我愿意摆呢个时间。返嚟香港，香港都有几间 blue bottle 㗎。咦，又唔见我哋会周围即日日走去跑去朝圣咯？
1: 因为好，去中环而家都好贵噶。去中环嗰、那个、啊、不过我而家最近我发觉大围都有一间，即系喺个喺某商场入边咧，大围都有一间。
0: 尖沙咀都有，
1: 都系即系可以咁讲咧，就系佢可能系适合一啲某种嘅气氛啦、
0: 嗯，
1: 或者某种嘅时间啦，去朝圣啦吓。尤其是我谂 blue bottle 咧，真系大家讲起 blue bottle 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印象？日本嘅 image 咧系出过美国嘅 image 嘅。即系呢个可能系我哋亚洲，因为日本近我哋啦。但系真系你而家就算去睇翻网上面去抄咧，好少人去提咧美国 blue bottle 本土嗰啲门市。我哋讲嚟讲去咧，都系讲日本嘅唔同门市，或者喺亚洲嘅唔同门市。呢、這个就系我今日咧点解要讲 blue bottle 嘅其中一个好主要原因。大家知道我系一个建筑爱好者啦，吓咁我喺呢度都讲过几次建筑。其实我去 blue bottle 咧。唔系同 Esther 一样噶 ，Esther 咧就喺嗰度朝圣啦、饮等啦、
0: 仪式感
1: 啦，
0: 系啊。
1: 我系去做咩噶？你知唔知？我系去睇佢嘅门市嘅设计嘅。
0: 系咪就我头先讲嗰个喺中间有个四面台？
1: 冇
0: 错
1: 啦，冇错。每一个 shop 咧喺日本啊，我而家讲我 refer 过我嘅经验系日本，因为我冇去过美国。其实差唔多每一个日本嘅一个嘅店铺咧，都有佢独特嘅风格。同埋佢独特嘅主题，同埋有共通性，包括咧就系其实佢系用一个好简约嘅方式咧、去陈设佢嘅铺头啦。仲有就系、是特别系清情白河，因为呢个系佢哋亚洲第一间清情白河店咧，成个系一个仓库嘅 renovation，、
0: 嗯、
1: 即系重新装修，但系里边咧系用工业风，但系好精致嘅工业风，佢唔系粗犷嘅工业风，粗犷嘅工业风就系咩咧？嗰啲石屎钢筋咧露晒出嚟嗰啲，精致嘅工业风就系咩？啲好有条嘅钢筋，好灰色嘅灰色啊，即系日本人最中意用嗰种色，即系好低调啊，白色嘅墙，净系得个蓝屏嘅蓝色喺个，然后成间铺头咧全部落地玻璃啦，好光猛啦，光线好充足啦，好 spacious 啦，我哋讲乜？清水混凝土嘅地下啦。系嘛？即系呢啲全部你都见到系一个好精雕细琢嘅一个设计嘅工艺去陈设呢间铺头，或者去重新装修呢间嘅铺头。所以咧，好快咧，我哋头先讲方向系咩？品牌化啦、艺术化啦，或者精品化啦。其实成个铺头嘅陈设咧，就系呢种嘅主调嘅一种变奏，系形象化地将啲客人咧变做呢个艺术殿堂嘅访客。好似去咗个缪斯人咁，或者一个好似去咗一啲比较摩登嘅缪斯人咁、
0: 嗯。
1: 我哋而家讲好多嘅而家嘅缪斯人咧，都系走呢种风格。咁呢个就好重要。
0: 我喺度谂紧一件事，即系当阿 Thomas 讲话啊，呢个建筑咧，其中一个 purpose 就系希望将佢变成到如同一个博物馆，等啲人咧，真系开心啲咁样去参拜啦。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其实本身咖啡这件事在今时今日已经变成一种比较普及的饮品了。大家很多都喝过咖啡了。但是呢你就会明确地知道、哦、咖啡是有分低端和高端的。去到某一个 moment, 大家呢其实是会想 taste it 下我自己是不是都可以好像很有品味这样感受到那个气息呢、我可不可以好像那班对这件事很有讲究的人一样去一个这样的地方呢佢又唔系完全我 afford 唔起，咁于是大家就会愿意入去。但我头先啱啱听到阿 Thomas 讲话，咦？点解最后我哋会觉得佢同日本嘅关联性仲大过同美国？即系虽然咧，我自己个人咧好唔中意 labeling， 都唔中意一切嘅 stereotype 嘅，但系咧就非常之唔好意思咁讲咧，美国俾我哋嘅好多咧产品嘅印象啦， 有好多系嗰啲快餐连锁店嘅印象嚟噶嘛。佢好似同嗰啲什么精品高端啊、匠人啊，唔系一种好划一嘅感受嚟嘅。咁但系咧，日本咧，佢哋不嬲俾我哋香港人嘅感觉咧，就系、是、哦，佢哋系讲匠人精神嘅，佢哋本身就有啲禅意嘅诸如此类，就会变咗同个品牌本身想要塑造嘅一个形象系好 match。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
1: 咁我就要讲我今日要讲最后呢 part 最重要嘅嘢，就系所有呢个 Blue Bottle 咧，大部分嘅铺头咧喺日本嗰啲啦，我唔知道究竟美国有冇咁嘅参与咧，就系、是、有一个日本嘅设计师咧，系帮佢哋设计嘅，统一咗个风格。呢位设计
0: 都系佢吗？
1: 间间都系佢。呢个设计师咧叫长板上板咧，就系、是、版本同一个版吓，土反嗰个版。长板上，长板上亦都系香港 Blue Bottle 嘅设计师嚟嘅。你去中环摆花街嗰间咧，就系佢嘅，所以你见到好 consistent 啊，都系好简约、好现代。咁佢擅长做咩咧？佢擅长几样嘢，佢擅长用旧屋翻新。但是旧屋里面呢，它是用新的技术去翻新，新的原料去翻新，所以呢就对碰了呢我们成日讲的清晴百货店，即是那日本的第一间店。大家如果不知道我讲什么，你上网打清晴百货，晴是晴明的晴，即是三点水的灯。清晴百货店那间铺头的整个装修呢，就是它这种的风格。那这种的风格呢，来到香港呢，当然铺面是小了，但是你入去看回呢，其实所有的线条呢是很简约，同埋呢是很和谐平衡的。简约的线条，和谐平衡，好充足的光线，好多落地玻璃窗，白色主调，全部都是佢呢种，当然有木台啦，有好多木台喺里面。另一方面呢，就係佢好鍾意呢将旧屋呢，一啲好旧嘅屋呢，同佢呢种嘅手法呢 match。咁有两间喺日本嘅铺头呢係好出名嘅，就係喺京都嘅嗰两间 Blue Bottle。嗰两间 Blue Bottle 呢，第一间呢就係用嗰啲叫丁家，丁家即係田字一个丁个丁啦，即係一啲民居，即係日本叫丁家，其实就是民居，用那些民居去翻新。民居翻新那间叫蓝蝉子 Blue Bottle， 就在蓝蝉子，京都的蓝蝉子出面。另外一间呢，就是他们找了一间百年的单车铺的旧店，翻新了一间 Blue Bottle， 都是两层的。
0: 哇，我刚刚找了，我觉得好漂亮，因为它里面会保持一些日本本身的建筑的那些横梁的结构，
1: 整间丁家
0: 保留的结构，还有他们的屋顶都会有那些屋檐
1: 保留咗喺度嘅吓，咁所以嗰间单车铺嗰间 Blue Bottle 咧，都系喺京都嘅。更加有趣咧，就系二楼佢哋摆咗好多架单车喺度。
0: 系啊，好得意啊，出面都有单车噶，
1: 好过瘾啊！嗱，呢个就系长板上嘅 works 啊，即系所以咧，有啲时候咧，我哋都要即系讲下咧，就系有好多时候我哋有嗰个感觉，个原因就系因为佢好贯彻地系由一个设计师设计嘅。长板上咧系一个。信奉咧叫半建筑嘅建筑师，佢有个理论啊。半建筑咩叫半建筑咧？就系啲嘢做一半嘅啫，就系有旧嘅地方咧保持旧，然后咧我做嗰一半咧就系嗰 part 新嘅地方，将新同埋旧融合咗一齐，容让咧呢样嘢咧有一个新嘅生命，同埋咧有一个开放嘅用途。咁所以咧，其实佢而家咧系我哋讲嘅咩啊？赤手可热嘅入。本设计师嚟嘅，系名牌嚟嘅。呢啲咁靓嘅店铺设计咧，当呢个瑞幸成为咗个大股东之后咧，唔知道会唔会有变化？大家咧拭目以待。
0: 讲钱，讲故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这次详尽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嘅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美国喺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话，如果双方无法达

0: 叶子嘅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嘅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冻结几十亿美元嘅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三间中国企业，指控他们向伊朗提供军事卫星影像，协助伊朗对美军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发声明说，杭州的密永科技、北京的木美星空科技和长光卫星技术已经被列入协助伊朗的实体及个人名单。北京的木美星空向伊朗提供卫星影像，长光卫星就按德克兰当局要求收集关于美军和盟军部队的数据。长光卫星过去亦都曾经遭到美国制裁。鲁比奥说，三间中国企业的行动威胁美国和伙伴国人员安全，美国将继续采取行动追究中国境内实体支持伊朗的责任，绝对不会不了了之。除了国务院，美国财政部亦都将10个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指控他们为伊朗获取武器，以及可用于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原材料提供便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北韩派军队出席。总统普京致辞时说，参加俄乌战事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然前进紧，又指无论过去定是将来，胜利都是属于俄罗斯。北韩军人组成的一支方队走过红场，接受普京检阅。飞行表演队、俄罗斯勇士和羽燕的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今次都是近20年来阅兵仪式只有传统战机飞行表演，首次没有坦克、飞弹和其他重型武器。俄罗斯官员说，改变形式是由于当前的行动形势，又指出乌克兰袭击的威胁确实存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说，阅兵仪式举行期间，乌克兰不会袭击红场。俄罗斯就警告，如果乌克兰试图扰乱庆祝活动，俄罗斯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飞弹攻击。英国地方选举基本上大局已定，执政工党溃败，不但只是多个票仓惨败，更加失去在威尔士接近30年的执政地位，被形容是世纪失利。首相施纪贤再次面临下台压力。金以文报道。
1: 英国今次地方选举改选超过5000个地方议席，极右翼英国改革党是大赢家，赢得超过1440个议席，大幅超越排在第二位的执政工党。自由民主党排第三，保守党第四。英国改革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今次取得的议席都较上一次地方选举有所增加，增加幅度以英国改革党最多。相较之下，两大传统党派保守党和工党流失大量议席，保守党失去超过550席，工党更失去最少1400席。工党不单止在英格兰和多个传统票仓失利，更加在威尔士遭遇历史性惨败，失去威尔士的执政地位。点票结果显示，威尔士议会96席中，威尔士民族党拿到43席，英国改革党以34席排第二，工党只有9席跌至第三位，是1999年威尔士成立地方自治议会以来工党首次失去执政权。工党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文尔兰亦痛失自己的议席，他宣布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为工党在当地选举失利负责。英国传媒报道，文尔兰是首位未能够赢得议员连任的在任威尔士首席大臣，亦是英国历史上各级政府首脑在任期间失去自己议席的第一人。文尔兰在落选之后发表讲话，说英国各地选举结果显示，选民对工党深感不满，工党必须彻底反省，理解面前挑战的严重程度。他说，工党需要重新成为工薪阶级的政党，呼吁工党政府改变路线，更公平地分配国家财

0: 库，减少对英格兰东南部的倾斜。工党党魁兼英国首相斯纪贤同日较早时表示，虽然工党在今次地方选举中失利，但他不会辞职令国家陷入混乱。不过他能否如愿做满任期仍然是未知数。英国多间传媒都报道工党内部再度涌现要求他落台的声浪，他甚至被敦促尽快提出退场方案，和党内就交棒步骤达成共识，以利工党稳健有序地选出下一任党魁，避免重蹈保守党的覆辙，在一年内连换两次党魁。今次地方选举结果亦呈现英国政治版图前所未见的碎片化，不再好像以前那样传统上由保守党和工党两大党作主导，而是朝着多党争鸣的方向发展。选民更倾向在不同政党之间作选择，保守党和工党再难寄望死忠选民。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西班牙和英国发现怀疑感染汉坦病毒的个案，怀疑染病的西班牙女人在西班牙东南部沿海省份阿利堪特省接受治疗。西班牙卫生部说，她曾经和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一个确诊患者同坐一班航班，这个确诊患者已经在南非去世。英国卫生部门就在南大西洋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富尼亚岛发现一宗疑似病例，患者是一个男性，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邮轮，邮轮上个月13到15号停靠这个岛。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疫情至今累计6宗确诊个案，当中3人死亡，确诊者都是感染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预计红迪厄斯号明日抵达西班牙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岸近海抛流，乘客将会乘搭小艇转往港口，再搭车前往机场，各自回国。乘客来自23个国家，美国话将会派出医疗专机接走美国公民，将他们送到内布拉斯加州接受隔离观察。在美国广泛使用的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一度遭网络攻击，现时已经恢复正常。包括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在内，多间美国高校星期四发通告，说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开发这个平台的 Instructure 公司说，发现有未经授权人士删改了平台的页面，为谨慎起见，立即将平台关闭，限制访问，并作进一步调查。其后已经在星期四夜晚恢复大多数用户的服务，并聘请专家团队将事件的影响降至最低。勒索软件实时追踪平台披露一封勒索信，显示一个黑客组织声称是他们对 Canvas 发动网络攻击，已经取得来自全球近9000间学校，涉及2亿7500万人的数据。美国传媒报道 Canvas 在全球拥有3000万左右的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小学和高校广泛应用。翻返本港，医管局今年起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一项血癌口服标靶药亦都由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令病人的药费大幅降低。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未来希望将更多药物纳入资助。崔俊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那款标靶药病人原本每年要给50万，转为专用药物病人一年只是需要给240元，目前有400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他说中产人士现时未必能通过资产审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应该将更多自费项目转作专用药物。
2: 尤其是中产未必过到那个资产审查，因为可能收入比较多啲，咁呢啲就係好多中產而家擔心嘅嘢。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因為呢個醫療收費改革之後咧，應該多啲將一啲自費嘅項目，包括安全網都有啲自費嘅咧，因為佢資產高啊嘛，咁咧都可以轉做呢個專用。新藥申請嘅時候，如果佢安全性啦、有效性啦，同埋成本效益都達到我哋預期咧，咁其實直去專用噶啦，都唔等噶啦。
1: 房協主席凌家勤說，為回應市民強烈置業意願，未來會考慮提高資助出售單位比例，由現時三成半增加到四成或以上，亦都會研究將大單位比例由一成提高到一成半。凌家勤出席電台節目時說，最近市民申請認購房協資助房屋項目以倍數增加，顯示市民強烈置業意願，而且偏向選擇大單位，考慮在未來的項目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建築物總樓面面積，以增加更多的大單位。
2: 又是中產，
3: 市區有幾個寮屋區的遷拆，竹園、茶果嶺、牛池灣，我們都是研究緊，都會將一些本來要來出租的轉做出售。大單位現在大概是 10%，咁啊，系唔可以提升到大15%咧？咁样，当然都会睇一睇嗰个到时嗰个地盘各方面嘅设计情况，我哋可唔可以即系向政府或者城规会申请俾多啲容许我哋起多少少楼面面积，变咗我哋嗰个单位嘅总数唔需要减少，但系都可以有翻一啲单位咧，即系再面积再大一啲咁样。
1: 凌家勤话，目前仍然有570多户宏福苑居民暂住喺房协嘅过渡性房屋，强调冇限期要居民搬走。现时预留粉岭同观塘一共400个单位俾居民选购，相信对其他申请者影响唔大，亦都相信市民会谅解。中东局势紧张令到油价上升，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话，因有国家照顾，本港的燃油供应无问题，政府暂时无需要提出减低需求的措施。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话，虽然本港第一季经济表现理想，但中东战争可能令粮食、化学产品等价格上升，政府应该研究对通胀有什么影响，亦都要研究对中小企有哪些打击，中小企亦都要想办法减低成本，例如使用更多的人工智能。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完成第四轮的听证会，预计下一轮会在六月召开。叶刘淑仪话，据他了解，听证会应该接近尾声。对于涉事工程承办商同顾问未有出席听证会，他话事发之后，廉署、竞委会、警方都有调查。如果相关人士正接受刑事调查，亦不便向独立委员会赋予传召权作公开调查。政府煞停篮球博彩，叶刘淑仪认为是合理，话越来越多有关地缘政治发展的赌博，担心连篮球赛都有内幕消息，可能从而鼓励赌博。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下星期六起每逢星期五至星期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市民需要提前预约。展览保留展出4架退役列车，亦都新增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参观人士可以登上专为训练车长而设的模拟驾驶室，亲身体会驾驶基本操作。这项体验需要另行预约和购买体验套票，参加者可以获得独家的纪念品。另外，展览亦都新增模拟隧道维修和车务控制中心场景，小朋友可以试穿模拟职员和工作人员制服，在不同的场景拍摄留念。市民下个星期一早上10点开始，可以到相关的网页预约30日内的参观场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湿度81%。
5: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 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NX 车主回馈价499,000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000起， LBX 体验价399,000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3: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2: 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5: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6: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5: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6: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5: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6: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5: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6: 接收创业家思维，
5: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7: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8: 好啦，咪嚟到我哋银色旅途嘅节目啦吓，淑敏你好，
9: 你好啊，世昌哥哥。
8: 嗱，今日咧就好开心啦，又可以见到阿淑敏啦吓。咁另外咧嚟紧咧，听日即系星期日啦吓，就系母亲节咯。你作为两子之母吓，你自己咩感受先？
9: 其实咧就冇乜感受嘅。
8: 点解啊？要等你啲仔女同你感受啊？
9: 因为其实咧，即系有时工作啊，翻屋企就换咗另一身份啦。
8: 系
9: 咁。最紧要咧就吓一家人整整齐齐、健健康康吓，咁我又工作得开开心心咁就得噶啦。
8: 好啦，咁我哋咧就喺呢度咧就代表
9: 天下嘅母亲
8: 节快乐，一定系咁噶啦，
9: 系
8: 咪啊？喂，咁啊讲开咧，嗱，今日咧我哋仲有啲好精彩嘅节目要介绍俾大家噶喎，嚟紧吓。
9: 冇错啦，咁啊，因为咧一阵间咧，我哋都会继续关注下哥哥姐姐们嘅健康，咁继续咧请嚟阿 Cindy、欧善仪啦，咁啊同我咧一齐讲下呢一个营养方面的话题啊，
8: 系啦，乜仲有啊？记唔记得上个星期咧？
9: 听
8: 我嘅老友记啊，吓咁嗰位啊资深社工朋友啦，佢退休噶啦，但佢系周游列国嘅，
9: 系
8: 佢仲系咧
9: 周围玩，
8: 周围玩吓，同埋咧又系去好多不同嘅运动，佢都有参与噶吓。咁最近我哋啊上星期咪介绍过嗰个健步足球嘅，佢啱啱咧前两日发咗张相俾我，佢哋嗰组啊，即系嗰队啊，攞咗冠军啊，70岁以上嗰组啊，即系要可能每一位队员都要有。70岁先去参加啦嘛，恭喜佢哋啦！嗱，今日咧佢又会同我哋介绍另外一种运动咯，
9: 系呢一种运动咧就叫 pickleball，
8: 而家好流行嘅。
9: 黑球好似叫
8: 做，咁我啊听过，我未玩过，
9: 我都系
8: 有机会我都可以去试下，因为上两个星期曾经有朋友叫我去深圳同佢一起打嘅，但我连球拍都未识揸，我就唔去住吓，无谓献丑啦。嗱，一阵听我嘅好朋友阿孔凡伟先生啦吓，同我哋讲下呢一个黑球吓，
9: 系咁啊，唔单止咁样添啦吓，咁啊嚟紧咧我哋嘅励志人生咧继续都会讲下呢个粤剧方面嘅话题。咁其实咧唔单止系粤剧嘅吓，我哋继续咧会访问啊何日明先生啦吓。咁佢除咗咧就系、上一集就讲咗佢即系点样去不屈不挠咁样去即系过佢人生之外咧吓，即系努力向上。咁今次咧佢亦都会喺佢 进优嘅阶段里面咧，点样去推广粤剧啦，甚至乎推广一啲体育啊、文化等等嘅一啲即系盛事添啊。
8: 佢自己有好多活动咧，都系同社会服务有关嘅、一啲青少年朋友嘅活动啊，佢都去支持。咁所以咧，就值得我哋喺励志人生呢个环节里边咧，介绍下佢俾大家咁啊，留意听住咯噃吓。除此之外咧。咁近期咧有一个热门嘅话题，我就好关心啊，就
9: 系
8: 同我哋香港嘅大自然啊、郊野有关嘅吓。
9: 咁究竟系咩咧？应该唔会系嗰啲咩野生动物啩？
8: 野生动物当然系有嘅，咁但系今次甚至咧，连啲野生动物啲牛牛啦吓，即系因为喺新界有啲地方都好多嗰啲放生咗啲叫做野牛啊咁样啦吓，或者人哋弃养嗰啲牛牛啦，咁由佢自然咁样喺度踱步啊、食草啊咁。都被影响到，因为咧，前一轮五一咧，咪好多我哋内地嘅游客嚟香港玩嘅，咁、事后咧，即系曾经电视台啊、咩新闻啊，都报道咗话，好多地方咧都俾佢哋，即系唔好话用破坏啦吓，即系俾佢哋咧搞到即系叫乱七八糟就可以嘅，因为我睇到啊，电视播咗嘅啲新闻片咧就话咧，佢哋又好多就嚟香港扎营啦，系嘛，当然扎营我哋唔介意啊，但系扎营之后留低嗰啲垃圾啲。后遗症咧，真系成个摊都系嘅。咁仲有咧，我琴日睇段新闻，仲系咧，哇，有啲仲系唔知佢刻意啊、无意啊、无心之失啦，将嗰啲垃圾啊、咩胶樽啊，摄落嗰啲石罅度，
9: 哎呀，
8: 系将嗰啲啊食过嗰啲嘅杯面啊，随处劈吓喺草皮嗰度吓。咁跟住咧，就有啲就擒上啲树嗰度摇啊、影相啊。咁你知啦，即系我擒就或者棵树冇咩影响啫。如果佢哋即系身形比我肥两倍嗰啲擒上。上去可能啲树都俾佢咬断埋。其实如果讲到呢度咧，即系要提大家嗱，我哋香港朋友咧就好守规矩嘅。我哋坊间咧就会去我哋啲郊野公园啊，或者海岸嗰度玩下，欣赏下风景啊。咁我哋影下相啊，打卡啊，咁啊，大家开开心心咁喺度游山玩水，咁我哋就走噶啦，系咪回程啦。但系佢哋留低咁多垃圾咧。我谂香港朋友唔会，因为我哋好爱我哋嘅香港，我哋识得清洁香港。你见到我哋香港朋友好好噶，好、多时咧佢哋会组织一啲叫垃圾收集队咧，去嗰啲海岸啊、沙滩啊、树林啊去执垃圾嘅。我都有啲朋友成日去参加嘅。咁但系今次我见到咧，哇！即系我哋卫生署啲朋友咧，事后咧去嗰啲海滩啊，去嗰啲即系佢哋嘅扎营嘅地方啊，执咗几十袋垃圾。即系执到仲好啊！你话唔执咁一路咁破坏大自然噶嘛？其实违例嘅，你知唔知啊？喺嗰啲郊野公园啊，或者一啲我哋公众嗰啲地方，你抌垃圾喺街都要罚钱啦，系咪先啦？
9: 不过你睇翻啦，嗱新闻都有讲嘅嗱，今次咧就五一黄金周嘅假期里面咧，譬如喺西贡嘅西贡东嗰个嘅郊野公园啦，咁啊好似系东坝或者系其他一啲热门嘅露营地点咧，咁其实咧都有几多乱抛垃圾啦，或者咧非法露营。即系扎营，其实都有时候你即系如果你唔系嗰个地方可以扎营嘅话咧，其实你会破坏嗰个土地噶。
8: 嗱，你讲开非法露营咧，我即刻睇啊，哇，有例噶。如果你系唔喺指定嘅地点露营，即系非法露营啦，扎营咧，最高罚款系港币$2,000，同埋可以监禁3个月。好多我哋嘅设施啦，即系公共设施啦，如果破坏咗啊，或者污染啊，即系呢啲讲嗰啲郊野公园嘅地方啊，
9: 即系例如系咩咧？嗱，呢啲系唔应该做噶。例如我觉得咧，即系今次到此一游咁样喺个系啦，喺个喺个石嗰度咁样写，咁呢啲系唔得噶。
8: 破坏啦，呢啲嘅破坏设施嚟噶嘛，最高罚款亦都系$2,000，监禁3个月啊吓。咁啊，如果咧连续咁样持续咁样犯咧，每日仲要加罚$100，点样连续咧？我已经罚咗款，佢仲继续咁，系咪啊？即系嫌钱多，系咪先啦？咁所以仲有啊，有啲咧有一个时期咪好多人嚟香港斩树嘅，
9: 系
8: 吓，因为有一只树我唔记得叫咩树咧，沉香啊吓，好值钱噶嘛。咁佢哋知道又有啲地方系有种啊，咁啊野生嘅有啲吓，但系凡系呢啲野生嘅树木，我哋系唔可以随便去斩啊，去搣啊咁样，即系搣。我讲唔系搣棵树啦，搣佢都唔痛啦，系搣啲花落嚟啊， 有啲咪见到好靓嘅。我有时喺视频睇，唔好讲边个地方嘅人啦，大家都知噶啦吓。啲美女啊，去影相嘅时候咧，大妈啊，有啲啊唔系美女咁简单啊，就摘几朵花出嚟戴个头度影相。嗱，你摘啲花何必呢？你有佢喺大自然生长，大家都欣赏到呢个花嘅靓景，几好
9: 咧。不过我觉得呢啲咧，都有时候系要即系幼小教育嘅。譬如好似。

0: 你由细细个开始，我见啲即系幼稚园学生都会教佢，唔好随意践踏草地啊，又或者唔好随便去即系采花啊咁样。咁我哋就同啲小朋友讲啦，喂，你咁样摘啲花，啲花会痛噶嘛，我搣你个头得唔得咁样？咁但系
1: 求仔啊，
0: 系啊，但系如果咧，即系佢，我话如果你真系好想要嘅话咧。除非佢跌咗喺地下，咁、你可以执一执嚟，即系攞住咯。咁我就会咁样俾佢咯。
1: 唔系，如果咁中意花嘅，即系或者中意摆喺屋企插下花，咪、去花去买咯，系咪？啲花又唔系贵，唔好破坏我哋大自然啦。因为咧，你搣佢系一下之间嘅事，但系佢依棵树要重新生翻咁样咁茂盛咁样生翻一枝。树枝再有花，你谂下要几耐时间啦？所以我希望咧，嗱，无论我香港人，我就唔使提噶啦，外地嘅游客啦吓，你哋嚟香港玩，真系爱锡下我哋香港嘅大自然同埋郊野地方吓，真系要爱锡。
2: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记笔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黄昏六点半。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面对中东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东盟领导人正探讨建立区域燃料储备机制，以加强区域韧性。新加坡总理王循才结束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东盟峰会之后，接受随行媒体访问的时候透露，东盟各国领导人和官员讨论了建立区域燃料储备的构想。他指出，东盟加三目前已经有大米储备的机制，问题在于东盟是否也能在能源方面做类似的安排，无论是在东盟内部还是和外部伙伴合作。东盟加三是东盟和中国、日本及南韩的合作框架，在大米储存机制之下，成员国可以在粮食危机、天灾或者供应中断的时候，相互调配储备的米粮，以稳定区域粮食安全。不过，王循才强调，相关

0: 讨论目前仍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具体方案尚未承认。他说各国部长需要进一步讨论，如果各方认为这项构想值得进一步推动，并有意继续探讨，相关的讨论预计将会在下一届东盟峰会延续，甚至可能在新加坡明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期间继续。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三间中国企业，指控他们向伊朗提供卫星影像，协助伊朗对美军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声明说，杭州觅商科技、北京木美星空科技及长光卫星技术已经被列入协助伊朗的实体及个人名单，其中觅商科技发布详细记录了美军军事打击伊朗期间的开源影像，北京木美星空向伊朗提供卫星影像，长光卫星就按德克兰当局要求收集关于美军和盟军部队的数据。长光卫星过去亦都曾经遭到美国制裁。卢比奥说，三间中国企业的行动威胁美国和伙伴国人员的安全，美国将继续采取行动追究中国境内实体支持伊朗的责任，绝对不会不了了之。除了国务院，美国财政部亦都将10个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指控他们为伊朗获取武器以及可用于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原材料提供便利。网上流传一名四川省宜宾市人士涉及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疫情。宜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经专家研判，有关人士无感染风险，无社区传播风险。疾控中心表示，经核查，宜宾籍人员陈某在3月31日落船，而邮轮首宗病例在4月1日登船，两者无时空交集。陈某落船至今39日，无相关症状。疾控中心对陈某及其家庭成员采取样本汉坦病毒核酸检测结果都均为阴性。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疫情至今累计有6宗确诊个案，当中3人死亡，确诊者都是感染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运输署在2024年在沙田和尖沙咀推行对各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最新评估认为成效正面，将会在今年下半年起分批推展至15个合适的路口，2个位于港岛，5个位于九龙，8个位于新界。根据运输署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显示，对各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的路口整体运作安全畅顺，对各环过马路的步行距离以及时间较原来直角过马路缩短约三成，有效便利对各过路的行人。因应试验成效，运输署正安排将对各过路处推展至15个合适路口，相关规划和设计工作已经展开，预计在2026年下半年起分批启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
7: 亚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 可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8: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9: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10: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1: 解码好啦，咁又嚟到我哋健康解码吓，今日继续请嚟我哋嘅老友记欧善仪 Cindy Out， 嗱，佢系一位英国注册运动营养学家吓 ，Cindy 你好
12: ，Cindy 你好
13: ，Christine，Hello 细唱歌 ，Hello
11: 你好，
12: 我觉得咧即系啱噶啦，我哋咧又继续咧讲下呢个关于营养上面嘅话题啦，
11: 你要知多啲啊你。
12: 唔係，我成日
11: 驚你營養不良啊！
12: 點會啊？你見我一副，就知道我營養過剩啦。
11: 嗱，你健碩嚇，你健碩，你健美，唔係表示一定係營養好嘅喎。係咪啊？
12: 不過咧，上一集咧 ，Cindy 有講到咧，就話即係可能咧，我哋如果有某啲營養咧，其實攝取唔足嘅話咧，咁可能係會有即系唔开心啦，又或者系啦，即系甚至乎咧有呢个抑郁啦。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我哋即系后生仔，哥哥姐姐更加要注意添。
11: 佢哋更加容易抑郁啦。即系嗱，唔好讲营养方面啦吓，呢啲好有科学根据，我唔熟啦，冇阿 Cindy 咁精啦吓。纯粹系目测或者我同佢哋相处嘅经验感受，点解咧？点解长者朋友冇我哋咁开心？第一，嗱佢冇咗个工作寄托啦。第二，佢嘅朋友会越嚟越少啦。加上可能有啲仔女又唔喺身边啦。再者，仲有系个经济问题又有影响啦。你话系咪好容易令佢好唔开心、好抑郁呢？
13: 系啊，有啲仲可能因为有啲即系病患啦。系啊系啊，咁所以就即系我哋就应该及早就预防胜于治疗，系啦。咁其实都即系想即系透呢个大气电波啦。咁其实都希望啲照顾者或者系即系我哋呢啲年青力壮嘅，其实就多啲去关怀下照顾下自己屋企里边即系啲长辈们，系啦。其实佢哋每日咧就系坐喺屋企度，可能期待我哋一个电话一个 message 嘅问候啊，系啦，就唔好等佢哋整啲长辈图俾我哋，我哋先至回复，我哋可以主动啲去关心佢哋嘅。
12: 咦，咁啊 ，Cindy 啊，我有方法啦。咁我屋企都有个长者。喺度噶嘛，或者氹佢咧，咁啊惊佢唔开心啦，俾多啲甜嘢佢食咪得咯。朱古力，
11: 喂，我就讲我嗱，我唔系即系包咬颈喎，甜咧已经好多朋友话唔好食咁多噶嘛，系咪先？即系我有一次睇医生啊，我仲问医生啊，我话医生你我有冇即系血糖高啊咁啊？咁佢就话你冇咁样咯。我咁跟住佢觉得好奇怪，我问呢个问题，我话其实我好中意食雪糕啊，我话。
13: 系咯，
11: 雪糕甜噶嘛，系咪啊？
12: 甜嘢啊，朱古力啊，
11: 我食咗雪糕好开心噶吓。咁你但系老人家系咪适宜食咁多雪糕啊、朱古力？奶茶都叫少饮杯啦，系咪先？
13: 嗱，甜嘢咧就即系点解好似我哋食完之后开心啲咧？咁其实譬如朱古力咁啦，咁其实某部分系因为我哋个社区，我哋个圈子啊。或者是一直在大家就是 煲紧标榜紧佢可以开心，即系我哋先入为主咗呢一个概念。
11: 记住标榜吓，佢话标榜啊，
13: 系啦系啦。咁其实真系如果譬如一啲科学嘅一啲证据啦，一啲大啲嘅数据数字。其实又唔系好关事嘅，反而其实唔鼓励咧，就系食一啲即系有精致糖、添加糖嘅食物，因为咧佢会令到我哋嗰刻可能好精神，因为我哋大脑咧其实系需要葡萄糖，即系啲糖分去令到我哋即系 keep 住即系运作良好嘅。咁你食嗰啲咁快吸收嘅糖分落去，咁你个脑咪醒一醒咯。你开心咯，咁但可能好快，咁可能个零两个钟，咁你其实就你个血糖你就会快上快落，你跟住又好快觉得肚饿，同埋你一譬如你个血糖低落唔够嘅时候，你又会觉得个人就譬如好虚弱啊，个人好似有啲沮丧啊，咁你又再追食甜嘢咧，咁其实系一个危机嚟嘅，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真系譬如稳定自己嘅血糖，咁我哋 keep 住一个稳定嘅血糖指数咧，我哋情绪都可以即系 keep 住一个稳定嘅状态咯。
12: 咦，咁阿 Cindy 啊，其实即系嗱，唔食呢啲咁精制嘅糖啦吓，食原糖又得唔得咧吓？即系譬如一啲果糖啦，甚至乎有一啲食物里面都有啲糖分噶嘛。就以水果为例啊，咁喂买多啲水果俾你食咯，士多啤梨啊、梨啊，呢啲够甜啦啩？
13: 咁其实即係身体里面可能即係嗰一刻我哋喂咗我哋个即係喂饱佢呀，即係喂饱我哋个脑里面即係够糖分之后呢，咁其实就已经係维持咗个水平已经 ok 㗎啦。你再係咁狂喂佢呢，即係多啲碳水化合物，多啲即係果糖又好，蔗糖又好，麦芽糖又好，乜都好，咁其实係无补于事，即係唔会话再特别令到
11: 你就会即多啲，
1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都系冇啊！即系科学证据上，因为我哋个人系会即系个脑啊，我够糖分就会够啦，唔会系咁俾你煲，即系除非即系可能有其他啲病患咯。
11: 佢应该系好叻储蓄嗰啲人咯，吓储钱
12: 咩都系
11: 储储钱咁啊！
13: 啊，要储多啲，
11: 以为储埋咧，我就跟住可以咧，
13: 越多越好，滚大佢，
11: 十年都唔使再食啦，咁样啊，系嘛？
12: 唔系，我而家咧即系突然之间觉得我屋企个老人家应该系安全啲嘅吓，即系至少咧我而家学识咗啦，唔会特登啊俾啲朱古力。啊！俾雪糕啊，俾好多好甜嘅水果俾佢，系
11: 啦，蛋糕啊，咁系咪？
12: 咁但系嗱，其实又讲翻啦，即系如果我哋真系要摄取呢一啲嘅糖分，
11: 正常，
12: 其实正常嘅方法，即系唔系特别买咩芒果香蕉嗰啲啦。咁有啲咩方法可以摄取得到，或者系食多啲乜嘢，食多少少，咁又会即系个人会开心啲，又健康啲咧？
11: 补充唔使食多少少啊，注意有食到就得啦。
13: 系嗱，其实咧我就要提一提有一样嘢咧，就叫做色氨酸。
11: 系
13: 咁呢一只咧，就系我哋人体必需嘅氨基酸嚟嘅。咁咩叫必需咧？就即系我哋嘅身体自己制造唔到，我哋要系从飲食里面摄取嘅。咁氨基酸又系咩嚟啊？咁氨基酸咧，其实就系蛋白质再拆细嘅分子，就叫氨基酸。咁我哋身体其实即系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部位啊，其实你食咗啲蛋白质，即系好简单，系譬如鸡蛋，
11: 系
13: 啊鸡肉，咁呢啲啊猪肉呢啲系含有丰富蛋白质嘅食物啦。咁其实身体就会拆咗唔同嘅氨基酸，咁跟住咧，佢哋就好似砌积木咁咧，就会砌一个啱嘅组合，系啦，就去即系帮助我哋自己个细胞啊嗰啲去修补嘅。咁色氨酸呢一种有啲咩好处咧？点解特别要提一提佢咧？就系因为其实系佢系我哋有一个叫做开心嘅化合物，开心嘅荷尔蒙，血清素嘅前身。系啦，血清素嘅前身。咁血清素咧，即系除咗系，即系譬如令到我哋个人即系提神啲啊，跟住我哋个脑筋啊，即系如果学生哥读书，咁如果血清素够咧，又会读书又会叻啲，醒目啲，系啊。咁如果我哋血清素够咧，除咗日头系可以即系精神之外咧。开心之外咧，咁夜晚黑咧，夜晚黑咧，其实血清素咧就会转为褪黑激素，或者有啲叫褪黑色素，又会令到我哋瞓得好啲嘅，系啦。
12: 咦，咁呢个话题咧，留到我哋一阵间咧再慢慢详细讲下好嘛？
13: 好好好，
10: 人色旅途，
11: 色旅途。

0: 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类事务所
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类事务所
2: 陈以缇、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 艺术、
1: 旅游、
2: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 健康解码，真系好心急啊！又想听啊 ，Cindy 继续同我哋讲嗰啲咧，即系色氨酸啊，去清素啊，去黑素同嗰啲黑点啊、黑斑有冇关系嘅面上高嗰啲？
2: 咁应该就系黑点黑斑嗰啲系皮肤啲色素嚟嘅，
1: 就唔系嗰种。咁、你可以慢慢讲。
2: 系啦系啦，
1: 我最关心会唔会哇，即系缺乏啲乜嘢就生好多斑啊点啊出嚟嘅啫。
2: 嗱，咁其实咧呢个色氨酸即系咁好啦，咁你听落去好似好简单，哦，我食肉咪得咯咁样。但系其实咧，我有观察过啦，就有啲长者朋友们咧，即系可能啲牙齿冇咁好啊，或者可能即系年纪渐长，可能佢哋个胃口又唔系咁好，又或者系个消化能力。即系胃个喺即系啲肉有阵时喺个胃度都会觉得顶住，消化能力唔系咁好。咁其实佢哋咧就系即系少食肉嘅。咁所以咧即系都想提醒一下，其实我哋人体都需要即系摄取足够嘅蛋白质啦。咁蛋白质里边咧，咁其实都呢个色氨酸咧都可以帮助我哋开心好多嘅，系啦。咁血清素呢样嘢咧，咁我头先有讲过话，譬如晒太阳啦，
1: 系啦，
2: 咁啊晒太阳咧，咁其实都会帮助我哋咧，就提升个血清素嘅水平噶。
1: 嗯，
2: 系啦，咁啊色氨酸咧，头先我讲过话，即系都系啲蛋白质类嘅嘢就会即系摄取到啦。
1: 系啦，
2: 咁啊大家可能个疑团啦，哦，咁有啲人即系譬如可能即系减肥咁样话，我戒碳水化合物咁样，咁我食好多肉噶啦，系咪食好多菜噶啦？
1: 系，
2: 咁点解我都系即系会掹掹整整辣晒身边啲人咧？咁其实咧就有研究指出，其实你系要食一啲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先可以帮助更多嘅色氨酸咧进入大脑嘅。所以咧，如果你斋食肉，系啦，你吸收得蛋白质，吸收好多色氨酸，但系原来你戒晒碳水化合物咧，咁可能又会就系争咁啲，就系冇令到呢个快乐荷尔蒙出现啦。
3: 咁所以咧，碳水化合物咧，其实都系有佢必要嘅存在价值
1: 嘅。我就唔清楚，真系好详细嗰啲医学嘅分析啦。我净系即系都系一啲实际嘅经验，就系话咧，我都提过啦喺节目度，有中医咧，即系几位不同嘅中医咧，都建议我哋每日都要食饭嘅。即系当然食多少系你自己决定，唔好太多啦，因为太多就会肥胖啦，因为淀粉质咁高系咪啊？但系佢话就算你食一个拳头仔咁嘅饭咧，都要食嘅，每日都要食嘅咁样咯。咁即系可能都同你头先所讲嘅有关啦，系咪啊？因为你食咗饭咧，其实可能佢系一个药引嚟嘅，即系引动到咧你再食啲肉啊，食啲蔬菜，制造好多嘅色氨酸出嚟咯，会吓。
2: 系啊，其实都有帮助。
1: 我谂会有咁嘅关系咯，好多嘢都系咁嘅。中医佢哋嗰啲中药咧，一定都揾啲中医上嚟倾下啦。中药好多时你呢个药。可能你就咁用就冇嗰个成效嘅，你又要加佢哋叫药引啊嘛，又唔知道加啲咩落去咧，就会发挥到真系佢嗰个治愈嘅功效嘅吓。
2: 咁另外除咗色氨酸之外啦，咁其实都有其他啲营养素嘅。
1: 系
2: 咁譬如系有西质啦，知唔知咩系西质啊？
1: 知西柚就知。
2: 西质咧就系嗰个石字边咧做个东南西北嗰个西字，系啦系啦。咁因为都有研究指出啦，如果你摄取不足咧，就可能会增加忧郁同埋其他负面情绪嘅产生嘅。
1: 系
2: 系啦，咁其实咧就譬如好多食物都有嘅。譬如巴西坚果啊、肉类啊、鱼类啊、种子啊，同埋全麦嘅一啲面包啊嗰类嘅食材，系啦。所以你其实听落咧，你发现其实健康均衡饮食，即系唔好偏食，或者系唔好即系信一啲可能坊间啊或者网上一啲嘅极端嘅饮食法。系啦，咁可能就会你可以即系心情就会好好多。
3: 系，唔系我原本咧就即系听阿 Cindy 讲咧就话可以摄取嘅食物咧就系啲坚果咁样，跟住我仲喺度谂，啲哥哥姐姐应该唔会中意食啦，嗰啲坚果咁硬。
1: 咁但系有其他嘢噶嘛？
3: 原
1: 来
3: 咧有其他嘢都可以系，即系可以去摄取得到嘅。
1: 我反而有兴趣咧，就系咧，要将咧所有我哋身体需要嘅什么营养养分嘅食物咧，即系你哋讲咧。 營養學家講嗰啲全部都係啲學名嚟噶嘛，係咪啊？我哋普羅大眾就最緊要知道嗰個學名嘅嘢係乜嘢嘅食物啊嘛，我就要分咗類佢。
2: 啊、
1: 我哋缺乏乜嘢乜嘢乜嘢，原来系食啲乜嘢乜嘢乜嘢可以补给到嘅、我就跟住嗰啲嘢嚟食啦。
2: 咁所以咧，你会发现原来你每日咧就你食嘢嘅种类系好多嘅，系、
1: yeah,
2: 啊。
3: 譬如啲哥哥姐姐们啦，咁啊为咗预防自己唔开心啦，咁、有啲乜嘢即系再摄取多少少，咁其实又另外可以开心翻啲嘅咧。
2: 咁仲有一样营养素咧，就奥米加三脂肪酸啊，系啦，奥米加三咧，其实都即系对心血管好有帮助啦，或者啲人系眼干啊，即系嗰个泪水分泌不足啊，嗰啲一啲高剂量嘅奥米加三脂肪酸，又可以解决到嗰个眼干嘅问题啦。咁啊，又譬如抗发炎啦，系一个好好嘅即系抗发炎嘅一个营养素啦。咁其实都有研究指出啦，咁即系食充足嘅奥米加三脂肪酸嘅飲食咧，可以帮助减少成年人嘅低落情绪嘅，系啦，即系如果譬如我又未去到抑郁，但系就即系成日都闷闷不乐嘅时候，又可以试下会唔会揾啲即系譬如奥米加三丰富嘅食物去食，即系譬如可能大家知嘅系三文鱼啦咁样。咁其实如果我哋中式嘅鱼咧，含有丰富油脂类嘅，譬如黄花鱼啊嗰啲，或者可能有啲人素食者，可能譬如食嗰啲种子类啊，系啦，果仁种子类嗰啲食物啊，嗰啲系啦，咁嗰啲帮手，咁可能又会个心情又会好。好啲
1: 嘅，哦，咁样，不过我就 OK 嘅，即系平时嘅心情都保持得几好，
3: 好都要食啊！呢啲系有其他营养可以摄取噶嘛，系咪啊 ，Cindy？
1: 如果咁样要食好多嘢嘅、哦，
2: 系啊，其实系真系要多元化嘅嘢食，
1: 咁咪会有身体肥胖咯？呢个又系好担心嘅吓、
2: 啊。咁啊，你唔系次次样样嘢都食好鬼多噶嘛？系啊，即系都系要均衡饮食，系啦、啊，
1: 均衡啲、
3: 咦，不如我哋下次咧，就不如再请阿 Cindy 上嚟咧，讲下其实即系如果真系要食得健康吓，又或者即系哥哥姐姐们，其实佢真系唔可以。有时太肥噶嘛，对个身体健康都唔系几好。点样可以喺饮食上面着手咧？咁我哋下个星期再搵阿Cindy一齐倾下。
1: 好好讲、啊，因为我反为咧唔担心佢哋冇得食啊，
3: 系我
1: 担心食
3: 得
1: 多、
3: 啊，食得太多啊，
1: 食太多啊，而家
2: 好啊，好啊，好啊，
0: 银色旅途，色旅途。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活动上致辞，表示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香港会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指出，国家的希望在青年身上，培育年轻一代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家国情怀，是香港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所在。期望学生持续关注国际时事，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深入思考香港该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运输署在2024年在沙田和尖沙咀推行对各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最新评估认为成效正面，将会在今年下半年起分批推展至到15个合适的路口，2个位于港岛，5个位于九龙，8个位于新界。根据运输

0: 班中国企业，指控佢哋向伊朗提供卫星影像，协助伊朗对美军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发声明话，杭州觅商科技、北京木美星空科技和长江卫星技术已经被列入协助伊朗的实体及个人名单，其中觅商科技发布详细记录了美军军事打击伊朗期间的开源影像，北京木美星空向伊朗提供卫星影像，长江卫星就按德克兰当局要求收集关于美军和盟军部队的数据。长江卫星过去亦都曾经遭到美国制裁。鲁比奥说，三间中国企业的行动威胁美国和伙伴国人员的安全，美国将继续采取行动，追究中国境内实体支持伊朗的责任，绝对不会不了了之。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就中德同中欧经贸关系、国际热点问题等交换意见。王文涛指出，近期欧盟出台一系列具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和工具，希望德方发挥积极作用，敦促欧方不要在保护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按照中欧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构建公平、开放包容的中欧经贸关系。赖歇表示，德中经贸关系紧密，德经济界深化对华合作意愿强烈，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领域合作，共同挖掘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德国政府明确反对脱欧，愿意同中方加强经贸政策沟通，构建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北韩派军队出席。总统普京致辞时表示，参加俄乌战事的俄军正在同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然在前进，又说无论过去抑或是将来，胜利都是属于俄罗斯。北韩军人组成的一支方队走过红场接受普京检阅，飞行表演队、俄罗斯勇士和羽燕的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这次亦都是近20年来阅兵仪式只有传统战机飞行表演，首次没有坦克、导弹和其他重型武器。俄罗斯官员表示，改变形式是由于当前的行动形势，又指出乌克兰袭击的威胁确实存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1: 易醒啦，
10: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

0: 實都是有可能是這些症狀的。
1: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3: 銀色旅途，銀色旅途，主持劉世昌、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啦，咁我哋今日咧继续咧都会介绍一下咧一啲啊啱啲哥哥姐姐们做嘅活动或者运动，好嘛？
5: 好，又请嚟我嘅好朋友，因为咧阿孔凡伟先生阿孔兄咧，以前系社工吓，佢退咗休啦。咁跟住咧，佢原来咧平时咧好中意不同嘅运动，而系呢一种咧系呢两年咧我听过即系比较流行嘅运动嚟嘅，叫做。咩话叫做
6: 匹克球？
5: 匹克球啊，我读都未识读啊。
4: Pickleball
5: 系啦，英文就 pickleball 系啦，嗰种匹克球。
4: 系啦，咁不如咧，即系揾阿孔生你介绍下，即系呢一个活动，呢一种运动又系点样玩法啊？
6: 其实咧，我成日同啲朋友介绍咧，就话其实呢个匹克球咧，就系、是、好似将乒乓球、羽毛球同埋网球加埋一齐嘅。咁佢咧就其實咧，佢嘅場地咧就係比依個網球場細啲，
5: 係
6: 咁咧就有好多時咧喺室內咧係都可以用，咁變咗咧喺個場地嗰方面嚟講咧係容易安排啲嘅，
5: 彈性啲啦，
6: 彈性啲嘅。咁咧佢而且咧就係因為咧佢其實咧佢塊板咧。即係如果對打嚟講，塊板咧都係好似大啲嘅乒乓球拍咁樣嘅，佢係一塊硬板嚟嘅，就唔係拉線咁樣嘅。咁當然咧係唔同嘅板咧，佢嗰個用法係唔同啦。咁而家有啲碳纖維板啊，或者有一啲係專係俾初學者嘅，有啲穿窿板嘅。咁咧就係佢嗰個球咧，其實係一個膠波嚟嘅啫，只不過咧佢係中間咧就係穿咗窿。
5: 哦，中間咪穿窿。
6: 係啊，咁佢變咗咧，佢就變咗慢啲啊！你打過去嗰陣時候，你可以慢啲。
5: 咁佢通風啊嘛，係
6: 通風，
5: 所以咪慢咗咯，速度會慢咗，係。
6: 咁佢變咗咧，佢而家係好興嘅，因為佢第一佢場地，第二咧佢嗰個速度就係冇網球咁快，
5: 係，
6: 亦冇依個羽毛球咧，就你要好多跳動啊嘛，
5: 係啊。
6: 咁你變咗咧，連長嘅長者，你如果玩
5: 好少
6: 噶
5: 啦，打羽毛球長者
6: 難啲啦，
5: 係跳跳，同埋對個膝頭哥都有影響。
6: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依個匹克球咧，我覺得咧對長者嚟講咧係都幾好嘅。
4: 是
6: 即是佢呢佢能够呢係有一个恒定嘅运动、即係无论手部啊或者手眼協调啊、或者腳啊、都係唔错嘅。
4: 不过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个玩法係点嘅呢其实因为呢我哋听就听过啦。
5: 听得多啦。
4: 係啦睇就睇过啦。其实我自己就未玩过嘅。有啲人就话佢係啲輕量版嘅網球咁樣，咁有啲人就話啊，其實佢又有啲唔知咩乒乓波嘅元素喺裏面嘅，係啦，即係個玩法係點嘅咧？
5: 首先我想問下先，話似乒乓球啊嘛，咁會唔會有台先？
6: 佢又冇台嘅，
5: 冇台，
4: 好啦。
6: 佢係一個場地嚟嘅啫，咁就好似係網球場咁嘅場地，咁中間有個網
5: ，OK，
6: 但係嗰個網咧。就係唔係太高嘅，咁你俾依個大概都係一米到嘅啫。咁你變咗咧開波嗰陣時咧，任何一方佢咧就係可以滴地開波又得，或者就咁開波都得嘅。
5: 滴地諗起滴滴仔，啊、淑敏你識唔識打乒乓球噶？
4: 滴滴波咪識咯。
5: 係啊，因為通常啱啱學打乒乓球就係滴滴波噶嘛嚇。係
6: 啊。
5: 咁你話滴地就係呢啲意思喎。係
6: 啦、
5: 啊，
6: 係啦、
5: 啊，
6: 係啦、
5: 啊。咁唔、滴地得唔得咧？
6: 啊，都得，
5: 即係就咁都可以嘅。一手拍落個波度飛過對面都得，
6: 都可以嘅。嗱，如果你第一球咧，佢一定要滴地。
5: 哦，第一球開波要滴地，
6: 啊啊、你至可以係回翻個波嘅。咁其實佢打法咧係好近似網球嘅。佢計分都係好似網球咁嘅、有發球權嘅。
5: 係，
6: 即係咁你去變咗咧，你打起上嚟嗰陣時咧，就係、無論你。单打又好，或者双打又好，
5: 都得嘅，
6: 都得嘅，都可以嘅。

0: 但系孔生，其实佢会唔会咧？好似你即系上个星期介绍嗰个健步足球咁样咧，唔俾跑啊？即系系啦，会有啲即系同网球唔同嘅咧？
1: 唔系佢可以跑嘅，即系
2: 可以跳啊！
0: 咁其实对啲其实佢啲哥哥姐姐嚟讲咧，个运动量都几大嘅、啊。
1: 我觉得咧就是、因为佢个波慢，因为佢个波佢系穿窿噶嘛。
2: 系啦系啦。
1: 咁咧佢打过去嗰阵时咧，其实你系有时间。去睇个波弹起，然后直接，即系你不至于咧，好似网球咁或者羽毛球咁，你一杀杀过嚟，你都唔知点搞。你变咗咧，你譬如去拍黑球咧，佢嗰个波系橙色又好，或者黄色又好，佢嘅色比较鲜艳嘅。佢打过嚟嗰阵时咧，你系有时间你可以去接，
2: 有预期啦，
1: 系有预期，
2: 有预期啊吓。但会唔会嗱？我啊冇打过啊，虽然咧上两个礼拜曾经有朋友溜我去深圳玩，根本我就唔识，我所以冇应承佢，咁佢哋自己两个去啦吓。个波系通窿噶嘛？你话
1: 系啦系啦，
2: 会唔会咧？有时你咁样通你打咧，系可能我哋叫做即系。漏咗啊，接唔到啊，会唔会咧？
1: 接唔到，当然会啦。但系咧，就因为咧，佢弹落地或者过嚟嗰阵时咧，佢嗰个速度咧冇网球咁快嘅。咁你变咗咧，你系可以系有啲时间，系等佢弹去一个某个高度，你就打翻过。
2: 即系你预算啦。
1: 系啦，你预算系比较好啲嘅。
2: 好啦，呢、這个又有问题，因为我从来冇玩过啊。咁佢系咪需要一定系弹咗落地，你先去回翻过去咧？
1: 除咗第一球，跟住咧就唔需要噶啦，
2: 需要嘅
1: 系啊，你可以咧系如果佢开得高过嚟咧，你直情好似夹翻过去都得嘅，
2: 即系网球都系咁啦，网球都唔使弹落地就回过去啊，系咪啊？乒乓球就要弹落台先回啊嘛，明白
0: 啦，系咁我反而想问阿孔生，咁其实你觉得嗱，你自己又玩过啦，系咪？系啦，咁我又想问下，你觉得即系如果长者玩吓，即系或者啲哥哥姐姐玩，其实第一。佢適唔適合啦？第二就係、是有啲咩要留意嘅咧？又或者好處喺邊咧？
1: 嗱，其實咧，第一我覺得係適合嘅，
2: 適合
1: 即係長者嚟講咧，即係因為咧就係、是、因為佢個場地好多時你喺室內咧就不至於日曬雨淋，
2: 安全啲啲
1: 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其實咧，我上兩個月過加拿大咧，我啲朋友話你打唔打pickleball 嘅？我話打。咁咧，佢哋教会佢哋自己咧都有一个地方咧，哇！
0: 即
1: 系
0: 随时随地都基本上可以够大就玩得。
1: 系啦，系啦，佢容易啊，佢容易。同时咧，因为佢个波咧，佢不至于我哋健步足球咧。如果你室内地方咧，好容易踢烂玻璃噶嘛。你一拍黑球啊，唔会啊，好少话能够系打烂嘢咁样啊。咁你场地容易。咁你安排咧嗰啲長者咧，我覺得就係因為咧你嗰個有預期時間咧，佢係適合玩嘅，即係
2: 同埋最重要本身嗰位玩嘅朋友啦，唔一定好長啦，係咪啊？可能六十零歲都係中年以上啫。咁最緊要佢自己個行動啊，身體手腳協調就得啦，係咪先啦？嗱，坐輪椅就比較難啲，係咪啊？其實都唔係唔玩得嘅，因為輪椅你咪碌嚟碌去咯。不過就可能嗰個意外會容易引起。咁啊，正常我哋啊啲體魄。手手腳腳可以運用咪玩到咯嚇，
1: 係啊，
2: 咁對佢哋嘅身體健康有咩幫助？嗱，唔係淨係娛樂噶嘛，因為而家我哋做運動，仲要係咪對我哋身體某啲情況或者某啲嘅部分係有幫助先得噶嘛嚇？
1: 會，因為第一咧，佢逢親依啲嘅對打咧，你對於個手眼協調咧就係好好嘅，係，即係你變咗咧，你能夠係訓練咗佢嗰個思考咁嘅手眼協調，同時咧就係你因為佢依個又唔係好劇烈，
2: 係，
1: 你如果你係普通，你好似猜波咁。咁你可以咧就係、是、手腳啊，即係你變咗能夠係有一個恆常嘅運動。我時常都同啲即係啲老友記講咧，你運動你唔能夠每一個月做一次啲咧，就係、是。唔得噶，
2: 系啊，
1: 你一定要比较有恒常，
2: 经常
1: 系 啊，你每个星期你起码一两次，即系有一个钟或者两个钟嘅运动咧，大氧运动咧，咁你对于咧，即系其实我哋觉得咧，长者最紧要咧就系个健康，即系你能够操住。 咁你變咗咧，就係你個健康會比較
2: 好，即
1: 係
2: 等於好多朋友佢哋會跑步啊，或者會去行山啊。

0: 呢啲都係恆常運動啊嘛。我自己都少運動嘅，但係我有個時期，尤其是疫情嗰段時間。唔可以約咁多朋友啦，咁我會同三兩個朋友，我都會周圍去行啊，行下山啊，去拍下相啊，咁樣影下相啊，咁啦。點知咧，咁樣行咗兩年咧，你估得個咩結果咧？就我仲行得快過一啲比我年輕嘅朋友。後來
1: 啱啊，
0: 佢哋同我一齊出去玩，佢哇，我哋都唔夠你行得快，我又唔喘氣嚇、所以咧，咩運動咧？都对我哋有帮助嘅，我觉得、我哋要拣啲适当嘅运动嚟玩下啦。
2: 好啦，咁啊，今日咧多谢晒阿孔生啦，咁一连两集上嚟咧，介绍咗一啲唔同嘅活动，我话帮你知啊吓。
0: 多谢你啊，老友。
2: 系啦，如果咧你下次试过有啲咩运动系好玩嘅话咧、又想嚟再同我哋 share 下。
0: 一定，你多啲去玩吓，周游美国之后翻嚟同我哋再倾偈好嘛？
1: 一定，
0: 多谢晒孔凡，
2: 多谢晒。人识旅途，识旅途。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3: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7: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的机制。
5: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6: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财资大道
6: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9: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0: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5: 励志人生，
11: 今个礼拜的励志人生啦，当然啦，我哋又请翻我哋嘅好朋友啊，何日明先生啦，佢系日兴粤剧推广工作室及呢个粤剧团嘅创会主席。哎呀，何兄今次转下口味啊，又唔叫你明哥，唔好咁讲。喂，上次听得好感动啊，包括你即系细佬哥嗰时候啦，屋企咁艰苦，你自己都可以啊，不屈不挠吓，去读书吓，就算读夜学都要完成嗰个学业嘅阶段吓，跟住就打工啦吓，好辛苦吓，自己虽然管晒间厂，但系都系打工啦。于是加上太太嘅鼓励吓，令到你哋两个可以并肩作战合力咧创业啦吓。创业又好成功，因为佢动脑筋啊，会
12: 系咪兼且有诚信，
11: 系啊，有诚信好多样嘢啦，系咪啊？连嗰啲俾生意你做嗰啲朋友都信任你吓，你未交货未成，佢都可以俾咗按金你先啊，又俾钱你去出粮啊，咁啊，喂。其实我是很佩服呢，是你的成就之余是佩服你的为人。这位朋友一定是对朋友很好，很有诚信，还有很有责任感，先获得这么多人支持他。今次不如讲一下你，你现在讲真就已经退了休的，本来是吗？你几时开始退休的呢？
13: 在2018年。
11: 那生意做得好地地， 又咁大嚇，啲生意咁多，去到世界各地，點解無端端會哇成嚿肥豬肉唔食放低咗去退休呢？
13: 啊，時代唔同咗，同埋咧啊，翻版亦都多咗，係啊，
11: 係
13: 係啊，咁啊，產品好多時咧見客嘅時間咧，始終都係市場嗰個價錢問題，係啊，咁我哋香港廠同埋國內廠啊。後期啊，澄海啊、汕頭啊、一帶咧，就好多嚇、啊、同類嘅塑膠廠冒起啦，可以咁講。咁啊，同埋咧，而家玩玩具嘅人越嚟越少，
11: 真嘅
12: 打機人比較多。
13: 係啦，同埋以前咧，所有百貨公司都有玩具部嘅，
12: 係
13: 係啊。而家都好少有，
11: 你唔好话揾玩具部，而家就嚟揾百货公司都揾唔到咁滞啦，真系啊，系咪先啊？如果而家嚟计啊，你讲得啱啊！我哋以前细佬哥啊，有架车仔俾你推下，都唔知几开心噶啦。咁而家你问啊 Christine 有两个小朋友咧，俾个车仔佢都唔玩添啊，
13: 攞嚟
11: 玩呢啲啦，
12: 系啦，即系攞。我谂系选择多咗，
11: 系啦，时代唔同咗吓。但系咁，你喺东莞有厂噶，咁我记得东莞有个时期咧，啲地产都好犀利。好多人去东莞买楼啊！啲人唔去投资下地产，起楼做下呢个发展商吓、啊，你又有地吓、
13: 啊。当其时咧，政府又好，地产商又好，都系一片兴旺
11: 嘅，嗯、
13: 希望就收地嚟到发展嘅吓。咁、始终我哋就一直坚持，即系维持翻嗰个地同埋个厂房嘅用途咧。
11: 嗯
13: 啊將佢轉做文創、啊、本身我哋嘅理念咧、啊、對於小朋友玩具都係對小朋友，就希望留翻一個位置、啊、起碼保持翻日興呢兩個字，仲可以喺度生存。
12: 嗯、
13: 日興呢兩個字就係我太太同埋我本身一人一個字嚟到成立嘅，希望就一樣可以維持落去嘅話咧，當其時。玩具已经冇啦，制造业亦都周围外移啊，厂房，系啊，而家去到搬到东南亚、孟加拉、印度好，但我就希望就维持翻喺原有塘下，我一路都冇搬到嘅。
11: 东莞塘下，
13: 东莞塘下，咁咧就做翻啲啊适合青少年啊咁样嘅啊行业啦，咁啊亦都睇嗰个文化。艺术啊，或者运动啊、餐饮啊嗰啲咧，啊，即系堂下嚟讲系比较短缺嘅，啊，咁样就希望就即系少少嘅花园就种少少嘅花，
11: 唔系，真系阿淑敏啊，嗱，你听得明咧，应该系咪？其实阿何生咧个转变就系你退休之后啦，吓，即系都系近年嘅事啦，唔系好多年前啦。佢就将佢个原本嘅厂房咧就改咗，即系我哋成日听到外地好多香港都有活化啦，系啊，即系将佢咧
13: 系
11: 啊好多嘅，就变成一个文创园，
13: 系
11: 啊，呢个啱佢后生啲啊嘛，咁就利用嗰个。文创园咧，一来就想维持翻日兴呢个名，喺东莞咧就不灭不败吓。咁另外咧就系将嗰个地方咧就我嚟发展去帮助啲青少年啦，等好多嘢去传承翻吓，传承咗俾佢哋就一路流传落去，又帮啲青少年啦，
13: 创业啦，
11: 创业啊咁样，系咪好有意思啊？
12: 我觉得好有意思啊，因为咧其实更加有意思咧，就係即係都睇到阿何生，其實佢頭先石昌哥哥你都講啦，喂，大可以有地，
11: 係啊，
12: 揾塊錢嚇，即係賣咗佢又好啦，
11: 就算賣咗笪地，都唔休息啦，
12: 係啦，起

0: 一樣嘢，即係起起樓又好啦，係咪？咁嗰時樓市都好暢旺噶嘛。同埋呢個即係翻翻嚟嗰個財富效應係好快，但係做文創喺當時嚟講咧，其實係一點一滴，即係都好似你做實業咁樣揼石仔
1: 嘅
0: 喎。
1: 都面對好大嘅困難。
2: 係
1: 嗱，2018年開始唔做廠，2019年改做文創業，
2: 係
1: 2000年就疫情。
2: 啊，所有几年啦，系咪啊？入咗两三年啦，
1: 咁啊，到而家个经济衰退，各方面咧都系慢慢嚟到。
2: 会唔会属有一种嘅挫败感啊？
1: 虽然有挫败，永远都系要行落去嘅路咧，系唔可以放弃嘅。
0: 系
2: 啊，记住呢句系。
0: 咁啊，我好欣赏阿何生，
2: 系啊，
0: 因为其实即系佢进休阶段噶啦嘛，其实佢可以随时话我唔玩噶啦，
2: 唔玩咪唔玩，
0: 唔玩咪唔玩，
2: 因为抢下大戏啦，系咪？但佢唔係喎，佢都有唱大戲而家。我真係唔知佢呢個過程咁艱苦啊！我話俾你聽，我成日見到佢咧，真係豐衣足食噶嘛，係咪？我見到佢好開心，佢
1: 對朋友應該要笑噶嘛，
2: 佢
1: 對朋友唔都
2: 見到我哋成日
1: 煩惱俾朋友
2: 啊！我而家聽上嚟有冇紙巾啊？想流少少眼淚啫，即係發泄。
0: 等你休息一下。
2: 佢真係嗱，你聽到啦，頭先佢提出啦，2018年就。进休啦，系咪啊？2019年又咩话？
1: 改造
2: 啦，即系
1: 2000年开业，
0: 2000年
2: 先开，改几年啊？全部唔系揼石仔，抌钱啊，抌钱啊！好啦，跟住开始想做啦，疫情冇你咁好戏，两三年又搞咗啦。最近啱啱开翻啦，有少少萌芽嘅新
0: 内卷，即系
2: 之又咁啦个经济。佢而家其实成日经常都奔走于，我都唔好话佢悠游啊，奔走于香港同埋东莞之间嘅。
0: 何生冇，暂时都未谂住话，哎，我都系翘埋双手唔玩住啦。
2: 冇你咁嘅谂法，好积极噶，好励志噶。
0: 点解咧？即系你即系咁辛苦，旁人就会
2: 觉得好成功
1: 人啦。就人始终都要有寄托嘅，
2: 系
1: 你面对困难，你能够解决，有另外一种嘅满足感。我相信任何嘢都会。可以开花结果咯，
2: 系明天会更好，
1: 系啊，
2: 支持你，
1: 系啊，多谢你，
2: 真系听到真系越听越励志咁，喂，真系估唔到嗬，即系我哋平时同佢有即系见下面食下饭咧，好开心噶，佢两夫妇都系笑住，诶，细餐细餐，欢迎你哋啊，咁啊，多谢你，哇，原来个钟系真系。有泪即系冇血啦，大家唔使担心，我而家喊一阵先，阿素敏你搞掂佢吓，
3: 人色旅途，色旅途。

0: 晚上七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北韩派军队出席。总统普京致辞的时候表示，参加俄乌战事的俄军正是到同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然在前进，又说无论过去定是将来，胜利都是属于俄罗斯。北韩军人组成的一支队伍走过红场，接受普京检阅，飞行表演队俄罗斯勇士和羽燕的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这次亦都是近20年来阅兵仪式只有传统战机飞行表演，首次没有坦克、飞弹和其他重型武器。俄罗斯官员表示，改变形式是由于当前的行动形势，又指出乌克兰袭击的威胁确实存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前表示，阅兵仪式举行期间，乌克兰不会攻击红场。俄罗斯警告，如果乌克兰试图扰乱庆祝活动，俄罗斯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飞弹袭击。网上流传一名四川省宜宾市人士涉及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疫情。宜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经专家研判，有关人士没有感染风险，没有社区传播风险。疾控中心表示，经核查，宜宾籍人员陈某在3月31日落船，而邮轮首宗病例在4月1日登船，两者无时空交集。陈某落船至今39日，无相关症状。疾控中心对陈某和他的家人采取了检测，汉坦病毒核酸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疫情至今累计有6宗确诊个案，当中3人死亡，确诊者都是感染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运输署在2024年在沙田和尖沙咀推行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最新评估认为成效正面，将会在今年下半年起分批推展至15个合适的路口，2个位于港岛，5个位于九龙，8个位于新界。根据运输署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显示，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的路口整体运作安全畅顺，对角环过马路的步行距离以及时间较原来直角过马路缩短大约30%，有效便利对角过路的行人。因应试验成效，运输署正在安排将对角过路处推展至15个合适的路口，相关规划和设计工作已经展开，预计在2026年下半年起分批启用。此外，运输署在2022年起在行人过路处安装投射红光辅助装置，最新的评估显示，安装装置之后，整体行人冲红灯的数字减少了 24%。 运输署表示，会持续审视各路口的交通情况，继续在新增的交通黑点安装辅助装置。国泰航空举办招聘体验日，预计今年会聘请3000人。招聘活动介绍五大类别的职位，除了建习机师和机舱服务员，亦都包括贵宾室服务团队、客户服务主任、货运主任等地勤人员。体验日不设现场面试。国泰表示，现职员工会在活动上分享，亦都设有履历表、工作方及性格测试等求职人士先了解求职方向和公司文化，期望吸引更多人加入。国泰又表示，过去数年迅速扩展航线的网络，并致力提升服务品质，所有可用的飞机都已经配备完整人手并投入运作。目前的招聘和培训已经回复至较正常的水平，招聘工作已经进入稳定的状态。 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下个礼拜六起，每逢周五至周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与，市民要提前预约。展览保留展出试驾退役列车，亦都新增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的驾驶体验。参观人士可以登上专为训练车长而设的模拟驾驶室，亲身体会驾驶基本操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

0: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2: 励志人生。
3: 今日咧继续请嚟阿何逸明先生啦，吓就系日兴粤剧推广工作室，兼且咧亦都系呢个粤剧团嘅创会主席啊。其实喺呢个文创园里面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最主要系
4: 系啦，
3: 即系提供啲咩嘅平台交流平台出嚟？你又希望达到一个咩目的呢？
5: 希望咧凝聚一班咧志同道合嘅。朋友又好，创业者又好，喺同一个地方互相支持，互相合作，互相发展。
4: 有冇指定边几类你会特别喜欢？
5: 餐饮喺同埋喺体育啦，同埋喺艺术文化嗰方面啦。艺术文化嘅范围都好广嘅，你素描啊、画画啊、书法啦、甚至唱歌跳舞都系。喺艺术表现各方面咁亦都有啲设计有啲而家好兴嗰啲咁嘅直播咁样有唔同类型。咁我本身嗰度呢其实嗰、那个管理呢都系用香港嘅模式嚟到做管理啦。其实大家唔需要咁担心嗰个费用我哋甚至你一张台我哋都一样咁欢迎嘅即係嗰个
3: 即係封建游人啦
5: 好低嘅甚至三两百蚊已经可以进驻㗎啦。
4: 租係咪
5: 係啦
4: 租借用
5: 即係共用空间咁样。咁你可以攞个营业执照喺国内嚟到创业咁样。最紧要就係嗰个商业执照。
4: 要有牌照先做，
5: 要有牌照，系啊，咁同埋你系要合法嘅，
4: 系啦，做啲合法嘅嘢啊。
5: 咁同埋你本身你我呢度有嗰个平台，就系有秘书有成啊，同你收电水电装修全部都有啦。咁如果你用即系假设一个系300蚊嘅价钱，你可以入到里边。如果300蚊都系为10蚊一日，你就算点样你都系。即系
4: 蚀晒，你都系300蚊。
5: 系啊，咁你每日食早餐你都要嘅。
4: 系
5: 啊，咁你可以一个发展嘅机会咯，
4: 机会俾佢发展，有空间啊。
3: 系啦，嗱，一方面咧就做呢一个文创园啦，做一个嘅即系叫做生态圈啦。咁另一方面咧，我知道你亦都系即系好最新咁样，好积极咁样去推动呢一个粤剧噶。其实。粤剧咧，我先系有兴趣。我哋就系讲嗰个咩衣裳系咪啊？
5: 系
3: 我啱啱先知道，原来系一个
4: title 嚟
3: 嘅，系一个 job 嚟嘅。系咁对于即系呢个粤剧嘅推广，咁啊，何生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即系你嘅睇法同埋你做紧啲咩咧？而家
5: 粤剧嗰方面咧，咁我哋喺十年前咧就成立咗个日兴粤剧团，咁咧喺疫情里边咧亦都成立咗个青年团，
4: 系
5: 喺疫情里边大家都见到嗰、那个演出啊系好低迷，咁咧点解会成立个青年团咧？就希望咧啲青年咧多一个平台演出，就唔好放弃呢一个行业。其实粤剧咧，对于文学德育各方面咧唱造练打已经系包含晒所有艺术喺度。
4: 因为咧补充一下咧，Christine 咧就应该比较少听粤曲嘅，系咪啊？
3: 系。
4: 如果你第有机会咧，你做开节目咧，你有机会咧都听下粤曲咧。粤曲好多嘅词即系啲曲词咧，
5: 好优美，
4: 好优美，同埋好深奥噶。
3: 我正想讲好优美，但系我唔识解。
5: 系
4: 查词海啦，
3: 知道
4: 讲笑嘅同佢，佢好叻嘅讲笑啫吓。
5: 而家都唔想词海，
4: 系啊，手机
3: 上网
4: 系啊，叻过我啦上网。
3: 咁但系系啦，即系何生，不如都同我哋啲一班年青人咧。其实我见到有一班咧，其实都系好醉心喺文化，尤其是系中国文化里面啦。咁我嘅粤剧就系其中之一啦吓。都可唔可以同我哋普及一下？其实我哋应该点样欣赏粤剧咧？
5: 我就系用要学习嘅态度去欣赏咯，因为你唔用呢个态度咧，你好多系真系好虚幻嘅喺剧里边佢点样开门啊？点样即系骑马系嘛？好多啲嘢咧系模拟出嚟嘅。

0: 唔系真系有只马喺台上跑噶、
1: 啊，你 feel 到我啲问号啦，
0: 梗系 feel 到啦。佢个眼神我知，佢呢个骑马佢个、啊，我话俾你听，骑马系点嘅咧？系一支长嘅棍啦、啊，有啲毛毛喺侧边，并啊并啊并啊并啊并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今日骑紧马咯，噔噔噔噔噔噔噔咁。
1: 哦，咦？咁其实都有几有想象空间。
0: 系啊，
2: 好有，
0: 好有噶吓。
2: 啊，你入门口，出门口，
0: 系啦，
2: 系
0: 嘛，开门推门，冇门嘅，
2: 上马落马，系啊。
0: 系冇用噶，就咁推嘅啫、
2: 啊。
0: 推车啊，仲有啊，
2: 风
0: 上嗰阵时啊，揸住两支大旗，嗰、啊那个嗰、那个女仔喺度推下推下，
2: 系好高嘅技巧，
0: 好难推噶，
2: 好高嘅。啊，咁、啊、你多啲系啊认识去学习呢样嘢，你自然懂得欣赏粤剧，咁你个趣味就会浓好多。
0: 阿何生有戏班嘅，
1: 嗯，
2: 系啊，
0: 阿宋洪波咧，大老官嚟噶吓，都系佢嘅即系御用男主角嚟嘅，但系。带你去睇一场，
2: 我哋嘅文武生啦，系 啊,
0: 啊，系啊，等你知道下，
1: 好啊，带我去见识一下。
0: 佢冇睇过，
1: 唔系、啊、我有睇过、啊，不过你问我诶、有啲咩就
0: 系名医生嗰时，我真系笑咗出嚟，知唔知？个医生唔系装衫啊，我梗系装衫噶啦，我话，不过唔系装衫咁简单咯。
1: 系、
0: 啊，详细我就唔知道，我揾个专家嚟讲俾
2: 你
0: 听。你
2: 都系
0: 专
2: 家啊，唱歌，
0: 唔系我
1: 啲都揾到啦，
0: 系咩？
1: 系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仲教下我。即是多少少点样去欣赏粤剧？
0: 唔系，仲有嘢嘅，阿何生仲有好多八宝嘅。喺另外一方面，你都要知道。我哋一阵倾啊。
1: 好啊，银色旅途。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 励志人生。好啦，咁又继续我哋嘅励志人生啦。当然啊，何日明先生啊，继续同我哋倾偈。头先啊，佢先就话，喂，好多粤剧嘅嘢要问，嗰啲咧又要讲五次都讲唔晒嘅。
2: 系，
1: 我哋下次再约专讲粤剧。
2: 好。
1: 不过因为点解要仲有嘢？
2: 但其实何生呢一集都讲唔晒嗰啲嘢。
1: 你想点啊？咁样，你问准阿何生先啦，我冇所谓啊。
2: 系嘅，系嘅，系嘅。咁我哋浓缩啲再讲啦，即系问阿何生啦。
1: 我想先讲讲咧，其实咧喺进休嘅时间之后咧，即系话退休啦吓，阿何生。做咗好多咧，同社会好相关啊，同大众好相关嘅公益嘅服务啊，呢样嘢真系要佢介绍下。你边度仲有咁多时间噶？阿哥真系啊，你得休息下啦，你都攰噶嘛，会系咪啊？
3: 阿昌哥啊，
1: 系点啊？
3: 即系我哋咧呢啲，即系由低层。
1: 唔好咁出声嘅，系啊，
3: 咁咧就即系感觉到而家都退休啦，仲有精力，
1: 系
3: 希望就用呢时间去回馈翻社会啊，咁样咁啊翻到嚟咁啊都尝试揾唔同嘅公职去到参与啊，咁样咁呢个都系丰盛人生嘅一个好好嘅历程嚟嘅，系啊。
1: 例如咩公职讲下俾大家听啦，我数唔到咁多啊，真系，哇，真系好多噶，唔系讲笑噶，
3: 唔系，
1: 唔好客气，你继续啊，
3: 失礼，
1: 支持你，
3: 系啊。咁早期咧就喺尖沙咀啊嗰方面啦，咁啊加入妇女会啊咁样。
1: 妇女会，你男士嚟噶？
3: 咁啊做名誉啦
1: ，OK， 名誉妇女，
3: 名誉会长啊咁嗰啲啦，系啦。咁啊吓，亦都吓参加油尖嘅奇乐啊，吓联艺社啊咁啊吓，
1: 联艺社系咪好出名噶吓？
3: 啊系。咁后期呢就主要就返返沙田嗰边。
1: 係
3: 係。咁有沙田民生关注会啦，咁样亦都有消防啦。
1: 係咪好多。
3: 係啦，咁文艺协会啊，体育会啊。
1: 有球队㗎，好似你係咪
3: 沙田体育会有个甲组嘅足球队。有廿几项嘅活动嘅。
1: 係。
3: 咁其中最出名就係龙舟比赛啦。每年城蒙河嘅龙舟比赛。咁有唔同嘅大型比赛，跑步啊，
1: 系
3: 武术啊嗰啲，
1: 文化艺术、武术、运动吓，乜都有嘅。所以话佢咁多时间嘅精力真系充沛。
2: 我觉得每个成功人士咧，其实都系时间管理大师嚟嘅。
1: 佢头先咧喺我哋休息时候，佢有提过，佢就话因为系进休人士，我哋更加要多啲回馈翻社会，因为我哋有时间。呢个就系我哋呢个节目嘅即系目标，亦都鼓励好多听紧收音机旁边嘅差唔多咁嘅朋友啦，都系退休嘅或者就嚟退休嘅，都准备一下。同埋以后你有时间都好似何生咁，多有多做，少有少做，大有大做，又系细有细做，系咪要咁嘅？
3: 志在参与，
1: 志在参与
2: 但系其实踏入你个所谓叫进休阶段咧，本身你有冇即系啲咩所谓叫部署噶？
1: 系。
2: 有冇 plan 过？
1: 系啦，
3: 计划就做好而家目前噶啦，系啊，每日有唔同嘅挑战，咁既然我加入咗沙田体育会，咁我其实喺2018年开始加入就做龙舟筹款啦，
1: 系
3: 啊，跟住就2019年就做龙舟嘅主席啦，跟住就之后就做体育会嘅主席啦，到而家。

0: 咁都將個會嚟講咧，都會即係用我即係用以往嘅做生意，即係管廠嘅方法，去到營運一個會啊。咁目前嚟講咧，都即係大家同事即係會董啦啊，同埋職員啊各方面咧，大家嗰個合作性咧都相當唔錯咯，可以講。咁亦都喺各項運動啊各方面嘅收支平衡啊各方面咧，都有大大改善啦。係啊，
1: 你容許我大膽啲問一樣嘢啦，即係你做咗咁多不同嘅工作啦，包括你自己嘅廠，以前做生意，包括你而家進休之後，你去投身一啲服務喺個社會上。其實喺個過程裏邊，有冇遇到一啲即係特別棘手或者令到你即係有少少打擊嘅事，而你去點樣去即係平衡自己呢？因為我見你真係成日都咁開心嘅，你冇唔開心嘅，冇嘢刺激你嘅，係咪啊？
2: 即係畢竟我又覺得即係啦，畢竟踏入進休咧，咁其實
1: 兩個係
2: 唔係咁真係啊嘛？即係你進休，如果我真係遇到，我真係覺得好棘手，我真係覺得好辛苦啦。咁我真係大可以啊！我唔係話要即刻放低，我大可我真係可以唔做噶嘛。
0: 曾經都會有咁諗嘅，每一個人嘅諗呢樣嘢好正常嘅。但係呢個係咪做人嘅目標呢？我覺得就唔係咯。好快你就會冷靜翻，去到面對每一樣去挑戰大家都知道，參加唔同嘅團體又好每日嘅生活又好，面對不同嘅挑戰困難，人與人係最難管嘅，係最難跟嘅
1: 人事
0: 咁但係嚟講咧人強我弱我弱咁我都要向昌哥好好學習，每日咧我對住你我冇辦法發脾氣嘅，
1: 唔係嘛？我哋
0: 好優柔，
1: 我哋個共同老友秀秀，我哋成日都頂頸嘅喎，你知唔知啊？
0: 頂頸係好斯文咁頂頸，我都要學下你啲斯文嘛。
1: 我唔斯文㗎，其實
0: 啱啱我飲茶嘅時間先讚，
1: 互相學習啦，互相學習啦，咁
0: 啱嘅係
1: 咪？咁好啦，咁咧對我哋新一代啦，即係作為長輩啦，你都係新一代，唔係我係呢位Christine姐姐妹妹
2: 都銀齡㗎啦。咁
1: 有咩系咯？
2: 对于年青人有啲咩
1: 建议啊？
2: 建议
1: 提示啊？
0: 嗱，一个运动，一个系嗰、那个体育文化咧其实对于青少年嗰个咧系好重要，
1: 个鼓励
0: 个鼓励性，见到佢哋咧参与系好开心，获奖亦都系好开心，亦都凝聚咗佢哋嗰个合作嘅精神。咁变咗嚟讲，我喺呢几年里面呢，虽然每日都好忙，但呢有个成果呢係非常之难得嘅。就希望佢哋呢多啲参与自己喜欢嘅运动或者文艺各方面都好，就专心去学一样嘢即係樣嘢都要專心去面對啊，學咧就自然會有成果出。
1: 所以佢就會即係好落力去支持嗰啲青少年朋友嗰啲活動運動足球龍舟嗰類啊，係咪先啊？
0: 我哋沙田成績都唔錯。
1: 好，繼續努力即係非常之多謝何日明先生啦，就係今日同我哋又傾咗好多關於佢嘅勵志人生嘅故事啦多謝你，何生，
2: 多謝曬，
0: 多謝，多謝。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八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丹佛国际机场发生罕见意外，边疆航空一架准备起飞的客机在机场跑道上面撞到一名途人，导致飞机被迫终止起飞并紧急疏散乘客。航空公司表示，涉事的是边疆航空4345号航班，机型是空中巴士 A321， 机上载有224个乘客和7个机组人员，原定星期五晚上由丹佛飞往洛杉矶。当地星期五晚上11点几，飞机在起飞滑行时报告撞到一名途人，随后机舱出现烟雾，机师立即终止起飞并疏散乘客，机上所有人透过紧急逃生滑梯安全撤离，并由接驳车送回机场大楼。飞机引擎曾经短暂起火，随即被丹佛消防局扑灭，但声明未有交代该名途人的身份或者是详细情况。根据航空交通管制的录音显示，机师当时向管制员报告撞到人，之后补充说当时途人正横过跑道。飞行数据显示，飞机是终止起飞之前时速已经达到大约235公里。由于调查正进行中，丹佛机场的相关跑道暂时关闭。英国首相斯基贤今日任命前首相白高敦担任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首相办公室声明指出，白高敦将会就如何透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的安全和经济韧性向首相提供战略建议。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当中，已公布的结果显示执政工党失去了大量地方议员席位。据当地媒体报道，

0: 陈某落船至今39日冇相关症状，疾控中心对陈某同佢家庭成员采样检测，泰坦病毒核酸检测结果系阴性。红定欧斯号的泰坦病毒疫情至今累计有6宗确诊个案，当中3人死亡，确诊者都是感染可以引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警方昨日展开反毒品行动，捣破红磡区一间酒店房间内的毒品储存仓，检获超过1公斤怀疑冰毒，市值超过59万港元。事件中一男两女被捕，年龄介乎33至52岁。警方指出，在这次执法行动中，注意到贩毒集团将毒品存放在人口密集较高的市区，并透过租用酒店客房作为掩护，以增加警方执法的难度。强调警方将会持续全力打击相关犯罪，遏止黑社会活动及其经济收入来源。医管局今年起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一项血癌口服标靶药亦都由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令到病人的药费大幅降低。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未来希望将更多药物纳入资助。崔俊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该款标靶药病人原本每年需要付50万元转为专用药物，病人一年只需要俾240元，目前有400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元。佢表示，中产人士现时未必能够通过资产审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应将更多自费项目转作专用药物，而新药喺申请注册时，若果安全性、有效性同成本效益达到预期，可以直接转作专用药物，帮助更多病人。有报道说，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有病人因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物。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重申，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到3月底接获24万宗申请，22万宗个案已获得批核，当中84%个案病人带齐收入和资产证明文件，即场已经获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冇石油气咯，
11: 我订咗啦。
10: 吓，你识拣咩？
11: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2: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13: 好高，因为96.43%，
12: 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14: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12: 5566-8299即刻打嚟，
15: 重新睇健康。
4: 星期日早上九点。

0: 半，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3: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3: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5: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4: 大家好，又嚟到妙手人心啦，咁啊，继续有陆志聪医生啦，同我魏美珍一起主持呢个节目。咁啊，预告一下我哋嘅节目内容啊，陆医生。
6: 系点啊？
4: 今日我哋首先第一节我哋讲下最近新闻报道都有讲到嘅一个新嘅病毒，名字比较陌生，叫做抗坦病毒，系啦。咁就喺世界各地咧，而家都好关注呢个病毒。咁啊，名字比较新，我哋第一节简单讲下由呢个时事睇呢一个抗坦病毒。咁另外第二节咧，我哋会有心脏科专科医生啊卢家业医生啦，同我哋讲下通波仔心血管疾病嘅议题。咁啊，去到第三、第四节咧，我哋关心下我哋嘅骨质疏松嘅问题。随住人口老化咧，呢个问题都要正视噶啦。我哋几多岁开始要补充多啲钙咧，要饮下奶咧，咁啊呢个问题咧，我哋就第三、第四节有阿陈俊明医生咧就接受我哋嘅访问嘅。咁啊，第一节开始嘅时候咧，咪记得大家俾个 like 住我哋先啊吓。
6: 好
4: like 好，咁我哋讲下个背景就系咁样嘅。世界卫生组织喺上个星期咧就证实咗大西洋有一艘邮轮出现咗抗坦病毒。咁有啲人咧就译做抗他病毒，呢个名字对于我哋嚟讲好似比较陌生，我对香港人。
6: 我系啊，我谂大部分人都冇乜听过。
4: 嗯，
6: 虽然呢个又唔系话一啲即系咁新嘅病毒嚟嘅，吓，即系其实都几十年嘅啦，发现咗呢样嘢都
4: 吓，
6: 即系我哋睇翻啲文献咧，就都50年代啦，寒战嗰阵时开始发现嘅。
4: 嗯，系一种咩嘅病毒？有几吓人？
6: 嗱，咁佢即係你話即係，譬如喺香港嚟講，都曾經有個個案嘅，咁但就唔多嘅，咁變咗就，因為佢嗰個如果感染到嘅時候咧，都即係同普通感冒有啲唔同啦，即係感冒你知即係唔舒服三幾日啫，咁但係呢種病毒咧就都嚴重嘅都可以致命嘅，咁就咁變咗即係有緊要嘅併發症嗰、那個。即系发现率都唔系话好低，
4: 好，
6: 即系睇翻唔同地方嗰个经验咧，都可能有百分之单位数字去到可能1/3都有嘅，
4: 即系会死人噶、
6: 哦。系啊，吓、啊，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对呢样嘢认识多啲都好嘅，不过就唔使担，唔使话恐慌嘅，因为嗱、其实因为呢个就第一佢唔会人传人嘅，即系呢个病毒啊。咁一唔會人傳人咧，其實就即係嗰個即係風險就低好多啦。
4: 嗯，即係佢係唔會人傳人嘅。咁佢嗱，我哋逐層嚟啦。呢一種病毒究竟係點樣去傳播咧？佢嘅傳播嘅途徑係會點樣
6: 咧？通常咧都係從一啲叫做啮齒動物啊，點解個啮齒咧就？即系都写到好难写，有好多笔画嘅，即系
4: 好似个医生个医字咁、下面就
6: 咁、下面有个牙齿嘅齿字啦，咁样咁嗱，即系比较大家会比较认识多啲嘅咧，就一定系大家唔想见到嘅老鼠啦、咁啊，
4: 都
6: 几
4: 恐怖噶老鼠系啊，
6: 咁诶，老鼠、田鼠咧就比较多，咁仲有另外啲即系啮齿动物嘅，咁、就咁变咗，如果你话人。唔會接觸到呢啲熱刺動物咧，咁、就因為本身呢個病毒唔會人傳人噶嘛，咁、樣咁嘅話係嗰啲俾嗰啲熱刺動物咬到先會噶嘛，咁、就咁你變咗冇接觸咪冇事咯，咁、
4: 即係好似我哋之前講蚊患一樣，有啲病毒就靠蚊去傳播，呢一啲咧就係、透過呢啲咁嘅熱刺動物去傳播嘅。
6: 咁、你話老鼠咁，我諗。唔好话因为呢一个抗他病毒或者抗坦病毒啦，即系我谂，即系除咗喺好

0: 少數，即係啊，可能啲讀書嘅學生可能要即係去用老鼠去做教學嘅原因。一般我諗冇人會
1: 一見到都驚，
0: 係咯，
1: 係一見到就已經大嗌啦，
2: 係
1: 九里遠都聽到嗌。
0: 同埋唔係呢個病毒都好。其實如果你話老鼠，即係咁一般都係比較污糟嘅，係嘛？都有好多其他嘢咧，咁嗰啲嘢個風險仲大咧。
1: 好，咁呢個就係靠熱鼠動物去傳啦。佢嘅殺傷力咁勁，係咪因為佢暫時未有藥醫咧？
0: 係啊，嗱，佢冇藥醫嘅呢種嚇，咁啊，咁當然即係因為佢如果入咗個人嘅身體咧，即係有機會咧係會令到身體嘅唔同系統去受嗰個影響。咁、如果你去到啲腎啊、血液啊嗰啲咧，咁因為嗰啲啊呢一類嘅功，即係喺呢個嘅器官咧，一影響咧就成身影響嘅，咁就咁好難搞。
1: 系
0: 咁变咗个风险位系嗰度，咁又冇药医，你有药医我讲系揿住佢啊嘛，咁就咁，所以如果有唔好彩去染到呢啲病咧，其实都系靠一啲我哋叫做支援性嘅治疗啦。咁支援性即系咩咧？发烧咪处理发烧咯，唔够水分咪补充水分咯，边度痛咪就俾啲止痛药咯。咁但系呢啲都系治标嘅嘢嚟嘅啫嘛，令到个病人就唔会一路差落去，或者唔会好唔舒服啫嘛。其实就冇去医嗰、那个系，如果佢影响个肾嘅，咁咪希望个肾功能，如果唔得嘅，咁希望我哋用第啲治疗方法去补充个肾功能咯。咁但系实质系冇去将个病毒去
1: 消灭
0: 除佢，或者消灭。
1: 咁佢个症状系咪都系好似感冒咁样啊？发烧啊？咁样
0: 都系普遍都系呢一类啦吓。咁你头痛啊、发烧啊咁样。咁如果当然如果佢去到咧，影响啲唔同器官咧，咁就有嗰啲症状啦。咁就譬如你话影响个肾。影响啲血液系统嘅，咁你可能就会有类似一啲比较严重嘅症状出嚟。
1: 好啦，咁头先因为话唔会人传人啊嘛，咁佢而家喺只游轮度有呢一种病毒啦，咁游轮又喺啲即系密闭嘅环境啦，咁喺游轮上面如果同埋一只游轮嘅受感染嘅机会、受传染嘅机率又高唔高噶？
0: 嗱，其实因为系嗰我当系。老鼠先啦，即系唔知系咪咧？而家新闻都冇讲吓，即系咁。如果嗰批老鼠仲喺度，
1: 仲喺度嘅，
0: 系啊。咁你喺个游轮上边，如果系有机会接触到嗰批老鼠嘅，咁咪有机会咯。咁样，咁就咁，所以我喺度谂都即系假若，如果你话当
1: 即系要灭鼠啦，
0: 系啊，
1: 咁你头先话冇药、冇特效药、冇药医啊，咁有冇疫苗打啊呢啲？
0: 嗱，疫苗啊，即系暂时嚟讲系冇嘅，
1: 又系冇嘅，
0: 即系，因为呢个病你话系咪好普遍，又唔系好普遍嘅，咁就咁变咗就但我谂即系疫苗咧，因为好多时咧，我哋都系喺一啲比较即系普遍嘅病咧，咁就会有人去研究咧，咁但系而家因为都科技都進步得好緊要，即係譬如我哋喺新冠期間會知道啦嚇，咁亦都好多嗰啲 mRNA 啦，即係我諗呢個即係以前大家冇乜聽過，而家真係好熟啦呢個名詞，即係呢一類嘅科技喺度咧，咁當然唔排除即係啲唔同地方嘅政府啊，或者係啲藥廠咧，都會推出呢啲即係保護劑啦，即係叫做嚇。
1: 我哋系咪一定要透过检测先至知道自己有冇中咗呢个病毒咧？
0: 嗱，临床当然都有啲症状嘅，咁但系由于佢即系本身个即系佢唔系话好普遍啊呢个病，第一，第二就系同类型嘅症状都可以有第二种病毒系或者第二啲病系咁噶嘛，咁所以如果要确诊咧，其实都。類似好似新冠或者嗰類咧，其實都係做一啲類似嘅測試咁就咁，所以大家聽慣嗰啲 PCR 啊、mRNA 啊，即係嗰啲測試咧，其實仲有第啲測試嘅，都係化驗室可以做咧，係可以確診。
1: 嗱，因為而家已經五月份啦，啲人就開始又部署翻佢哋暑假嘅行程啊嘛，係啦。咁如果我哋都諗住喺暑假期間會坐下啲遊輪去旅行嘅，喺健康保護方面，盧醫生有冇啲咩 tips 或者建議俾我哋？
0: 嗱，因為咧遊輪咧就因為真係喺海度咁變咗就即係有咩事都好，唔好講話大病啦。即係你當小病都好咧，即係當然遊輪，我相信係有醫生嘅，係咪咁但係即係有局限喺度，咁所以咧最緊要係自己保護自己先。咁首先問下自己啦，有冇長期病先如果你有長期病嘅，確保自己嘅狀況係可以適宜去上遊輪啦。要長期食藥嘅，確保啲藥物個供應，即係你要帶足夠嘅藥物去唔好啱啱好嗰種啊，陣間你上。

0: 等到佢整污糟咗、跌咗、唔见咗，咪冇咁点算咧？系咪、啊？变咗呢啲就系自己帮自己啦。咁你去到邮轮咧，就邮轮一般都即系卫生环境都应该系好嘅吓。咁、啊、就咁啊，但系始终都系人多嘅地方，啊、就喺埋一度咧。咁就咁嗰啲基本嘅卫生咧，吓、啊，即系话譬如洁，即系洗干净手啊，尤其。邮轮因为成日都食嘢噶嘛，我听人讲
1: 啦，系啊，即系食啦，
0: 吓、啊、咁所以
1: 即系食好多餐噶，
0: 食之后咧嗰啲洗手嗰啲，同埋即系由于有啲餐具，即系大家要小心咯，即系有多人嘅时候又唔好太多人同人之间嗰啲不必要嘅接触啦吓，因为嗰啲你唔好话呢啲汉坦病毒咁罕有啦，你其他都会有噶嘛，即系直接感冒都唔好啦，啊咁你。如果你在遊輪病了咁啊，哎呀，真係掃興啦！
1: 係啊，咁啊，開心嘅假期就因為病就冇咗，咁、啊、就真係唔抵啦！咁啊，今日啊，唔該曬陸醫生，我哋轉頭翻嚟講一下心血管嘅疾病啦。第三、第四節咧，我哋就揾有位骨科醫生同我哋講一下骨質疏鬆嘅問題。
2: 妙手仁心，
3: 屋企有長者唔知點照顧，到自己老咗又驚照顧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十二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7: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6: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7: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6: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7: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6: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7: 嚟紧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8: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育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
9: 带你穿梭
8: 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妙手仁心，主持魏美珍。
1: 大家好，我哋继续翻嚟妙手仁心呢一节咧，我哋讲下香港人都好关注一个问题，通波就是、因为越嚟越年轻化。今日咧，我哋系请到心脏专科医生卢家业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呢个话题嘅。医生你好，
0: 大家好，你好。
1: 其实咧，你一年处理几多宗通波仔嘅手术啊？系咪都好密噶？
0: 系都密噶，都会有。

0: 几百个嘅一年。
1: 哇，咁多人需要呢一个手术啊！而家系咪越嚟越年轻？通常佢哋咩年纪先至会做呢个手术啊？
0: 系咁啊，通波仔咧，即系血管有严重嘅阻塞啦。咁通常都系年纪大先会有嘅。咁可能七十岁啊，八十岁。咁不过的确系有年轻化嘅趋势。如果你话男士嚟计咧，我哋见四十岁以上咧都开始有机会噶啦。
1: 嗯，同埋佢哋食烟啊，系啊，所以呢一个都系个风险嚟嘅。不过我哋今日唔系讲呢个话题，我哋讲下咧，其实咧冠状动物咧，我哋有三条啦，咁就俾啲养分，俾啲呢一个氧气俾我哋嘅心肌。但系讲如果要通波仔，就即系话佢可能系塞咗啦，或者系硬化咗啦，会唔会系同一时间三条嘅动脉血管都会有问题嘅？定系可能系集中系某一条咁样噶？通常
0: 系啦，我哋三条血管啦，即系左边两条啦 ，LAD。circumference 同埋右边嗰条 RC 即系右冠状动脉啦，咁三条发生叫做严重阻塞嘅机会都系近似嘅，咁、所以其实三条都有机会要通波仔嘅。咁的确有啲人咧系一发现嘅时候咧系三条都有严重阻塞，咁系可能三条都需要做手术嘅。
1: 哇，咁即系话你喺做手术嘅过程入面，可能系一次过要通晒三条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0: 系啊，冇错。咁啊，好多时就系做手术嘅时候会即刻确诊啦。不过而家我哋通常做手术前咧都会有一个电脑扫描，咁所以喺同病人倾嘅时候咧，喺做手术前咧大家都会有个概念佢需要做嘅地方有几多咯。咁、的确系有唔少人我哋话佢嗰个病变可能好 diffuse， 即系周围嘅地方都有，咁系有机会系三条血管都要做嘅。
1: 嗱，咁如果一条血管佢可能某一个地方塞咗，咁你就通嗰一度啦。咁但如果你头先讲个 case 好 diffuse 嘅，成条血管都系塞嘅，咁你点样摆支架啊？度度都有啊，唔通？
0: 啊，冇错啦。咁其实我哋摆支架或者做嘅目的咧，咁都要睇佢塞嘅位置嘅。咁如果系一啲重要主要嘅位置咧，咁通常如果系严重堵塞啦，譬如七成以上，咁就用啲球囊啊，去扩张咗佢先嘅。咁啊，球囊扩张之后咧，如果系重要嘅位置，譬如一啲血管嘅叫做开口嘅位置啊，或者系比较粗嘅位置咧，咁我哋大部分都会放支架嘅。咁当然咧，而家嘅支架咧，其实技术咧系比好多年前进步咗嘅，即系啲支架系越嚟越薄啦，亦都可以即系长度选择多咗啦。咁我哋就譬如系应该系话咧，紧要嘅位置咧就会放支架，但系一啲譬如系旁支啊，或者系好血管嘅好远端咧，就未必用支架去处理噶啦。咁可能用一啲叫球囊啦，或者而家都有一啲叫做药物涂层嘅球囊，咁佢系同支架嘅分别系乜咧？佢都系有药物喺度嘅嗰个球囊，咁咧就系用个球囊喺个血管阻塞嘅位置打胀佢。通常就会打中一分钟的。在一段时间呢那些药物可以落到个血管道。但是呢个球囊本身就还叫球囊啦，就没有支架的。希望避免呢就是说即是一条血管由头到尾都全部都是支架咯。我们即是始终我们做手术呢就是想帮个病人去减衰病征和心脏病发机会啦。就不是说血管呢由头到尾都想放支架呢就不是的。
1: 咁不如分享一下你有冇记得最多放过几多个支架？
0: 系有啲病人真系放过好多噶，因为佢可能做过又唔止一次啦。咁但系通常我哋话一次做就三条，譬如背一条啦，可能两个支架度啦，咁所以有最多可能系六至七个咯。系一次手术。
1: 呢啲支架系咩嘅物质嚟嘅？同埋佢哋喺放咗落去之后会发挥啲咩作用？同埋佢哋有冇一个年期嘅限制，或者即系摆咗几多年之后系需要再换嘅？
0: 好啊，咁支架以前就有几种啦，以前好耐之前有裸支架，有药物涂层支架。咁而家反而选择系即系容易选择咗嘅，因为咧就会大部分都有啲叫做新式嘅药物涂层支架啦。咁佢系用啲金属嘅物质去做嘅。咁啊，除咗金属嘅即系一啲即系金属嘅支架之外咧，佢仲上面咧系涂咗一啲药物喺度。咁佢嘅有冇用几耐？又即系好多病人都问啊，
1: 系咯系咯，
0: 十年之后，譬如好似我哋去装起搏器，咁你都要可能要换啊咁样啦。金属支架再好，佢就唔使嘅。即系放咗个支架落去个血管度通翻啦，我哋叫做咁呢个支架咧，预计系永远嘅、永久嘅。咁会唔会话身体会排斥啊？个支架会唔会移动啊？系唔会嘅。咁所以。所以摆完之后唔需要攞翻出嚟，亦都攞唔到嘅。咁啊，亦都唔需要话，即系理论上之后唔使再做嘅。
1: 咁但系你头先都讲过，有啲病人可能要做第二次嘅通波仔或者第三次。咁做第二次嘅时候，个通波仔嘅手术个风险会唔会比第一次更加高嘅咧？有冇关系噶？
0: 有关系嘅，但系通常。

0: 咧做第二次咧就唔會話特別個風險大啲嘅，反而有時做第二次咧，已經有個肢解裡面咧就見到條血管點行咯，咁可能就會反而有時對我嚟講係容易啲嘅。咁、所以個風險就係我會話差唔多咯。咁、反而如果個病人即係不幸個肢解係有即係再復發啦，或者再 start 翻啦，咁、我諗係做嘅時候好重要咧，就一啲要用一啲血管內壁嘅影像去睇清楚個肢解同個血管關係啦。咁譬如咩叫血管？里面的影像呢就是叫一些叫做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啦、即是血管内壁的超声波检查或者是一些 OCT 啦。OCT 就是一些光学的影像来的，咁一些光学的扫描，咁等我哋可以睇到个支架同个血管的关系。咁即係话会唔会係个支架之前唔够大呀开得定係其实个支架外面呢有太多钙化物影响个支架，所以令个支架收窄返。咁我哋就要知道呢啲事呢，然后先决定係点样帮佢处理囉。咁、有啲情况呢就係、可能呢係要放新嘅支架嘅。咁有啲人就問啊，咁可以放幾多層架支架？咁、我哋唔會無限嘅，通常呢、譬如佢放咗一個支架，再放得一個呢又差唔多㗎啦，即係咁就叫最多㗎啦。
1: 搭上去你意思？
0: 搭上去係啦，係可以，呢個唔會難做嘅。咁、但係即係通常兩層支架呢我哋就覺得係差唔多，即係唔會就好少放第三層嘅，亦都唔建議嘅。咁、如果有啲情況呢去血管裡面收集返呢，就可能用返頭先講嘅一啲叫做一啲藥物塗層嘅球囊去處理去收集嘅位置囉。因為藥物塗層嘅球囊呢嘅好處呢就係、做嘅時候呢就係、可以用個球囊擴張返個血管啦，然後呢個藥物塗層球囊呢就可以放返啲藥物喺個血管度。咁、但係個球囊拎返出嚟之後呢，佢就唔會有任何一啲金屬殘即係殘留返喺個病人嘅血管裡面囉。咁樣咁啊，即係希望減少我哋話佢太多金屬喺個血管度嘅。
1: 如果你做完第一次通波仔，唔該你乖乖地要即係注意下你嘅生活習慣、飲食嘅習慣，就避免呢要再做多一次啦。第一次都已經唔想做㗎啦。咁今日多謝曬盧醫生你接受我哋嘅訪問。
0: 好，多謝咁多位。
2: 妙手人心。
3: 晚上八点半，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丹佛国际机场发生罕见意外，边疆航空一架准备起飞的客机在机场跑道上面撞到一名途人，导致飞机被迫终止起飞并紧急疏散乘客。航空公司表示，涉事的是边疆航空3345号航班，机型是空中巴士 A321， 机上载有224个乘客和7个机组人员，原定星期五晚上由丹佛飞往洛杉矶。当地星期五晚11点几，飞机在起飞滑行时报告撞到一名途人，随后机舱出现烟雾，机师立即终止起飞并疏散乘客，机上所有人透过紧急逃生滑梯安全撤离，并由接驳车送回机场大楼。飞机引擎曾经短暂起火，随即被丹佛消防局扑灭，但声明未有交代该名途人的身份或者是伤势情况。根据航空交通管制的录音显示，机师当时向管制员报告撞到人，之后补充说当时途人正横过跑道。飞行数据显示，飞机是终止起飞之前时速已经达到大约235公里。由于调查正进行中，丹佛机场的相关跑道暂时关闭。英国首相斯基贤今日任命前首相白高敦担任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首相办公室声明指出，白高敦将会就如何透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的安全和经济韧性向首相提供战略建议。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当中，已公布的结果显示执政工党失去了大量地方议员席位。据当地媒体报道，生活成本问题成为选民最关注的议题之一。网上流传一名四川宜宾市人士涉及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泰坦病毒疫情。宜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经专家研判，有关人士没有感染风险，没有

0: 區傳播風險。疾控中心話，經核查，宜賓籍人員陳某喺3月31日落船，而郵輪首宗病例喺4月1日登船，兩者冇時空交集。陳某落船至今39日冇相關症狀。疾控中心對陳某同佢家庭成員採樣檢測，泰坦病毒核酸檢測結果係陰性。洪定厄斯號嘅泰坦病毒疫情至今累計有6宗確診個案，當中3人死亡，確診者都係感染可以引傳人嘅安第斯病毒株。警方昨日展開反毒品行動，搗破紅磡區一間酒店房間內的毒品儲存倉，檢獲超過1公斤懷疑冰毒，市值超過59萬港元。事件中一男兩女被捕，年齡介乎33至52歲。警方指出，在這次執法行動中，注意到販毒集團將毒品存放在人口密集較高的市區，並透過租用酒店客房作為掩護，以增加警方執法的難度，強調警方將會持續全力打擊相關犯罪，遏止黑社會活動及其經濟收入來源。醫管局今年起將11項新藥納入藥物名冊，一項血癌口服標靶藥亦都由自費藥物轉為專用藥物，令到病人的藥費大幅降低。醫管局總藥劑師崔俊明表示，未來希望將更多藥物納入資助。崔俊明出席電台節目時說，該款標靶藥病人原本每年需要付50萬元轉為專用藥物，病人一年只需要給240元，目前有400人受惠，政府額外支出5000萬元。他表示，中產人士現時未必能夠通過資產審查，醫療收費改革之後應將更多自費項目轉作專用藥物，而新藥在申請註冊時，若果安全性、有效性和成本效益達到預期，可以直接轉作專用藥物，幫助更多病人。有報道說，醫療收費改革之後，有病人因為要支付更多藥費而不領取藥物。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潘以雄重申，當局設有醫療費用減免機制，截至到3月底接獲24萬宗申請，22萬宗個案已獲得批核，當中84%個案病人帶齊收入和資產證明文件，即場已經獲批。這節新聞報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夜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蚊2折优惠相伴。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1: 问题今天我哋讲皮肤下面的骨头问题啊，陆医生好嘛？睇唔到，观察唔到。但如果啲骨头有问题咧，都系好重要嘅，尤其是年纪大开始要注意啊，骨质疏松呢个问题。

0: 我哋今日咧就请嚟一位骨科专科医生陈俊明医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陈医生，
1: 欢迎你啊，陈医
2: 生。Hello，Michelle。Hello，医生。
0: 好，咁我哋讲即系人口老化。好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哋骨頭的硬度。我看到啲廣告咧，用嗰啲即係奶粉的代言人咧，而家越嚟越後生，有啲五十歲咧已經話要飲奶粉啦，嚇啲影星啊咁樣。咁啊，講起即係骨質疏鬆同骨折嗰個關係，係咪一個必然的存在呢？
2: 咁首先其实骨质疏松就係讲緊我哋本身自己骨头入面佢嗰个硬度係弱咗啦，会变咗脆性啦。咁所以就係当我哋跌亲嘅时候，如果本身有骨质疏松就会好容易有一个骨折嘅情况啦。
0: 咁但係呢个骨质疏松係咪同呢个年纪有必然嘅关系呢？年纪大骨质疏松就好自然会出现嘅，好似老化咁样呢？
2: 係啦，我哋成日讲就係年纪越大骨头就越脆啦。咁其实因为年龄上慢慢大嘅时候呢，其实我哋骨入边嗰个流失系会多咗，嗰、那个 turnover 亦都会蚀慢咗，咁就会令到骨本身个密度系会渣咗啦。
0: 咁啊，几时开始或者几多岁开始啦，个流失率会突然之间？流失好特别快嘅、
2: 通常女士嚟讲咧系会快少少嘅，尤其系一啲我哋讲紧更年期开始经期停嘅时候咧、因为会影响到身体入边嗰个雌激素啊，咁、就会令到嗰个骨质密度就会加快咁。退化啦，通常我哋讲大部分我哋会建议，例如女士大约60-65岁啦，男士大约70岁咧，就值得去做翻啲骨质密度检查啦。
1: 即系可唔可以咁讲，即系男士咧，就我同你呢啲就即系慢慢脆嘅，女士咧就因为经期收经嘅原因，就可能有。起碼喺嗰剎嗰幾年就會脆得快啲啦，
2: 係啦，即係經期係一個問題，即係停經係一個問題啦。另外本身女士個骨架都係細啲，咁所以佢跌親佢個骨折嘅機會率亦都會大啲咯。
1: 係啊，因為陳醫生講咧，即係呢啲即係譬如我哋以前都喺公立醫院做嘅，即係每年冬季咧。病房就爆棚咧，其實頭號唔係肺炎，唔係肺炎嗰啲嘅頭號，第一開口爆棚咧，係骨科病房，就因為跌，咁跌咗咧就起碼住兩個禮拜都最低消費啦，係嘛？咁你變咗個病房就流轉唔夠，咁就咁所以呢個問題都好嚴重啊！所以陣間啊，陳醫生俾啲貼士我哋。
0: 好啊，咁點解係冬天跌嘅機率係高啲？
2: OK， 咁首先咧，因為冬天嘅時候，大家咧喐動嘅時候會有啲僵硬啊， oh. 所以咧啲肌肉亦都會有陣時比較緊啲，咁所以有陣時就會好容易會跌親，
0: 嚇
2: 咁啊。呢個係最常嘅原因啦，咁所以係好似陸醫生講，一到冬天就好多，例如老人家會有跌親之後就會髋關節骨折啦。髋關節差唔多，我哋講緊香港每年有差唔多7000個 case、而髋關節點解我哋咁着重，就係好多研究都話，如果我哋有髋關節骨折咧，差唔多一年內啊有20% 嘅死亡率。仲緊要過其他，
0: 因為佢長期卧床啊。
2: 係啦，因為通常我哋講緊每一次有髋關節骨折咧，會影響我哋身體嘅機能。我哋通常講個活動能力會起碼降一級，即係本身可能乜都唔使揸嘅，我哋會變咗要揸拐杖。本身揸拐杖可能要變咗攞四腳架。係啦，咁所以咁就會延伸咗好多問題啦，例如啲心肺功能啊，有啲會有壓瘡啊、尿道炎啊等等，呢啲就反而係呢啲導致到人會有機會影響生命。
0: 嗱，咁啊頭先講到骨質疏鬆係一個即係年紀大咗自然流失啦，或者係女性經期收咗經之後就會加速啦。咁另外同佢哋自己嘅一啲飲食嘅習慣啊，或者係生活習慣有冇關係
2: 㗎 ？OK， 咁呢個飲食係其中一樣啦。我哋講緊最主要補充係需要鈣質同埋維他命 D 嘅。咁鈣質就好主要，如果日常生活就係啲奶類嘅製品啦，或者係一啲豆類啊或者一啲多綠色嘅菜啦，呢啲就會多啲。咁另一個就係曬太陽啦，因為維他命 D 咧主要都係靠曬太陽翻嚟嘅。但係香港人咧，大家都好驚曬太陽嘅嚇、永遠都要搽好多太陽油啊，又戴曬帽、戴曬黑超啊咁樣。咁樣但係咁樣反而就會吸收唔到維他命 D 啦，因為我哋需要陽光去製造維他命 D 嘅。
0: 嗱，咁如果用生活習慣去諗。中國人其實佢哋冇咁中意飲奶嘅，西方人佢哋比較中意飲奶，同埋佢哋中意曬太陽嘅。咁佢會佢哋嘅即係骨質疏鬆嗰個問題會比起亞洲人少啊？
2: 係啊，所以通常我哋講最多會有骨質疏鬆問題，就係亞洲瘦小嘅女性，係啦，
0: 瘦小嘅女性，
2: 因為始終都係嗰句骨架佢細，同埋佢瘦即係。

0: 佢可能食嘢比較少，呢幾樣嘢都有機會影響咯。
1: 另外啲女士又最怕曬太陽啦，係咪嚇？咁就即係其實香港嘅環境又唔容許喺屋企即係曬啦。如果屋企曬咁啊，唔驚即係可以冚住個面咪得咯，
2: 曬咗身啦，係啦。咁講起骨質疏鬆睇唔到噶嘛，你皮膚老化你都睇到啊，或者出雀斑，或者巢咗你都睇到啊，骨巢咗或者骨脆咗，其實。feel 唔到又睇唔到嘅喎，
0: 所以我哋通常就系要靠一个骨质密度个检查啦，咁其实我头先讲落啦，通常我会建议大约六十零岁以上嘅人咧，就定期做一个骨质密度检查，因为其实呢、這个检查咧，纯粹系要影两张好低剂辐射剂量嘅 X 光片，呢个剂量咧系比我哋平时喺每一日喺街度。就咁 expose 即係接觸到嘅輻射仲要少嘅，咁只要照兩張好簡單嘅片，基本上十分鐘完成咧，就已經得到個結果噶啦。呢個結果係暫時嚟講，呢個檢查我哋叫 DEXA scan 啦，嚇係暫時都算係最準嘅方法。係啊，我哋標準
1: DEXA
0: 啊 ，DEXA 冇錯啦。
2: 咁我想問下，一個人佢由頭到腳都係用骨係支撐住噶嘛？佢係咪每一寸嘅骨佢哋嘅密度都基本上係一樣噶？會唔會有分別噶？例如可能手嘅密度同你髋關節嘅密度係會唔同噶？
0: 通常咧，我哋如果你頭先我哋講 DEXA scan 咧，就係做我哋腰同埋我哋髋關節呢兩個 X 光嘅。咁其實我哋人咧，其實啲骨咧好現實嘅，你用得佢越多咧。佢就會越覺得你覺得佢有用咧，
2: 就會
0: 生多啲骨。相反，你唔用佢咧，其實佢就會覺得啊、哎，我都冇用啦。咁我不如唔好生咁多出嚟啦。
2: 哦，係㗎。
0: 係啊，所以點解我哋好多時頭先除咗講飲食方面咧，亦都最緊要就係要做翻一啲負重嘅運動。係啊，我哋越多，例如話一啲緩步行啊，或者一啲太極啊等等呢啲，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啲負重。咁就可以增加到我哋骨質嘅密度啦。
1: 阿美珍啊，你女士咧就驚變咗呢個大隻佬啊嘛，咁啊啲負重運動咧，好多女仔就唔中意做。不過咧，聽阿陳醫生講嘅，即係其實話冇咁第一冇咁容易大隻嘅，如果有咁容易就好啦。我都想啊。咁
2: 有冇邊啲運動係特別好啊？即係咪要做全身嗰啲啊？如果淨係打波，咪淨係隻手，即係啲骨。即系密度高咯，咁但系其他部分可能会轻咗，同埋左右手都唔同噶喎。系、
0: 所以通常我谂我哋最主要就系要练好我哋个核心咯，吓咁同埋一啲负重，例如话一啲缓步行啊、跑啊，头先我讲一啲太极啊，太极除咗话有一个负重，即系你都要。動動的身體之外呢，其實它也都練到我們的平衡性，因為我們其實最主要就是不要跌親，太極就可以練到這件事。但當然啦，我們就不是說我自己看著 YouTube 就這樣做的，因為有些時候這樣做有機會做錯了個方式呢，就有機會令到其他例如膝頭哥會有痛啊那些啦，所以就通常就會建議就去一些集體的班，不用說一定要私人的，是的，集體例如康文署有很多班去上樣。
2: 好啊，康文署的班其實應該要大力推介，因為它又、通常在大型的屋苑附近啦，位置好啦，還有它的收費是很
0: 親民的。
1: 還有啊，十八區都有地區康健中心，其实好多地区康健中心都有搞嘅呢啲班，系啊，所以大家去登记啊，有好多都好低消费或者唔使钱啲。
2: 系啊，同埋自己一个人做咧，冇乜人嘅，即系呢啲活动咧系要系一班人一齐做，系啦。转头翻嚟咧，会继续有好多咧关于保养你嗰啲即系骨嘅一啲小贴士同大家分享。
3: 妙手人心，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氛品牌 B-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六十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万起， LBX 体验价3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4: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2: 继续翻嚟

0: 精奇，有幾咁精奇呢？其實骨咧係咪天生你係大骨架、細骨架已經定咗嘅？
1: 嗱，當然啦，我哋始終係基因上會影響每個人佢嘅骨架高矮係 有影響啦。咁但係其實後天上亦都有好大嘅影響嘅。你越多做一啲頭先我講負重嘅運動啊，越多運動其實你個骨嘅密度係會增加咗。
0: 如果即係我爸爸媽媽都係生得比較細粒嘅，我又想自己高啲，即係做多啲細個嘅時候做多啲負重，係可以令到自己高啲嘅。
1: 那個是我講緊嘅係嗰個骨嘅密度，係啊。但係你話長短嗰個咧？
0: 就
1: 最主要都是轉即係基因嘅
0: 問題。O K O K， 咁但係嗱，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基因嘅問題啦。但係亦都有一啲骨嘅問題咧，由你嘅生活習慣去影響得到嘅。咁、例如譬如食煙飲酒，其實係對於骨係傷骨嘅。
1: 係啊，絕對係，因為
0: 相反，
1: 好多研究就話其實食煙咧係會直接毒害到骨入邊嘅細胞嘅，咁、所以絕對會影響到嗰個骨質嘅密度啦，因為骨質細胞受影響。而飲酒咧，其實就會影響我哋鈣嘅吸收，同埋亦都會增加咗我哋小便排出啲鈣嘅份量，
0: 即係儲唔到啲。
1: 係啦，咁就令到身體入邊嘅鈣唔夠，咁自然嗰個製造翻骨嗰個能力就會渣咗咯。
0: 咁所以補充翻咯，食翻啲鈣片
1: 系啦，嗱，鈣片就通常我哋讲紧，如果你嘅一嚟啦，可能睇下骨质密度啦，二嚟你平时嘅饮食啦，会唔会本身好唔中意饮奶啊等等嘅话，可能我哋会早啲建议可能一停经，我哋开始就会选择去食鈣片啦。
0: 我真系唔系好中意饮奶，有冇啲咩可以代替啊？除咗鈣片，
1: 通常奶之外咧，最多鈣嘅就系啲豆类嘅食物啦，例如豆腐啊。咁不过豆腐咧，越系硬豆腐咧，系会好过软豆腐。
0: 哦，系啊，
1: 因为佢会加咗某部分一啲鈣嘅成分喺入面嘅、硬豆腐，
0: 硬豆腐
1: 系啦。咁另外就系一啲例如多绿色嘅菜啦，咁呢啲全部都系会多啲鈣嘅成分入面嘅。
2: 我想问个问题，即系头先你讲烟酒唔好啦，有冇研究讲咖啡？
1: 咖啡因咧，
0: 我知中医话唔得嘅，
1: 系确实喺 even 喺西医上咧，咖啡因如果太多咧，都系会影响身体入面嗰个骨质嘅。所以明白大家都是要提神的不过我就都要节制一下，
0: 即是每日限住自己几多杯不要过量，没错。那海鲜呢？海鲜是不是都是可以
1: 海鲜，例如话一啲我哋有啲细骨喺入边，我哋可以一齐食嘅，例如白饭鱼啊，呢啲咧其实系有高钙嘅，只不过例如一啲贝壳类咧，其实都有钙嘅成分喺入边，只不过我哋可唔可以纯粹靠海鲜去令到身体个骨质已嗰个钙嘅成分已经足够咧？可能你要使好多钱，
0: 系咯，跟住另一个问题变咗肥胖，
1: 或者胆固醇嘅问题啦，嗰个就。
0: 所以所有嘢都系要适量，系啦。
2: 喂，陈医生，我又想问啦，譬如你话食啲有高钙嘅食物，或者甚至乎系食钙片咧，又会唔会有个担心产生呢啲问题？譬如举例生石啊咁样。
1: 系啦。咁所以通常我就确实有机会因为钙嘅份量太高咧，系会令到有生。即係我哋叫腎石嘅問題啦，咁所以通常如果你話後成日會有啲後生嘅人會就專走嚟問我，我可唔可以食下鈣片啊？晨早補充住會唔會好啲？咁其實如果你本身嘅均衡嘅飲食，後生我其實就唔會建議你特別食鈣片嘅，係啦。咁直接真係去到話年紀慢慢大啦，或者你個骨質密度真係差咗啦，我哋先至食咯。
0: 我有一個問題，咁即係最安全嘅方法係即係曬太陽咯。是咪啊？
1: 晒太阳最主要就是补充我哋嘅维他命 D。
0: 哦，
1: 我哋身体系需要有个维他命 D 咧，先至可以帮助我哋吸收嗰个钙，同埋去制造啲骨出嚟。
0: 即系晒太阳又系唔得
1: 嘅，系
0: 要加埋有钙。
1: 冇错啦。
2: 唔系啊，所以阿美珍，我就系咧觉得即系嗱，有好多国家咧，即系其实都鼓励。即係用一啲行政措施，或者甚至乎都幾嚴厲嘅措施咧，去鼓勵啲小朋友咧飲奶啊。不過香港我哋又冇做嘅，即係呢個係政府可以諗啦。係啊，因為如果自細嗱，譬如好多香港人，我哋唔中意飲奶，因為細個冇呢個習慣㗎嘛。你飲開咧就覺得咦啲奶都幾好飲喎，
0: 咁樣
2: 呢個政府可以諗諗啊。
0: 係啊，好咁啊。另外就係咪有長期服食藥物？嘅朋友都要留意翻個藥物會唔會影響到嗰個骨嘅發展？

0: 我哋通常最常提及嘅咧，就係如果用緊類固醇，一個比較長時間用緊類固醇咧，係會影響個骨質密度嘅。嚇，另外有一啲例如話抗癲癇嘅藥咧，其實都會有嚇。咁當然除咗頭先講食藥或者日常生活之外咧，如果本身有一啲疾病，例如係甲狀腺嘅問題啊、副甲狀腺素嘅問題咧，都會影響到一個骨質密度嘅。係啦，咁嗰啲可能我哋會早少少叫佢做個骨質密度檢查啦。係啦，係啦。
1: 我覺得骨咧好神奇嘅，因為佢裂咗咧，佢自己咧可以生翻埋嘅。係啦，咁我嘅問題就係話，其實係咪？我啲骨有問題嘅時候，我先做運動都嚟得切噶，補救。
0: 嗱，通常我哋講咧，骨質即係骨質疏鬆咧，係一個預防嘅措施嚟嘅。我哋通常其實骨質疏鬆係冇病徵嘅、我哋成日都講。有病徵嗰刻咧，就係、是、你跌親斷咗骨噶啦。咁、所以我哋永遠喺你未開始有跌親有骨折之前咧。就要預防啦。
1: 頭先我講嗰條問題咧，就話啲骨佢裂咗咧，佢會生翻埋噶嘛？係咪所有嘅骨佢裂咗都會生翻埋嘅？
0: 大部分嘅骨折其實
1: 都得嘅、
0: 我哋只要固定咗佢，
1: 佢自己就會
0: 係啦，佢自己係會愈合到嘅，係、啦。
1: 好神奇啊！我覺得係啊，即係好似肌肉。
0: 系啦，咁骨其实因为点解骨同肌肉咧系两样我哋个平时嚟讲最容易会生到咧？因为呢两样嘢都入边有好多血嘅，越多血嘅地方就越多营养。
1: 骨都有血。
0: 系啊，骨其实我哋点解骨折咗会肿晒？其实就系个骨入边佢啲微细嘅血管断咗，佢会流血出嚟，所以点解会好肿好痛咯？系啦，但系反而有血嘅地方就系有生机啦。系啦，反而啲例如筋腱啊，或者我哋之前讲话半月板韧带撕裂咧。他們因為本身是沒有什麼血過去那邊、所以他們復原的能力就會差一點了反
2: 而、講了那麼多、骨質疏鬆在、預防那裡、其實有沒有得醫的呢？
0: OK， 而家嚟讲系有药物去帮手嘅，即系除咗话钙片嗰啲去补充之外，如果我哋发觉佢系真系，例如做咗个 DEXA scan， 系真系骨质系属于骨质疏松啦，或者佢真系有个骨折嘅情况、其实纯粹已经有一啲某部分嘅骨折，例如话手腕骨折啦、髋关节骨折。膊头骨折呢啲或者腰背嘅骨折咧，呢啲我哋都属于一啲脆性骨折、有呢啲情况，我哋已经可以断定佢系有骨质疏松噶啦。咁呢啲情况，我哋就会建议佢用一啲药物去帮手。暂时嚟讲，最常用嘅药物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我哋叫做双磷酸盐。咁佢咧就係每一個星期食一次嘅，咁佢就係佢同另一隻就係打針，咁就每半年打一次嘅，咁佢兩個嘅作用都係將身體入面本身我哋會有啲細胞咧去食走我哋啲唔靚嘅骨，或者食走啲骨，咁然之後有啲新嘅骨生出嚟就取代佢啦，咁但係因為我哋講流失嘅速度太快，生嘅速度唔夠嘅時候咧，就會變咗有一個负嘅值啦，咁我哋就系嗰啲药物咧，就系将嗰个食骨嗰个情况减低，压制呢样嘢，咁等个流失可以减低咯。
1: 好，咁今日多谢晒陈医生接受我哋嘅访问，咁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
2: 拜拜，
0: 拜拜。
3: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九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将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同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并指出，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确能提质举措。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定厄斯号目前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会在当地星期日清晨抵达。船上共有140个乘客和船员将进行疏散，部分当地居民担心会造成当地的卫生风险，甚至有团体要求禁止该船靠岸，说加拿利群岛不能够成为欧洲的健康实验室。船上乘客亦都表示担心上岸之后会遭到排挤或者是歧视，形容自己好似是走入飓风中心。西班牙当局表示，乘客将会被带往完全隔离而且封锁的区域，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漂流。乘客会按照国籍在所属国家的接驳专机准备就水之后，才分批坐小艇上岸，再使用全程隔离的车辆将乘客送往机场封锁区域上飞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亦都会前往该岛协助协调撤离工作。该船已经受困海上几个星期，目前已知有三人死亡，五个已经落船的乘客确诊。船公司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人员都无症状。

0: 同1131个船员。美国传媒报道，邮轮地图网站显示，该邮轮目前位于西北太大西洋，正驶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普拉塔港，预计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港。公主邮轮公司发声明表示，已经迅速对船上所有区域进行了消毒，并在整个航程中增加了额外的消毒措施。加勒比公主号抵达卡纳维拉尔港之后，将会进行全面的清洁和消毒，才会展开下一步行程。在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积金局活动上致辞时表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不同的公共和商业服务将迎来更大的提升空间，例如以自动化处理查询和投诉，利用数据分析精准配对服务需求等，而政府将会和商界共同努力发掘这些空间，让科技赋能更多的生活环节，照顾和服务社会上不同需要的人士。他又指出，最后一个强积金计划在上个月底顺利完成资料转移工作，全部12个受托人管理的24个强积金计划已经悉数加入平台，是积金易平台的一个里程碑，期望积金局再接再厉，积极推动业界持续创新。房协主席凌家勤表示，为了回应市民强烈置业意愿，未来会考虑提高资助出售单位比例，由现时35%增加至到40%或以上，亦都会研究将大单位比例由10%提高至到1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用羽毛球拍
9: 凝聚社会爱心，
8: 打出慈善力量。
9: 第二届
8: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9: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8: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致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2: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1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4: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15: 健康地球人呢，你睇到即係李芬章个节目个名呢，个健康系摆 number one。咁其实讲真心呢，无论系咩年纪呢，我

0: 呢样嘢都系好紧要。不过好多人都同我讲，就系有翻上一年纪咧，对健康咧，到佢后段咧系佢重点追求嚟嘅。秋蓉啱唔啱啊？
1: 即系所以成日都将健康提住喺后边嘅，就翻上一年纪啦。你嘅意思系？
0: 系啊，
1: 我都做紧呢样嘢啦，已经。
0: 咁我好早开始做呢样嘢。不过即系，但我觉得咁讲，呢个年代咧，我觉得系开始醒啲嘅，
1: 系
0: 真系开始醒啲嘅。当然你话啊，你廿零三十岁或者廿零岁啦，唔好三十岁，因为开始我都听人嚟讲，我三十岁好老啦咁样。我话梗系啦，你三十岁老啦，睇你对睇到咩比较。不过我就见到好多人对于运动咧，比以前系真系着重咗好多，尤其是廿零岁嘅而家呢个年代咧咁。不过我就喺度谂咧，即系我哋希望大家能够喺健康方面俾多啲力。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话好多人成日都系长期胀满啊，即系个胃唔舒服啊，胀住啊。而今个礼拜我哋讲呢个话题咧，都系有近期添，我觉得系唔少人咧腌咗好耐，都成日都系咳嘅。你知道我哋而家听到人哋咳咧，我哋嗰个警觉性系高咗好多噶。
1: 冇错冇错，系啊系，即系尤其是喺交通工具听到人咳嘅，
0: 我即刻戴翻口罩。
1: 哦，系，如果譬如坐地铁，我见过噶啦，即系真系弹走咗。
0: 我都会嘅，
1: 系啊，你都好明显，因为佢咳完之后，隔篱嗰个就起身走啦。咁佢咪落车，佢走去第二卡咁所以即系大家即系对于咳呢样嘢都好避之则吉嘅。咁但系事实上咧，有啲嘅朋友咧，佢个咳咧，其实佢都可能有少少点样讲咧，即系佢可能之前伤风感冒，咳咗好耐咁，或者病咗好耐，其实咧可能伤风感冒嘅表现冇晒啦，就系个咳一路都唔好嘅。而好多嘅病人都会因为呢个嘅即系我哋所谓嘅病咗好耐嘅咳啦，咁啊睇中医啦，或者自己食咳药水啦，食西药啦等等，都可能即系好似好前面咁样样
0: 嘅。好多人都话咧，咳系最难医嘅其中一个喺中医嘅角度睇嘅一个病嚟嘅，系咪啊？咁啊，今个礼拜咧，继续就请嚟呢位医师，咁啊，系李慧玲医师，
1: 系，
0: 咁啊，佢就系嚟自慧善中医嘅李医师。Hello， 李医师你好，
2: 大家好，我系李慧玲医师。
0: 李医师啊，你嚟拆解一下啦，我真心讲，其实我长期咧都会摆个口罩喺身边嘅，一定。必须马上，如果听到有人咳而对方冇戴口罩咧，咁我就会斯斯然啦，好似好不经意咁样咧，冇系令到对方尴尬嘛，我自己觉得，咁就攞个口罩出嚟戴。但如果我假设我真系冇戴口罩咧，我必然又系斯斯然咁去第二个地方啦，咁。所以你知道咳都系好多人系好关心，亦都系好怕嘅。会唔会有啲病人都因为成日都俾人歧视咧，系嚟睇医师嘅咧？
2: 咁
0: 我成日咳啦，但我冇事嘅，但嗰啲人咧当我好似系鬼一样咧。
2: 咁系啦，如果即系出街啊，可能搭车啊，其实都经常会可能听到身边有啲人喺度咳啊咁样。咁呢个情况都比较普遍嘅，系啦，啲人都会比较担心会唔会被传染啊呢啲情况。
0: 系啊，尤其是疫情之后啊，系咪啊？咁我想问下你啦，即系呢啲所谓嘅久咳啦，可以咁讲，系咪我哋慢慢积翻嚟啊？抑或其实唔系积极佢可以系演，佢系一个演变过程啊，抑或其实佢可以突如其来一个病系令你咳好耐都唔会好嘅咧？
2: 其实最常见嚟讲就系一啲感冒之后嘅咳，即系可能佢已经感冒初期嗰啲可能发冷发热啊、鼻水啊，或者系一啲其他表症已经消失晒啦，但系最后个咳依然未好，系啦，咁。个情况即系个个人都唔同嘅，有啲可能系干咳啊，有啲可能会有痰啊咁样。其实呢啲情况都比较常见啦。咁其实有好多种原因嘅。咁例如其实有啲情况就系属于感冒未完全好翻，系啦。咁中医嚟讲，一啲外邪仲留喺体内入边。咁或者有啲人可能太早食一啲补药，或者系即系自己。煲一啲补嘅汤水啊，咁样令到啲邪气困喺身体入边，系啦，又或者系因为个感冒令到你个正气受咗伤，唔能够将一啲邪气驱赶出去，亦有啲情况就系可能个肺热伤津啦，系啦，令到个气管比较干涩，一刺激到咧就会容易咳，系啦，仲有一啲情况系可能影响到自己个正气，令到水液个代谢失常啦，咁啊有啲痰积住喺入边，令到呢、这个咳嗽嘅，
1: 系啊，你意思，譬如你头先咁样讲啦，事实上有啲嘅朋友咧，佢好似一个方程式咁样嘅，佢每次感冒完，伤风感冒完咧，就好似你咁讲啦，一路都咳啦咁，咁佢病人都会讲就系、是，其实我次次都系咁嘅，即系可能譬如半年前我感冒完又系咳唔好，咁跟住今次又系咳唔好咁，呢一类。

0: 即系成日都反反复复，因为感冒去到后面都系仲系咳嘅呢个状态咧。譬如个背后嘅原因系咪同佢个体质，即系呢个人特别差，同佢体质有关系啊？定系同啲咩原因有关系嘅咧？
1: 其实都一方面，其实同佢个体质有关嘅。有啲人反应就系可能年纪大咗啊，个咳个时间又会耐咗，咁就同佢本身可能个正气不足有关嘅。咁另一方面，可能就系因为佢正气不足啦，咁更加容易感冒。咁反复感冒之后咧，令到个正气更加虚弱，咁就更加容易咳嗽啊呢方面。
2: 好似一个轮回咁，净觉得佢吓 OK。咁我想问下你，其实对于咳嗽嚟讲咧，因为你知道西医通常就系照下肺啦，如果你长期咳，但系冇嘢嘅，好多时候都系冇嘢嘅，咁俾啲咳肉水你食下啦咁。但喺中医治疗嘅角度咧，我知道佢系一个整体人嗰个个角度去处理噶嘛，佢系咪按住唔同嘅人，而唔系用一支咳肉水，个个人都系俾嗰支咳肉水佢咁样做法咧？
1: 咁啊，中医入边咧就会。即系睇翻佢个咳系属于寒啦，定系热啦，或者系其他类型。咁喺外感咳嗽入边，通常比较常见嘅就系寒咳或者热咳嘅。咁寒咳嘅话，就可能一般因为受寒啊或者淋雨咁样感受风寒之邪啦。咁佢表现出嚟啲痰咧，可能都系比较白色嘅，系啦，质地咧系比较稀啦薄嘅。咁有时可能会有啲泡啊咁样。咁啲鼻涕可能都系清嘅，咁会有时会有啲可能尖寒尖冻嘅。表症啊，可能都会仲有存在嘅。咁热咳嘅话，多数系感受风热之邪啦，系啦，或者寒邪屈久化热所形成嘅。咁啲痰通常就系黄色嘅，同埋个质地系比较涩啦，或者系黏嘅。咁啲鼻涕咧都系黄嘅。咁有时可能仲有一啲喉咙痛啊、口干口渴嘅情况嘅。咁除了寒和热之外，其实在临床上面都还有其他比较常见的类型。
2: 好，好，一会儿因为我相信你可以详细一点说，好吧？一会儿我们听完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就回来详细再讲一下这方面。
0: 没错，如果大家就住李医师讲的咳啦、寒咳、热咳啦，或者阵间讲的任何类型的咳，你搞到自己很久都好像都一直都处理得不好，想认真处理或者想找李医师倾下的话，可以打电话上来登记1834104。
3: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6: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梁秋容，
0: 翻返嚟健康地球人嘅时间，喺直播室里面继续有卫善中医嘅李慧玲中医师啊，呢一次咧同我哋真系要好好地讲下，究竟即系点样好好地处理嗰个咳啦，点样有啲咩嘅医治嘅方法啦。咁啊，如果大家咧就住咳嗽啦，有任何嘅疑问咧，想同李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1834104。李医师啊，头先我哋喺广告前咧有提过啦，最常见咧就系一个寒咳啦，一个热咳啦，而呢两款咳咧，其实好多病人都会问嘅，即系我呢个系寒咳啊，定系热咳啊，定系有啲咩嘅即系背后嘅原因啊咁。咁无论系寒咳好，或者系即系热咳都好啦，我哋成日都讲话医咳咧，好似好漫长咁样样嘅。喺你嘅临床经验里面咧，其实病人如果系一啲 即系咳咗好耐啦，久咳啦。佢喺譬如接受中药嘅治疗嘅时候咧，佢要点样预时间去康复咧？即系佢应该食一剂，佢见到效果。

0: 好啊，定系可能佢要食一段嘅时间，先至慢慢见到个咳去改善嘅咧？
1: 临床上面我所见到嘅咳咧，系啦，有啲可能系即系比较短嘅时间啦，可能一个礼拜啊，或者两个礼拜咁样。咁食完中药之后，佢都会慢慢好翻啦。咁、有啲佢就已经可能咳咗三四个礼拜，或者已经几个月啦。咁呢个情况之下，就要其实考虑嘅因素会更加多啦。即系会唔会系佢本身个正气比较虚弱啊嘅情况下，令到佢呢个咳一路都未好呢？咁就如果系属于正气不足嘅情况之下，咁就会个时间上都会比较长一啲，系啦。咁除咗系话即系一啲同佢止咳啊呢啲药之外，亦都可能要扶正，系啦。咁就未必系话单纯嘅止咳咁样嘅。
2: 系要将个正气摆翻高啲咁样。
1: 系啦，系啦。
2: 咁我想问下你咧，啱啱你讲就系、是、啊呢啲咁嘅咳咧，有时候都系啲感冒啊、伤风啊带落嚟，冇处好好处理。我想问多你一样，咩叫好好处理？好多人都话我有睇医生啦，或者我有睇医师啦，好翻噶啦，食咗好几剂好翻噶啦。咁但系点解个咳系会觉得系冇好好处理而留低咗个后遗症喺度嘅？点样先至叫做已经完成咗个治疗噶？其实系。
1: 咁就首先睇翻佢本身个咳系咪真系完全好翻先？有啲可能觉得剩低几声咳都已经好翻，
2: 我都系咁谂噶，我都系咁，即系咁系未好翻嘅，
1: 其实都未完全好翻嘅，系啦，咁或者有时系仲有啲痰未清啊，系啦，咁可能但系佢又未必咳到出嚟，系啦，可能觉得只系黐住喺喉咙啊咁样，其实呢啲都系会即系潜伏喺度，会令到你再次咳嗽嘅情况。
2: 咁我系一定要睇到最尾，连痰啦、咳啦，真系冇咗、清咗，即系先至叫做或者好翻。翻系咪啊？
1: 都可以咁样讲。咁但系其实个咳个反复，其实都有好多因素。即系除咗话系你食完药之后可以改善翻咳嗽嘅情况之外，亦都可能要配合翻一啲饮食嘅习惯，系啦，即系可能避免食一啲煎炸嘢啊、辣嘢啊、冻嘢嗰啲啦。因为有啲食物都系比较容易惹痰啊、惹湿咁样嘅。
2: 系每一次咧，我听到医师咁讲，我都好无奈啊。所以都系要还原翻个基本步，唔好饮冻嘢啦，唔好食煎炸嘢啦，食得清淡啲啦。即系呢个正正就系香港人嗰个生活咧，同佢哋唔系好协调得到咁样。佢哋可能因为压力大，就中意食煎炸嘢。同埋觉得个天气好热啦，或者觉得饮落去锯咗之后咧，就中意饮冻嘢。即系你有冇发觉，其实有时候要同病人去沟通呢个部分，对佢嚟讲，要改变生活系好难噶。
1: 都会嘅，即系有时讲开一啲要戒口嘅嘢啊，都会系比较困难一啲嘅。
2: 系，你会唔会想鞭打佢哋啊？即系唔听话，我都系其中一个。我成日都谂。真系好难嘅，你意思？咁我哋点样鼓励佢，或者系有啲咩方法令佢容易啲做得到？例如系咪喺食疗上面？嗱，你我明白嘅，但有冇啲嘢令到佢更加可以容易啲掌握，又加多两钱肉紧，自己俾心机，但又多啲呢啲所谓食疗嘅辅助咧？
1: 咁通常我就即系起码我会同佢讲喺食药嘅期间呢段时间入边，你要尽量保持清淡，系啦，即系起码。等个咳系控制稳定嘅情况之下先，系啦，咁啊饮食上当然系真系系啦，唔好食一啲煎炸嘢啊、辣嘢啊、冻嘢嗰啲啦，系啦，即系要非常注意翻呢个饮食嘅习惯。
2: 系
3: 一般嘅病人咧，佢去到咳到个尾声咧，佢会可能佢唔食呢啲煎炸，佢搵嘢食嘅，例如佢可能会自己，譬如煲啲川贝啊、枇杷啊，或者成日都听嘅煲鳄鱼肉啊、蛇胆啊等等啦，即系搵好多唔同嘅即系中成药啊，或者一啲嘅食疗啊。譬如对于呢啲嘅即系病人啦，有呢啲嘅即系譬如食疗嘅建议，你有咩睇？
1: 其实正如刚才介绍过，其实咳呢都分很多种类型的，其实所以说如果坊间有些成药、或者其他汤水之外，都要看回其实是不是适合自己的、是的，那么中医来讲会跟他佢唔同嘅症狀，可能一啲痰嘅顏色啊、質地啊，或者其他症狀去判斷翻佢係屬於邊一類型嘅咳嗽，咁先至會係啦，睇翻佢係唔係適合用嗰種中成藥嘅。
2: 係有冇啲食療你可以介紹下，或者係湯水你可以介紹下，即係某一種體質其實好啱啲咩咁樣？
1: 咁我就諗翻起我之前有個病人係啦，佢感冒好翻之後，咁就一路咳啦，咁其實佢就個情況。就是食完了一个礼拜的西药之后仍然是咳得很厉害啦，

0: 本身是黄痰的，跟着变成白痰，那个痰的质地是比较稀的，但它的痰又比较难咳出来，是就是要很用力咳才咳到。那我就问一下他家有没有些中药啊咁样啦，因为始终可能煲汤啊，平时可能屋企都会有啲药材喺度。咁咁啱佢屋企咧有啲陈皮喎，咁我就建议佢用陈皮大概六克到啦，去煲水，系啦，煲成两碗就分两次饮。咁佢饮完之后，第日同我讲翻，佢个咳同痰已经好翻啦，系啦，即系饮完之后觉得个喉咙咧。即系舒服翻，冇咗嗰啲系啦痰喺度，
1: 单一味陈皮咁样嘅
0: 喎，系啦系啦，
2: 系系咁佢诶呢一种即系点啊？即系因为佢系寒咳，你话白色嘅痰啊，寒咳就系啱用陈皮去化痰咯。
0: 就系啦，主要系睇翻佢嗰个痰嗰个颜色同埋质地去判别嘅。咁佢呢种情况其实属于痰饮啦，导致嘅咳嗽系啦。咁所以用陈皮，佢有一个燥湿化痰嘅功效。咁所以令到佢个痰清咗啦，亦都可以因为化痰而治到个咳。
1: 系我最近咧，我即系有个屋企人咧，就系成日都夜晚咳嘅，同埋完全系好豪放咳到咧，即系瞓唔到觉。后来人就教我，其实你可以用陈皮加姜。喂，我觉得真系掂，咁呢个又得唔得咧？加姜，因为我其实头先听到中医师你讲陈皮，我觉得我中咗一项，但系仲有一项未中得到啊。点解要加姜？但系我觉得佢个成效又好似好得，点解嘅？
0: 如果加姜嘅话，咁山姜本身佢有疏散风寒嘅作用啦，系啦。咁如果佢都系属于风寒嘅咳嗽嘅话，其实都可以加啲姜嘅，
1: 系
0: 系啦，
2: 系咁即系所以都系睇体质咯，系啊。即系如果系风热嘅，好似阿李医师咁讲，风寒啱嘅，咁调翻转风热就一定唔啱啦。咁啊，当然咧，即系大家咧，即系听咗咁多关于阿李医师讲嘅，即系咳啦，咳有好多种啦，或者譬如咳好耐都唔好啦，要点样即系好好地处理嗰个咳，又或者譬如反复出现嘅话，想同阿李医师倾下嘅。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1: 咁啊，都系晒你意思。咁啊，一年两个礼拜都提醒大家系食少啲，系一啲唔应该食嘅老生常谈噶，老友咩诶咩话系冻嘢唔好食咁多
2: 生冷嘢啊，系啊，煎炸肥嚟噶嗰啲。
1: 好啦，人生基本功啊，大家要努力为系好好嘅健康，健康系要经营嘅。多谢晒你意思。咁啊，秋阳啊，我下个礼拜再见你啦。
2: 好，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将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同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并指出，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确能提质举措。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定厄斯号目前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会在当地星期日清晨抵达。船上共有140个乘客和船员将进行疏散，部分当地居民担心会造成当地的卫生风险，甚至有团体要求禁止该船靠岸，说加拿利群岛不能够成为欧洲的健康实验室。船上乘客亦都表示担心上岸之后会遭到排挤或者是歧视，形容自己好似是走入飓风中心。西班牙当局表示，乘客将会被带往完全隔离而且封锁的区域，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漂流。乘客会按照国籍在所属国家的接驳专机准备就水之后，才分批坐小艇上岸，再使用全程隔离的车辆将乘客送往机场封锁区域上飞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亦都会前往该岛协助协调撤离工作。该船已经受困海上几个星期，目前已知有三人死亡，五个已经落船的乘客确诊。船公司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人员都无症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公主邮轮公司旗下的加勒比公主号爆发鲈鱼病毒疫情，目前已经有102个乘客和13个船员报告出现腹泻和呕吐等症状。美国疾控中心星期四接获通报，当时该邮轮正处于4月28至5月11号的航程当中，这个是今年至今为止报告的第四宗邮轮肠胃疾病疫情。

0: 根據數據，該郵輪共有3116個乘客和1131個船員。美國傳媒報道，郵輪地圖網站顯示該郵輪目前位於西北太大西洋，正駛往多米尼加共和國的普拉塔港，預計將會在下個星期一抵達美國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港。公主郵輪公司發聲明表示，已經迅速對船上所有區域進行了消毒，並在整個航程中增加了額外的消毒措施。加勒比公主號抵達卡納維拉爾港之後，將會進行全面的清潔和消毒，才會展開下一個航程。在本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積金局活動上致辭時表示，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不同的公共和商業服務將迎來更大的提升空間，例如以自動化處理查詢和投訴，利用數據分析精準配對服務需求等，而政府將會和商界共同努力發掘這些空間，讓科技賦能更多的生活環節，照顧和服務社會上不同需要的人士。他又指出，最後一個強積金計劃在上個月底順利完成資料轉移工作，全部12個受託人管理的24個強積金計劃已經悉數加入平台，是積金易平台的一個里程碑，期望積金局再接再厲，積極推動業界持續創新。房協主席凌家勤表示，為了回應市民強烈置業意願，未來會考慮提高資助出售單位比例，由現時35%增加至到40%或以上，亦都會研究將大單位比例由10%提高至到15%。呢節新聞報道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1: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1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13: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14: 上星期咧喺呢个时间，我拍档啦呢位药学嘅教授就讲翻一啲古仔啦。特别而家我哋喺如果你有塞血管嘅问题咧，医生通常都同你讲紧两种药都唔顶嘅，一个叫阿司匹林，一个就叫薄血药。我记得我老豆当年咧要食薄血药嘅时候咧，有条水蛇春咁长嘅纸俾我哋，呢个唔系夸张噶，好多都唔食得噶。嗱，特别我当时我爸爸最中意系食芒果。咁佢就话原来系芒果唔食得嘅，喺佢临食呢一

0: 我嘅薄血油之前，佢就食多好几个芒果，即系挂住啊嘛。你以后食咗之后，你就唔食得啦。咁我唔知而家嘅药系咪已经好新，即系呢个嘅问题都已经解决咗啦喺飲食上面吓。咁但我知道都仍然系有啲食物系唔食得嘅。当你食紧薄血药嘅时候，但上个礼拜咧，我呢位拍档咧，即系讲阿司匹林嘅古仔咧，其实好老实讲，我自己真系唔知道，原来当年啊喺80年代嘅时候，佢系一个嘅所谓嘅退烧药啦，亦都可以爱嚟做止痛啦。后来先发现，喂，原来佢系可以令到嗰啲药嗰啲血系唔停噶，老友，佢系好似个流水咁慢慢流翻喺你嘅血管度，唔会造成血块噶咁。咁后来佢就慢慢越嚟越多人，当佢有血管塞嘅时候，无论喺边个位度塞，可能阿司匹林都系一个主动药啦咁。继续咧，请嚟呢位嘅嘉宾，呢位嘅拍档咧就系李康善教授，药学专家。教授你好啊，
1: 主持你好。
0: 教授，上个礼拜咧，你个古仔未完噶，因为你就讲啦，其实好多人喺当时啊食阿司匹林咧，冇错，佢可以令到啲血系唔会停，唔会又咁容易产生个血块破。我哋有好多地方都系破损嘅，就令到嗰啲血块咧喺嗰度棘在喺度。咁你就话佢可以有流通嘅作用嘅，令到个血，但系佢个副作用系咩话？
1: 阿司匹林就系伤胃啦。
0: 你话食咗咩一两个礼拜、两个礼拜到，啲人就开始有作呕啊，个胃唔舒服啊。
1: 作呕应该好快就会有噶啦。但系过得几个星期咧，就开始会伤胃，会觉得胃痛或者肚痛。
0: 因为佢真系伤胃啲膜嘅，当时嘅阿司匹林嗬。但系今时今日咧，因为有好多厂就系佢要卖药噶嘛。你度过一尺就摸过一丈，即当你喂唔得喎，呢个位我个药做咗出嚟咁高嘅成本，我都要谂啲方法，唔好令到嗰啲人系怕先得噶。咁就系令到嗰啲药咧系唔可以喺胃度吸收嘅，落咗去小肠先。呢、這个所谓嘅就系护胃嘅方法啦，系医生嘅处方，你都可以随时买得到嘅。咁呢个药食咗，虽然佢护胃啫，同埋好多唔同嘅药厂都出紧，即系个价钱，即系会相对系高啲嘅，比一啲冇护胃嘅护住个胃嘅呢一种嘅做法咧，系会高啲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系咪真系冇副作用嘅咧？系要长期食嘅咧？
1: 完全话冇副作用就我估会比较难定位啲。但系咧，我相信出咗呢一个所谓护胃嘅处方之后咧，我相信九成嘅人士服用阿司匹林咧都应该 OK 嘅啦。
0: 系
1: 咁，另外咧，因为佢主要减少血块形成嗰个作用咧，其实咧就系针对血小板。咁同另外一隻薄血藥呢，佢針對嘅呢就係我哋嘅血球，尤其是白血球。咁兩者呢就有少少唔同。所以呢喺阿司匹林嗰度呢，因為佢冇掂到我哋嗰啲血球。反為呢佢仲有一個提高我哋嗰個抗疫力嗰個作用喺度。但係另外一隻薄血藥呢，因為呢佢呢就係撳住嗰啲血球，等佢唔好黐埋去嗰个血块嗰度，咁喺某一种情况之下咧，佢其实系降低咗我哋嘅抵抗力。
0: 你讲紧系阿司匹林啊，定系薄血药啊？咁所以喺即系所以我哋讲紧两件事。如果喺呢个阿司匹林上面咧，似乎佢个优势甚至乎会提升个白血球添。你啱啱讲嘅系有优势多啲嘅。但系咧，我见喺坊间咧，点解越嚟越多人，或者点解越嚟越多医生会喺考虑，你唔好食阿司匹林啦，你用薄血药啦咁，两者有咩分别呢？好似严谨好多薄血药系。
1: 一讲个名出嚟都打个窒先啦，系咪？哇，要薄血啊，即系要搞稀啲血咁嘅意思啦。
0: 嗰、那个薄系稀薄个薄，
1: 稀薄个薄。但系其实主要嘅作用呢，都是防止那些血块形成的啫，只不过即是做的方法不同。一个血块的形成呢，需要血球啦，血小板啦，同埋仲有一隻就是维他命 K。咁呢三隻同埋有啲蛋白质，呢几隻嘢捞埋呢就会成为一个血块。咁阿司匹林针对嘅呢就是血小板，所以我哋话，佢对我哋自身成个系统咧，即系血球啊、白血球啊、红血球啊，
0: 佢冇搞到佢嘅，
1: 冇乜掂到吓，咁变咗。另外，佢仲有一啲所谓副作用咧，就是、提升。

0: 咗佢白血球嗰个能力，
1: 嗯，
0: 变咗我哋话抗疫嘅能力，即系话我哋免疫力咧，反为系好咗。
1: 嗯，
0: 薄血药而家嗰啲咧，佢针对嘅咧就系血球。
1: 嗯，
0: 所以咧佢个白血球嗰个功用咧就系会被削减。
1: 因为佢就系想揿低佢，
0: 冇错啦，佢阻住咗佢。
1: 系，
0: 咁亦都喺某一个程度之下削减咗佢白血球嘅功能。喺咁嘅情况之下，嗰个抵抗力。我哋通坊间讲嘅抵抗力咧，就会降低啲啦。咁你话两者边个比较好啲？你如果问我咧，就系阿司匹林，
1: 嗯，
0: 价钱亦都比较相宜，咁啊，亦都可以随时买到，又有护卫嘅处方。如果我哋所谓受得吓，即系食咗护卫嗰个处方真系 O K 嘅咧。嗰、那個我相信都可以考慮嘅。
1: 但我想問下你咧，因為頭先你都講嘛，佢都有誒喺優勢上面咁樣聽咧，咁梗係揀阿司匹林啦。如果可以嘅話，但係咩叫如果可以？係咪有啲病患其實佢根本係冇辦法用阿司匹林嘅？佢一定係要用薄血藥，因為某啲原因。一陣翻嚟啦，即係我都好想問下教授。因为我好相信，如果我今日听到，如果当时我爸爸，即系如果我今日我爸爸仲喺度，当时我又知道有呢个嘅古仔，咁我都一样，我会问医生，咁点解你唔用阿司匹林，要用薄血药啊？佢唔食得芒果，以后对佢嚟讲系世界末日一样吓，好多嘢都又话绿色蔬菜又唔得，有好多限制喺里边嘅。咁究竟薄血药有咩优势？点解我哋要拣佢？而且佢仲会降低我哋嘅免疫力，佢嘅优势系咩呢？
2: 买你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3: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微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四厘七，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7: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5: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1: 大家唔使心急吓，咁啊，即刻问啊，药学教授李康志教授，咁点解我哋唔系药学？其实而家喺政府啦，即系我好心急啊，所以我自己都喂快啲啊，开晒推保咁样问下教授。其实而家喺政府度，如果你系食紧啊呢一啲啊要即系稀释药个稀释血嘅话咧，其实讲真啊，我哋讲紧啊 warfarin 或者我哋叫薄血药咧，系非常之普遍嘅。阿司匹林当然亦都系好普遍啦。咁我就会问下教授啦。咁既然其实佢都系针对，如果我食呢个阿司匹林，其实佢都系处理我个血小板啫。除非我个血小板有问题，系咪啊？所以我先至，如果我听你咁讲，似乎就系我先至需要考虑，喂，你个血小板搞唔掂啊，因为阿司匹林都处理唔到，咁所以你要食薄血药啦。咁如果系咁嘅话，系咪就系因为咁嘅原因，所以点解 warfarin 咁流行呢？
0: 我相信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因为人老咗咧，唔多唔少，我哋都话所有功能都向下噶啦嘛。咁血小板咧喺某一个情况之下咧，亦都会少咗。咁尤其是如果嗰啲人士，某一位人士系对啲药物有敏感嘅，又或者对食物有敏感嘅，咁佢系会增加嗰个血小板嘅时候咧，或者减少咗嗰个血小板咧， 咁嘅时候，你再食阿士不灵咧。

0: 会拗搞啲啦。
1: 因为佢针对嘅就系用血小板 去做所谓嘅凝血嘅问题，系咪？
0: 冇错啦，吓、嗯，变咗个功效就未必够啦。
1: 当然啦，我就即刻问阿教授，既然系咁，我可唔可以？因为佢相对嚟讲，个副作用相对低啲。一阵间我哋再讲啊，究竟其实博血药有咩副作用咧？除咗好多禁忌之外。可唔可以提，或者我哋有冇啲坊间有啲咩可以提升个血小板嘅数目又好，佢个功能又好呢？
0: 都系从营养着手啦。
1: 嗯，
0: 咁喺呢一方面，我哋虽然好多都唔中意食红肉啊，嗯、
1: 或者有啲食素嘅人啦、
0: 啊，咁、
1: 嗯、
0: 吓。我估喺呢一方面，我哋可能都系要食翻少少肉啊。
1: 嗯、
0: 另外，即系真系唔食肉嘅，就喺豆类。
1: 嗯，
0: 食物嗰度入手啦，即系始终都系要增加翻个营养咯。咁另外一个原因，有啲时候咧就系、喺某一类人士嘅血液里头咧，就可能系血球过多嘅。
1: 你讲紧系红血球定白血球啊？
0: 两样都会有。咁喺呢啲情况之下咧，我哋就用 warfarin 多啲啦、
1: 因为要抑制佢系咪？
0: 变咗佢唔系一个大问题。
1: 系，我想问下你啦 ，warfarin 即系或者我哋叫白血药啦。其实我哋好老实讲，因为我领教过，即系当年嘅副作用，即系除咗喺食物上面咧，对好多都好多禁忌嘅。我好想问下咧，其实 warfarin 个基本嘅药底系咩嚟嘅咧？
0: 呢、這个我相信真系要去问翻药剂师就好啲、但其实佢都系一只好旧嘅药嚟噶啦。咁喺好多情况之下咧，药物同我哋嘅食物，甚至乎我哋服用嘅药物咧，都有佢哋相对嘅作用嘅。咁喺嗰个引起嗰个作用嗰度咧，可能会有啲。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产生、所以我们才说可能喂不好吃这样不好吃那样、如果你吃了其实是减少这些药物的冲击的、
1: 我想问一下教授因为其实你刚刚讲就是他唯有忍口但是这个都是口欲的快乐但问题是长远吃这个的即是薄血药身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呢
0: 理论上都是在血球嗰度方面嗰个功用咧，可能会减少咗一啲、但其他大致上嘅副作用，因为呢啲好旧嘅药咧，都冇咩话特别，需要话好似阿司匹林咁，喂胃出血咁咁、所谓要。我哋
1: 谂方法去处理佢呢
0: 期啊，
1: 啡红期
0: 英文我哋叫 red flag 就比较少啲。咁主要我相信佢作用喺白血球嗰度多啲、但系嗰啲变咗一般嚟讲，我哋会感受唔到嘅副作用。
1: 系，同埋我想问一下咧，其实我哋讲紧心血管啦，即系当佢有阻塞啦，好老实讲，咁。我哋好难期望佢自动佢又开翻嘅，通常我哋就用手术嘅方式啦，撑开佢啦，或者如果你话喺颈动脉，好少用撑开嘅，老友咁样。佢咁即系话呢啲药理论上你开始咗食，某程度上佢系你一世跟住你嘅药嚟嘅。
0: 应该理论上都会系长时间噶啦。
1: 嗯。
0: 咁我估主要咧反为系嗰啲塞阻塞嘅地方。会唔会用一啲比较微创嘅手术，将佢通翻啦、但系好多时候都唔系净系塞嗰个问题，而系我哋嗰个血管比较硬化咗，冇、嗰、那个弹性冇咁好。
1: 系啊系啊，冇错。
0: 咁你通咗，
1: 会唔会太脆弱咧？
0: 系啦，咁都系一个问题。所以喺某一啲部位咧，我哋就可以用补血管嘅方法啦。譬如喺个脚嘅血管嗰度切一橛出嚟，就补上去心嗰度咁。咁喺科技上面咧，我相信人造血管应该都好快可以面世噶啦。咁喺呢啲情况之下，我哋一橛一橛，好似水喉咁换啦。
1: 系，即系呢啲系咪又似唔似我哋嗰啲干细胞啊？有呢、這个。是不是用紧呢个技巧？
0: 是啊，亦都是用干细胞做出嚟。
1: 是好似补水喉咁。不过当然啦，同阿教授倾完偈之后，即系如果我哋能够早啲知道，其实我哋唔中意食药，我哋好担心食药嗰个副作用，或者好老实讲，有食咗药之后，原来有好多嘢你都会唔食得嘅。咁如果佢早啲知道，可能佢会减。

0: 拣，唔好将个 quota 食晒咯。啊，咁但系如果你冇得拣就冇办法。不过我觉得经过呢两集之后咧，我就明白多咗成日讲嘅阿司匹林同埋薄血药。点解有时医生会咁样拣呢？原来一个系动用紧血小板去处理我哋嘅血块嘅问题，另外一个咧就动用紧咧我哋嗰啲血球，吓，无论系白血球好，红血球好，就系、是、阻截即系嗰啲嘅血，即、就、系、是、太过容易去形成血块咁样。嗯，知道多咗啦，咁希望大家啊、知道一下，唔好咁极端咯。两者取一个平衡就好啦。好啦，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教授，我想同你倾下偈，讲下胆固醇。我哋还原个基本步，胆固醇药系一个咩药嚟嘅呢？而家我哋成日都话，喂，要将个胆固醇降到最低最低。我最近咧见到我有个朋友，佢做两年做一次身体检查，佢最近嗰次咧，佢个胆固醇咧已经系去到二点几啦。医生都继续叫你食翻呢个剂量啦咁。我就谂胆固醇有用嘅喎，医生唔使揿到咁低、啊。但可能我哋系觉得越低越好啦。咁啊，呢个一定要请教药学教授，好嘛？下礼拜再同你倾下。
1: 好啊。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晚上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正按部就班推进。哈桑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他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该尊重伊朗国家体制作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和判断力。该通讯社较早时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塞尼报道，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当时他正返回住所，但遭到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头哥、背部和耳仔后面受轻伤，目前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塞尼又说，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他呼吁伊朗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穆杰塔巴在3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在当地星期日清晨抵达。船上共有140个乘客和船员将进行疏散，部分当地居民担心会造成当地的卫生风险，甚至有团体要求禁止该船靠近，指加拿利群岛不能够成为欧洲的健康实验室。船上乘客亦都表示担心上岸之后会遭到排挤或者歧视，形容自己好像走入飓风中心。西班牙当局表示，乘客将会被带往完全隔离而且封锁的区域，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泡留。乘客会按照国籍在所属国家的接驳专机准备就水之后，才分批坐小艇上岸，再使用用全程隔离的车辆将乘客送往机场封锁区域上飞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亦将会前往该岛协助协调撤离工作。该船已经受困海上几个星期，目前已知有3人死亡，5个已经落船的乘客确诊。船公司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人都没有症状。美国丹佛国际机场发生罕见意外，边疆航空一架准备起飞的客机在机场跑道上撞到一名途人，导致飞机被迫终止起飞并紧急疏散乘客。事件中被撞到的途人死亡，另外机上有12人受轻伤。涉事的是边疆航空

0: 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2: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3: 但如果你真的喜欢音乐的话，我们以前去学习，你不懂的东西要学，学了之后你要练，做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练得未够好。但是现在有些人的标准都没了，他连好和坏他都不懂分嘛。
2: 新盛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语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6: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的机制。
4: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5: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8: 好啦，咁啊，嚟到呢段时间咧，梗系同阿石宏哥啦，同埋阿川哥啦，一齐倾下偈吓。Hello， 两位拍档，两位阿哥好啊。
9: 啊，姐姐你好啊。
8: 咁啊，阿川哥，今日咧，我觉得我想拍住两个事件嚟讲啊。一个咧就系李石宏咧，较早前亦都系一样。我哋好多时候有个群组咧，我哋三个人噶嘛。咁啊，经常去你哋两个最勤力噶啦，成日都抌好多资料出嚟咧，大家一齐去观摩，同埋去喂有冇得讲啊？可唔可以啊？咁样啦。咁啊，李石宏咧抌咗一段新闻咧，就系讲有关呢一个喺手机上边咧，我哋都系好多人用佢嚟做闹钟，之后做起身系咪？原来大家咧对于嗰个闹钟嘅声音咧，唔同手机嘅型号或者唔同手机嘅出产商咧，其实佢哋发出嗰个嘅声音咧，有冇吵耳啊，有冇自然声啊，够唔够叫醒你啊？原来好大分别嘅喎。
10: 系啦，首先不如讲下咧，即系未有手机之前咧，即系大家用乜嘢声音做闹钟？即系嗰啲系咪嗰啲哇鬼杀咁嘈啷咁嗰啲啷到你醒为止？
8: 我就系、是、
9: 我系嗰时个闹钟上面真系有个钟噶嘛，有支啊，
10: 得啷系啊。跟后来就发展有啲哔哔哔哔嗰啲啦，
9: 哔哔哔哔嗰系后嚟嘅事，
10: 系后嚟啦。咁跟住好啦，而家手机年代大家用乜嘢闹钟嘅咧？
8: 我
10: 会系咩形式？
8: 丛林形式咯。即系
10: 嗰啲又
8: 雀
10: 仔啊，嗰啲好禅嗰啲系嘛？
9: 唔系我就系一段音乐嘅，
10: 即系你都系用手机嘅，
9: 系手机一段音乐嚟嘅，
10: 即系悠扬啲嗰啲。
9: 我自己拣噶嘛，有好多拣，即系我拣咗一轮之后，我揾咗一个柔和嘅。
10: 系我曾几何时咧，都有一段时间用呢个收音机闹钟，不过发觉有啲领嘢吓，因为咧我喺外国嗰时用收音机闹钟啦，咁我教嗰个就多元文化台嚟嘅，咁有时咧就会系即系 opera 啦，咁跟住楞到全屋听到，但我又喺睡梦之中又好 enjoy， 好似听紧歌剧咁样，唔起身，但系全屋俾我嘈醒晒啦。咁但系有时咧又试过起唔到身啦，因为咧佢咁啱咧系播紧咧一个法师讲佛偈，仲要讲得好闷嘅，冇我哋显空法师讲得咁精彩嘅。咁跟住咧就系嗱，大家。咁样，跟住讲成粒钟我都醒唔到，系啦，咁所以后来即系到手机嘅时候咧，都会有啲讲究个铃声啦。咁我又唔想好啲搵啲好尖嘅声啦，即系觉得好粗暴啊，即系嗌醒你。咁但系咧又太禅嗰啲咧又醒唔到，咁跟住咧我就又或者惊撞咗个睡梦里边嗰啲情节啊。
8: 你谂埋呢个部分，我真系
10: 因为你太似发梦咧，你以为继续喺度 enjoy 喺个睡梦之中啊嘛，咁。我最近咧就揀咗一个我自己中意嘅球队嘅会歌。咁嗰啲通常发梦你同即係睇波冇关嘅。咁所以咧就发觉咦呢一个系离开咗个现实超现实，咁我就觉得系醒啦。咁但系又令人振奋，又唔系好粗暴。
8: 但你会唔会有时系？

0: 同，即系喺个发梦里面真系会发梦到你个头都入紧波嗰时。
1: 冇。就是因为我就研究过，我发梦通常都冇同呢啲冇关，咁、okay, okay, 所以呢一个咧就令到我好明显知道系起身嘅讯息啦。
2: 不过你呢个研究几得意喎，佢话啲歌要用 C 大调好啲、啊，吓
1: 即系可能系一个可能温和啲嘅一个即系中即系中间啲中庸啲，即系唔会话好低沉啊，又话即系好阴森，又或者好尖啊，好粗暴嗌你起身咯。
2: 即系 C 大调咧，其实系好多儿歌啊，其实好多入门歌曲都用 C 大调嘅、嗯、，C 大调系一个大家即系嗰、那个个佢嗰个哆来咪发嗦咧，系一个大家好容易接受嘅、嗯。即系其实点解系 C？ 因为又得意嘅，其实咧就喺嗰啲五线谱入边咧 ，C 大调嗰个哆又啱啱，其实系十一线谱咁啊，差唔多系咪啫？咁啊喺中间嗰个位嘅 C 大调就系人唱歌出嚟咧。大家容易接受嗰个位，咁我啱啱好就系佢唔骚扰你，系、比较温和。即系其实有啲音乐，即系音乐人哋做实验做咗几百年，都拣咗 C 大调做嗰个基本参考点。
0: 你个衰嘢真系有啲料到，可能俾你激死我，真系我冇谂过呢样，你都识少少噶。
2: 即系咁，
0: 你有冇玩乐器噶？
2: 我唔算有咯，即系不过咧，我中学咧试过有一年个老师咧，即系以前我哋中学读音乐咧，其实低班嗰阵时好混吉嘅，即系老师整几首歌俾你唱下，咁年尾又唱翻下，咁咪俾分。但有一年咧，我好记得嗰年我都终身受益嘅就系、有个老师咧，就系佢系好中意音乐，佢谂住外国读书嚟教书储钱嘅啫，咁所以佢好用心教，佢教我哋嗰一年嗰啲乐理，我终身受用啦，所以我就识得 C 大调啦、
0: 啊。即系你抛出嚟都吓得我好紧要，直情觉得我系识啲嘢。
2: 咁咧，嗰个 C 大调个度就喺五线谱下边画多一画嗰个位，就叫做 C 大调嘅度啊嘛。咁我咁好嘢嘅，下面仲有个低音嘅五线谱㗎嘛。咁我唔知叫十条线定十一条线啦、啊。
0: 喂，
2: 咁
0: 呢、
2: 這个中间
0: 呢、這个你得嘅你就
1: 话。哇，我冇咁 define 过係啦。几多条线
0: 係。
2: 係啊，即係其实呢呢、這个 C 大调就係、是、其实我觉得佢可能係人类讲嘢自自然呢喺嗰个范围入面。
1: 係。
2: 咁然后佢就係、是、佢呢度就话、叫做 bit 110BPM 即是说一分钟呢、有110拍、是一个比较快啲咁啲嘅。
0: 真的鍾意轻快咁样的。
2: 即係轻快少少嘅。即係
1: 又唔好太
2: 㗎。慢歌呢就去到即係节奏好似拍节拍。即係你嗰个而家脉搏咁好似。
1: 醒囉。系啦，
2: 睇个同步
1: 同
2: 你站教个节奏，咁同你节同你咁嗰个脉搏一样，你唔会醒。
1: 系啦，系啦，快少少有少少啲啲催逼嘅感觉。
2: 系啦，咁你讲啊，佢出嚟好似自然系咁样、啊。
0: 不过我反而系觉得，系、我睇到佢讲紧唔同嘅手机吓，佢、哋对于嗰个闹钟咧，原来都系会讲究嘅，即系对一般我哋呢啲凡人嚟讲咧。其实闹钟而家用手提电话嚟叫醒自己系十分之普遍
1: 的。我都发觉嘅，即系未有呢个报道之前咧，我都会发觉早期啲啦，咁未识整啲歌仔做铃声嘅时候咧，咁都系拣佢现成嗰啲啦，咁就觉得太舒服嗰啲惊唔醒啊嘛，咁就会拣啲粗暴啲，系人都听到啦啩，但系发觉咧，即使你真系醒到，但系咧你会发觉咧，你起身之后咧个心情系唔好嘅，
0: 因为俾佢嘈，
1: 系啊，即系你会觉得系啊烦躁啲咯，因为好粗暴介入你个睡眠嗰度啊，
2: 咁轻快 C 大调，咁其实就系一种。你问啲音乐人，佢如果用脑谂一谂，佢都会俾呢个答案你就系咁样样。我自己实验证明都系咁样样咯。
0: 我自己就好中意大自然嘅声，因同埋我醒瞓，我冇阿李石宏咧，佢好劲，我觉得佢连佢发梦用翻
1: 系啊，我惊嗰啲如果海浪声咧，我发紧梦去紧沙滩咁，我真系唔醒
0: 嘅。呢个好笑，我真系我冇办法将佢联想喺埋一齐。咁我通常就系雀仔叫嗰啲声咯。咁但系
1: 因为我屋企成日都有雀仔叫啊。
0: 哦，但因为我好醒瞓，咁所以我对于呢啲声音其实可能佢嘈啲，我又会听到，但我就好似你啱啱讲，我唔希望自己醒嘅时候系俾人嘈醒，我希望我系舒服咁样醒咯。
2: 冇错，
0: 呢个紧好紧要啊！
2: 仲有即系我用嗰个手机咧，佢系细声开始，慢慢大，慢慢大，咁样系最好嘅。
0: 既然我哋啱啱讲开，我哋讲话大自然嘅声咁，喂咁。

0: 我哋揀你嗰篇啦，好嘛？讲森林，原始森林同人造森林。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嗯，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3: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8: 頭先休息之前咧，我哋就講到鬧鐘啦，即係都係傾向於一啲自然地舒適啲嘅，咁就令人哋會覺得
0: 心情愉悦，起身
8: 即係會好啲。咁但係如果太過人工化、太過即係可能粗暴嘅話，咁整出嚟嘅時候，就算係做到嘅效果，但硬係都會爭啲，冇自然咁好咯。
0: 嗯，
9: 係啊，其實咧，即係好多人咧。即是以为人工可以做到解决啲问题。
0: 即是我破坏咗某样嘢。
9: 譬如我斩咗个老林。唔係斬咗我啊！我係老林啊，係
8: 喎
9: 係
8: 喎，
9: 你唔好斬咗我，斬咗我整個森林出嚟。
0: 嗯、
9: 你以為一樣，其實唔同嘅，因為即係呢個有科學家研究咧，就係、是、即係瑞典同澳洲啲科學家研究就係佢哋發覺咧，瑞典嗰啲原始森林咧，佢、
0: 嗯、
9: 即係佢哋慢慢計到每年佢會儲到幾多少，就係將天上二氧化碳儲咗之後咧。翁咗落一棵树就或者翁咗落森林、
0: 嗯、
9: 树林底嗰啲嘢度啦，
0: 喺嗰啲泥土底下底下
9: 泥土啊，因为你如果行入真正老林咧，下边而家系软淋淋噶嘛，咁嗰啲就以前嗰啲嘢一路沤啊，积喺下边，咁咧佢哋储即系佢哋每年咁样储嘅二氧化碳，我所谓碳含量咧，佢系比嗰啲人工林储到，大家比较咧，佢系。即系佢呢个仲会高出83%，即系话咧老林草嘅碳咧系几乎成倍嘅、
0: 嗯。
9: 因为咁话，咦？点解会咁嘅？因为咧，其实大家可能唔知啊，嗰啲老树林咧，佢点解会每即系老树林咧，嗰啲树生极都咁大噶啦，差唔多定咗啦。又、
0: 嗯、
9: 或者有啲树冧咗，不过系生啲新树林。即系其实喺陆地上边嗰啲木头嘅量咧就差唔多稳定噶啦、
0: 嗯。
9: 但系佢。那個分別就是它每年有些落葉啊、落枝啊，
0: 厚
9: 了在個樹林底呢，那其實它一路好像個銀行那樣，慢慢
0: 一路
9: 積累積緊那些所謂碳含量在下面。
0: 嗯，
9: 但是呢那些人工林是不同的，那些人工林呢啲就喺即系种咗棵树出嚟，嗰就成劈咁斩咗佢，要做咗木头。于是咧，下边嗰啲本来积喺度嘅又一就暴露咗空中啦，反起晒啦。佢好快又会沤到变翻做二氧化碳，即系结果佢储唔到。所以一个人工林咧，系啊，佢初咧就由棵树苗变做棵大树咧，就系将啲二氧化碳变咗做嗰啲木头啊。但去到尾嗰啲木头整走咗咯，跟住下边个林又搞出嚟，所以结果咧。 搞嚟搞去人工林啊，佢始终都系储唔到天然林咁多二氧化碳。
0: 我想问翻阿老林你咧，即系其实我哋而家讲紧啊，对于点解我哋要去有自己去做植树，做个新嘅林咧，有时都系补偿嚟噶嘛。例如啊，我咧就成日都搭飞机，咁人话帮我听啦，你去种翻几多棵树啦，可以补偿翻个大世界咁样。其实我哋当时只是用一个这样的概念，同埋多啲大自然嘅环境是好的，
9: 系，
0: 所以我哋都好支持植树噶嘛。但你啱啱讲嗰件事咧，就系如果假设用呢个嚟去补偿下，不无不可啦，系咪？无不可可以，
9: 无不可
0: 系啦，系啦，可以。咁但系咧，佢唔能够取代嘅原因就系嗰啲老嘅森林树林咧，其实佢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将我哋嘅碳排放咗出嚟咧，收起，令到我哋个气啊个空气啦，
9: 系啊，
0: 令我哋大自然咧清新好多啦，系咪？
9: 系啊。
0: 咁而家咧，原来佢新嘅林咧。因为佢唔够辣啊，除咗俾人翻起嚟之外咧，佢都系后生啊嘛，系咪？所以佢如果要去，即系真系为咗而家要为咗砍伐个树木，所以我哋拆咗个林佢下边嗰啲老林嗰啲嘅碳排晒出嚟，
9: 又走翻出嚟，
0: 咁对个大自然又系有影响啊。
9: 其实
0: 我哋讲系咪呢一个？
9: 系啦，冇错啦。
8: 同埋系咪即系？叫做嗰啲老林，即系自然而生噶嘛？咁佢系点解会生得咁好？系咁，梗系即系满足到某啲条件先会生得咁茂盛。但系人工林就系、是、我见啦，真系嘅嗰啲植树嗰啲咧，就算我植咗几多次咧，都好似好疏落啊！即系根本系佢你想种啫，但系佢个可能嗰个条件系 fulfill 唔到，满足唔到。
9: 如果你有参加个植林活动咧，有时都好沮丧嘅。你过几年去到之后咧，可能冇咗，有个可能咧，可能俾人烧，即系嗰啲山火又烧咗。其实我哋植林之后咧，植林活动之后咧，其实要有一个长期嘅
0: 保护，
9: 就系咧要嗰棵树由树仔变由大树，你先至将天上嘅二氧化碳变咗嚿木头啊嘛。嗰嚿木头就系嗰个隔万嚟啊嘛。咁所以实际上我哋植林之后咧，系要保证佢长得大。但系咧，通常呢个搞植林活动咧，我哋就冇呢个后续呢部分。所以其实咧。如果将来再搞植林活动啊，其实要求参加嘅人咧，差唔多系一生一世你去帮手睇住佢吓。咁呢个咧就嗰个所谓拥有感啊，鬼佬叫 ownership 就会强啲啦。如果唔系你每年去种，你会可能发觉，诶，点解明年人哋搞植树嗰度，又系你嗰笪地方都唔定噶，系嘛？咁等于我哋有时买嗰啲碳嘅排放嘅补偿，你其实。在欧洲在非洲那里或者南美是不是真的有种呢，然后就是种了之后谁保障它生上去呢，即是这个就其实现在很多人讨论这些所谓碳补偿的东西的，其实很大学问来的。
0: 不过我觉得刚才你讲这件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即系好好嘅话题，即系我哋可能就系参加公益活动，你叫我一齐去植树，好开心啊！我将个苗植咗落去，喺形式上我做咗，但我谂冇人会谂，哎，其实我植咗呢棵树，唔知佢点嘅啦，我将来去睇下佢，年年去睇下。我谂万中无一噶。
9: 咁咧，如果我哋将来啊，我哋鼓励啊，或者你去搞下，你咁多啊活动能力，将来咧植树咧系包括以后五年都去睇佢嘅。咁我觉得嗰个教育嘅功能咧会大好多。
0: 但系而家咧，我哋要搵去植树，其实通常就系官方举办噶嘛，因为我哋要植嘅地方就系佢哋啲官地嚟嘅，系咪？多数都系咧，系冇一个政策去降要护林嘅咩？
9: 喂，有。不过咧，实际上咧，太多嘢可以发生啊！所以如果大家啊有某种感觉话，嗰棵树我有份，一年年去睇下佢咧，会令到大家嗰个投入多好多，同埋咧系保障佢真系生到大树啊嘛！
0: 你呢个讲法令我谂起好多人中意食土咧，就会喺一啲农地上面，呢棵树系我噶，我就卖咗呢棵树，佢所生到所有嘅土咧。都是由俾翻我嘅，咁嗰个感情就丰富，
9: 感觉丰富多。而且如果你系买五年嘅，更加唔同啦。
0: 好啦，咁啊，其实由个闹钟开始讲起，原来我哋喺个内心里边都系中意自然嘅。咁但系个自然其实成日都不经不觉就俾人破坏咗，但我哋以为可以补偿到，但唔系万物都可以被补偿。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同我呢两位拍档我哋再倾下，转头翻嚟我哋再讲。
9: 好，拜拜。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晚上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正按部就班推进。哈桑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他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该尊重伊朗国家体制作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和判断力。该通讯社较早时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塞尼报道，穆杰塔巴在2月28日美军袭击中受轻伤，当时他正返回住所，但遭到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头哥、背部和耳仔后面受轻伤，目前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塞尼又说，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他呼吁伊朗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穆杰塔巴在3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在当地星期日清晨抵达。船上共有140个乘客和船员将进行疏散，部分当地居民担心会造成当地的卫生风险，甚至有团体要求禁止该船靠近，指加拿利群岛不能够成为欧洲的健康实验室。船上乘客亦都表示担心上岸之后会遭到排挤或者歧视，形容自己好像走入飓风中心。西班牙当局表示，乘客将会被带往完全隔离而且封锁的区域，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泡留。乘客会按照国籍在所属国家的接驳专机准备就水之后，才分批坐小艇上岸，再使用用全程隔离的车辆将乘客送往机场封锁区域上飞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亦将会前往该岛协助协调撤离工作。该船已经受困海上几个星期，目前已知有3人死亡，5个已经落船的乘客确诊。船公司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人都没有症状。美国丹佛国际机场发生罕见意外，边疆航空一架准备起飞的客机在机场跑道上撞到一名途人，导致飞机被迫终止起飞并紧急疏散乘客。事件中被撞到的途人死亡，另外机上有12人受轻伤。涉事的是边疆航空4345号航班，机型是空中巴士 A321， 原定由丹佛飞往洛杉矶，机上载有224个乘客和7个机组人员。当地星期五晚上11点几，飞机在起飞滑行时，据报撞到一个途人，随后机舱出现烟雾，机师立即终止起飞并疏散乘客。机上所有人透过紧急逃生滑梯安全撤离，并由接驳车送回机场大楼。飞机引擎曾经短暂起火，随即被丹佛消防局扑灭。飞行数据显示，飞机在终止起飞之前时速已经达到大约235公里。丹佛机场表示，被边疆航空飞机撞击的途人翻越围栏进入跑道范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当地执法部门合作调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人工智能正从根本重塑商业生态。陈茂波出席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周年会议时表示，人工智能的崛起有别于以往的技术革新，不但改变答案，更重新定义问题本身。他表示，企业领袖不应该将人工智能视为取代劳动力的数码雇员，而是将之定位为员工的得力助手，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释放人的创造潜能。 警方昨日展开反毒品行动，捣破红磡区一间酒店房间内的毒品储存仓，检获超过1公斤怀疑冰毒，市值超过59万港元。事件中一男两女被捕，年龄介乎35至52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

0: 电话25118211。
1: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结核不用怕的，是一个传染病，但是现在我们有很有效的药物可以医这个病，只要好好吃药，一般来说治疗都没什么问题。医回好之后可能会有一点拉，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拍痰的动作，长远也都没什么特别的后遗症。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不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4: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3: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4: 嚟紧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5: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6: 好啦，咁嚟到我哋最后半小时嘅时间咧，由我好拍档呢位就系显空法师，法师你好。
7: 你好啊，刘远芬。
6: 今日我哋继续呢个六祖坛经里边，讲到六祖咧，当年点样系透过五祖，即系慢慢去认识佛法。但我觉得咧，其实啊，六祖佢本身咧已经系积得唔知几多嘅福之后，先至能够去到嗰个阶段嘅，系咪？
7: 系啊，
6: 系咪几生几世，或者生生世世咁样？
7: 系啦，系啦，因为佢喺我哋佛教嚟讲，每一个人嗰个善根。即系你自己带嚟嗰个根气啦，不如话你贝多芬咁3岁就识弹琴啊，咁有好多人细细个做好多嘢已经好叻噶啦嘛，咁你可以弹琴，你可以唱歌或者都有天分，但六祖就系学佛特别有天分啊。咁所以
6: 通常已经系开始修佛噶啦。
7: 我哋相信系啦，因为你一个人唔会好似佢咁即系摸上手就得噶嘛。咁你话贝多芬咁，点解佢咁细个识弹琴咧？
6: 我成日都会问，点解咁多人咧咁多天才噶？细细个已经睇到佢噶啦。
7: 咪就系咯，咁即系啲嘢应该唔系撞彩咯，
6: 系累积翻嚟。
7: 累积，我哋就话佛教嚟讲，你前世嗰啲好嘅种子啊，你以前学过啊，做过啊，你学过做过，今世咪易啲咯。
6: 同埋，即系佢能够后来能够做到六祖嘅时候，就系佢因缘和合底下，已经熟成熟底下，佢先至可以去到呢个段数啦，系咪啊？
7: 佢做到六祖系，当然由五祖到六祖，即系其实就而家讲紧呢个嘢。头先就话我哋上次咪讲下五祖话，
6: 系
7: 你要去，大家唔好喺度筹福报啦，你哋大家要去写手偈俾我听，睇下你哋明对呢个自性明唔明白？如果你日日喺度求福报咧，唔识咩叫自性咧，你嗰啲福报咧系令到你继续生死流转。解脱的状态啦，咁可以成佛作祖啊！咁佢话五祖话嗱，如果你写一首偈系见自性嘅咧，我就会传呢个法俾你。咁由五祖传个法俾你，就六祖啊。
6: 系
7: 咁，当然喺当时唐朝嗰阵时候啦，五祖系差不多唐朝嘅时候咧，就啱开始兴咧，有呢、這、一个派系嘅脉络啊。嗱，五祖就系阿弘忍啦。初祖就达摩祖师啊嘛，
6: 佢达摩师承边度？
7: 系啦，一系啦，咁因为点解咧？其实嗰阵时唐朝咧就唐太宗李世民啦，啱做咗皇帝，咁佢哋话喂，唐朝嘅皇帝系天子嚟噶嘛？喂，你天子点解你可以做天子？天子唔系讲玩啫，好似唔系特朗普咁话你出天子，
6: 唔系选出嚟嘅，
7: 唔系选出嚟，呢个你系点解你系神个仔？
6: 系
7: 咁佢哋话咁我追翻上咧，佢话我哋姓李嘅，我哋嘅祖先就系李老子，咁所以咧我哋做天子咧其实有理由嘅，咁所以我哋。

0: 嗰阵时就开始就啊，你由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就追翻上去释迦牟尼佛，一路咁追上去嘅，咁所以咧就有呢一个咁嘅说法，咁所以其实嗱，我就五祖啦吓，因为四祖传法俾我，咁如果我见到你哋有边个系啊喺佛法上喺呢个法上面得法见自性咧？我就传个法俾你，咁你就可以成为
1: 六
0: 祖啦。
1: 即系我嘅继后人就
0: 系
1: 你啦。
0: 系啦，咁所以嗰个见法见性嗰样嘢咧，就系你写收偈咧，我就知道你到唔到嗰个境界啦。我讲俾你听点解啦。譬如话我哋而家又喺度就冇睇佢话冇耐唔耐喺度做电台啊吓。
1: 都一个礼拜一次，唔系耐唔耐，
0: 一个礼拜一次啊吓，一个礼拜一次啊。咁嗱，我哋呢个喺个呢个室里边啊，咁我哋次次都攞杯茶俾我啊，咁噶嘛。咁你可能过咗几年吓，咁又见翻我哋，咁你又见翻阿 Kelvin 啊咁吓，咁就唉系啊，我哋嗰次成阿师阿法师做嘅，次次都饮杯茶噶佢系咪啊？佢话。是啊，咁嗱，你同两个就因为喺呢间房里面见过嗰个情况，你只话饮茶咁啊，法师系啊，咁你已经心领神会啊，系咪？咁所以譬如话你而家
1: 即刻睇到个画面啦，
0: 即刻嗰个画面有啲知道，譬如话你而家喺边度大陆住啊嘛，
1: 系
0: 咁你大陆住，你一去到嗰边度啊，我嗰度讲翻咩嘢噶嘛？系啊，我都见过啊，咁你
1: 心领神会，
0: 心领神会，因为你见过嗰个画面，嗱，咁你要见自性或者见性啊，咁咧，其实你未见过咧就唔知嘅。
1: 所以我就问阿法师上个礼拜喺节目尾嘅时候，咩叫见自性？见到啲咩噶？其实系嗱，见到自己，系咪见到自己某一啲嘢？因为世间
0: 唔好讲见到咩先吓，你见自性有好似类似话庭前拍树子，咁嗰个又开悟啊，咁啊话咩啊？跟住。干屎缺即系厕所纸啊， no, 又开咗，即系干屎缺一支竹仔啊嘛，我哋以前冇厕所纸啊嘛，去完之后去完廁所
1: 清一
0: 清
1: 佢，
0: 清佢啦，咁啊嗰支叫干屎缺，咁啊咩佛啊干屎缺，即系佛系咩啊 toilet paper 咁，咁啲人又开悟噶喎。
1: 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嘅叮一声咯，
0: 叮一声，
1: 因为佢咁样讲，哦，
0: 系啦，
1: 原来就系咁，
0: 系啦，
1: 呢个就
0: 系
1: 心领神会啦。
0: 心领神会嗱，有两种嘅，譬如话你个点解会叮一声咧？譬如话，哇，你去嗰度乡下嗰条村，我见过啦，咁，因为我知道啊，你讲得翻嗰啲嘢咧，我就知道你去过，
1: 你真系有料到，
0: 你真
1: 系 OK
0: 啊。咁嗱，如果我觉而家五组叫阿六组。你大家去作手计嚟啦，咁如果你真系见过作手计咧，你就翻嗰个样嘅。如果你未去过见性咧，你作嚟作去嗰啲嘢咧，都系睇书啊，喺个网上抄翻嚟嘅啫，你讲唔到嗰啲嘢。咁所以佢哋就大家作手计啦。咁就如果你真系去过，你真系见过性咧，你就嗰手计里边咧反映到嗰个真实见性嘅状态。
1: 嗰、那个性系性质嘅性，
0: 性质嘅性冇错。自性。一切东西
1: 嘅
0: 本质系啦，咁所以嗱呢样嘢就讲到好简单，本质嗱，我哋成日讲芝蛋糕啊，咁佢有肥嘅本质啦，佢有好食嘅本质啦，咁佢仲有呢啲咧系因缘和合嘅本质，嗱，佢好食又要整得靓啦，又要乜乜物物啦，咁先至好味噶嘛，佢整得唔靓就唔会好味啦，咁好味唔好味唔系。芝士蛋糕嘅本质，因为要靠条件嘅。芝士蛋糕肥唔肥都要靠，都要靠。
1: 有个人食极都唔肥嘅，
0: 或者佢系冇糖嘅，
1: 系冇错。
0: 吓，或者整到佢系有，
1: 总之尽方法啦。
0: 尽方法，佢可以搞到个芝士蛋糕唔肥噶嘛。
1: 系呢个世代好多嘅。
0: 系啦，咁所以嗰个芝士蛋糕嘅本质，根本嘅本质都系唔可以，唔系肥唔肥。咁一切事物嗰个自性嘅根本嘅本质咧，譬如话我话。树林嘅自性系咩啊？
1: 应该翻嚟讲，仲有啲广告时间嘅，等我起码我知道点样包呢件事啊。OK，
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图。

0: 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胸发丝。
1: 先有進步嘅，
2: 同埋合作咗咁耐咧，如果我咁样答咧，答得系太过冇料到嘅话咧，就枉费咗阿法师一路教我，教我哋嘅听众。其实我就真系好低层次嘅，树林嘅本质有水啦，有泥土啦，咁就系咁啦。哎
1: 呀，喂，我讲过嗰、那个嗱。树林就系树啦，石啦，你头先讲嗰啲咩泥土啦，咁呢啲系形成树林嘅条件，系咪树林本身咧？
2: 唔系咯，
1: 系啦，
2: 我知道佢唔系，
1: 系啦，
2: 因为其实嗰啲石头都系有个自性，有个本质噶嘛，
1: 佢都有其他嘢做，
2: 系啊系，冇错，佢亦都系因为因缘和合而底下，佢能够成为咗石头啊嘛，
1: 咁即系好似芝士蛋糕咁，芝士蛋糕系。糖啊忌廉啦，嗰啲唔系芝士蛋糕啊嘛。
2: 嗯，
1: 芝士蛋糕个本质，最终极嘅本质，同树林嘅本质系冇分别噶嘛。
2: 嗯，
1: 咁树林，其实你行到树林里边，你揾唔揾到树林嘅自己啊？揾唔到噶嘛。
2: 噔噔噔噔，
1: 树林本身
2: 就系冇自己，
1: 就系冇自己噶嘛。树林就系树嚟嘅啫嘛，石啫嘛，泥土啫嘛。不过我哋俾个名嘅叫佢树林啫嘛。咁树林嘅本质就系冇本质。
2: 嗯，咁你咁样讲蛋糕就系冇本质咯。
1: 啱啦。
2: 系人咁都系咪冇本质咧？
1: 正确。
2: 嗯，咁咪好容易讲咯。所有嘢咁个本质嘅自性系咩啊？咪冇咯。
1: 就系冇本质咯，系啦，嗱，咁你好叻啦，你叻过阿神兽少少啦。嗱，阿神兽咧，阿五祖就叫佢喂你大家作手计啦，啱嘛？阿神兽，咁啊，大家咧师兄弟话你阿神兽会，我哋大师兄佢会作噶啦，咁佢作到梗系佢做六祖噶啦，我以后跟佢揾食咪得咯，咁。咁啊神兽啊惊惊地话喂，我唔知我唔作，
2: 唔知啱唔啱噶，
1: 唔知啱唔啱噶，真系我
2: 又好似大师兄都几丑噶，
1: 真
2: 系
1: 一讲得唔好又俾人鱼啦，系咪？
2: 好似我头先咁啊，完全系代入得到咯，我已经系。
1: 咁佢就收尾咧，佢就自己作咗手计，就写咗喺埲墙嗰度咧，就希望阿五祖行出嚟见到。咁师傅话冇料到拆咗佢，咁啊唔关我事啦，系咪？师傅话得，咁我先出嚟玩，我写嘅。
2: 咁行古话啊呢个
1: 系啦，行古话。咁佢就写一首偈啦，佢话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佢话我哋嘅身体咧就觉悟嗰棵树嘅本身，即系我哋要靠个身体去觉悟。身是菩提树，菩提就系觉悟啊嘛。咁我哋要靠个身体就觉悟嗰棵树，心就好似一个清净嘅明镜咁。咁你就时时要去抹佢咧，就唔好俾你个心咧惹尘埃咧。咁佢就用呢一句偈嚟咧，表示自己见到嘅自性。
2: 嗯，
1: 你觉得咧？
2: 咁佢做咗咁多嘢嘅，应该咩都唔使做噶。
1: 咁啦，我哋讲下六祖嗰首啦。
2: 好啊。
1: 跟住人哋话，大家咧话，哎呀，大师兄嗰首偈好劲啊！咁跟住
2: 好啊，拍案叫绝。
1: 系啦，咁去传到阿六祖嗰度。六祖听到就话，喂，呢首偈未得喎。咁佢就写咗首偈，咁佢话我又写一首啦。咁佢就话，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咧？呢首好出名啦。咁佢话咧，菩提咧就本来冇树嘅，镜咧就亦都冇个假嘅，本来就无一物，你去边度惹尘啊？咁所以听落咧，
2: 即系空咯，即系冇咯。
1: 即系佢系本来冇一日仲劲啲，即系譬如话空啦，因为我譬如话呢样嘢空，我要掉咗佢。譬如话你发梦见到个喺梁武。王母娘娘嗰度偷食土，俾阿二郎神追打你。咁你醒咗嘅时候，你使唔使赶走阿二郎神啊？
2: 我梗系唔使咯，咩都冇嘅，根本都系。
1: 根本上个梦嚟啫嘛，你醒咗就冇噶嘛。咁所以二郎神唔使赶走佢。咁所以咧，你就明白嗰个自性嘅时候，自性就本来无一物可处。
2: 菩提本来无一物，
1: 即系好似嗰个树林咁。树林你唔使空㗎嘛。

0: 因为个树林，因为你个脑里面有个概念叫树林，
1: 所以佢先叫树林嘅啫。
0: 其实佢冇嘢噶嘛，佢系树嚟噶嘛。咁、嗯、树你拆落去，树都唔系树嚟噶嘛，系嘛？咁、
1: 嗯、
0: 所以咧，阿五祖听睇到阿神秀嗰首《新士菩提树》嗰首偈咧，咁佢就同佢讲噶，佢话佢又阿五祖话：于作此偈，你作呢首偈咧，未见本性，
1: 嗯、
0: 你未得啊。只到门外，未入门内，未入行啊！你、嗯、如此见解，用呢个见解，觅无上菩提咧，了不可得。你咁样去求成佛咧，蚊粪啦，唔得嘅，
1: 好虾住啊！
0: 咁个故事真系实话，讲俾你听啦吓。咁佢话嗱，跟住佢讲咯，佢话无上菩提至高嘅无上嘅觉悟咧，虽得。言下识自本心，你如果要想成佛咧，你要见到呢个无常体，你一定要识到你自己嘅本心。
1: 个识系咩？
0: 源自边个识？你要
1: 认识
0: 认识自己嘅本心。嗱，呢度解解先，乜嘢叫识自本心咧？嗱，我哋嘅而家个心，譬如我个心好开心啊，我个心好伤心啊，我个心好呢样啊，好耐呢样啊。咁呢啲咧系咩啊？呢啲系咪自己嘅本心啊？呢啲唔系自己嘅本心，呢啲系因为有高兴嘅嘢，所以我个心
1: 情绪带动咗个心。
0: 系呢啲系由境而引生嘅心，呢个唔系自己嘅本心。自己嘅本心系当你个心不着一切境，自己如如不动嗰种清净嘅状态，明白？即系你，所以你要嗱，佢话要见无上菩提咧，你一定要认识翻你自己本嚟嘅心，即系你个。心唔可以四围撩啊，搞搞震。当个心清净咗之后咧，当你识自本心，第二见自本性，见翻自己嘅本性。嗱，识自本心，你自己嘅本心同你嘅本性系两样嘢嚟嘅。自己嘅本心咧就冇烦恼啦，清净啦，安乐啦。喺你嘅清净安乐个心嘅时候咧，就见到你自己嘅本嚟嘅自性啦。咁呢个自性就话见自本性不生不灭啦。咁嗱，呢个不生不灭就可以讲到好多嘢俾我哋听啦。树林本身有冇出现嘅？
1: 树林本身有冇出现啊？
0: 有冇生嘅？
1: 本身系咪冇？
0: 冇啊。咁、你见到树林不生，佢冇出现过，佢会唔会唔见嘅？
1: 佢应该唔需要灭啦。
0: 系啦，所以系啦，咁所以树林本身就不生不灭嘅。如果你见到你个树林不生不灭咧，咁啊二郎神有冇不生灭？有冇生灭咧？
1: 都系冇噶，
0: 因为你个脑搞出嚟嘅啫嘛，发梦出嚟啊嘛。咁当你如果见到一切识自本心，见到自己嘅。本性不生不灭嘅时候，我觉得我系好啊，我又啱又系错啊，咁你就觉得自己有生有灭。当你能够见到你自己嘅自性，好似树林咁不生不灭，见到二郎神咁不生不灭，见到自己嘅不生不灭嗰阵时候咧，喺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你见到喺嗰阵时候一切嘢都不再起分别心咧，喺一切环境嘅时候咧，你都如如自在咧。咁你嗰阵时候就开始上路啦，
1: 开始上路啦，
0: 差唔多
1: 有机会成佛啦，
0: 系啦系啦，你呢个方向咧，如是之心咧，即是真实。你如果咁样嘅心咧，呢、這个心先系真实嘅心。
1: 咁啊，五祖当时睇到啊六祖呢、這、一个，一定觉得佢得到不得了。
0: 唔系呢个系阿五祖教阿六祖，
1: 系
0: 咪呢？五祖教阿神秀。喂，你嗰首偈未得啊嗱、
1: 啊，
0: 你如果要学咧，就好似我而家头先讲嗰句，所以嗰句就系、是、你应该要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万境自如如是真，即是真实。
1: 下个礼拜咧，再同阿法师咁啊，叫佢讲下咁啊，六祖嗰个偈应该好劲啦。五祖见到就立刻传法，但我就会谂下喺我哋常人嚟谂啦。咁其实咩都冇，个自性其实就系冇，万物都系冇嘅。咁我哋系成日都讲个我嘛。咁啊，好无聊咯！咁啊，冇无聊同系无聊噶啦，我觉得好好笑我自己。
0: 哎、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1: 好啦，
0: 好好笑啊！你系咪咧？
1: 系好笑啊！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哋再见，拜拜，拜先，拜拜，
0: 拜拜，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11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斯纪贤针对工党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惨败表示，工党政府在执政的前两年犯下了不必要的错误，而且未能够给予选民足够的希望。尽管党内出现要求他落台的声音，他仍然坚称不会离开，并表示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为了重振权威并稳定局势，斯纪贤任命了两个工党资深重量级人物担任顾问，分别任命前首相白高敦出任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以及前副党魁夏亚文担任女性与女孩事务顾问。这个举动引发部分工党国会议员的不满和困惑，有人形容向过去的人物寻求协助是一种侮辱。预计斯纪贤将会在星期一发表重要演讲，内容可能涉及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试图向党内和公众展现他对国家未来的计划和愿景。英国国防部公布，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

已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国防部发言人表示，龙号驱逐舰的预先部署是审慎计划的一部分，旨在确保英国做好准备，按照由英国和法国共同领导的多国联盟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保障海峡安全。英国和法国上个月表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军事计划正逐步完善，并将成功恢复这个重要航道的贸易畅通。英国国防部说，部署龙号驱逐舰将增强双船的信心，并在敌对行动结束之后支持扫雷工作。法国国防部星期三公布，法国海军大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作准备。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正按部就班推进。哈桑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表示，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他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该尊重伊朗国家体制作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和判断力。该通讯社较早时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塞尼报道，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了轻伤，当时他正返回住所，但遭到爆炸波冲击跌了落地，膝头哥、背部和耳仔后面受轻伤，目前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塞尼又说，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和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他呼吁伊朗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穆杰塔巴在3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运输署在2024年在沙田和尖沙咀推行对各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最新评估认为成效正面，将会在今年下半年起分批推展至到15个合适的路口，2个位于港岛、5个位于九龙、8个位于新界。根据运输署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显示，对各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的路口整体运作安全畅顺，对各横过马路的步行距离以及时间较原来直角过马路缩短大约三成，有效便利对各过路的行人。此外，运输署在2022年起在行人过路处安装投射红光辅助装置，最新评估显示安装装置之后，整体行人冲红灯的数字减少了大约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夜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
7: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2: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3: 无论散聚，恩语不变。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今集有我梁文基同埋刘慧娴女士，啊 Connie 咧同我哋一齐噶。
2: 你好啊，梁校长。
1: 你好啊 ，Connie。今日咧，我哋又好开心啦。

0: 名故事，今日我哋嘅嘉宾就系张崇德博士阿 Peter， 欢迎你啊 Peter。
1: Hello， 两位好，
2: 欢迎你，欢迎你，
1: 多谢多谢，你好。
0: 咁啊，阿 Peter， 阿崇德咧，啊，我哋叫佢亲切啲啊，叫崇德啊。咁咧就亦都系音乐人教室 MMP 集团嘅总裁同埋校长啦，佢亦都系音乐界嘅 YouTuber 嚟噶。咁我想问下你啦，阿崇德。今日香港啦，同埋世界华人嘅圈子里面啦，都有好多歌唱比赛。咁我知道你都系先锋嚟嘅，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生命中个音乐之路系点样嘅呢？
1: 其实咧，我自己咧，即系手抱 B B 嘅时候咧，已经系俾我爹哋妈咪带佢翻教会。咁，
0: 哦，
1: 所以教会嘅时候咧，已经系接触紧圣诗啦。咁啊，嗰阵时系儿童主日学啊，梗系最开心就系唱歌噶啦，
0: 嗯。
1: 因为我爸爸是上海人，咁嗰阵时翻个教会咧就系国语教会。咁，
0: 哦，
1: 然后咧嗰啲嘅 uncle 咧，全部都系讲有上海口音啦，
0: 嗯，
1: 有北京口音啦，宁波口音啦，嗯，四川口音。嗯，所以你要明白两个，我同我嗰两兄弟咧翻到咧，成日都听唔明佢哋讲咩噶，因为佢哋嘅国语系几难听吓，小朋友又唔识啦。咁，
0: 嗯，
1: 我最 enjoy 就喺主日学嗰度，就系听音乐、唱歌，然后就学圣经啦。咁，
0: 嗯，
1: 两兄弟嗰阵时系乜嘢都冇，即系冇而家咁多嘅平板电脑啊，冇呢啲嘢玩嘅时候，咁两兄弟有咩玩呢？
0: 嗯，
1: 就系冇嘢玩啦，就系两兄弟就系大家互相一齐玩。咁最容易玩嘅系咩呢？就系，是，唱歌啦。咁，
0: 哦，
1: 两兄弟屋企咧，即系据我妈妈讲咧，就系，是，佢就要搞啲家务嘢啊，咁啊两兄弟就系匿埋喺房啦，咁啊成日喺度唱。佢，嗯，话我哋咧唱到唔停口嘅，咁佢话你哋两咁中意唱歌，唱到即系觉得好烦啊，咁啊带咗我哋去香港基督教儿童合唱团，
0: 哦，
1: 就开始去唱歌。咁，
0: 嗯，
1: 啊唱歌嘅时候又乜嘢都唔知嘅，咁你叫我去唱，咁咪唱啦，咁啊有指挥，咁啊表演过嘅，你又去啲大会堂啊，咁细个我哋就六。盒带啊，嗰阵时叫 cassette 带，嗰个叫做洗白白，所以好细个时候咧已经接触咗音乐呢样嘢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就系，两个好中意音乐嘅人咧，咁啊好中意听歌啊嘛，咁所以个成长过程里边咧，音乐都离唔开我哋噶啦。咁啊，到我哥哥应该系中学嘅时候，突然之间佢话要学琴，咁啊学琴，咁啊做妈妈嘅梗系话啊，如果要买部琴。梗系两个一齐学啦，我冇兴趣学嘅嗰阵时，咁，啊买咗个琴，两兄弟一齐学啦，咁我哋又好乖嘅，咁啊跟住学啦，咁，又接触咗音乐呢样嘢，咁啊一路去到嗰阵时嘅电视剧啦，即系有好多系流行，即系嗰啲叫咩电视剧主题曲啊，
0: 嗯，啊
1: 我哋听好多好多，咁两个可以玩啲咩呢？你应该有印象呢只歌，叫《难为正邪定分界》。
0: 咁
1: 系啦，咁我哥啊唱一把声，咁我另外嗰时就已经扮魔鬼噶咯，就空在明慧咁喺度玩。咁所以咧，呢个系最好嘅娱乐，因为又唔使钱啦，两兄弟又可以唱下咁样。
0: 系
1: 咁啊，一路落去，直到去到加拿大，我哋去读书啦。咁去加拿大嘅时候咧，就系，其实嗰时我都系一路玩唱歌，因为我觉得我哥咧就系一个真系天生嘅呢样嘢，佢把声咧好高。
0: 嗯，
1: 即系喺我印象里边咧，佢好似冇经过变声嗰个阶段嘅，咁我就变咗一把老牛声啦。咁，
0: 嗯，
1: 老牛声之后就觉得，点解唱唔到嘅？嗰啲歌我唱到我唱唔到，咁啊冇人教啊嘛，咁啊就系去合唱团，咁啊，
0: 嗯，
1: 慢慢就觉得啊唔紧要啦，你唱到我就负责听歌嗰个啦。咁啊哥去已经去嗰啲校际歌唱比赛，咁啊我咧就做啦啦队嘅啫。因为我哥大我两年，咁所以我就小朋友咁去支持阿哥啦。但系去到加拿大咧，就系又系好快去咗教会。咁去个教会咧，就系我好记得嘅，第一次踏入嗰个教堂里边，就系同香港唔同噶嘛。香港我哋以前翻教会就系一个喺一个商业楼宇里边，就有一个单位咁样啦。咁去到真系一个 building， 一个教会，我好记得行入去第一次入去，
2: 个感觉
1: 有一个40人嘅诗班，唱啲古典圣诗，唱得好好，哇！嗰种震撼感，由嗰一刻开始，我觉得哇，上帝音乐系咁好听噶，
0: 嗯，
1: 即系我就跟住好想去唱得再好啲。咁，
0: 嗯，
1: 啊，到教会后来就话有诗班嘅招募啦，但系嗰阵时我唱歌冇乜信心，咁我觉得我哥你去啦，咁我妈又话。 你都去买啦，成日都系两个一齐去。

0: 咁啊去咗，咁咪照去咯。咁啊 audition 啦，咁啊 audition 嗰个司班长咧就同我讲佢话：，喂，咦 Peter， 你话你唔唱歌，但系其实你把声都唱到歌嘅。咁我突然之间恍然大悟咁样，我唱得嘅咩？咁啊开始就 join 咗个司班，一 join 咗司班之后咧，慢慢一路唱下唱下咧，就开始就领略多啲关于唱歌，开始 build up 咗自信心啦。咁啊喺高中嘅时候咧，即系加拿大。我哋好多時間嘅，即係因為翻學時間又好穩定啦，咁放學真係冇嘢做嘅。咁啊，禮拜六日一定喺教會噶啦，翻團契啊，同埋去教會啦。咁啊，有咩娛樂咧？咁啊，見到喺酒樓嘅時候，突然之間有張海報就係話歌唱比賽，咁啊又去玩咯。咁啊玩下玩下，咦，又贏咗，係咁樣開始去接觸咗。咁啊，直到之後就大學畢業翻香港，咁就真係。放假嘅就谂住翻嚟两个礼拜嘅，点知翻咗嚟30几年，真系谂住翻嚟放假嘅，因为谂住放完假之后探下朋友啊，因为我哋过咗去读书6年几7年都冇翻过嚟香港，咁好想毕业嘅时候就翻嚟探下朋友，咁啊点知就贪玩咁啊参加咗新秀歌唱大赛，咁啊两兄弟就赢咗冠军，咁跟住就同。电视台签合约，唱片公司签合约，所以就开始咗呢条音乐嘅路咯。
1: 嗯，哇，好精彩喎！
2: 系啊，由冇信心变到投入到发展得咁紧要嗬，真系好有一个唔同嘅道路啊！
1: 嗯，我哋睇到咧，其实有阵时咧，人嗰、那个嗜好咧，都可以成为你一生嘅职业。
0: 系噶，
1: 系咪啊？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好嘅，因为其实我哋特别需要啲年青人知道咧，其实有阵时咧，佢哋都可以发展佢哋唔同嘅嗜好啦，吓，即系佢哋可以做一啲唔同嘅嘢。我哋唔系一定系好死板，又话读书啊，做某啲职业啊咁样。
0: 系，但系人生好奇妙嘅，即系我读书读大学系读电脑噶嘛，咁读电脑一心谂住读完电脑就系做电脑噶啦。咁但系大学毕业之后，跟住就参加比赛，跟住自此就。个电脑就同大家一样要嚟上网用嘅啦，即系完全冇做过呢个职业。咁但系我觉得好奇妙嘅系咩呢？就系、是、有阵时音乐就系、是、对于我嚟讲就系、是，即系我觉得上帝俾咗一个音乐呢个礼物我哋啦。但系你中意咗音乐，你能唔能够用呢个音乐去为神去做嘢呢？然后从来冇谂过变成职业嘅，但系条路就系咁奇妙啦。
1: 非常之精彩，我哋喺下一节再听阿 Peter 嗰个分享啦。
3: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4: Music on board，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妻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

0: 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2: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剛才呢，我哋介绍咗我哋嘅嘉宾係张崇德博士啦 ,Peter。咁你就讲开呢，你就係由细咁好似发生兴趣唱歌，慢慢就返咗香港，諗住玩下两个礼拜，点知就留低咗三十年。咁呢我就有啲嘢呢就想问下你喎。咁你除咗发展咗音乐之外呢，我知道你喺早年呢係修读呢个神学㗎喎。咁成为呢个教牧学嘅博士喎。点解会有呢一方面嘅发展㗎啦个方向。
2: 其实呢都系即系入咗嚟呢个行业之后咧，我哋可能自己个信仰嘅根底都好嘅。即系入到呢个行业咧，觉得就系娱乐圈即系好嗰个复杂嘅程度啦，同埋好多都系等机会嘅。咁我自己觉得就系人生唔应该等嘅。即系全部嘢有冇歌俾你去录咧？唱片公司话事嘅。电视台有冇剧俾你拍啦？电影公司有冇嘢俾你做啦？全部都系要等机会。咁好早嘅时候，我哋已经转咗做幕后。咁但係唱歌呢样嘢就係、是、我哋成日两兄弟都讲笑，就係冇得唱咪自己喺屋企唱囉，即係唔一定係成为职业，但係嗰喜爱嘅程度就仍然喺度嘅。咁所以呢嗰段时候我哋做咗好多工作，即係幕前嘅有，幕后嘅有，其实一路都係一个觉得总之有机会仍然要养家㗎嘛，父母都係要养㗎嘛。咁就喺嗰啲时候就係、是、总之係成为一份工，咩工作都得，即係总之可以养到家庭嘅，咁咪继续去做落去囉。咁好奇妙嘅，后来就即係有机缘底下呢又可以做出返唱片啦，咁我自己去做一个 Hi-Fi 唱片啦，咁后来更开到演唱会啦。咁其实一个过程里面呢，一路都係我觉得一个好奇妙嘅一样嘢，就係呢全部都冇计划过。咁甚至乎喺呢个行业里面呢，佢哋觉得我哋係一个奇迹嚟嘅。佢话点解你哋根本都唔系歌手嚟嘅，咁多年嚟都退居咗幕后。但点解你每次开演唱会又可以爆满呢，每一次你做唱片嘅时候又有咁多人买呢。咁我觉得就係好得意亦都好奇妙嘅一样嘢，就係、是、我觉得神俾咗音乐我。咁仍然摆我喺呢个行业里面，梗有啲意思嘅。咁唔知咩意思嚟喎，但係咪继续做落去囉。咁去到讲读神学，其实就係一个係因为我第一个仔，我同太太第一仔就医疗事故离开咗。咁离开咗之后呢，咁係用咗一年时间去慢慢重整返自己嘅人生嘅时候呢，一路去祈祷啊。咁就突然间神有一日，即係啱啱个仔离开咗一年嘅时候，就我自己得到一个信息嘅，即係好似神同我讲，就係、是、一年啦，係时候你行返你人生嘅路。咁、我当时即係諗点行啊，一年前我准备好晒，成个屋企准备好晒，就係要迎接呢个 BB， 然后去做爸爸。咁我可以做返咩？咁我同我太太问佢啦，佢个样就係佢话其实呢一年冇人会再提呢个话题，因为大家都共识，因为我哋当时怀疑医疗事故，后来就知道真係啦。咁当你怀疑緊但又唔知道点样去避免嘅时候，你点能够行呢一步？但上帝俾咗我一个好清晰嘅一个答案。佢话呢一年嚟我点样带你哋行过呢一条路，未来一样可以带你哋行过。无论点都可以行过。咁嗰阵时候我突然之间就话咁得啦。即係如果连呢样最难嘅，如果呢件事会再发生，

0: 我哋都仍然行得过嘅话，咁人生仲有咩惊呢？咁所以我哋就计划再去生 B B 啦。但系嗰几个月咧，唔系你话有就有嘅。
1: 嗯。
0: 咁当冇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又好似醒觉咗，就系可能我哋人生就系冇得做爸爸妈妈嘅。
1: 嗯。
0: 可能就系你人生未来就系你两个人，我哋就一齐拖住手就话，咁我哋两个相依为命啊。
1: 嗯。
0: 好好养好自己嘅身体，照顾对方。咁嗰阵时候一有咗呢个念头嘅时候咧，我就谂，咁以前计划咗就系有个家庭有 B B 之后，你好多工作已经系退，即系个工作模式已经褪咗，希望可以参与到呢、這个照顾 B B 啦。咁、但系冇咗 B B 嘅时候，未来得两个人，咁仲做咩啊？咁我突然之间就谂，哦，我想读翻书。咁我身边嘅朋友好多就讲啦，喂，啱啊，你读紧你做紧音乐嘅嘢，你啊，你系读音乐啦，你又做生意，一系就读 MBA 啦。我好清楚同佢讲，我话我要读嘅就系神学，我要读嘅我就系要读一样嘢，就系我人生里边最重要嘅就系我上帝。所以当我一咁样嘅时候，我就去读。咁啊，即系嗰阵时都唔知点解有咁大嘅。能力啦，六年间读咗一个硕士同埋一个博士学位，但系中途谂住已经唔会再有 B B 嘅时候咧，我系神学院一收咗我之后，我突然之间就知道我太太有咗第二胎，咁所以即系原来有啲嘢你真系计划唔到嘅，你以为啊冇咁你就可以全心全意读书咩？原来仲辛苦嘅。又要读书，又要翻工，又要凑 B B 啦。咁但系嗰个喺我人生里边就系好睇到一样嘢，就系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原来真系一样嘢就系你唔使担心咁多。你做好自己啦，你去为神，你自己为自己信仰啦，点样去活好你嘅人生啦。咁所以系咁样的情况之下就读咗神学咯。
2: 哦。咁啊，张博士，我再问下你啦。咁你个博士学位咧，同你嘅著作咧，都系跟你嘅信仰有关嘅嗬。咁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嗰本著作咧吓？
0: 其实咧，我过去出咗八本书，咁啊，最开头咧，第一本书叫《莫名其妙》。其实最主要就系嗰本就系即系结合咗人生同埋信仰，因为我觉得好多人咧会觉得人生系荒谬嘅。即系个嗰个莫名其妙就系负面嘅，即系莫名其妙啊！即系点解会咁噶？自己咁努力做嘢，点解个上司又唔睇自己，就升职又升嗰、那个，加人嗰个加嗰、那个，我觉得世界好荒谬嘅，世界系唔公平嘅。但系我写嗰本书就系、是如果你人生里边有上帝嘅话咧，你会发觉人生系充满咗奇妙。你觉得荒谬嘅嘢系你未睇到佢奇妙之处，所以我第一本书就系写咗呢个啦。咁之后一路写嘅时候就发觉。咁你人生继续活落去嘅时候，你就发觉原来仲有好多嘢发生紧，一路持续地发生紧。咁又写，咁之后又写咗一本叫《活得精彩》。咁点样能够活得精彩？我系尽量都系用我自己人生个生活同埋我信仰之间嘅一啲嘅事啦，可以分享到俾人知就系其实你唔好以为信仰系离开你好远，其实每一日都喺度。咁要活得精彩，同样。我嗰本书里面讲嘅就是你人生里面有上帝嘅话，你就会活得精彩啦。如果唔系，可能你人生会行好多冤枉路啊，你成日会去有好多埋怨，有好多唔明白嘅地方。但系我有上帝，我会明白啦。咁之后一路写，即系一路都系去结合。有阵时候我都有写过音乐嘅，即系用，因为觉得音乐好多人系唔识得音乐好处。咁我觉得音乐来自上帝噶嘛。咁其实有好多好奥妙嘅嘢。咁我写咗一本系去教小朋友音乐嘅一本书啦，咁我嘅博士论文就系讲基督教艺人嘅，咁啊，所以嗰写本书就叫艺人艺人啦。咁而最近出嘅一本书就系 Life Must Go On 一本英文书啦，就系讲紧人生继续，就系喺信仰里边，你点样有一个带住信仰去行你人生嘅路。
1: 非常之好，我哋睇到 Peter 点样去将佢嘅信仰融入喺生活里面，我谂呢一样嘢都系我哋需要去学习嘅。我哋下一节再听 Peter 嘅故事啊。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斯纪贤针对工党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惨败表示，工党政府在执政的前两年犯下了不必要的错误，而且未能够给予选民足够的希望。尽管党内出现要求他落台的声音，他仍然坚称不会离开，并表示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为了重振权威并稳定局势，斯纪贤任命了两个工党资深重量级人物担任顾问，分别任命前首相白高敦出任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以及前副党魁夏亚文担任女性与女孩事务顾问。这个举动引发部分工党国会议员的不满和困惑，有人形容向过去的人物寻求协助是一种侮辱。预计斯纪贤将会在星期一发表重要演讲，内容可能涉及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试图向党内和公众展现他对国家未来的计划和愿景。英国国防部公布，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国防部发言人表示，龙号驱逐舰的预先部署是审慎计划的一部分，旨在确保英国做好准备，按照由英国和法国共同领导的多国联盟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保障海峡安全。英国和法国上个月表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军事计划正逐步完善，并将成功恢复这个重要航道的贸易畅通。英国国防部说，部署龙号驱逐舰将增强双船的信心，并在敌对行动结束之后支持扫雷工作。法国国防部星期三公布，法国海军大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作准备。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正按部就班推进。哈桑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表示，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他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该尊重伊朗国家体制作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和判断力。该通讯社较早时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塞尼报道，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了轻伤，当时他正返回住所，但遭到爆炸波冲击跌了落地，膝头哥、背部和耳仔后面受轻伤，目前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

0: 里又说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和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他呼吁伊朗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穆杰塔巴在三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运输署在2024年在沙田和尖沙咀推行对各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最新评估认为成效正面，将会在今年下半年起分批推展至到15个合适的路口，2个位于港岛、5个位于九龙、8个位于新界。根据运输署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显示，对各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的路口整体运作安全畅顺，对各横过马路的步行距离以及时间较原来直角过马路缩短大约三成，有效便利对各过路的行人。此外，运输署在2022年起在行人过路处安装投射红光辅助装置，最新评估显示安装装置之后，整体行人冲红灯的数字减少了大约两成四。运输署表示会持续审视各路口的交通情况，继续在新增交通黑点安装辅助装置。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下个星期六起，每逢星期五至星期日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市民需要提前预约。展览保留展出四架退役列车，亦都新增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夜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7: 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e Candle。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万起 ，LBX 体验价3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0: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9: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0: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9: 星期日晚7至8，新城财经台
10: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9: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0: 接收创业家思维，
9: 一起迈向
11: 全。

0: 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又翻嚟恩与同路人，今日嘅嘉宾系张崇德博士。咁啊 ，Peter 咧，头先咧就讲咗好多佢嘅著作啦，佢嗰个点样去结合信仰同埋生活嘅，呢都好精彩。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咯，我知道咧，你唔止系有个职业系好好，但系咧，我知道你有一个好美满嘅家庭，好令人羡慕嘅家庭生活。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嗰个夫妇相处之道啊，或者你嘅亲子嘅方法咧？
2: 其实我同我太太咧，即系我哋结合咧，系好清楚系上帝将我哋两个带埋一齐，因为佢系拍戏噶啦，我系唱歌。其实喺两个范畴里面，我哋从来冇合作过嘅，咁啊，只系一个基督教嘅团契里面认识咗对方啦。咁但系即系嗰我喺书里面都有写，就好详尽嘅会写晒啦。咁但系当我哋两个一齐嘅时候，我好清楚知道就系我哋两个价值观好相似，特别对信仰嘅呢个价值观。咁当我哋价值观相似嘅时候咧，到而家啦，今年我哋结婚25年啦，咁都暂时都仲未嗌过交，咁就一路都系一个好融洽嘅情况底下。咁我自己好欣赏阿太太一样嘅咧，佢嗰阵时好早期嘅时候，咁就我爸爸即系我嗰边嘅家庭咧，就系一个几传统嘅，即系父亲都有啲威严嘅，咁然后咧所有嘢心照嘅，对两个仔就系唔使讲噶啦，亦都唔会表达嘅。咁但系咧。阿美娟咧，佢就系好表达嘅。譬如嗰阵时咧，即系啱啱结婚嘅时候，佢叫我递张纸巾俾佢啊。咁我咪递张纸巾俾佢咯。递完之后佢话 thank you， 佢好热烈咁样笑住笑容满面咁 thank you。咁我即系纸巾啫，唔使咁夸张啊嘛。但系跟住佢讲咗一句说话，佢话咁我真系欣赏你，你唔系一定要帮我做呢样嘢噶。佢话我欣赏你，咁我咪讲 thank you 咯。佢话你知道我欣赏你做呢样嘢，你又会更乐意做噶啦。咁呢个系一个互动。咁嗰阵时我就明白咗一样嘢，就系有阵时真系嘅，即系你表达出嚟。咁由于你咁样开始做咧，慢慢成个家庭里边咧，我爸爸而家今年差唔多就系年尾90岁啦。佢而家成日都变成咗佢上海人嚟噶嘛？佢话唔该晒嘛，佢成日都讲唔该晒，我就觉得人真系会变噶，即系你个氛围变咗。咁我个家庭就系咁样啦。咁然后咧，我哋即系对于仔女咧，即系长话短说，就系我哋都建立咗一样嘢，就系喺佢哋好细个时候咧，因为我一个就系一个女啦。咁我哋就每日咧，我啲都要用啲时间系一齐倾偈。咁到而家都系嘅，瞓觉之前咧，基本上就一定要去有时间去倾偈。咁细个啲嘅时候，当然而家佢哋个仔已经大学啦，咁有啲时间就冇咁多时间去倾，但系嗰、那个祈祷嘅时间仍然有嘅。瞓觉之前一定要一齐祈祷。咁细个时候建立嗰样嘢系咩咧？就系、是、我要教佢每一日你要谂一样嘢，你系值得感恩嘅，乜嘢都得。咁小朋友嘅时候，你谂下佢哋几可爱就系、是。我今日有食咗一粒糖，咁佢都觉得感恩嘅。咁然后为人哋祈祷，为自己祈祷。当祈祷嘅时候，一起去倾偈啦。就系、是、你今日有咩，我哋要为你祈祷啊。咁有咩？咁佢为人祈祷，佢就会谂下，开头唔识嘅，咁啊谂下啲同学啦。
1: 系
2: 咁慢慢就建立咗呢样嘢。仲有你知道而家个世代就系电子世代，你都敌唔过呢个网上世界。但我嗰阵时就同佢哋讲，我话你要做一样嘢就系、是、你用呢样嘢唔紧要，因为你成为娱乐啊。但系你要识得用佢成为一个工具，去学习。所以嗰阵时咧，我哋就一个模式就系咧，佢哋要揾世界发生嘅事，即系佢总之上到 internet， 佢揾到一啲得意嘅嘢咧，要话翻俾我哋知。咁啊，四个人就每人讲一样嘢咧，咁啊，好似哇，将个世界。就可以
1: 不停
2: 系啦，一嚟扩大，咁嗰时好好玩嘅，佢哋好乐意去做，咁我就开始做咗呢样嘢。仲有唔睇电视，即系唔睇香港嘅嗰啲电视剧嗰啲嘢。咁点解咧？因为我喺细个时候，我觉得就系要俾佢哋去知道、就是，就系唔好俾呢啲嘢入晒脑先。咁而家咧，佢哋成日拿住本书。佢中意睇书，唔中意睇电视，都有睇，但系唔系咁中意睇嘅一样嘢啦。咁所以慢慢建立咗，我觉得个 仍然有人拿住本书，唔系电子书，揭下揭下咁样嘅嘅感觉啦。咁同埋即系我同太太写过一本书叫《让孩子学会输得起》，咁呢个就系一个我俾佢哋嘅价值观，就系赢同输其实只系一个比较。喺每一日

0: 你搭车你行慢一步你都输俾人，如果你要比较嘅话，人生咪好多嘢都要输，但有啲嘢系唔重要噶嘛。最紧要系你喺人生里边知道咗就系、是，你学到啲咩咯？咁所以喺嗰、那个我哋去教佢哋嘅时候，其实就有一样嘢就系话俾佢知，根本就唔使你输赢。咁我哋想去造成即系、就是、变成一个点样嘅人咧，就系。翻教会好重要啦，即系佢哋两个都受咗浸啦，我哋觉得已经好安心啦。然后要俾佢知道就系佢要成为一个正面嘅人，即系唔好成日谂埋系呢个世界欠咗你嘅，你要谂下点样去正面啦，你要去识得帮到人啦，你要识得有创意啦。好细个时候已经训练你有创意，因为我觉得人生会面对无数嘅挑战，如果你冇呢个能力嘅话咧，你唔识去谂啲创意嘅方式去处理或者面对自己嘅情绪。你是会变成一个几惨的人。人家话乜就乜，而一遇到一个浪冚埋嚟呢，你是冇自救能力的。咁所以慢慢有好多嘅嘢一路去建立嘅时候，我觉得而家系成个家庭都系一个几开心嘅一个家庭啦。同埋嗰啲咩青少年有嗰啲反叛期呢，佢哋冇出现过的。咁、
1: 哦、
0: 我觉得系，我觉得好感恩就系、是、咁当然我哋花嘅时间都好多，即系令到佢哋好安心啦。咁然后喺信仰上嗰个帮到佢哋好多啦。咁所以我觉得喺人生里边就系、是、我同我太太都觉得就系我哋俾咗最好嘅礼物仔女，就系介绍咗呢个信仰俾佢哋认识咯。
1: 喺培养细蚊仔成长嘅过程里面，有冇遇过啲咩困难呢？即系你就话青春期嗰度就冇乜太大问题啦，
0: 系好多困难啦，因为上帝都好睇得起我哋，即系两个仔女都有佢一啲嘅问题啦，即系两个其实都系选择性失语症 （selective mutism）， 咁佢哋系社交上高。是有那种 anxiety 呢，是以前香港就没人知道有这样东西。那我们周围去找资料啊，看一些网上的资料啊，有一些节目啊，才看到然后他讲的东西一模一样的。
1: 哦、
0: 那我才知道。那当时就完全你不懂怎么处理，也问人都没人帮到你。
1: 是。
0: 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怎样去跟他同行呢？我哋就用咗一样力啦，就系要包容佢哋，同埋要话俾佢知佢系特别嘅。虽然喺好多人眼中就系觉得好奇怪，或者系到而家都系嘅。我仔19岁啦，如果佢今日坐喺度咧，你会见到一个奇景嘅就系，佢170几180磅，佢就坐喺个大髀度。佢系唔会理人哋嘅眼光，佢就会。咁我觉得呢样嘢就系、是、每个人就系唔同咯。可能有啲人就话19岁啦，做咩仲俾佢咁样啊？你做爸爸唔得咁。我成日听呢啲说话，但系我同佢讲，你唔明，因为佢系需要拥抱，即系佢就系独特嘅。咁同我哋信仰讲嘅一样，我哋每个人都系唔同，每个人嘅需要边个最清楚啊？我哋嘅天父啦。咁我做爸爸嘅，我都要去学习接纳佢咯。
1: 冇错。咁我哋下一节又再听下阿 Peter 你嘅分享啦。
0: 好，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昼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4: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

0: 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在上一次的访问呢，我们听到张崇德博士 Peter 就讲关于同细蚊仔成长一起那种的道路。我又想问一问你，现在你很多年轻人都怀着梦想期待在音乐啊或者舞台上面有追梦。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或者鼓励啊或者一些提点啊，等他们都可以去学习一下呢？
2: 我通常会跟他们讲，即是这个行业有几困难先。即係俾佢知道咗，你唔好淨係發夢，諗住你個夢係想做一個大歌星啦，然後喺舞台度可以好似有好多 fans 咁樣。我成日會同佢哋講嘅，其實你中唔中意音樂先？你中意音樂嘅話，你會唔怕辛苦，因為你中意嘅唔係中意個舞台，你係中意音樂。但係我睇到好多人，佢係中意舞台，佢係中意有好多人去即係。中意佢嗰種嘅感覺啦，捧得起佢嘅感覺啦。但我覺得本身音樂唔係咁樣，本身音樂係俾我哋開心噶嘛。本身呢個音樂係俾我哋減壓噶嘛。其實你中意咗音樂，有好多人都係嘅。好唔開心嘅時候，佢拿住支吉他彈下彈下，佢就舒緩到噶咯。咁唔使佢喺個台上高喎。咁所以我自己都係嘅。我唔係好。享受舞台，我成日觉得就是有机会在舞台是开心的事，但是不在舞台上我仍然是喜欢音乐的嘛。所以我鼓励年轻人就是你的梦，你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件事，去到一个地步就是遇到多少困难你都仍然愿意走下去呢。然后那个梦不要成为了你人生，即是不要觉得就是如果达不到这个梦你的人生就玩完。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你可以追寻的一件事，而唔好变成咗你人生最重要嘅嘢咯。
1: 哦，咁样真系要首先要中意音乐嗬，为音乐而摆上，为音乐而追求嗬，就唔系嗰个嘅舞台或者系追捧，免治就系误会咗一样嘢。
2: 系，因为我自己认识好多人，即系坊间啦，或者系素人啦，佢哋玩音乐玩得叻，佢哋唱歌唱得好嘅大有人在，但系。唔係一定要做呢个行业㗎嘛。但有好多人，你睇我而家做评论成日讲嗰啲音乐节目。有啲人你真係你自己唱得唔好，你其实你都唔知道。你只係好享受呢个追梦嘅过程㗎喎。但如果你真係鍾意音乐嘅话，我哋以前鍾意音乐嘅人就係、是、你係要付出好多好多时间去练习、去学习。你唔识嘅嘢要学。学咗之后你要练。做得唔够好係因为你练得未够好。但是而家有啲人嘅标准都冇咗，佢连好同坏佢都唔识分嘛。咁佢唔识分嘅时候，佢就係拿住支咪就觉得自己係天下无敌啦嘛。但其实我觉得鍾意音乐就係你要知道咗音乐係一个即係完美嘅一个追求嚟嘅。你想好啲仍然可以好啲。咁如果你只鍾意个舞台嘅话，好多时候就係咁舞台，你諗下演唱会都会㗎，你做咗歌手。突然之间有一次卖得差，咁你咪人生玩完咯。平时爆满，点解今次差咗啲啊？即系我觉得嗰个唔好成为佢做一个，即系你人生一路追求就系为咗呢样嘢咯。
3: 同埋我好同意你刚才讲嘅，如果你冇咗个兴趣，冇咗个动力咧，你就会怕困难咯。
2: 系啊，
3: 系啊，即系如果你真系好有兴趣嘅时候咧，咩困难都阻挡唔到你。
2: 冇错，
3: 我谂呢样嘢系好重要嘅。系啊，其实无论系追咩梦都一样。咁我係知道呢唔同嘅困难呢你哋会遇见。例如好似我想问唱歌作为歌手、你觉得最大嘅困难喺边方面？
2: 最大嘅困难咪就係呢个行业係你控制唔到㗎囉。你只能够控制自己唱成点啦、但係所有嘅嘢係你一个好大嘅投资啦，对于唱片公司嚟讲、唱片公司要投资一个唱片，佢点解要投资喺你身上？点解佢要信得过你？而最终蚀钱嘅话，咁系公司蚀嘅。咁所以嗰阵时咧，我后来点解哋出翻唱片，就系我哋谂通咗呢样嘢，就系因为我喺唱片公司做过。

0: 段時間，咁我就明白佢就係點解人哋一定要相信你咧？你覺得自己得啫，人哋當人哋要俾錢嘅時候，佢覺得好大風險喎、啊。咁你唔怪得人嘅喎、啊。咁嗰陣時我就明咗一樣嘢就係、是，咁係咁噶啦。咁你直到有一日你做到成績出嚟咯。咁我開頭嘅時候，唱片公司冇人理我哋，做演唱會冇人理我哋。咁我太太就講咗一句説話，咁就引咗入去啊。佢話冇人做咪自己做咯。咁我就好听佢话啦，系自己做啦。咁点知自己做原来好辛苦嘅。咁我自知出唱片啦。点知第一只出嘅 HiFi 唱片，即系我嗰阵时谂就系、是、我要做咗一样嘢出嚟，唔系为咗卖钱啊，系、为咗 quality， 系对得住自己。
1: 系
0: 自己好满意呢只碟，就算冇人买嘅话，我攞住只碟，我 proud of 我自己做咗一只好嘅唱片出嚟。点知即系出唱嗰只唱片一出之后，就冇宣传底下，当日啊廿几年前就卖咗。20,000+，咁成个行业咧，突然之间咁都得，即系点解会得嘅咁？咁我哋开演唱会，全部人都打击我哋。佢话你又冇人气，又冇攞歌手奖，又冇咩金曲，你点开演唱会？咁嗰阵时我哋谂就系、是，唔系好嘅质素嘅嘢系会有人欣赏噶嘛？你嘅努力系会有人睇到的。咁最就系所有人都 ban 我哋底下，就自己自知开咗演唱会。第一次开喺医馆两场，7,000人。完全一张飞都买晒，要买一张都买唔到。嗰一刻，我觉得就系阿神俾咗个勇气我，就系话系咯，你咪自己去做咯。咁嗰阵时系我都唔明点解嗰阵时有咁大勇气，即系唔系上帝俾我勇气，冇可能做到嘅。咁所以喺嗰个情况底下，你话困难就系你愿意做呢样嘢啦。做演唱会，你知唔知个辛苦系咩？我系要由 book 场开始做。然后原来场地每一个位你要 mark 边个位是画个图啊，用 highlighter 画晒边个 section 是几多少。我嗰阵时谂住系唔系戏院咁嘅咩？即系边一座唔系 mark 好晒位嘅咩？佢话唔系啊，每个演唱会价格唔同啦，位置唔同，你要自己画，咁我自己去做。咁你要面对好多人就又会觉得，喂，你冇助手噶，你冇公司啊？咁我嗰阵时就心口挂我勇字，你唔好理我啊，总之我而家做紧啦。我做完演唱会第二日我返去搬返啲货。因为喺演唱会我哋要做一样嘢就係、是、睇完演唱会你觉得好睇嘅话下低即刻卖我哋唱片，唔使出街搵。咁嗰啲情况就係、是、你愿唔愿意今日做完喺演唱会做完个歌手好风光㗎嘛，第二日即刻去做搬货。愿意付得起代价，我觉得好多人就係、是、我都鼓励佢哋就係、是、辛苦真係唔紧要。如果辛苦能够令到你成功，你做到一样嘢嘅话，你愿唔愿意付上呢个代价，就系咁咯。
1: 系啊，所以我就好同意你讲啊，就系、是、呢个系俾而家正在追梦嘅人咧一啲嘅好好嘅鼓励。咁我想问下你啦，你咧一路都讲紧有信仰啦，你又好努力咁去做啦，唔介意付代价等等，你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经文，你自己觉得系最帮助到你嘅咧？
0: 咁一定系我嘅恩典够你用啦。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句经文其实很重要，就是保罗去求主拿走他身上的刺的时候，就是这句说话就是没有拿走过，你的难处没有拿走到，但是主耶稣说我恩典够你用。就是我也都经历到的，就是恩典够用，就是难处仍然在，但是你能够行得过这些的路。咁我觉得人生就係无数嘅难处，你係唔知听日又会发生咩难处，但係你能够有信心行得过嘅话，咁你人生就唔再有嘢会驚。
1: 完全同意，因为我哋有天父同我哋一起同行，所以好多谢你阿崇德。
0: 唔好客气，
2: 多谢 Peter。
1: 好，拜拜。
0: 拜拜。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新城财经台。
7: 午夜十二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匈牙利新任总理毛昭尔星期六正式宣誓就职，他在大选中带领只是成立了两年的尊重与自由党右翼帝萨党取得压倒性胜利，终结了欧尔班长达16年的统治。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和挑战体制改革和反腐。毛昭尔承诺进行系统性变革，并成立追讨被盗资产办公室。目前检警已经针对前政府时期的腐败指控展开了多项调查。在宣誓就任匈牙利总理几分钟之后，毛昭尔就在议会当面质问总统又舒尤克，要求他在这个月31号之前辞职。他指出舒尤克绝对没可能成为国家元首代表匈牙利人民，因为他认为舒尤克未能够针对前政府的过失发声。英国首相斯基贤针对工党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惨败表示，工党政府在执政的前两年犯下了不必要的错误，而且未能够给予选民足够的希望。尽管党内出现要求他落台的声音，他仍坚称不会离开，并表示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为了重振权威并稳定局势，斯基贤任命了两位工党资深重量级人物担任顾问，分别任命前首相白高出任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以及前党魁夏亚文担任女性与女孩事务顾问。这个举动引发部分工党国会议员的不满和困惑，有人形容向过去的人物寻求协助是一种侮辱。预计斯基贤将会在星期一发表重要演讲，内容可能涉及与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试图向党内及公众展现他对国家未来的计划与愿景。澳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单一民族党在星期六的补选中赢得了该党史上第一个联邦众议院议席，被视为澳洲选民远离传统主流政党的重要信号。单一民族党的候选人法利在新南威尔斯州选区法勒赢得了大约六成的首选票，以绝对优势击败对手独立候选人米尔索普。单一民族党党魁韩森表示，这次不单只是该选区的胜利，更加预告了该党将会在未来的选举中挑战更多议席。这次补选是要填补反对党自由党前党魁莱伊辞职之后的空缺。法勒选区过去一直由自由党或者是国家党把持，这次单一民族党的胜利打破了几十年来的传统。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在去年的大选中惨败，

0: 前仍然深受内斗同民调低迷困扰，呢一次失利对新任自由党党魁泰勒亦都系一大考验。海关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约15公斤嘅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580万元。海关今日透过风险评估截查一件从法国经内地寄到香港、报称露营用品嘅快递包裹。经检查后，海关人员发现包裹嘅6个纸盒入面藏有该批怀疑氯胺酮。跟进调查后，海关人员同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喺元朗拘捕一个68岁怀疑涉案男子，案件仍在调查中。国泰航空举办招聘体验日，预计今年会聘请3000人。招聘活动介绍五大类别职位，除了建习机师和机舱服务员，亦都包括贵宾室服务团队、客户服务主任、货运主任等地勤人员。体验日不设现场面试，国泰表示现场员工会在活动上分享，亦都设有履历表、工作坊和性格测试等，让求职人士先了解求职方向和公司文化，期望吸引更多人加入。国泰又表示，过去几年迅速扩展航线网络，并致力提升服务品质，所有可用的飞机都已经配备完备人手并投入运作。目前的招聘和培训已经回复至较正常的水平，招聘工作亦都进入稳定状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0: 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
1: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7%，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5: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4: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而家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6: 有成果。
4: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5: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11: 听到 Jingle 都知道啦，我今晚嘅拍档咧就系 Joanna 杜婉霞。
12: Hello， Clayman 你好啊。
11: 系啦，一个月我哋喺呢个节目见面一次啦，亦都介绍一本好书。今次咧都唔系一本好书咁简单，系三本一系列，应该咁讲啊。
12: 系啊，我第一次睇到呢一本书嘅书名咧，我已经心灵震撼。嗰本书咧就叫《别让原生》。定义原生，咁你谂下，即系入得嚟辅导室咧，通常都会被原生家庭嘅影响噶嘛。哇，几重嘅一个题目，咁我就睇完之后觉得哇，好正、啊，咁就追翻啊，作者原来有第一本，即叫其实咧，你不必强迫自己喜欢父母。咁我真系谂下，咦，我都曾经强迫过呢本书都啱我睇、
11: 哦，即系你睇咗个第二集先追翻个前传，
12: 冇错。咁所以咧、哦，我就真系忍唔住啊，就要请呢一位作者 Natalie 吴子嫣辅导心理学家上嚟同我哋倾下偈。
11: 系 Natalie
13: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多谢你又送咗第三本嘅书俾我哋，继续都系。同原生家庭有关的书嚟噶，叫做呢个《原来爱情可以不同》。听讲你系继续都系会喺呢个范畴再有第四啊、第五本咁样噶，
13: 希望系咁啦。
11: 介绍下你自己嘅工作啊，即系辅导心理学家，咁即系好多听众或者都未必好分得清嘅，即系坊间可能又有辅导员啦、心理辅导员啦、精神科医生啦、临床心理学家啦，咁你就系辅导心理学家，好似个个都系帮人解决紧心理上嘅问题咁样嘅，咁、其实点分嘅咧？你系做啲咩嘢嘅咧？
13: 我自己主要工作咧，其实我就系做辅导啦，同埋好多预防性质啦，或者公众教育嘅工作啦，咁。头先提到就系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辅导心理学家到底点样区分呢？咁啊，坊间都好多人会混淆嘅，因为特别系睇剧咧，成日都会话，我哋去睇心理医生啊，咁、其实系冇心理医生呢个行业嘅，咁啊只系有心理学家。咁、如果真系透过药物去治疗情绪或者精神方面嘅问题咧，就系、精神科医生啦。啊，咁啊，临床心理学家咧，佢哋会做多啲一啲评估类型嘅嘢，譬如话啊，你小朋友会唔会专注力不足啊、过度活跃症啊，或者系自闭症等等啦。咁、除咗评估之外咧，临床心理学家都会做一啲咧，可能系严重啲嘅情绪病嘅问题嘅、譬如一啲叫做强迫症啊，或者系抑郁啊、焦虑症啊等等咧，都系属于佢哋嘅范畴。咁我有时就会咁样形容咯，临床心理学家咧就系唔舒服嘅时候，你会睇佢多啲；辅导心理学家咧就可能系你未 唔舒服之前嗰粒维他命 C， 你不如打好个底啦咁样。
11: 嗯，因为我爸爸咧就系香港好早期嘅心理辅导员嚟嘅，吓咁细个咧问佢做乜嘢，因为我嗰啲学生手册写一栏，屋企做乜嘢，写心理辅导，咁连老师都问系乜嘢嘢嚟，跟住我问佢，咁老师问你做乜嘢，佢帮人咯，帮人。

0: 倾下偈嘅啫，咁样系咯，即系其实可以好具体嘅。隔咗咁多年之后，大家嘅认知多咗少少咁样。
1: 系系系。咁系啲乜嘢令到你对呢个 topic 咁有兴趣咧？我睇完之后，我好想知道你嘅原生家庭系点噶。
2: 我原生家庭系好多人噶，我都系嚟自一个潮州嘅大家庭啦。咁、哦、啊，想当年我爸妈都系追仔嗰一派，咁啊，最后就追唔到，追咗六个女。咁、哦、我估计咧，其中一个都几影响我嘅原因就系话六姊妹啦，嗯、我哋系嚟自同一个原生家庭。
0: 系、
2: 啊、我都有兴趣嘅，其实点解大家性格可以咁唔同嘅咧？咁、嗯、但系呢个都唔系我即叫做去探讨原生家庭嘅主因嚟嘅，我嘅主因咧就系好多以往唔同类型嘅工作啦，无论由我以往咧可能最初出嚟嘅时候，我系做一啲戒赌类嘅工作啦，咁、但系后来我甚至乎我以前有做脑退化症啦，之后咧我就专注做一啲自闭症嘅小朋友，咁啊而家就自己诊所啦，即系咩类型嘅人都睇，但我发觉无论系咩类型都好啦，除咗系一啲先天嘅即系情绪病嘅问题，譬如可能讲紧先天就系头先提到嘅自闭症啊，过度活跃症啊，一啲叫脑神经发展障碍之外咧，大部分行入嚟诊所嘅朋友，你冇办法将佢同原生家庭撇开嘅。即系讲一个最简单嘅例子，可能系喂，今日你点样挤牙膏嘅方法，可能都带住原生家庭嘅习惯噶啦。原来就系潜移默化到咁样影响紧你都唔知道。咁、所以我好想透过呢一样嘢去提高个 awareness， 因为讲緊头先话辅导其实主要都系想做嗰个预防性质嘅工作啦。咁所以我就会諗咦其实如果我嘅 promotion 系成功嘅话呢转一代真系可以改变紧日后嘅千秋万代。
0: 即系唔会好似魔咒咁样咯，一代影响一代，好似所谓万劫不复咁样。即系你如果可以系修正咗喺某一代度，即系你知道你上一代系点样，咁即系影响住你嘅，咁你唔好再延续落去啦，咁系好事啊。
1: 绝对系啦，因为如果人冇呢一个觉醒咧，其实我未继续去咁咯，我爸阿妈系咁，佢教嗰套系咁。潜移默化又好，从小受影响又好，你知与唔知之间都好啦。嗰种影响始终喺度嘅。
2: 系
1: 咁最惨咧，就系你结婚嘅时候咧，你将呢种影响带埋落你嗰个婚姻关系。
2: 系
1: 咁你就大件事啦。即系除咗挤牙膏之外，最明显咧就系点样使钱，点样用钱，点样教小朋友。
2: 系
1: 我哋好多辅导嘅个案咧，结婚。当刻冇乜问题嘅，系生咗小朋友之后，哇就开始好大件事啦。你有你爹哋妈咪，我有我爹哋妈咪，跟住就我哋两个点样做爹哋妈咪？你谂下对个细路嚟讲，如果个个都唔同，真系好混乱。
2: 系啊，我就系早两日都系做完一个相类似嘅访问咯，就是、有啲人唔明白，点解拍拖又唔明显，结咗婚之后咁明显咧？就系因为 OK 结咗婚，我哋开始由情侣变咗做家人，咁即系家庭个家字已经会孭咗我哋背脊。我哋就会带住原生家庭嗰套行入去啦。到你再生小朋友嗰刻咧，就更加凸显父同埋母呢个角色，亦都系将你原生家庭父母嗰套摆咗喺自己身上。咁所以点解啲 conflict 咧，有时我觉得好矛盾嘅，即系明明生小朋友系因为爱啊嘛，但系好多恨咧都系因为小朋友而嚟嘅。咁我就觉得嗰件事有啲本末倒置。
0: 啱，即系我都识唔少朋友系可能拍拖冇问题嘅，但系结咗婚之后，哇，一年零就已经离咗婚啦。吓、即系话因为唔啱喎，咁但系吓唔啱，咁你唔系当初觉得啱先结婚嘅咩？咁又或者可能系两个得自己冇问题嘅，第一生咗小朋友之后，教养上面嘅分歧，哇！即刻将大家好似仇人咁啊，恨到咧，只不过系分歧啫嘛，吓咁就又离婚啦咁样。
1: 咁所以其实有阵时我哋觉得好为难嘅，婚前辅导你做得几好都好啦，你都唔知佢婚后会决。定是怎样样的跳路是怎样走的。所以我想 anytime 提高那个觉醒那个 awareness,、那个认知其实都挺重要。
0: 我相信 Natalie 呢就是他日常工作都接触不少个案，除了去帮他们之外，也都丰富他自己譬如写书的题材啊，或者更加认识了不同人的需要。转头回来不如问下 Natalie, 其实有没有什么个案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

0: 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2: 咧就嚟咁啊，继续咧就要同你倾下啲原生家庭嘅问题。因为我谂入得辅导室咧，都好难唔掂原生家庭。你有冇啲咩故事啦、例子啦，可以俾我哋一个点子，提升我哋嘅觉察能力？
3: 系，因为好多听众可能佢自己受咗影响，佢都唔知嘅。系啦，俾啲具体个案，大家哦，原来我都可能系差唔多嘅。
4: 点解我写第三本书咧，好 specific 系讲爱情咧？就系因为我喺呢个辅导嘅过程，发觉有唔少人都系因为即系呢啲亲密关系而嚟嘅。咁，譬如我讲个例子，有好多时候咧，你会发觉头先 Clayman 提到啦，即系原生家庭嘅影响好似魔咒咁。点解明明我发誓我唔要同我原生家庭一样噶，但系跟住有一样嘅咧？咁，讲个例子啦。曾经有个女士咧，佢原生家庭就系即系爸爸系出轨嘅。咁啊，当然出轨之后佢就唔信男士啦，亦都唔信婚姻啦。但后来佢结咗婚，竟然咁，但系点解咧？就系因为佢话有一次佢落酒吧就识咗佢先生，即系发生关系啦，然后就有咗啦，咁就为咗负责任，然后就结咗婚。好啦，咁结咗婚系行为上面结咗婚啫，但系唔代表佢意识上面佢会转咗做忽然间哦，因为我结咗婚我就信男人啦，咁佢仍然系带住唔信男人呢个态度喺段婚姻里边嘅，咁好 typical 啦。当你唔信一段关系，你就好多唔信呢段关系嘅行为会做咗出嚟噶啦。例如我哋女士可能比较常见嘅 check 啦，除咗 check 之外咧，会好突击行为啊。因为佢先生开铺嘅，佢就会突击咯，跟住走上铺头，然后就问：咦，点解有长头发噶咁？咁先生就会话：诶，我开门做生意嘅，
3: 咩人都有啦，
4: 唔系长头发咪短头发，即系咁，唔出奇噶咁。点知咧，就系因为日复一日嘅咁样嘅压力咧，佢先生最终真系出咗轨。
3: 哦，
4: 后来因为佢哋见咗 couple counseling， 佢就话其实我日日都冇咁做，而日日都俾人怀疑嘅时候，嗰份心理压力会令到我觉得不如我有，然后俾你话好过俾你屈啊。咁但我想提醒一件事，就系话原生家庭会令到我哋个雷达对于某一样嘢特别敏感，甚至乎我有时会形容系一种过敏嚟嘅。即系当你唔 aware 呢种过敏嘅时候，可能你系推紧一件事，明明佢唔会走嗰个方向，而系你吸引紧嗰个方向翻嚟咯。咁所以点解我都好提醒大家、就系、喂，你真系要 aware 原生家庭呢样嘢，点样令到你某一方面嘅雷达会特别敏感啲？
2: 咁我哋点样先知道我哋系特别敏感咗咧？头先听你咁样讲嘅时候，嗰位女士知唔知其实佢嗰种不信任，即系对男性嘅不信任系？过咗火位咧，
4: 我谂咧佢真系后来真系婚姻出咗事，佢先开始察觉。
3: 哦、
4: 但我觉得我哋一般人咧，其实好容易就会知噶啦。当你发觉你喺同一个问题嘅时候重蹈覆辙，点解我拍一个、拍两个、拍三个都系有一模一样嘅问题？咁你就要开始喺嗰度寻根啦。对方一定有佢嘅问题噶，但系我哋都有咯，所以我哋先会吸引一模一样嘅嘢翻嚟嘅。我举个例子，曾经我青少年佢睇我，佢话 Natalie， 我幼稚园俾人欺凌，小一俾人欺凌，中学我俾人欺凌，所以我转咗第一间学校都系俾人欺凌。咁我就话四个舞台，虽然啲同学皆衰啦，欺凌系啱嘅，绝对唔鼓励，但我话四个舞台
3: 发生咩事啊？
4: 系咯，四班人都恰你，话四班人
3: 唔同噶嘛，佢哋互不相识噶嘛，
2: 同埋唔同年龄层啦，已经
4: 唔同年龄层。咁我话咦，但系人哋都拣你嚟恰，会唔会你有咩特质令到人哋觉得你恰得过嘅？所以你先重复呢个循环。咁佢先谂下，佢话我知啦，因为我唔出声嘅。因为佢屋企其实系一路都系被打、被闹咁样长大，而系佢唔敢出声嘅。出声都冇用，出声咪再挨打咯。咁变咗佢就将呢一样嘢咧 generalize 去佢生命嘅其他范畴啦。但系明明嗰个已经系一个唔同嘅地方嚟嘅。suppose 你出声
3: 可以洗牌再嚟过噶嘛 ？suppose
2: 咁最后尾个小朋友点啊？
4: 佢好叻啊！佢后尾佢就有一次翻嚟同我分享开，我真系够胆出声话翻啲人，同埋我有话俾老师听。咁其实佢咪吸引紧啲唔同嘅结果翻嚟咯？原来你唔恰得噶，即系佢话有一次佢真系发翻啲同学脾气。当然佢冇打人啦，因为打人唔啱啊嘛。咁佢发翻啲同学脾气咧，嗰啲同学原来发觉你会反击噶，从此就少咗虾佢啦。佢话咁跟住慢慢就越嚟越好啦。
3: 咁头先有讲过，即系可能同婚姻恋爱有关嘅，可能同人际社交有关嘅。咁有冇啲同职场又有关？
4: 职场又系好多嘅。职

0: 场都是一个很常见的方向的。例如我成日都会说，喂，你今天在职场的定型是什么东西，其实都好是受你原生家庭的影响的。譬如我举个例子下，有很多 leader 呢其实都是大仔大女做的。因为原生家庭讲到一样东西，就是出身次序会怎样影响一个人的即模式啦。譬如喂，可能你是大仔大女，你本身已经是很leading 嘅，即係因為你細個要照顧細佬妹啦，你要好 organize 啦咁樣，咁所以你可能就係一個咁樣嘅性格嘅人嚟嘅。但係好聽咪就係話你 leadership 強咯，唔好聽或者同事唔中意你，佢背後咪就覺得你 controlling 咯。咁咪又係即係職場上面有好多呢類型嘅 dynamic 會出現啦。
1: 咁讲开大仔大女呢，咁我有时都諗婚姻即係做开阿哥，咁可唔可以同喺另一个家庭嘅细妹结婚，或者一个做开一个细佬拉仔嘅，可唔可以同另一个家庭嘅大家姐结婚，咁又会唔会有问题
0: 呢？呢个问题真係非常之好啦。呢个问题呢亦都好考起呢，即係我哋头先 offline 呢我哋都讲咗好多话，喂点样相处之道其实好重要囉。譬如讲个例子下，我曾经见过一个大家姐同一个细佬一齐，即系结咗婚啦。细佬咧，其实就系嗰啲而家叫孖宝嚟嘅，咁啊重男轻女嘅孖宝啦。咁大家即系完全 organize 晒所有嘢咧，但系问亲细佬咧，即系其实系老公啦吓，佢就会话冇所谓啊，吓呢啲求其都得啦。咁佢就会好掹扎，即系佢觉得喂，你系咪队友嚟噶？点解即系叫你做啲乜嘢，你完全都做唔到嘅咁？咁但系喂，反过来，如果你识得用一个好嘅角度去睇，就系、是、咦？你讲乜佢都 OK 顺你嘅，因为不嬲啲嘢都系人哋照顾周到噶啦，你喂埋你咪食咯，即系咁样嘅相处咪可能会觉得好咯。咁视乎你点样看待嗰段婚姻，同埋点样去磨合中间嗰啲唔一样。
2: 咁我谂又公道啲讲句啦，咁嗰个大家姐系咪真系心里面都好想继续去后仔去做大家姐先？我做过一啲个案咧，就系、是、个游戏规则其实改变咗，因为个大家姐本身心里面都希望，喂，我已经照顾咁多细佬妹啦，我喺我嘅人生里面我都真系好想俾人照顾，系啦，即系我有一个咁好嘅 partner， 我谂住同佢发展落去啦，即系步入婚姻嘅殿堂啦。咁我都希望尝试即系被照顾嘅滋味。哇，点解我仲咁辛苦，仲要即系将屋企嗰套搬过嚟？可能佢唔系好自觉噶，
0: 系啊，冇错啊，即系呢一样嘢都系好多人点解会觉得好辛苦个原因咯。佢哋真系有时真系渴望被照顾噶，但系偏偏嗰个性格嘅差距咧，有好多时候我都会话，原生家庭有一样嘢令到婚姻有啲困难嘅，就系因为有好多人个目标错咗，佢哋各自都想改变对方，变成自己一模一样嗰个蓝本，其实好难嘅。
2: 我谂呢一个系一个永远都冇办法达成嘅一个 myth 嚟嘅，实践唔到嘅嘢嚟嘅。你能够改嘅只系自己，
0: 系啊。
2: 不过能够即系如果能够提升个 awareness， 原来我里面都有想被照顾嗰部分，然后我又欣赏一下，让对方承担多少少，而睇到佢嘅一啲慢慢被建立嘅 leadership 就唔再系咁细路嘅时候，可能就会好少少嘅。
0: 系啊，所以有时我哋都涉猎，其实唔系唔可以改变噶嘛。因为正如我第二本书讲，别让原生定义原生，其实你可以教育对方去做呢样嘢咯。咁近年就有啲研究话脑神经可塑性啊嘛，其实我哋个脑都系一嚿肌肉嚟嘅，只要你 train 佢咧，其实佢会变大只嘅。咁但系譬如细佬以前往往冇呢啲照顾人啊 leadership 嘅特质嘅时候，你可能可以提出咯，教育咯。等佢试下咯，
2: 俾佢试嘅时候咧，你要俾翻少少成功感佢，即系啊系，你做得好好啊，你今次跟你嘅方法真系好啦，系啊，
1: 好，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 Natalie 倾。

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午夜12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联同各警区，星期三开始一连三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三合会行动，捣破34个怀疑非法捣破34个

0: 怀疑非法场所，包括非法赌档和毒窟等。行动中一共拘捕了164人，包括94名男子、68名女子、1名男童和1名女童，年龄介乎12至93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藏毒、抢掠、在公众地方打斗、经营赌博场所、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串谋诈骗、洗黑钱以及违反逗留条件等罪行被捕。警方又检获大量的现金、名表、车辆、怀疑毒品、赌博游戏机以及多部电话等。警方重申，打击三合会活动是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警方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及适时作出重点执法行动，打击暴力罪行、相关三合会活动以及他们的收入来源。警方怀疑近日有人在西贡一带进行走私活动，经过深入调查及情报分析之后，水警东分区联同海关海域调查组昨日清晨在有关海域进行反走私行动。行动中执法人员发现没有亮起航行灯的快艇驶至斩竹湾岸边，同时有几名可疑男子将货物从一艘快艇搬到岸上一部货车。执法人员随即采取行动，可疑男子立即跳上涉案的快艇，高速往香港东面水域驶去。水警随即追截，但是涉案快艇最终逃离香港东面水域，执法人员又在木鱼头岸边发现另一部货车，车上亦再有怀疑私烟。执法人员在两架涉案的货车和岸边一共检获226箱约226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1020万元，应货税值大概是750万元，并扣查有关的涉案货车。两宗案件正由海关继续跟进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活动上致辞时表示，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香港会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国际方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公主邮轮公司旗下的加勒比公主号爆发鲈鱼病毒的疫情，目前已经有102名的乘客和13名船员报告出现腹泻和呕吐等症状。美国疾控中心星期四接获通报，当时该艘邮轮正是处于4月28日至5月11日的航程中，这个是今年至今为止报告的第四宗邮轮肠胃疾病的疫情。而根据数据，该邮轮一共有3110名乘客和1131名的船员。美国传媒报道，邮轮地图网站显示，该艘邮轮目前是位于西北大西洋，正驶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普拉塔港，预计将会在星期一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港。公主邮轮公司发声明表示，已经迅速对船上所有区域进行消毒，并且在整个航程中增加额外的消毒措施。加勒比公主号抵达卡纳维拉尔港之后，将会进行全面的清洁和消毒，再展开下一个航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生财经台。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唔稳定。而家嘅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80%。
1: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3: 翻返嚟原味生活馆啦！今晚 Clement 同埋 Joanna 咧就请嚟辅导心理学家吴子嫣 Natalie 嘅。咁头先有讲过啦，你有暂时出咗三本书，都同原生家庭呢个 topic 有关啦。咁其中一本咧都哇！个书名都已经好大胆啦，即系其实你不必强迫自己喜欢父母，哇！一睇嘅时候好似好大不道咁咯。
4: 其实呢个书名咧系有啲由来噶，咁啊当年咧，其实我写好呢本书之后咧，我同出版商咧其实系夹咗一系列嘅书名嘅，然后咧我就谂下，玩下咯，不如摆上网全民投票先，
5: 系、哦。
4: 咁呢本书咧唔系我一个人嘅功劳嚟嘅，其实好多人嘅功劳嚟嘅，书商啦，亦都包括网上面嘅即系一啲人嘅投票啦，咁、啊，结果大家投出嚟就系呢个书名啦、其实你不必强迫自己喜欢父母，咁我都觉得，呢、這个书名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咧，我都系拣呢个书名嘅，我觉得好正。咁、个原因系因为我发觉好多嚟到做辅导嘅人咧，第一件事系佢哋唔敢承认阿爸阿妈嘅教养方法系有问题。通常佢哋会加个点包底咧，就
3: 系
4: 话，佢哋都系为我好啫。
3: 系，因为阿爸阿妈都系咁同你讲嘛。
5: 系啊，你由细听到大，你就系咁样接收噶啦，你冇筛选过呢个信息得唔得噶？
4: 系啊，咁但系我当时成日都，譬如就算啲人嚟到都好啦，我都会提佢咯。其实你不必强迫自己喜欢父母的意思呢，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概念，觉得不可以说爸妈不好，即是我们亚洲的教育咯、天下无不是之父、即是不要那么不孝，但我就常都会这样解释，你说爸妈不好呢，其实是说我用打麻雀做比喻、是那个人手牌品不好、不等于他是衰人，他不是衰人来的、其实是好人，不过牌品不好、那你要承认他牌品不好嘛、其实只不过是这样咯、即当你愿意承认问题所在，你才可以解决问题。
5: 我都非常同意，因为当你不承认的时候你就没得处理。即是喂，我好痛啊好痛啊，我又不去看医生，看了医生你又不按指示吃药，那其实是对你的病情没什么帮助。
3: 有时呢即是听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难听过粗口啦。因为即有时啲父母就是用这个说话就是去任由自己
5: 亂嚟咯，
3: 系咯，即系，总之我点做都得吓，我大晒嘅。咁但系啲仔女就要硬食，咁然之后就会好委屈吓。咁我唔知有阵时会唔会受咗呢啲咁嘅冤屈嘅时候，又可能到自己做父母嗰时又会发翻喺自己仔女身上。
4: 所以原生家庭影响咧，通常走两个路线嘅，一个系复制路线，跟阿爸阿妈嘅；一个系相反路线，你要咁咩，我就偏偏同你唔一样。咁譬如我试过听过一个咧，就系细个俾阿爸家暴嘅打，咁佢话我大个咧就发誓，我一定唔要同阿爸一样。结果咧就对佢啲小朋友咧极度纵容啦，咁、我反而有时就会咁样影响自己添。
5: 咁所以嗰个 awareness 即系知道父母点样影响我哋咧，我哋先至能够有一个更好嘅处理，就系其实我自己想点走，即系我唔必要复制，但系亦都未必一定完全唔同。
4: 系
5: 咁，我可以有自己适合自己，或者我同我老公相处嘅模式，或者我哋教小朋友嘅模式。咁我谂始终都系提升嗰个觉察力会重要咯。
3: 你呢本书咧就叫其实你不必强迫自己喜欢父母嘛。咁但系咁讲，身边识好多嘅人咧，都冇乜听到边个话啲父母做得特别好嘅啫。咁系咯，即系你本书又想带出啲乜嘢价值咩取向咁样？
4: 正如头先前面讲过咧，我其实

0: 好希望主要就是即今日我同 Joanna 都提咗好多次嘅嗰个字係 awareness 咯、嗯。首先你要认知呢件事先。嗯、我最近呢就係有一个地方就邀请我去讲讲座俾啲同事听啦，就係、是、想讲原生家庭点样影响职场。后来佢 call 我佢 Natalie 啊，你可唔可以点样 twist 一 twist 嗰个题目啊？因为同事听到原生家庭呢四个字呢好避忌啊。佢、
1: 哦、
0: 哋觉得太 deep 啦咁样。咁、
1: 哦、
0: 我发现哦，原来呢个好似係一个禁忌、
2: 哦
0: 好似原来唔可以讲㗎。咁当嗰件事系一个禁忌嘅时候，其实你就会发觉嗰个位置有好多 missing pieces。
1: 嗯，
0: 我近年系做好多呢类型嘅 promotion， 点解出咁多书？点解做咁多嘢？我就系想喺人哋唔同嘅兴趣范畴里面咧，我都希望推广呢件事咯。
1: 嗯，
2: 我谂系好值得推广，就是、因为我哋嘅 awareness 唔高，即系。被影响嘅时候，特别系我哋好细个嘅时候，我哋冇筛选能力嘅时候，嗰种嘅影响咧系可以好长远、好严重，甚至系我哋唔知嘅。咁、如果到我哋即系要近结婚嘅时候、婚前辅导嘅时候，先翻箱倒笼嘅时候，啊、原来你系咁啊，或者你嘅家庭系咁啊，我原来咁样影响你。其实我又唔可以话冇用嘅，但系真系迟咗少少咯。如果我哋越早喺年纪轻嘅时候已经。发觉我哋需要有呢种 awareness 嘅话咧，可能我哋嘅人生会更加健康。
1: 嗯，但系好多嘢系已经发生咗啦嘛，即系改变唔到过去啦嘛。咁、但系点样去帮佢哋去除咗察觉之外，察觉完之后点样去面对或者处理修正咁样咧？
0: 系啊，其实咧 ，Clayman 你呢个问题咧，就是、有一啲人话喂。我唔鍾意撩我啲陈年旧事出嚟、因为太痛啦。咁係咪表示唔可以呢咁、我都会咁提囉。其实过去系历史，但我哋都专注嗰个未来。就算你唔翻箱倒笼都好啦、你都可以就住一啲呢你本身因为过去影响你而家嘅一啲 pattern， 而喺嗰啲 pattern 度入手做改变嘅、
1: 嗯。
0: 我譬如举个例子，假如细个我嘅阿爸阿妈系一个成日都情绪勒索我，令到我大个变成一个people pleaser， 即係嗰啲取悦人嗰啲人啊。OK， 如果一路唔知，我咪繼續用呢個取悦人嘅姿態，跟住自己承受好多委屈咯。我用職場做例子，如果你喺份工裏邊，喂個個都話 Clayman 同我搞啊咁，因為我唔識 say no 噶嘛。哦，好啊，好啊，好啊。咁你就不停 OT 啦，冇人會多謝你，亦都冇人會欣賞你，
1: 自己又好委屈啦，
0: 自己委屈。咁但係喂，原來呢一樣嘢，只要你學識 set boundary 開始，我識 say no 開始，我就會轉變咯。咁所以其實唔一定要。如果你觉得过去真係太痛唔想处理係冇问题㗎、但係起码因为过去影响你嘅 pattern， 而点样影响你嘅将来呢一样嘢，你仍然都係有能力去逆转嘅。
1: 嗯，系能够自己可以好自发啊、我察觉然之后去处理啊，定係话即係啊都需要有人去不停喺度帮你去分析或者去鞭挞咁样咧，
0: 我谂自觉先系最重要，因为咧其实自觉系一种内在嘅动机，你想去改变，而唔系外在嘅动机，人哋话俾你听你要改变咧，有时你唔接受嘅。
1: 嗯，
2: 所以我谂喺个案里面咧，通常。awareness 系第一样嘢，即系我觉得有啲嘢唔妥。总之我无论咩方法都好啦，我唔想继续系咁，系啦。如果我真系有呢种动力，我唔想继续系咁咧，我就会谂方法去转变。咁至于嗰个转变系自学啊，系揾辅导啊，系睇书啊，靠同人倾偈啊，咁呢个可以系好话咯。但系嗰种我想改变系必定行先。
0: 系啊。

0: 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00节目重温。
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3: 又翻嚟原味生活馆啦，今日咧就有 Natalie 同我哋倾下偈。Natalie 啊，喺你本书里面咧就提过一样，我觉得都好重要嘅嘢，就系事情过去，但系情绪过不去。
4: 嗯嗯，
3: 你可唔可以解释多少少，其实情绪同我哋嘅思想系点样样运作噶？
4: 嗯嗯，首先讲下嗰阵时点解会写咗呢句说话，就系即系事情过咗啦，情绪未过去啦，就系有好多人都有类似嘅例子。譬如有个男士去同我讲，佢话 Natalie， 我有时咧忽然间会有种好panic 嘅感觉，即系恐慌。佢话我抽丝剥茧咗好耐，到底我几时会恐慌咧？咁、就系当自己咧觉得忽然间有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啦嘅时候。咁但系问题系嗰刻冇嘢要恐慌嘅，劲安全。啱啱可能系即系拍完个车咁落车啫，就恐慌啦咁。咁我话咦，其实呢种嘅恐慌感有冇令你有咩熟悉啊？咁佢讲翻佢细个啲成长故事啦。佢成长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即系以前好 typical 啦，父母好忙，就将佢摆隔篱屋照顾。咁但系咧照顾嘅时候，依因为佢最细难搞咧，学紧行，就将佢绑喺一个位度，唔俾佢喐。咁原来呢种恐慌就系话，喂，几十年之后。佢仍然会受住呢种情绪影响。佢后来好勇敢啦，同佢阿妈讲，佢阿妈老人家嚟，佢话：哎妈，原来当年咁样咧影响我。佢阿妈话：诶，寄嚟做咩啊？都过咗去咯。咁
5: 系啊系啊。
4: 咁我话：诶，咁其实就系件事过去，情绪冇过去咯。所以到而家为止都仲系棘紧，因为嗰个情绪从来都冇被处理过。
3: 咁喺个辅导室里面，你点样去帮助佢去？将佢呢一个情绪摆翻啱位，唔再缠绕住佢。
4: 我谂首先第一样嘢咧，其实好多人都要学识将现在嘅情绪同过去嘅连结断联啊。有好多人就系、哇死啦，好惊咁，然后咧就。

0: 会哇聚焦落现在嘅情绪啦，跟住就会觉得越嚟越 panic 啦，开始晕啦，呼吸困难啦咁样。咁但系原来当你嗰一刻可以为自己睇翻自己，咦？而家个惊其实系当年嗰种寂寞感发作啫。我成日都形容呢啲系风湿，风湿啫。咁哦，咁你唔再转心啲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喺嗰个情绪里边咧慢慢出翻嚟。咁当然啦，现在嘅你就系要应对你现在呢一刻嘅 panic 嘅时候，你有啲咩方法可以 relax 翻自己个人啫？呢个系现在嘅嗰个部分咯。
1: 咁如果佢能够识得讲呢个系 panic， 呢个系恐慌，已经很好噶啦。
0: 系啊，
1: 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嘅文化里面咧唔系好识得 name 嗰个情绪，即系开心唔开心，唔算好多词汇啊，
2: 系好笼统。
1: 几笼统嘅，即系如果你要讲啊，好仔细地嗰个叫沮丧，嗰个叫失望，嗰个叫哀伤，咁哀伤都有好多种噶嘛，好多层次。咁我谂呢一个真系好大嘅教育咯。
2: 嗯，
0: 系啊，因为我哋亚洲嘅文化咧，其实系教育唔允许负面情绪嘅，
1: 系
0: 即系以前阿爸阿妈见你喊嘅时候咧，就系叫你收声啊嘛，
2: 冇用，
1: 唔好喊啊嘛，
2: 软弱啦，
0: 系啦，冇用啦，或者系攻击你噶嘛。公公婆婆爷爷嫲嫲见你喊咧，就系唔好喊，请粒糖俾你食，即系无论你
2: 尽快收声，
1: 系啊，总
0: 之系罚同赞都好啦。佢教育你咩啫？冇人想睇到你有负面情绪，咁所以我哋会以负面情绪为羞耻嘅，
1: 系系。
0: 做 Anna 你都有好多咁经验，就系、是、啲人一喊咧喺辅导室，佢会第一句说话讲 sorry，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sorry，sorry，sorry
1: 啦，你想喊就喊咯。我相信呢件事系你伤心到会令你流泪，咁你就流泪咯。
0: 系啊，
1: 我明白明白。
0: 嗰样嘢就系我哋嘅不允许文化，令到个情绪系咁棘嘅。
2: 一路听嘅时候，我唔知道听众会唔会有一个谂法或者一个感受就是、啊咁，但系我要譬如要处理自己嘅问题，要修正啦吓、啊，即系唔好继续转落去嘅时候，咁需要一定程度嘅理性嘅，即系我成日都听身边嘅朋友讲，哎，你搞得掂呢啲，我觉得你好叻啊，你可以处理得到，我唔得啊嘛，咁系咯，即系点样去帮佢哋平衡到，即系又要兼顾到情绪，又可以即系用理性去面对或者去睇看待一啲问题。
0: 其实咧，讲真的，要处理情绪咧，唔系一样复杂嘅嘢嚟嘅。好多研究话，只要我哋 name 得出，即系讲得出个情绪咧，我哋嘅大脑就可以好快冷静。但系点解我话情绪过不去，理性出不来呢？其实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大家就会明白我哋人嗰个机制噶啦。点解我哋需要有情绪呢？其实情绪系有用嘅。譬如举例，焦虑呢个情绪，其实情绪本身有时有啲保命嘅作用嘅。如果有一架车撞埋你，你唔识得焦虑，咁你咪唔会走咯。但系当我哋人一有情绪嘅时候，其实我哋嗰理性部分咧会即时 shut down 嘅。架车撞埋嚟，你梗系会即刻跳开啦。行为会反应先啦。如果你有好大情绪嘅时候，你仲喺度用理性分析啊，呢架车几秒后撞埋嚟啊，咁你冇命噶啦。所以你一定要必先要安抚咗你嘅情绪先咧，理性嗰个部分先至会慢慢可以铺透嘅。但原来安抚情绪嘅方法根本就唔复杂，你只系要 name 咗佢，你 aware 佢存在，咁就已经好够啦。
1: 系啊，情绪系我嚟安抚，但系我哋就系唔识咯。
0: 系啊，
1: 或者冇人教咯。咁如果我哋屋企一直都冇呢、這个。教育我哋去面对我哋嘅情绪 ，name 我哋嘅情绪，我哋可以点样开始啊？
0: 其实咧有一样嘢都令我几 surprise 嘅，因为去到而家咧，譬如有时候我教一啲对象咧，已经系现今嘅大学生啦。咁我就会喺课堂开始嘅时候问佢：你哋有冇上过情绪教育嘅课堂啊？而家咁叫新潮咯，已经即系冇人举手、啊，
1: 冇。
0: 咁我好 surprise 咯。原来真系除咗一啲叫国际学校咧，可能会有啲叫做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嘅课堂咧，我哋本土咧系唔多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对我嚟讲都系震撼嘅。点解会冇呢个教育嘅工作嘅咧？咁
2: 成日都系要稳定咯，控制咯，压抑咯。
0: 系啊，
2: 系啊，即系无论系学校又好，家庭又好，都系教啲人咁样嘅，由细到大。
1: 所以有啲机构咧，佢哋设计咗一啲嘅情绪卡咧、我就鼓励家长买嘅。你唔一定要教佢好深嘅字，有啲系真系俾小朋友啊，几岁就已经得噶啦。嗰啲公仔好 colorful 嘅，咁你就可以问下佢：你今日咁多张你里面，你今日最大嘅感觉系乜嘢啊？你喺学校经验咗啲乜嘢？其实系可以让家长同小朋友咧由细已经开始去打开呢一个话题，亦都让个家长去了解一下小朋友嘅感受，小朋友能够 name 到个感受咧，其实已经帮家长去理解咗小朋友好多部分噶啦。
0: 系啊，情绪卡系一个工具。原来有好多人去觉察到情绪咧，并唔系透过情绪去知道嘅，佢系透过身体。

0: 哦，原来头晕，喂，原来肚痛、啊哦嗯哦，原来呢啲咁嘅身体反应咧，如果只要佢唔关医学方面嘅事咧、嗯，其实可能好多时候身体系 send 好多 signal 话、啊、俾、嗯、你知你有情绪嘅、
1: 嗯，
0: 心跳啊、手震啊、头晕、头痛啊，呢啲都系好常见嘅情绪反应嚟嘅、嗯。
1: 不过有阵时候我哋就会睇医生咯，即系或者觉得即系啊，系咪呢度唔妥，嗰度唔妥咧？系好少会问下自己系咪情绪影响。
0: 系，
2: 嗯，我哋一路今集都系讲紧同原生家庭有关，咁其实你都好。想由原生家庭开始，大家去尊重或者系重视翻，即系每个人唔同嘅情感或者情绪咁样。
0: 哦，呢个一定系好重要噶，因为原生家庭真系第一道我哋接触嘅社交环境，令我哋去学习咩系情绪咯。咁所以呢样嘢系我好注重嘅。
2: 嗱，咁我哋认识咗啦 ，Natalie 咧，即系出咗三本书啦。我知道你未完嘅，即系你啲灵感啊，或者你想写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嘢。咁嚟紧仲会向啲咩方向去写？落去
0: 我会话第一本书咧系引子啦，第二本书咧系工具书嚟嘅，咁、就第三本书开始咧，其实我本来我写完第二本，我谂住封笔嘅啦，写书真系好困难。但系、第三本书开始咧，我就谂，咦，不如写翻啲 specific 啲嘅 topic 啦，
2: 具体啲
0: 吓，咁、所以我就针对住爱情去写，因为都多人嘅。下一本书嘅方向咧，应该系职场、因为都比较多嘅人系因为职场嘅状态而嚟嘅，咁、所以可能喺职场嗰度我会落啲功夫啦。咁最后一本书咧，可能会走得意啲方向，我可能写无邪即系宠物同人之间、其实你养啲咩动物，你点去照顾，都可能系同你自己本身嗰个经验系好有关系
2: 嘅。咁大家咧就继续留意啦。咁今晚咧好多谢晒 Natalie 同我哋倾偈，
0: 多谢你的邀请
1: ，Thank you，Good
0: night。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联同各警区，星期三开始一连三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三合会行动，堵破34个怀疑非法场所，包括非法赌档和毒窟等。行动中一共拘捕了164人，包括94名男子、68名女子、一名男童及一名女童，年龄介乎12至93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藏毒、抢掠、在公众地方打斗、经营赌博场所、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串谋诈骗、洗黑钱以及违反逗留条件等罪行被捕。警方又检获大量的现金、名表、车辆、怀疑毒品、赌博游戏机以及多部电话等。警方重申，打击三合会活动是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警方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及适时作出重点的执法行动，打击暴力罪行相关三合会活动以及他们的收入来源。警方怀疑近日有人在西贡一带进行走私活动，经过深入调查及情报分析之后，水警东分区联同海关海域调查组昨日清晨在有关海域进行反走私行动。行动中执法人员发现无亮起航行灯的快艇驶至斩竹湾岸边，同时有几名可疑男子将货物由一架由快艇搬到岸上一架货车。執法人員隨即採取行動，可疑男子亦都立即跳上涉案的快艇，高速往香港東面的水域逃去。水警展開追截，但是涉案的快艇最終是逃離香港東面水域。執法人員又在木魚頭岸邊發現另一架貨車。车上亦再有怀疑私烟，执法人员在两架涉案的货车和岸边一共检获226箱大概226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1020万元，应货税值约750万元，并扣查有关的涉案货车。两宗的案件正交由海关继续跟进调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人工智能正是从根本重塑商业生态。陈茂波出席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周年会议的时候表示，人工智能的崛起有别于以往的技术革新，不单止改变答案，更重新定义问题的本身。他从三方面解释当前商业转型的趋势，包括产品层面、服务层面和商业模式方面。他表示，企业领袖不应该将人工智能视为取代劳动力的数码雇员，而是将它定位为员工的得力助手，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释放人的创造潜能。国际方面，英国国防部公布英国龙号驱逐舰将会被部署去到中东，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国防部发言人说，龙号驱逐舰的预先部署是审慎计划的一部分，旨在确保英国做好准备，按照由英国和法国共同领导的多国联盟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保障海峡的安全。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是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的决策在按部就班中推行。 匈牙利新任总理毛昭尔星期六正式宣誓就职，他在大选中带领只是成立了两年的蒂芬党，只是成立了两年的蒂萨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终结了欧尔班长达16年的统治。澳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单一民族党在星期六的补选当中赢得该党史上第一个联邦众议院议席，被视为澳洲选民远离传统主流政党的重要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1%。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真相大白，
8: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7: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8: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7: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No return, you won't return. We are the signal. Lock and learn.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的机制。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

0: 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2: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两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中东局势为伊朗能否参加今年的世界杯赛事增添不明朗因素。伊朗足球协会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男子国家队将如期参与下个月登场的2026年世界杯赛事，但是在中东战争之际，伊朗足协要求美国、墨西哥及加拿大三个主办国接受伊方提出的十项条件。中央社德克兰专电引述法新社报道指，伊朗足协主席塔吉上个月前往加拿大参加国际足球总会全球代表大会的时候被拒绝入境，原因是塔吉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加国2024年

年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伊朗足协在官方网站强调，伊朗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是主办国必须将伊朗关切的事项纳入考量。塔吉告诉伊朗国营电视台，德克兰提出的十项条件是希望要确保国家队受到妥善的待遇，包括合法签证、尊重国家队人员的权益、队旗及国歌，以及在机场、饭店及前往比赛球场途中提供严密的维安等要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强调欢迎伊朗球员参赛，但是同时警告美国可能会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士入境，因为美国亦都是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英国国防部公布英国龙号驱逐舰将会被部署去到中东，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国防部发言人说，龙号驱逐舰的预先部署是审慎计划的一部分，旨在确保英国做好准备，按照由英国和法国共同领导的多国联盟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保障海峡安全。而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就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是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的决策是按部就班推进。哈桑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的时候表示，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的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此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该尊重伊朗国家体制作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和判断力。南非南部沿海著名旅游区域花园大道近日因为极端天气遭遇近3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当地政府星期六发声明说，洪灾导致关键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新华社来自开普敦的报道指出，当地政府表示至少45条道路被封闭，大片的地区持续停电，另外多区的居民因为洪水和道路损毁被困，造成至少一个人丧生。声明又说，针对受困居民和游客的救援行动正在进行中，官方同时部署直升机查看灾情，并前往偏远的地区搜寻被困人士。本港方面，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联同各警区星期三开始一连三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三合会行动，堵破34个怀疑非法场所，包括非法赌档和毒窟等。行动中一共拘捕了164人，包括94名男子、68名女子、1名男童和1名女童，年龄介乎12至93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藏毒、抢掠、在公众地方打斗、经营赌博场所、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串谋诈骗、洗黑钱以及违反逗留条件等罪行被捕。警方又检获大量的现金、名表、车辆、怀疑毒品、赌博游戏机以及多部电话等。警方重申，打击三合会活动是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警方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及适时作出重点执法行动，打击暴力罪行相关三合会活动以及他们的收入来源。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

0: 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1: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2: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

0: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4: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3: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5: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啊！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午2:00，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2: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的机制。
0: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财资大道
1: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5: 做中文纸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6: 寿
5: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6: 仲开实体，
5: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6: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7: 神，风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7: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戈麦斯当地星期六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及荷兰将会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新华社来自马德里报道指出，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同日亦都指出，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按照西班牙官员的讲法，除了上述五个国家之外，欧盟将会另外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的人员，而美国及英国正在为没办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报道又引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要在10号和11号进行，因为近期附近海域可能出现强风暴的天气。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同日发公开信就说，目前船上暂时没有新增的疑似病例，世卫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而中央社综合外电报道就说，世卫指出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所有人员一律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必须接受42日的主动监测。世卫流行病及大流行病管

理主任范科霍夫在一场社交媒体活动中表示，世卫将船上所有人员都列为高风险接触者。范科霍夫又说，虽然目前船上没有人出现任何病状，但是仍然建议对所有落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42日的主动追踪及后续观察。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就说，比红迪厄斯号在加纳利群岛靠近海靠岸并撤离乘客，为该船提供安全港口是西班牙的责任。汉坦病毒通常是透过受感染的齿科类动物传播。红迪厄斯号邮轮先后有三名乘客不幸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夫妇和一名德国女子。目前共有八宗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另外，中央社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群聚的疫情，近日传出中国四川宜宾市一名探险网红曾经搭乘该邮轮前往南极，在3月31号落船。宜宾疾控中心通报，该名姓陈的男子落船至今39日，没有相关的病状，而邮轮手中的病例就在4月1号登船，和该名男子没有时空交集。报道又说，中国官方早前表示，红迪厄斯号上并没有中国公民，该邮轮疫情涉及的相关病毒，中国境内是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中东局势为伊朗能否参与今年的世界杯球赛增添不明朗因素。伊朗足球协会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男子国家队将如期参与下个月登场的2026年世界杯赛事。而伊朗足协是要求美国、墨西哥及加拿大三个主办国接受伊朗提出的10项条件。中央社德克兰专电引述法新社报道指，伊朗足协主席塔吉上个月前往加拿大参加国际足球总会全球代表大会的时候被拒绝入境，原因是塔吉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加国2024年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伊朗足协在官方网站强调，伊朗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是主办国必须将伊朗关切的事项纳入考量。塔吉告诉伊朗国营电视台，德克兰提出10项条件，希望确保国家队受到妥善的待遇，包括合法签证、尊重国家队人员的权益，而队旗和国歌，以及机场、饭店和前往比赛场地途中所提供严密的维安等要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强调，欢迎伊朗球员参赛，但是他同时警告，美国可能禁止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士入境，因为美国亦都是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的温度

0: 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1: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0: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2: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FM 99.7新城。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10: 无限定。
9: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9: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9: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英媒当地星期六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会集中隔离45日。新华社伦敦专电引述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指，邮轮所载英籍人员是19名乘客及3名的工作人员，该批人士当地星期日抵达英国后将会被转运到英格兰西北部默西塞德郡一间医院，在院内的宿舍区接受隔离。报道又说，英国卫生安全局当星期五确认至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英媒报道，2人分别是荷兰及南非接受治疗。不过卫生安全局就表示，红迪厄斯号上所有英籍人员目前没有出现病征。而中央社综合外电报道就指出，世卫说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所有的人员一律应该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必须接受42日的主动监测。世卫流行病与大流行病管理主任范科霍夫在一场社交媒体活动中表示，世卫将船上所有人员列为高风险接触者。范科霍夫又说，虽然目前船上没有人出现任何病征，但是仍然建议对所有落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42日的主动追踪及后续观察。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就表示，比红迪厄斯号在加勒利群岛靠岸撤离乘客，并为该船提供安全感。

0: 港口，是西班牙的责任。汉坦病毒通常是会透过受感染的齿科动物传染。红迪厄斯号邮轮先后有三名乘客不幸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夫妇及一名德国女子，目前共有八宗的确诊及疑似病例。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星期五晚起飞的过程中撞死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以及导致12人轻伤。新华社引述丹佛国际机场一份声明报道，事故发生在当晚的11:19左右，该名行人翻越机场周边的围栏之后，在横穿跑道的时候被飞机撞击身亡，他的身份尚未确认。事故发生之后，紧急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在事故中轻伤的12人当中，有5人需要送往医院治理。边疆航空就发声明说，涉事的客机航班上当时载有224名的乘客和7名的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飞行程序，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目前边疆航空正是与机场和相关安全监管部门协调配合，对事件展开调查。本港方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人工智能正是从根本重塑商业生态。陈茂波出席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周年会议时表示，人工智能的崛起有别于以往的科技革新，不单止改变答案，更加是重新定义问题的本质。他从3个方面去讲述商业转型的趋势，包括产品层面、服务方面以及在商业模式上。陈茂波说，企业领袖不应该将人工智能视为取代劳动力的数码雇员，而是将它定位为员工的得力助手，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释放人的创造潜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活动上致辞时表示，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香港会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留意新城财经台。
1: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0: 民生无小事，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同埋相关一啲嘅机制。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哇，咁容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7: 㗎。迟早嘅事㗎。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6: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到门转头问佢阿媽，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7: 佢唔相信阿媽。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

0: 子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2: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 哇，好劲啊！
2: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晨五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及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又强调，纳粹战犯已经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克里姆林宫官网发布消息指，普京当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81周年招待会上，向外国政要及贵宾演说的时候提到上述观点。普京并且强调，当前正在形成更加公正的多极化格局，需以联合国宪章全部准则为基础，依据平等而且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而且还要考虑到世界各地人民的文化与文明多样化，尊重他们的决定，自身的命运，传承先辈传统和教诲的权利。同日，普京在另一个场合对媒体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克兰任何换夫方案。普京又说，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相关提议的时候，之前俄方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又向乌方提供一份包括500人的被俘乌军名单，但是没有收到乌方的回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就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而且要达成和平协议的话，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新华社来自莫斯科报道就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对媒体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亦不会拒绝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又说，他不单止愿意在首都莫斯科，亦愿意在第三国和泽连斯基会面，但是同时强调，会面只是能够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

0: 的阶段实现。普京补充，美国真诚寻求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办法，但是主要仍然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问题。意大利媒体当地星期六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意大利晚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仍然考虑调整驻以美军。他又说，美方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报道又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的时候表示，相关的讲法没办法理解。特朗普又说，意大利正是同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及护航的任务。英媒当地星期六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的英籍人员回国之后将会集中隔离45日。新华社伦敦专电引述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说，邮轮所在的英籍人员是为19名乘客及3名的工作人员。该批人士当地星期日抵达英国后，将会被转送到英格兰西北部麦西塞德郡的一间医院，在院内的宿舍区接受隔离。报道又说，英国卫生安全局星期五确认，至今有两名的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英媒报道，两人分别是荷兰和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不过卫生安全局又表示，红迪厄斯号上所有的英籍人员目前是没有出现病征。中央社综合外电报道就指出，世卫说，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所有的人员一律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必须接受42日的主动监测。世卫流行病与大流行病管理主任范科霍夫在一场社交媒体活动中表示，世卫将船上所有人员都列为高风险接触者。范科霍夫又说，虽然目前船上没有人出现任何病征，但是仍然建议对所有落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42日的主动追踪与后续观察。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就表示，比红迪厄斯号在加纳利群岛靠岸撤离乘客并为该船提供安全港口是西班牙的责任。汉坦病毒通常是会透过受了感染的齿科类动物传播。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先后有3名乘客不幸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夫妇和一名德国女子，目前共有8宗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温度是23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件理财，
3: 外汇、
5: Bitcoin、
3: 基金、
5: 黄。

0: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而家嘅面包档次都系分好多
5: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6: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5: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6: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5: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6: 嗰种烟韧
5: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神。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同埋相关一啲嘅机制。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7: 㗎。迟早嘅事啊，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6: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到门转头问佢阿媽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7: 佢唔相信阿媽。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回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嗯，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财经台，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早晨，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有关中东局势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俄罗斯和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良好，伊朗战事令到俄罗斯处境复杂，如果中东局势升级，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解決當前衝突的協議應該是符合各地區各個國家的利益。新華社來自莫斯科的報導指，普京並且提到，俄方清楚伊朗是沒有計劃發展核武，國際原子能機構亦都從未表示有關的證據。俄羅斯方面有關收到伊朗濃縮油的提議，并非是为了要捞政治本钱，而是希望缓和局势。美媒早前就报道，普京曾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表示提议将伊朗浓缩油转移到俄罗斯，利于尽快结束战事，但是普京拒绝，但是特朗普拒绝。俄罗斯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及后向传媒表示，普京希望重新考虑嗰项建议。中东局势亦都为伊朗能否参与今年世界杯球赛增添不明朗因素。伊朗足球协会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男子国家队将如期参与下个月登场的2026年世界杯赛事，但是在中东战争之际，伊朗足协要求美国、墨西哥及加拿大三个主办国接受伊朗提出的十项条件。中央社德克兰专电引述法新社报道指，伊朗足协主席塔吉上个月前往加拿大的时候，是为要参加国际足总全球代表大会，但是就被拒绝入境，原因是塔吉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加国2024年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伊朗足协在官方网站强调，伊朗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是主办国必须将伊朗关切事务纳入考量。塔吉告诉伊朗国营电视台，德克兰提出十项条件，希望确保国家队受到妥善待遇，包括要合法签证、尊重国家队的人员权益、队旗和

0: 埋国歌，以及喺机场、饭店及前往比赛球场途中提供严密嘅维安等要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强调欢迎伊朗球员参赛，但系同时警告美国可能禁止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嘅人士入境，因为美国亦都系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其他消息，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星期五晚在起飞的过程中撞死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并且导致12人轻伤。新华社引述丹佛国际机场一份声明报道，事故发生在当晚的11点19分左右，该名行人是翻越机场周边界的围栏之后，在横穿跑道的时候被飞机撞击身亡，身份尚未确认。事故发生后，紧急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在事故中轻伤的12人当中有5个人需要送院救治。边疆航空及后发声明话，涉事的客机航班上当时是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飞行程序，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目前边疆航空正系同机场同埋相关嘅安全监管部门协调配合，对事件展开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温度是23度，相对湿度83%。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到五月十号星期日，亦都系母亲节嘅朝头早啊！首先要祝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母亲，同埋祝我啲听众嘅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嘅。啱啱听过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昨日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嚟紧五月二十五号星期一下午四点至六点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欢迎大家透过各种嘅方式啦，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又或者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 网上点唱亦都可以嘅。假期节目抽中嘅话，最多帮你播两首歌，记住把握机会啦。今朝咧，首先有胡子子想同郑朗讲，朗哥又收到你嘅信啦。入到厨房做嘢，唔好变大肥仔啊！如无意外，二十一号咧，我会嚟见你。今日送俾你 Winka 陈永嘉嘅《一手造成》。

0: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一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传承吾慧。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佢系郑融，新歌歌名叫做《下不为例》。继续落嚟有卢永达嘅信啦，佢话想补足翻5月6日生日嘅冯雪银，同埋5月19日生日嘅蔡永嘉生日快上。阿十，近来发生咩事啊？好担心你嘅负能量发作啊！记住忍啊！仲有想同班朋友仔，包括有 Silver Shelly、秋霞、惠山、表姐、高妹、天儿、日本彩明、朱燕山、提子、邓玉梅、Annie、古家俊、朱腰、肥宝、上帝、粒粒明、薯仔、康子贤、浩南、奇伟、大只威、石和、金毛蝶、炮弹全、Playboy、东平、阿飞、西风、阿芬、希仔、薯仔、山贼、柏灵、大眼仔、僵尸、谢君乐、小智慧、小龙、阿虎、魏家豪老师、谢伟伦、杨洋、Toby 同埋志明讲，今年我又报咗读书，希望能够成功批到啦。有消息再通知你哋。天气热，要饮多啲水啊！今日送俾你哋林俊杰嘅《背对背拥抱》。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早上六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及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会招致对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亦都发文表示，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是等待开火的命令。而同日稍早的时间，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而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俄罗斯和伊朗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良好，伊朗战事令俄罗斯处境复杂，如果中东局势升级，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解决当前冲突的协议应该是要符合地区各国的利益。新华社来自莫斯科报道指，普京并且提到，俄方清楚伊朗是没有计划发展核武，国际原子能机构亦从未表示有相关的证据，俄方有关接收伊朗浓缩铀的提议并非是为了要捞政治本钱，而是希望缓和局势。美媒早前就报道，普京曾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的时候提议将伊朗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利于尽快结束战事，但是特朗普拒绝。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及后向传媒表示，普京准备重新考虑各项提议。英国媒体当地星期六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的英籍人员回国之后将要集中隔离45日。新华社伦敦专电引述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指，邮轮所载英籍人员有19名乘客、3名工作人员，该批人士当地星期日抵英后将会被转移到英格兰西北部麦西塞德郡一间医院，在院内的宿舍区接受隔离。报道又说，英国卫生安全局星期五确认，至今有两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英媒就报道，两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不过卫生安全局表示，红迪厄斯号上所有英籍人员目前是没有出现病征。南非南部沿海著名旅游区域花园大道，近日因为极端天气遭到近3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当地政府星期六发声明说，洪灾导致关键基础设施严重受损。而当地政府表示，至少有45条的道路被封闭，大片地区持续停电，另外多区居民因为洪水和道路损毁被困，造成至少一人丧生。本港方面，西九龙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经过深入调查及分析之后，星期五晚上在大角咀富贵街一带展开打击毒品行动。行动中警方截查一名23岁的本地男子，并且在该名男子身上检获约8.1克怀疑可卡因 粉末。其后搜查该名男子位于上址一个私人住宅单位，在单位内再检获约35公斤怀疑可卡因粉末、2公斤怀疑大麻花以及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包括电子磅和一批可以再封胶袋等。该名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而行动中警方检获的毒品总市值约是2800万港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温度是23度，相对湿度83%。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陈柏宇过后。继续落嚟呢，有茉莉老婆想同佢嘅大宝贝 MM 小新老公讲，好挂住你啊，嚟緊係我哋嘅纪念日，祝我哋继续糖痴豆咁甜甜蜜蜜，开开心心，长长久久，幸福过埋下半世。老公，我真係好爱你啊，虽然成日要你做我嘅出气包，但你係唯一永远都唔会变，依然觉得遇上你係幸福嘅事，当中都有好多困难唔开心嘅经历，只要你一直都在，我就唔会害怕所有嘅风雨，我会一直陪住你，你呢世都唔会走得出我五指山㗎啦。今日送俾你 By Jack 同埋 Trigger， 录音崔成黄叶。

0: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1: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0: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2: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3: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4: 赌钱啊！
3: 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十点零
4: 夜晚仲喺度跑步，
3: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

0: 嗰個成功感啊，可以會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嗯，即係處理一啲問題啊，或者係佢嗰個思維啊，我覺得係都幾好嘅。
1: 星期六早上八點，人生馬拉松，主持陳海欣、梁志雄醫生。
2: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幾時攻，幾時守，點樣靜待機會，點樣重錘出擊，遇上危險位要識閃，睇清形勢更要識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英国嘅有钟海莹，不散筵席。继续落嚟有嘉嘉想同 Anson Lulu Pick 讲 ，surprise 系咪好惊喜咧？开心就好啦。今次想俾你听下呢首歌，就好似系你会同我讲嘅嘢一样。无论开心与否，你都想我同你分享。放心啦，开心与否，我都会同你分享噶。你话你咩都唔求，只想我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都希望你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唔单止系你所想，我都想你可以。所以我照顾好自己嘅期间，你都照顾好自己，知唔知？依家又得闲翻啦，都会多啲嚟见你，俾你又开心下咯。今日送俾你洪家豪嘅《跟你分担失落比较快乐》。

0: 情。
1: 轻铁线就想同屯马线讲 ，B B 话咁快就半年啦，呢段时间好多谢你咁照顾我，剩翻嘅日子唔多，我会乖噶啦，好好咁珍惜仲可以相处嘅时间。翻紧学咧，冇咩可以搞，唯有搞下呢啲小飞机，俾个惊喜你啦。上次开名局抽唔中，今次玩多次啦。我江敏儿好爱屯马线你噶，今日送俾你 Anson Kong 嘅揽近处理。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早上七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表示，他认为乌克兰冲突即将结束，并首次点名说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他较偏好的欧洲对谈人选。中央社综合外电报道指，普京是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上述谈话。俄罗斯当日举行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纪念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击败纳粹德国。阅兵结束后，被问及西方军援乌克兰是否过多的时候，普京批评西方和乌克兰开始提升和俄罗斯的对抗，而且持续到今日。但是普京同时表示，他认为今场的冲突正是走向终结，但是他提到的有关对抗仍然是严重问题。被问及是否愿意与欧洲对话的时候，普京表示他较属意由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担任对谈窗口。普京又说，只有于潜在的和平协议所有条件都敲定之后，才愿意在第三国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而普京在当日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俄罗斯和伊朗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良好，伊朗战事令到俄罗斯处境复杂，如果中东局势升级，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解决当前冲突的协议应该是要符合地区各国的利益。新华社来自莫斯科的报道指出，普京并且提到，俄方清楚伊朗是没有计划发展核武，国际原子能机构亦从未表示有相关的证据。俄方有关接收伊朗浓缩铀的提议，并非是为了捞政治资本，而是希望缓和局势。美媒早前报道，普京曾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提议将伊朗浓缩铀转到俄罗斯，利于尽快结束战事，但是特朗普拒绝。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及后向传媒表示，普京准备重新考虑该项提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及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会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亦都发文表示，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侵略船只，正是等待开火命令。而同日较早的时候，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而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中东局势亦都影响伊朗能否参与今年的世界杯赛事。伊朗足球协会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男子国家队将如期参与下个月登场的2026年世界杯赛事，但是在中东战争之际，伊朗足协要求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个主办国接受伊方提出的十项条件。中央社德克兰专电引述法新社报道指，伊朗足协主席塔吉上个月前往加拿大参加国际足球总会， 全球代表大会的时候被拒绝入境，原因是塔德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加国2024年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伊朗足协在官网强调，伊朗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是主办国美墨加必须将伊朗关切的事项纳入考量。塔吉对伊朗国营电视台表示，德克兰提出十项要求是希望确保国家队受到妥善的待遇，包括要合法签证、尊重国家队的人、尊重国家队人员的权益、队旗和国歌，以及在机场、饭店及前往比赛的场地途中要提供严密的维安等要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强调，欢迎伊朗球员参赛，但是同时警告美国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士入境，因为美国亦都是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的温度是23度，相对湿度82%。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8: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7: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8: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7: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人陈卓贤，那没有光，名为你。再一次提提大家啦，5月25号星期一下午4点至6点咧，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嘅。欢迎大家透过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或者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Inbox 点唱。假期节目抽中你嘅话咧，最多帮你播两首歌嘅。继续落嚟咧，就有 Bella 想同子乌讲，老公终于点歌俾你啦。虽然我知我哋好快就会冇事，点都好啦。多谢你平时对我嘅所有细心，多谢你当我公主咁去锡，多谢你从来冇俾任何脾气我受。感激遇到你老公，我爱你，点都会等你翻嚟嘅。今日送俾你胡杏儿嘅《感激遇到你》。

0: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0: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0: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1: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0: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 接收创业家思维，
0: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3: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0: 課程，除了教授股票快速致勝策略之外，還可以用這個方法去管理自己的強積金組合，應用在美股都可以，真是有一技傍身的。
1: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0: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新城财经台。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9: Jackie 仔咧就想同小夫情仔肥谷乃谷阿南阿 Chris 威林柏洛天乐紫威子成子轩坤仔杰仔阿九阿蛋马云细 Q 红孩儿同埋牛柏叶讲啦，兄弟们，我又点唱为你哋打打气，听到歌咧记得回信，冇得个听字啊。虽然我哋四散喺唔同嘅地方，但不常见常在心。如果遗漏咧，一定系写漏咗嘅。从知识 Jackie 仔嘅都送埋俾你哋，有何雁诗嘅。爱需要勇气。

0: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早上7: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张索礼报道新闻。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当地星期六点票完成，结果显示执政工党遭遇到严重的挫败，失去大量的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都是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就表现强劲。英国首相施纪贤选后在社交平台表示，选举结果严峻，自己不会粉饰，工党应该反思，并回应选民在今次选举中传递的信息。但是他接受英媒采访时再次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而正确的办法应该是重建和指明前进方向。英媒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有20多名的工党籍议员公开呼吁施纪贤辞职或者是确定离任的时间表，而包括财政大臣李夫斯和国防大臣希利在内的多名内阁成员就公开表示支持施纪贤。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表示，他认为乌克兰冲突即将结束，并首次点名说德国前总理斯罗德是他较为偏好的欧洲对谈人选。中央社综合外电报道指，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上述谈话，俄罗斯当日举行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纪念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击败纳粹德国。阅兵结束之后，被问及西方军援乌克兰是否过多的时候，普京批评西方和乌克兰开始提升与俄罗斯的对抗，而且持续到今日。但是普京同时表示，他认为今场冲突正是走向终结，但是他提到的有关对抗仍然是严重问题。被问及是否愿意和欧洲对话的时候，普京表示较为属意由德国前总理斯罗德担任对谈的窗口。普京又说，只有于潜在的和平协议所有条件都敲定之后，才愿意在第三国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及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的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亦都发文表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侵略船只，正是等待开火命令。同日较早时候，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而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本港方面，西九龙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经过深入调查和分析之后，星期五晚在大角咀富贵街一带展开打击毒品行动。行动中警方截查一名23岁的本地男子，并且在他身上检获约 8.1 克怀疑可卡因粉末，其后搜查他位于上址的一个私人住宅单位，在单位内再检获约35公斤怀疑可卡因粉末、2公斤怀疑大麻花和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包括电子榜和一批可封可再

0: 封的胶袋等。该名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行动中警方检获的毒品总市值约2800万港元。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联同各警区星期三开始一连三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三合会行动，捣破34个怀疑非法场所，包括非法赌档和毒窟等，而行动中一共拘捕了164人，他们包括94名男子、68名女子、1名男童和1名女童，年龄介乎12至93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藏毒、抢掠及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经营赌博场所等。而警方又在行动中检获大量的现金、名表、汽车、怀疑毒品、赌博游戏机以及多部电话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的温度是23度，相对湿度 83%。
7: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8: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1: 飞鼠宝宝就说想点俾大口仔跟他说，是不是很惊喜呢？听到我的点唱，没错，就是你啦，飞鼠宝宝，只有你这个大口仔，我真的很挂住你。我们差不多已经半年没见过对方，以前我们就好像糖黐豆咁，无时无刻都黐埋一起，真的很不惯没你在身边的日子。但我相信现在的分别就是为了未来更好的重逢，所以你要乖乖地等我回来，继续黐住你，烦住你。今日点咗首你中意嘅歌，唔阻你听歌啦，想你念你，仲有爱爆你，送俾你 So What Nova Fergus 嘅低调。

小喵就话想点俾超级暖男大大大佬亲爱嘅邱希希嘅，同佢讲咧，阿 B 好挂住你，想同你讲，几多人一世都遇唔到一个心爱嘅人，几多人一世都遇唔到彼此珍惜嘅心，而我咧就好幸运遇到你，因为有你咧，我嘅世界先至变得更好。应承我，我哋一定要喺一齐好耐好耐，做一对神经情侣，做一世恋人、家人、朋友、知己。好啦，小喵告白完啦 ，sweet 啦。超爱你啊，邱希希，今日送俾你 Sika 嘅《深宵便利爱》。

0: Music on board。
1: 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名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3: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2: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2: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3: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2: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3: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就说故事的人昆顿，
2: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 你是蔡永珠 AKA 扣肉的信，想点俾一班好朋友嘅，有 Ring Ring、大文、心怡、阿耀、贤仔爸爸、四眼爹哋、乌蝇、乐仔、阿毛、细林、黑猪、梅菜蚊、梅菜童、Cindy、啱啱、芝芝、刀疤山、Shelly、Yuki 妈、陈永之、玫瑰、宝儿、林林、小乔、高妹、韩子君，多谢你哋咁包容我呢个有症又唔识同人沟通相处嘅人。无论发生咩事，你哋都一直喺我身边陪住我，一步都冇离开过。我呢隻受保护动物喺你哋嘅呵护之下，已经进化成长咗。我已经调整好心态，啲坏人呢，我冇惊过，我唔会俾人影响到我嘅状态噶啦。识到你哋系我人生中最幸运嘅事 ，Love you all， 送俾你哋 ，J.C. 陈永彤嘅《说散就散》。
6: 抱一抱

0: Charisma。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星期六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及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日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期望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期望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新华社华盛顿专电引述报道指，穆罕默德首相星期五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曼斯，原定计划随后就会启程回国，但是改变行程转移前往迈阿密。知情人士透露，穆罕默德首相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及沙特正是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又提到，美伊双方正是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截至星期六下午，美方仍然在等待伊朗回应美国提出的方案。中央社引述《华尔街日报》当地星期六报道指，美国包括美国官员在内的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设立了一处秘密军事前哨，支援对伊朗的空中攻击行动。为了避免基地曝光，以色列曾经对差点发现这一处军事基地的伊拉克军队发动空袭。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到，以色列在美国知情下，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前夕建造该处的设施。该个基地驻有以色列特种部队，并为以色列的空军的后勤枢纽，同时安置负责协助失事以军飞行员的搜救小队。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表示，他认为乌克兰冲突即将结束，并首次点名说德国前总理斯罗德是他较为偏好的欧洲对谈人选。中央社综合外电报道指，普京是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上述讲话。俄罗斯当日举行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纪念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击败纳粹德国。阅兵结束后，被问及西方军援乌克兰是否过多的时候，普京批评西方和乌克兰开始提升与俄罗斯的对抗，而且持续至今。但是普京同时表示，他认为今场的冲突正是走向终结，但是他提到的有关对抗仍然是严重问题。被问及是否愿意同欧洲对话的时候，普京表示较属意由德国前总理斯罗德担任对谈窗口。普京续指，只有在潜在的和平协议所有条件都敲定之后，才愿意在第三国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英国地方选举当地星期六点票完成，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到严重的挫败，失去大量的地方议会议席，而反对党保守党